0: 三月末，小麦拔节，正是田管的黄金期。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焦瑞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
1: 我自己地这边活干完了，可以向周边进行服务，给这些植保、选地都可以做。
0: 来电的是同村的李景军，老爷子71岁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对于旱低禾下土的艰辛深有体会。如今看着两台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不到20分钟便完成了20多亩地的飞房作业，李景军不禁感慨，自己现在就是闲人一个。
2: 没有任何要费劲，我都是自己的，背着那个喷雾机，累的个啥样子。20多亩地，有的得2天还打不好了。这样费劲打的呢，还晕而轻。
0: 从2天到20分钟，这样的变化背后，是焦瑞这个90后新农人10多年的探索。焦瑞从小跟着父亲学修农机，一点点攒下对土地的热爱。大学毕业后，看到家乡成片的高标准农田，他萌生了返乡创业办农场的想法。
1: 国家对农业政策支持，过半农田治理，住的区大力进行通的电，环境也好了，跟以前传统种地实在是不一样了，所以我是想回来。
0: 办农场就要办一家不一样的农场。会电脑、懂农机的焦瑞清楚地知道，农业要增效，必须走科技种粮的路子。但这条路怎么走？当焦瑞第一次去农机展上找灵感的时候，一台小小的植保无人机打开了他的思路。10升的喷洒量，作业准，效率高，一台能抵20个人用。
1: 回来以后鉴定两台也是试的，那时候基本上没有，我这边算是第一个去买无人机的。
0: 焦瑞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上了年纪的村民们对此却充满怀疑。
2: 这飞机大约那飞得那么高，能不能喷到这个农作物上？这那做多少飞，头一开始都不相信。
1: 从先开始去推广，当时没人能接受。我搁我自己的地方去作业，一对比，他还生劲，作业效率还高，慢慢都能接受了。到最后他自己来找我，叫我去给他干这活。
0: 从怀疑到相信，村民们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与此同时，让机械代替人，让种地变简单的想法，也渐渐在焦瑞心里扎下了根。让焦瑞没想到的是，他的梦想与政府的规划不谋而合。亳州市谯城区计划要建全省首家无人智慧农场。得知消息的焦瑞跃跃欲试，他以自己经营的农机合作社为基础，持续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多番争取下，项目最终落在自家土地上。清点手机屏幕，麦田里喷灌系统应声启动，焦瑞演示着什么叫智慧种粮，一个手机，一台电脑，稳稳掌控。
1: 咱这个机械化利用已经很高了，再加上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推广呢，俺这1000多亩地也都是我给我父亲2个人管理，用不太多人了现在。
2: 他这个合作社可以帮助打打药、收割，几乎都得找他，一个电话，要不然看手机就来了，这样方便。
0: 科技这个曾经离土地很远的词，如今成了这里最高产的肥料，而它同时孕育出的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年轻人的青春梦。
1: 它这个撒飞箱是100升的，弄几次检查过以后，咱检查这个卡机一卡库看看卡住吗。
0: 人群里手持遥控器不时回应焦瑞的年轻人是合作社的主力飞手王震。农忙时，他光是做无人机飞房收入就很可观，
3: 每粒种子都需要我们机器去收割去植保，粮食都离不开农民，我感到很自豪。现在要学网络懂技术才能做得更好。
0: 如今双楼村20000亩土地上，像焦瑞、王震这样的年轻飞手有30-40人，农机手数百人，农机普及率高达95%。从老把式们手里的锄头到年轻人手中的鼠标遥控器，这两代人的接力握住的正是中国农业的未来。
1: 未来想地方再大一点，可以叫这个无人机自己下地，然后人在家里边看着就行了，能发现这一步是我心中向往的。
4: 春日晌午，马槽村的湿地小院里烟火气十足，殷玉生和妻子在厨房里忙碌着，为入住的游客准备午饭。
5: 朋友们，这个菜啊，味道怎么样啊？
6: 好吃，好吃，好吃！
5: 哦，干死，干死啊！干死，干死，干死，干死！
4: 这座名为湿地小院的民宿，在3年前还是一处破落的农家小院。当时，同属汤池镇的周边村落早已依托汤池温泉产业吃上了旅游饭，马槽村却还是一个发展之后的空心村，这也成了村两委班子的一块心病。与其守着闲置资源坐等观望，不如借汤池温泉的名气迈出发展乡村旅游的第一步。
7: 那时候大家

0: 我们大家心里也没有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反正这个老百姓这个闲置房屋控制也是控制，村里要发展，要不然就是年轻人留不住，村里就没有希望。
1: 2021年，随着2000多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注入，马槽村的民宿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完善的扶持政策让原本在镇上务工的殷玉生动了心，妻子的支持让他下定决心做村里第一批吃民宿螃蟹的人。
2: 正好有这个政策，有这个补助，然后又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们再过一商量，然后就决定先建了。
1: 2023年，湿地小院正式开业，依山傍湖的好风景和正宗地道的乡村味也成了小院的特色名片。
2: 猪肉啊，也是农村的土猪肉，这个蔬菜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菜园子里面自己种的，烧饭用的是土灶，跟那个煤气烧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非常非常香的。
1: 看着殷玉生的家庭民宿办得有声有色，不少村民也跟着动了起来，一家家特色民宿相继开张，村里的民宿产业渐渐有了规模。但很快又面临新的问题。
0: 我们当时就想用什么留住游客呢？光靠民宿和温泉那肯定不行，最重要还得有的玩，还得有自己的特色亮点，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1: 2024年，村两委瞄准了当下家庭出游、亲子休闲的热门需求，主动引来社会资本，一座占地60亩的玛雅森乐园正式在马槽村落户。民宿都还没啥人气，又在村子里建游乐园，会有人过来玩吗？大伙儿心里泛起了嘀咕。但这一步棋，村两委下得胸有成竹。
0: 玛雅森乐园是一个集生态休闲、亲子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乐园，同时我们又把它与周边的金汤湖公园、玻璃栈道等网红打卡点串联起来，这样呢就丰富了我们马槽村的乡村旅游业态。
3: 我今天带着两个孩子特地从安庆赶过来的，然后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这边有很多很不错的民宿，准备下次带孩子过来住一下，感受一下这里面的风土人情。
1: 纷至沓来的游客彻底打消了村民心里的顾虑，但想端稳乡村旅游这碗饭，光靠游客来打个卡肯定不够，还得让这碗饭有味道、有底蕴。每年清明前后是马槽村春茶开采的黄金时节，眼下村里的白云春毫茶叶基地正迎接着第一波游客的到来。白云春毫是当地的特色绿茶品种，也是马槽村的一块金字招牌，守着千亩茶园当然不能只走种茶卖茶的老路子。
4: 针对城市家庭和中小学生，我们开发了一系列茶女研学项目，其中包括采茶、制茶、茶艺体验，推动了茶园变景区。
1: 将茶文化融入旅游，让茶园成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课堂。基地的研学项目一经推出就深受欢迎，年接待研学团队近7万人次。源源不断的游客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投身村里的文旅发展，在家门口的青山绿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奔头。
3: 感觉我们这边发展的也比较好，然后现在民宿也发展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刚好我也有一个就业机会在这边上班，环境啊，然后空气什么的都挺好的，也没有去经历城市里面的那些喧嚣吧，自己的心里面感觉也会宁静一些。
1: 从无人问津的空心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马槽村的逆袭直接带动近50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约2000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更是达到110万元，马槽村也成了人人羡慕的共富村。
0: 乡村振兴从来都没有终点，接下来我们马槽村要深度挖掘山水资源，推出春采茶、夏玩水、秋采摘、冬康养等项目，让村里一年四季都有新玩法，全年都有新客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5: 早上7点，秋庙村的线上大集准时开市。
6: 鸭蛋啊，这个是红泥的鸭蛋，我们给大家来上了啊。
5: 今天卖什么产品，全由村民决定，怎么卖，价格直接在直播间现场商议。这不，收到开播的消息，村民陈大娘赶紧骑着三轮车，载着自家养的鸡鸭鹅开进了直播间。
7: 每天卖鸡都到县里卖，羊团卖，秋庙卖，这有直播间了，都来这卖的方便。这直播间这卖的都方便，给老百姓博得帮助。
5: 而村里农产品销路的变化，离不开这个正在进。

0: 头前熟练带货的人，秋庙村党总支书记张慧玲，从走村入户的村干部变身成镜头前侃侃而谈的主播，这样的改变还要从4年前的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说起。
1: 证件呢，全部就是发给他们以后，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证件具体是怎么使用，有什么好处，就会陆续的有人到村委会来问。后来我就想了，给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发布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啊，他们对我们这种新形式的宣传方式就非常的认可。
0: 这条短视频一经推出，就在网上收获了不少关注，评论区里的问题太多，村干部们难以一一回复。秋庙村索性办起了政策直播间，村民问什么，直播间里就答什么，
2: 用直播的方式更直接，你这问我们答，政策可能就第一时间，他们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在外务工作人他对我们一些政策不能直接了解，但是通过我们直播间他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些。
0: 渐渐的，村干部们发现，村民不仅会在直播间里咨询政策，还会反映些邻里纠纷、民生诉求。于是，这个直播间又被加上了新的功能——民意收集。这两天，村民尹传军在直播间反映的占道问题，就在村两委的协调下得到了解决，家门口的路顺利动工。
3: 反映问题就是这个路被这个种鱼怎么种着了嘛，路有积水。在直播间，我们在底评论，张书记看到之后，带着我们村里来这量，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0: 解决了村里的日常琐事，还有件大事一直悬在村干部的心头，为村民增收。村干部们想，能不能利用直播间解读政策、解决问题积累下来的影响力，打造一个线上的增收平台。说干就干，秋庙村的线上大集上线了。可对村干部们来说，说政策、解问题，这还算是老本行，当主播卖货物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1: 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做过生意，一场直播下来把自己就是也憋得脸红，也卖不了几单。
0: 但看着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张慧玲和村干部们咬咬牙，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带货方式，把农产品背后的乡村故事说给网友听。
1: 后来呢，我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边聊边卖边讲它背后的故事。大家呢都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就是听我们去讲，觉得这种既真诚啊又朴素的介绍方法，而且还很能打动人心。
4: 村里呢这为了助农，就是办了直播间，从直播间卖一部分，我也卖几百块钱，要上千把块钱这样。
0: 看着乡亲们靠线上大集把家里的农产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不少村民也萌生出了自己拍视频做直播的心思。在家全职带孩子的傅雪就是其中一员，想法是有了，可视频剪辑、直播运营还都得学，该怎么实现呢？就在这时，村里组织的直播培训给傅雪带来了希望。
5: 主要培训的就是说，从剪辑到脚本的框架，到运营，到直播这一块，都会教给他们，让他们有一项自己的一个技能。
0: 不会剪辑教，没有场景搭。秋庙村村两委把一处闲置房屋改成了直播实训基地，这里有场景、有设备、有产品、有老师，像傅雪这样有意愿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学习使用。
6: 我就想了，哎，要不然我就来试一下，在家带孩子也无聊，既能学习，然后还有一定的收入。
0: 发布300多期政策解读视频，解决160多件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帬助上百户农户累计增收20余万元。这部小小的手机早就成了秋庙村村民的万能小帮手，既能讲政策解难题，又能卖特产促增收，还能传文化聚人心。这个乡村振兴的新工具正陪着秋庙村的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1: 我们打算利用 AR 数字人技术与和美乡村直播间相结合，然后打造日不落的直播模式。我们在不断地去优化直播课程，培育更多的乡土主播，让他们来参与直播创收，起到一人带动一片，一片影响一村的效果，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彩虹公主的兔兔星宝，
1: 不能让黑暗能量继续扩散了。所有星宝，把星耀之光全部集结到我身上，兔兔。
2: 好的，好的，
3: 好的，
2: 好的。
4: 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嗯，
1: 我这是放暑假回家探亲，你们演的也太浮夸了吧。好了好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5: 一路顺风，
6: 一路顺风，
5: 一路顺风。
1: 这纬度为什么会有极光？太奇怪了，希望不会影响到绯红公主的加冕仪式。
6: 慢点跑，慢点跑，
7: 真期待。
1: 凯特，来，深呼吸，我们已经训练很多次了，别紧张。
8: 我努力不紧张。
1: 看来大家都在为了绯红的加冕仪式努力呢。
4: 彩虹，你终于回来了！今天是你离开兔子城的第1756天，13小时28分34秒，34秒，35秒，36秒，37秒，38秒。
1: 请问你是？
4: 彩虹，你不记得我了吗？
9: 我是阿湛呢。
4: 你忘了，在幼儿园的时候，你总是帮助我们，大家都叫你彩虹公主。
1: 我想起来了。不过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彩虹公主了，请叫我宇宙护卫队的彩虹。
10: 加冕仪式现在开始。
1: 来不及了，以后再

0: 城的骄傲，宇宙护卫队队员彩虹今天也特意赶了回来。彩虹，快到台上来。如果你当初留在兔城，今天加冕成为公主的本来应该是你。
1: 飞鸿，你才是当之无愧的兔城公主，你现在的样子真美。
0: 彩虹，你真的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1: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0: 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的。
1: 飞鸿真的遵守了我们小时候的约定，成为了最好的公主。只是为什么选择了成为护卫队队员就不能当公主了呢？
0: 彩虹，舞会要开始了。
2: 宇宙极光的出现代表着光明和黑暗的宇宙能量同时降临地球。恭喜你获得了控制黑暗能量的能力，它能利用人们的灰暗情绪制造混乱，混乱会让黑暗能量更加强大。
3: 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黑暗能量，就能让我的族人复活。
2: 没错，法杖上的宝石被黑暗能量滋养，恢复完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法杖复活族人。
3: 那还等什么？快帮我找到灰暗情绪的位置。
2: 萝莉易容术，这个样子会帮你更容易融入到人群中，寻找灰暗情绪。

0: 等一下，那是样品，给你，这儿有刚出锅的。
1: 你真好，啊，
0: 好可爱呀！
1: 尾巴为什么摇来摇去的？不要啊！
2: 你是谁呀？
1: 不要摇尾巴，但我忍不住啊！
0: 慢点，慢点，
2: 真能吃。
3: 凯特，马上就到我们了，准备好了吗？
4: 我不行，你是舞蹈大明星，我只是个新手。
3: 没时间了，到我们了。

0: 绯红公主，绯红公主，绯红公主加冕了。
1: 耳朵真的好优秀，我如果能像她一样闪耀就好了，我好想成为她，取代她。
2: 灰暗能量，这是极度的力量。

0: 很好，就连彩虹也不是猫猫怪的对手。
1: 就是这样，灰暗情绪会不断滋养灰暗能量，帮助法杖的宝石复原。
0: 这一次，我暂且相信你。
1: 感受到了彩虹身上又代表遗憾的灰暗情绪。
0: 很好，黑暗能量投射。
2: 太遗憾了，为什么一个选择的背后一定是放弃另一个呢？放弃成为公主真是太遗憾了。
3: 彩虹虽然变成了兔兔怪，却还记得他要保护大家，我们一起来唤醒他。彩虹，还记得你一定要成为护卫队的梦想吗？
4: 彩虹，还记得你毫不犹豫保护大家的样子吗？
5: 彩虹，
6: 彩虹，快相信！

0: 知道这神奇的能量是怎么回事，但我要谢谢你。
1: 不用谢，你战胜了自己的灰暗情绪才能够使用这种能力。你现在是拥有心灵力量的彩虹公主。
0: 彩虹公主。

0: 没坐在红公主，跟我喊兔兔新房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1: 兔兔新房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0: 哎呀，没有兔兔，我大声喊出来。
2: 有意思，果冻怪，帅，
1: 撞！兔兔新房。

0: 直在帮助我，我不应该嫉妒他。
1: 嫉妒情绪被战胜，包容美德设计完毕。
2: 对了，你是
1: 彩虹公主，我是你的兔兔心粉啊。宇宙力量中的光明力量和黑暗力量降临到地球，光明力量可以帮助选中的女孩成为星华公主。
0: 看来今天也是彩虹的加冕仪式呢。彩虹，恭喜你成为星华公主。
1: 彩虹公主，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吧。
2: 看来这个暑假的任务有点重啊，不过真是让人激动呢。
0: 这个星球竟然有人比我先唤醒星宝，成为星环公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这说到女生队的第二组呢，其实一方面是要拿分，另外一方面就给大家分享好吃的零食了。
1: 没错没错。
0: 好，比赛开始，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1: 小可爱啊！
0: 我说实话，这个我目前没有猜出来是啥，先让他介绍一下自己。
2: 何瑞云，
1: 何瑞云哈，
3: 这个是奶茶。哦，
0: 奶茶很可爱，管子在哪里？吸管在哪里？
3: 就吃管可能要自备。
1: 他这个奶茶是珍珠奶茶，你看到没有？啊，一颗一颗的珍珠，哇！
0: 哎，这个珍珠是眼睛，你看，好可爱。
1: 今天来家里人知不知道？
3: 暂时还没告诉他们。哦，
0: 自己偷偷报的名。啊。
3: 是的，
0: 那为什么会想着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3: 为了家人的期待，因为小的时候，爷爷比较喜欢这档节目。哦，
0: 是因为爷爷喜欢看我们的节目。爷爷今年多大了？
3: 72岁。
1: 好，那这个爷爷的品味不错啊，喜欢看我们的节目。这有没有什么话通过我们的镜头对爷爷说？
3: 爷爷，我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加油
1: 加油。
0: 对，我相信今天他无论是不小心落水还是成功登顶，爷爷都是开心的。
1: 爷爷现在在屏幕前看着你，肯定也说加油，孙女儿加油，你是最棒的。
0: 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

0: 听口令。
1: 3, 2, 1 ，Go！
2: 我在想啊，可能爷爷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这个小姑娘，对，怎么有点眼熟？
0: 我是眼花了吗？对吧？
2: 所以要多闯几关，让爷爷看清楚啊。好，现在奔跑在赛道上的是何瑞云啊。好，我们何瑞云的爷爷啊，您的孙女正在闯关。为啥戴个头套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
0: 现在正在闯的是第二关，压力好大，哎呦哎呦哎呦，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大家好，我叫冯思佳，来自安徽六安。
2: 是，现在是工作了还是上学？
3: 正在工作。
2: 好，是什么工作呢？
3: 是一名普通职员。
2: 好，来，我们今天头套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好像是
3: 吐司
0: 面包，
2: 也叫切片，是吧？
0: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头套，方方正正的啊，就把它原本的这个脸型全部都盖住了。我觉得只有他登上高台，才可以看到他真实的容颜。
2: 哎，你觉得这个头套就是跟你的脸型契合吗？
3: 契合。
2: 是不是可以显脸小？
3: 是的，
2: 也很适合我。
0: 我看出来了，他对这个头套非常的满意。
2: 所以今天你觉得自己会是一个满意的成绩吗？
3: 期待一下吧。
2: 好，期待。
0: 好，我也期待一下啊。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一般期待一下不是我说的吗？让大家期待一下，结果他说，哎，你们都期待一下吧，看一看我的竞赛表现。
2: 留有悬念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切片面包到底会来到第几关。
0: 你知道第一关的第二个。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丁燕，来自安徽池州。
0: 你戴的这个头套是啥呀？
4: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鸡腿吧。
0: 他自己也是猜测的，这是一个口味不一样的鸡腿啊，跟我上一位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2: 上面那个是椒盐的，这个一看呢就是麻辣口味的。哦，
0: 制作方式不一样。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啊，来闯关？
4: 随缘了，我刚刚看到那么多人过去都掉下去了，我好害怕啊。
0: 你别去看那些落下去的选手，你多想一想刚刚登顶成功的选手，好不好？
4: 好，
0: 加油。
2: 好，来，别紧张。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确实，很多时候啊，如果前面的选手频繁落水，会对后面即将登场的选手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干扰，但是这个时候就要靠你自己来调节了。

其惊人的体力。我估计啊，上面那个就没吃饱。

0: 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什么呀，好可爱呀！
0: 这是零食吗？这是餐具吧？
1: 来来来，问一下啊，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陆木娇，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天带来的零食是？
2: 我不爱吃零食，这是茶壶。哦，
0: 他爱喝茶。
1: 下午茶也是零食的一种。
0: 那说实话，这个茶壶好可爱啊，是我喜欢的配色，白色、蓝色、红色。
1: 这样，问问你平常喜欢喝的茶是什么种类的？是奶茶。

0: 奶茶，
1: 奶茶。
2: 哦，这个意我就不意外了，因为说你看如此甜美的女生，如果爱喝什么鹿安瓜片呢、啊，对吧？这个黄芽呀，好像是我叔叔他们比较爱喝的饮品。
1: 那也是的，确实分年龄段、年长的一些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喜欢喝这种清茶，嗯，年轻人就可能会喜欢喝奶茶啊。
2: 好，
1: 那今天有没有小目标？
0: 登顶。
1: 好，那李世伟也爱喝茶，上去跟他唠唠啊。
2: 好，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陆梦娇，今天带着他最爱的茶壶上了赛道。
2: 装茶了，装水了。
1: 对。接下来看看是什么零食。
2: 好，有请下一位。
1: 好，有戏了，有戏了。
2: 欢迎你。
1: 正儿八经的零食。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李婷，来自安徽安庆。
1: 请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3: 环境方面的。
1: 好，那今天呢，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小零食，
3: 是我最爱吃的薯片。
2: 薯片，
1: 薯片。哦，
2: 你看他今天不仅仅带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头套薯片，下面还写了主持人的名字乐乐，就乐乐陪你一起闯关。
1: 乐乐今天不在，
2: 乐今天不在，
1: 是乐乐的那个忠实观众是吧？
3: 我经常看乐乐的直播之类的一个那个视频之类的。啊，
1: 很关注乐乐。好，没关系，今天等你成功，有机会在晋级赛见到他。
2: 对啊，你今天的头套主要负责可爱，不要负责落水让自己飘起来，好吗？
3: 好的，
1: 好，来加油了。薯片，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我们的薯片，薯片，薯片，成功兑现。
2: 好押韵啊！兑现，兑现我们的承诺啊！要成功登顶。
1: 之前的鸡腿啊，汉堡啊。水了，不是零食，想蒙混过关子怎么能行呢？
2: 是的，有道理啊。
1: 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啊，薯片小美女李婷，能不能站上高台，为我们再拿一分？期待一下啊！

0: 调整一下，压力好大，这个关卡即将顺利通过了。恭喜来到第三关，查运流转。
1: 好，来了啊！
0: 光吃薯片不行，太干了，
1: 有点咸。
0: 对，得配点清茶喝一喝。
1: 好，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啊是越来越美好了。就说到茶，说到下午茶，有很多种选择。刚才我提到那个奶茶，其实有很多的品牌都用我们的中国茶做这个茶底，
0: 是的，
1: 其实也还蛮健康的啊。可以选对吧，乌龙茶、绿茶、红茶做茶底，
0: 而且现在的下午茶还推出了很多的新中式茶饮。哎，
1: 我觉得这种搭配还是蛮新颖的。
0: 没错，而且前段时间特别热，我喝到了一个下午茶，它是加冰球在里面，就是瞬间那个用开水激发出来的茶香味与这个冰块融合，你喝下去特别的解渴。哎，
2: 赶紧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位选手呢已经来到了第五关。
1: 好，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啊，也是要点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嗯，
2: 是的。好，这是我们女生队的出场的最后的一位选手，看看能不能帮我们女生队再成功的多拿一分呢。现在在第五关，李婷要注意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今天呢，李婷是特地穿了一身这个篮球衣啊，平时呢也喜欢对篮球有热爱。
1: 那是因为她的男朋友喜欢打篮球。哎，
2: 对，是因为爱男朋友嘛，爱男朋友不就得爱男朋友打篮球吗？
1: 是的，爱屋及乌啊，所以今天也穿了一个篮球服来闯关。
2: 右手边

0: 好，这一关出脚快一点，手脚要快一点。哎呀，很灵活呀。
1: 好，再来。哎，
0: 哎呀，
1: 难得啊！到了这一关，婷婷的体力还很充沛，继续努力。
0: 而且节奏感保持得很好。
1: 来呀，赢。

0: 做了让步。你看这两天孙副总在公司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你能看明白吗？这回你再帮我判断一下，他说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看咱们俩就剩一条路可以选了。
1: 您给指条明路呗。
0: 你别明知故问了行吗？另找新主呗。
1: 柳青啊柳青，别每次听风就是雨了，要真是你反应过度，老孟反而要治你一个不忠。
0: 明月，我跟你保证这次没那么简单，你就别执迷不悟了行不行？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喂，哪位？
2: 你是苏明玉是吧？
1: 嗯，
2: 我是双湖街道派出所的，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天东的人？
1: 石天东，他怎么了？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一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3: 事不能怪我。
1: 不怪你怪谁啊？我好心叫人给你送病号饭，你倒好，报警给人抓起来了，真行啊你！
3: 不是我报的警，不是我，
1: 不是你报的警，谁报的警啊？
4: 我报的。怎么了？我报了。
1: 你有病啊？
4: 你有病？
1: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是骗子呀？
4: 你凭什么找一陌生人上我们家来啊？
1: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才管爸几天就把他管到医院去了？他要不病了，我能找人来送病号饭吗？
4: 你弄弄清楚行不行？爸病了，医生的诊断是食物中毒导致的腹泻，那是他自己买的鸭脖子吃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爸，你跟他说，是不是你自己买的鸭脖子？哎，你这时候不说话，你就冤枉我跟丽丽啊？
1: 你嚷什么呀？你冲爸嚷什么呀？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你就不能拦着呀？
5: 明月，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1: 二嫂，不是我不讲道理，爸要在家吃得好好的，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你说是吧？
5: 行，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路。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去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电话。
24: 收两万，
25: 乡里乡亲的，
0: 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在人间，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
4: 呦，痛了！滚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嚷什么呀？你冲爸嚷什么呀？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你就不能拦着呀？
8: 明宇，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7: 二嫂，不是我不讲道理，爸要在家吃的好好的，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你说是吧？
8: 行，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我们照顾爸确实呢，照顾的是不够好，不够细心，不够周到，但是我想问你，你也是爸的女儿啊，
7: 爸搬到我们家住的这些天，
8: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你来看过他吗？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我知道你对你二哥呢怀疑你朋友的事儿你不满意，但你二哥是为了爸的安全考虑啊。你说一个老人家他自己在家，随便什么人来他都开门，万一遇到坏人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你要是真心为爸着想的话，你又不放心我们管，那行啊，现在开始啊，爸交给你来管，你去照顾他，行了吧？
9: 棒极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7: 听见了，爸，收拾行李吧，跟我走吧。啊，走吧。
10: 我就不跟你走了吧。
7: 你干嘛去啊？
9: 哎，爸，你跟着走，跟着走，让他试试。
7: 你推爸干嘛呀？
9: 爸，你不知道带爸走什么？
11: 走，别怕。
7: 再推迟。
9: 干什么呀
10: 你们不能这么逼我呀。明成，你要是不想管我了，不想要我了，你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我赶紧去美国。
7: 行，爸还非要住你们这儿。
9: 出去。
7: 那你还真得对他
9: 出去。
7: 他要不好了，
9: 这是我们家，马上出去。
7: 你烦也没用。
9: 我告诉你，以后苏家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再来我们家我就报警。

0: 还生苏美琪啊？
1: 我才没工夫跟他生气呢。哎，不过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啊，咱爸为什么那么怕去明玉家住啊？明玉刚说你跟爸都知道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啊？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有什么原因啊？你觉得他会管爸吗？你看他对爸说话那个态度，哪有女儿这么跟爸说话的？
1: 不对呀，我觉得他说的话里有话。
0: 你多想了，他没有那个智商，他说话一直就这么阴阳怪气的。
2: 哎，小石给我送的丸子汤热好了没有？我都快饿死了。
1: 好了好了，爸，您准备出来吃吧。
0: 哎，我去，
1: 这么有手拿呀！收到。爸，来，您尝尝我今天给您打包的菜，合不合您胃口啊？
2: 闻着挺香，这小石做的饭就是好吃。哎呀，你们差点把人家给冤枉了，你说？
0: 什么叫我们？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爸？
2: 这丸子汤做的真香。
0: 哎，
1: 爸。今天这事儿啊，您真不能怪我们冤枉他了。我知道明玉他是好心，他叫人给您送好吃的，但他应该一早跟我们打个招呼，让我们放心了呀，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误会了，是不是？
0: 这不是重点，助理，我们不说了。我想说的是，今天苏明玉怪罪我们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你一声不吭，这代表着那鸭脖子就是我们买的。嗯，是什么意思啊？
2: 嗯，
0: 不是您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意思？
2: 行，我下回见着他，我跟他说，鸭脖子是我自己买的，行吗？哎呀，你说让你们这么一闹腾吧，少吃好饭我也吃不着了。
0: 好餐厅多的是，以后我再给你点更好的。
2: 我就爱吃小吃这口，你说你们俩。要是有小石这个手艺，我至于在外边胡买八买吗？我也不至于吃拉肚子啊。
0: 不是爸，我觉得你

0: 明哲，
1: 爸，你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好吗？爸怕是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
1: 哎呀，这明成又怎么了？
0: 一言难尽呐。他们这两口子吧，也不给我做饭吃。这明玉呢，叫人给我送饭来，他们还跟人家闹，都动警察了。
1: 警察？不是，哎，怎么警察也来了呀？
0: 永哲啊，爸这心里憋屈呀。你快点买机票吧，让我去美国吧啊！
1: 爸，你别着急啊。这样，你的签证信息啊，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发给明成。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到上海的面签，只要签证一拿到，我立刻接你来美国。
0: 快点办吧，快点办吧。
1: 哎，好的好的。
2: 明成，你找到了吗？
3: 啊，找到了，找到了。

0: 俩看看这事咋样。
1: 可以，好看。
0: 丽丽呢？
2: 好看。
1: 有一种企业家的感觉，去美国白宫买的。

0: 我看咱爸的心啊，早就飞到美国去了。
1: 好事啊，咱们熬到头了。
0: 我知道是好事儿，但我这心里边就觉得怪怪的。你说咱妈才走几天啊，妈伺候爸一辈子，他爸就这么高兴，这么着急去美国享福吗？他
2: 哎，没事，爸，你出来。
3: 这事儿怎么样啊？
0: 好看，特别适合去签证。
3: 这事儿啊，还是我自己挑的。明玉非说这事儿不好看，我看着它就好看，这料子也好。
4: 别听大的，相信自己就对了。
2: 爸，你放心，我大哥让我准备的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早点睡吧。
0: 爸，您放心去睡吧，一会儿呢我再把那些材料仔细检查一遍，保证明天啊一件都不落。
3: 哎，丽丽说话我放心，我去睡觉了啊。
0: 晚安吧。
3: 明儿精精神神的去签证。你们也睡吧。
0: 啊，
5: 来了。
6: 你还好吧？
5: 想咨询什么吗？
6: 今天不吃饭，我来给你道个歉，这件事儿全是我们家人不对。
5: 没事，误会嘛。
6: 我把这张账给你结一下。
5: 这太多了吧？
6: 除了菜钱还有你的送餐费。
5: 我们店里是不外卖的，就帮你送几次，你不用帮我特别开发业务。
6: 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5: 哦，所以是精神赔偿费，那太少了。
6: 够吗？
5: 嗯。上一次我以为你有男朋友，这一次又差点误会你有老公，受不了。
6: 很幸运，这两者我都没有。我不喜欢有人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走了。
5: 哎。我煲了汤，帮个忙，试试看味道。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咱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了今天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啊，确实是你二哥不对。
0: 大哥，我现在在外边呢。
1: 而且我也觉得你二哥和二嫂啊，没有能力照顾咱爸。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跟咱爸沟通一下，也算是替你二哥二嫂分担一下嘛。咱们做儿女的，不能让老人受罪，对不对？
0: 大哥，我正在吃。
1: 而且我觉得，咱爸要是心情不好了，那还会生病。这一生病，怎么办签证？怎么来美国？
0: 大哥，我好不容易坐下来安静的吃顿饭，你能不拿苏家这点破事再来给我添堵了吗？谢谢。
2: 其实，这事我好像也有点责任啊。我是不是应该要问清楚点再去送餐啊？你别生气。

0: 我是想说，会不会因为我害得你和你家人闹不愉快？
1: 你想多了，好好做你的生意，别管别人家家事。

0: 来。
1: 警察
0: 啊，
1: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0: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这么顺利的钱。
1: 我都没想到。
0: 就是啊，
1: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0: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啊。
1: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0: 好。
2: 哎，菲菲，接个电话。
3: 好。
1: 哦，这怎么那么高啊？啊，给我一点，给我一点。
3: 喂。
0: 哎，大嫂，还没睡呢吧？
4: 我说一声，爸那签证下来了，可以订机票了。
1: 哎哎哎，哎，你告诉你大哥啊，我可一句英文都不会，你得让他上机场准时接我去啊。
4: 爸说一句英文都不会，让你们千万去机场别迟到了，准时接他啊。
1: 还有，
0: 来，您自己说。
1: 挂了吧。
0: 挂了啊，嫂子。
3: 我知道了。
5: 谁的电话？

0: 出名城。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
1: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把你爸接过来了？
2: 哎呀，我爸迟早都要来的嘛，这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等我爸要来了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0: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又让我收拾房间又让你订机票，我看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2: 我也没想到签证这么快就办好了。
1: 所以啊，你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你就是先斩后奏，你就是想好了，没错。我看你那工作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了，你只能是硬着头皮先把爸接过来，到时候木已成舟，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是不是？
2: 哎呀，我也好歹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请你相信我，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
1: 说到工作，我好言劝你一句，能不能放下身段？
2: 什么意思？
1: 人老张都脱下实验室里的工装去送披萨了，还有你那个同学陈大赵，人家不也去端盘子了吗？都是为了生计，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跟人学学呢？
2: 你让我学他们去当个蓝领，去干体力活？
1: 你别瞧不起干体力活的，人一个月挣的不比你原来少。
2: 行行，不说了啊，下个月就是招聘季，我会成功的。
1: 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呢？有收入总比没收入强。
2: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1: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作为一个程序员，你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问你，你学新东西有年轻人快吗？再说以你的性格又做不了管理层。
3: 我的性格怎么了？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我绝不放弃。
1: 我放弃。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把宝宝送回国，让他们帮我带。
2: 哎，你干嘛？
1: 为了你爸能来美国，为了你尽孝。
3: 我爸来美国是我爸来美国，你把孩子送走干嘛呀？
1: 因为我没法同时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3: 那你就舍得孩子跟我们分开吗？
1: 舍得舍不得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现实说了算，是生活说了算。谁让我嫁给你了呢？你又不能改变，我也不能因为此事和你离婚吧。
3: 我跟你说啊，孩子不能离开我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的。而且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会伤害他的感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1: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你以为我愿意吗？现在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0: 让你去找个临时工干，你不愿意。
1: 我要把宝宝送回国，你也不愿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3: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1: 好，你把你爸接过来，我就把宝宝送走。
2: 小明，小明。
3: 赶紧送医院吧！啊，快快快快快，赶紧开车去！
1: 先把他的头给洗了一下。
4: 怎么样，爸？啊，这些洗完了，多精神啊！是不是啊？跟男模似的，真好看哎。啊，不太有感觉啊。没关系，那再试试。还有，这件呢？他们说是新款，今年的，喜欢吗？
5: 哎呀，这个好，
4: 这个好啊，
5: 这个好，这个好。
4: 哎，试试试试，这是我爸的号码，对，嗯。来，瞅瞅。
5: 哎，这个好。
4: 哇，您看您身材跟衣服架子似的，穿什么都好看哎。好看，好看，这个好看。
5: 这件不错吧，丽丽？
4: 可精神了。
5: 嗯。哎，儿子。嗯。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4: 老公，快看看怎么样。
6: 哎呦，这个好啊，这个这最炫民族风，有我中华之霸气呀、啊！这个
5: 丽丽选的，
6: 哎，好好好，这好这好，这穿的美国就帅啊！
4: 那就要这件吧。
5: 这个多少钱、
7: 啊？这它是纯丝的，手工刺绣，做工也好，价格就会贵些，6800。啊、
4: 可以啊，怎么了爸？
5: 啊？太贵了。不要
4: 不贵吧？
5: 6800，
4: 不要。爸，你喜欢就
5: 好。不要不要。
6: 别说了，你非得要带爸来这儿？你说你这么高档，你骑虎难下吧？6800，好家伙，
4: 多好看呐！
6: 这好看太贵了，你这真丝怎么那么贵啊？
7: 我们今天商场搞活动了，打完折是4600，便宜2200，很划算的。
6: 那4600也贵呀、
4: 老公。咱们说好要让爸高高兴兴去美国的，爸难得看上一件，价钱是问题吗？啊？
6: 不是、
4: 今天爸要看上的，多少钱咱都得买。
6: 我天哪，你太霸气了！行吧，买。爸，啊，喜欢啊？
5: 太贵了。
4: 爸，可好看了，那我去买单了啊！搞活动呢。
6: 搞活动4000多，咱这2000块钱便宜呢，不贵，痛快。
5: 儿子，
6: 哎，
5: 那件衣裳爸真喜欢。
6: 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好看啊，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买就开心。
5: 谢谢儿子。
6: 爸，您别这么说，儿子跟老子花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说的我心里不舒服。
5: 不能再买了啊，够了够了啊，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都。
6: 爸，你别客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么几天了，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出国咱不抵，有里有面的，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再说了，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下连去美国了，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的。所以啊，出国之前您随便，我爱你吧，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5: 爸真有个愿望，你得满足爸。
6: 心态好，
5: 哎，哎呀，人急了，那我说两句。哎呀，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啊。哎呀，美国。

0: 我不想去。哎，我真的是不想去。哎，你说在这片土地上啊，活了一辈子了吧，快。哎呀，真不想去。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我拗不过他们呢。哎，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两口子说什么吗？
1: 说什么呢？
0: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从小到大啊，拼搏学习，玩命工作，争得个人上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1: 哎呀，多好，
2: 这可好啊！
0: 哎，再说，签证也签了，机票也买了，去吧，哎，去吧，哎，
2: 一定得去，
0: 不去伤孩子心呐，哎，
3: 爸，
0: 去吧，
3: 吃吧，啊，都饿着呢。
4: 妈妈，哎，你说。
1: 要我拿好了，我来抱孩子吧。啊，
4: 不用。
1: 哎呀，我来抱吧，孩子也没多大事儿。
4: 幸亏没多大事儿，不然我就跟你拼了。
1: 哎，当时孩子摔倒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咱们都有责任的好吗？
4: 那要不是因为你们家的事情会这样吗？
1: 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啊，当时是你在跟我吵架。
4: 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母女两个人？
1: 别再这样啊！再吵架，回头把孩子又吓着了。
4: 我告诉你，如果用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代人，那我们就等着饿死吧。
1: 过来过来。

0: 来，我敬大家一杯。从这边开始。
1: 好。哎，
2: 有说了。哎呀，祝你顺风顺水，哎，一路平安到美国。哎，
0: 来，你们就算了。来，老姐姐。哎，老姐姐，
3: 祝你的福啊，
0: 越活越年轻啊，哦，永远漂亮美丽。哦，
3: 谢谢
0: 了。来，老哥。哎。
4: 身体健康，哎，
0: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哎，来来，你坐一坐，坐。哎呀，恭喜你啊，还是这么身体这么棒啊！哎，那我就先干为敬。
2: 好啊，
0: 来，哎，嗯，哎，这酒不错，
5: 好酒，
0: 好酒。嗯嗯，儿子破费了啊。哎呀，我呀，这当年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啊。哎，不过我也想得很开啊，没关系的，我很适应。哎，哎，这我还真得感谢高主任。哎，高主任，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但是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不少书，哎，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啊！哎，我心里明白，高主任啊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嘛。
6: 老苏啊，哎，你看你这话说的，多谢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啊。
0: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6: 哎，老苏啊，听说你们家老山混得也不错啊。
0: 若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老三，闺女是老三，哎，她现在可是大企业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6: 是啊，特别是女孩子。哎，
0: 前一段日子我爱人过世，您也说了，从墓地开始，一切一切都要挑最好的，花了有20多万吧。啊，明成，20多万，30万，
7: 40，40啊，
0: 40万。哎呀，反正不管他多少钱了，厉害。孩子说了，一切要挑最好的。嗯，哎。

我来，慢点啊！哎，把孩子给我啊！

0: 喝杯水吧，薇薇，你已经在这坐了半天了，你去休息会，我来陪她啊。
1: 思明哲，如果你要是再坚持让你爸过来，那我们就分开过吧。

0: 上来睡了吧。哎呀，高兴了，喝高兴了。好，上上上。
1: 老公傻了。丽丽。
2: 哎，爸。
1: 看他们那一个一个的眼神儿，看我那眼神儿，傻了。几十年了吧？老公，啥时候用这眼神看过我呀？丽丽，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让他看看风水轮流转。
2: 是。
1: 您年轻的时候他牛，老了不行了吧？丽丽，人老了比啥呀？比子女，就是比你们，比子女，我高兴啊！
0: 高兴！
1: 我赢他们了，我赢他们了吗？
0: 赢了！
1: 我是不是赢了？
0: 赢了！
1: 我赢他们了，丽丽。
2: 啊，
1: 我
0: 睡觉。
1: 我没事，我要喝水。
0: 好，水，好，
1: 水，
0: 好，
1: 水，
0: 拿水，拿水。
2: 我知道。
1: 我。
0: 哎，爸。
1: 放个身，哎呀。

0: 老公，你不觉得今天那饭桌上气氛很奇怪吗？你看啊，我从嫁到你们家里来以后呢，你爸就是一直躲在你妈后面的，哎，大气不敢出，大脚不迈的，哪像今天这样啊，和扬眉吐气，哦，对群雄，那简直判若两人啊。
1: 我妈年轻的时候，今天在座的这几个老伙伴的确是看不起她，今天她可出气了。嗯，我也为我爸高兴。你看见那几个人那眼神真的是羡慕妒忌恨，我看着也痛快。挺好，今天咱们这饭

0: 吃得好，钱花得也值。
1: 好什么呀？你没发现在饭桌上，老爸满嘴都说的是老大如何如何，老三如何如何，提你半个字没有？你说咱们照顾爸这么久了，这算什么嘛？啊？
0: 哎，算了，别想这些，只要他高高兴兴的就行。赶紧去美国。
1: 我跟你说，通过这段时间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为什么妈在世的时候呢，把爸管得那么严厉。对爸呀毫不留情面，那就是因为妈太了解爸了，她知道爸有多能折腾，一旦没有人管爸，爸呢指不定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0: 就是我也没见过我爸这一面，真的挺吓人的。我妈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我爸就欠收拾。咱们才管了爸几天啊，我妈管了我爸一辈子，我心疼妈。
1: 行了，别想这些了，老公加油，咱们呢再坚持最后一下下，站好最后一班岗，等爸去美国了咱们就轻松了。
0: 对，等他走了一切都回归于正常，我还像小公主一样宠着你。
1: 记住你说的话，

0: 这两份是项目策划，这一份是销售战略调整计划。您先过目，要是没问题，我就按这个执行了。
1: 你这一早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昨天一宿没睡是吧？
0: 师傅，我知道我之前的表现让您失望了，我一定会努力的弥补过失，您再相信我一次吧。
1: 我当然相信你啊。但你也不应该把工作当作你生活的全部啊。哎，别太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该休息的时候你就要休息。美国还没去过吧？好，正好今年企业家交流会轮到咱们公司做东，我没法去，你带我去。
0: 这不合适吧，师傅？现在正是布局西南战略的紧要关头啊。
1: 当然了，这是每一笔生意都很重要，但你一天能做得完吗？好了，你把你手边的工作都全放下，出去开开眼界，然后充充电，换个脑子。我老了，跟不上时代，只能指望你们这些年轻人。
0: 哪有？不是我不领情，只是我这一走，那江南一大摊事儿呢。
1: 这我会安排的，你不用操心。好。别多想了，让你去美国那是为你好啊。明天我叫小王把资料给你送过去，你准备准备，正好趁这个机会边学习边考察，然后边玩，回来的时候有的你忙的呢。我先出去。白狼，白狼，今晚猎场在哪儿？请回答，请回答。
2: 去美国企业家交流会，那这不明摆着支走你，然后一脚把我踢开吗？
3: 想太多，老得快啊。
2: 我老了也很帅。哎，你看你那没心没肺的样子，你都被架空了，你怎么还那么信任他呢？你这叫愚忠，你知道吗？
3: 我这条命都是人家给的，你必须愚忠到底啊。
2: 打住，你想愚忠别拉着我陪葬啊。真要冲我来，大不了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如果要走，现在绝不是好时期。你是我带来的，即便要走，我也得替你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资本。你这些年没少替众臣做贡献，我得去提醒一下老孟。

0: 别人骂的是咱俩，那到头来别人怎么说我呀？那肯定是我是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啊，我不能这样。哎呀先去把你爸哄好，
1: 现在哄不好得等会儿，让他闹会儿。
2: 爹呀，我要去美国，我得睡觉了。哎呀，
0: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行，我去。
3: 你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事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0: 杭州所有的会议都往后顺延吧。还有什么？
1: 下周跟陈总的会面已经约好了，可能推不掉。
0: 想办法，没有推不掉的约会。
1: 那没事了，那你去吧。嗯。
2: 明玉，你对咱们苏家有怨、有气、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儿。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

0: 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2: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3: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方。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方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4: 爆汁牛肉丸来啦，
3: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5: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6: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0: 色泽莹润，个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不是。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

0: 讲啊，爆汁牛肉丸它有四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1: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3: 这鲜嫩的牛肉味，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的满足。
4: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啊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货吧。
1: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4大罐，再免费送您4大罐，99元8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你二哥又不担事，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哥怕爸一时想不开，只有拜托你去看看咱爸，有什么事需要处理，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哎呀！
1: 爸，你别哼唧了，出去吃一顿就好了。再这么渗着出去，那好的餐厅就订不着位子了。我大哥不靠谱，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宅子住。
0: 我不回老宅。
1: 不是，暂时回去啊，立个规矩，三个人轮番照顾你，行不？
0: 暂时回。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啊，暂时回去什么意思啊？你哥不管我了，你也想不管我了？爸现在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要是不管我，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1: 爸，你别这样，我没说不管你啊，我哥也没说不管你，他只是暂时不能把你接到美国去。
0: 反正我不上老宅住去啊。没想到你哥也靠不住，你们赶紧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啊！
2: 不是，
3: 爸，您住我们这儿也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提议，咱们呢开个家庭会议，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您这个赡养问题。
0: 哎，丽丽。你这个提议挺好的，把明哲也叫回来啊，他不让我去了，他得回来给我个说法啊。
3: 爸，这大哥大嫂在美国呢，那目前也联系不上啊，肯定指望不了他们。
1: 那叫什么家庭会议啊，就咱三个人。
3: 把明玉叫回来啊。
0: 能不叫他吗？
1: 对，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啊？
3: 当然得叫他回来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爸的女儿啊，咱们坐下来商量爸这个赡养问题，他必须得回来。
1: 你叫他回来他就管爸了？
3: 他就是不管爸，那他出点钱也是应该的吧。
0: 哎，对，丽丽说的对啊，家庭会议嘛，还是人起点好。
3: 那行，你给明玉打电话。
1: 哎，我不打。
3: 你是他亲哥，你不打谁打？
1: 我打他也不会来啊。
0: 能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快死了，想最后看他一眼，他肯定能来。
1: 你打，你亲自跟他说管用啊。
0: 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突破喽，得你们先往前冲。我不能打。
1: 那我也不打。
3: 好，你们都不打，我打。
0: 哎，
1: 行。

0: 喂，哪位？
1: 喂，明玉，我是朱莉。
2: 二嫂，什么事儿？
1: 那个，爸暂时去不了美国了，大哥也联系不上，大嫂呢也不听电话，爸他不想搬回老宅去住。我们这儿吧，要住也行，但我觉得你们兄妹之间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呀？
0: 你等会儿，苏明成不是说苏家的事儿以后不需要我管了吗？
1: 明玉，你别生气啊，上次那事儿呢是你二哥太冲动了，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不过我觉得这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嘛，咱以后都不提了行吗？
0: 啊，行啊，那这事儿不提了，我就挂了啊。
1: 哎，等等，我今儿打给你主要是爸想见你，当然你愿不愿意见爸，你愿不愿意给爸养老送终出一份力，那是你的事情。不过我是觉得啊，爸呢毕竟有你们三个子女，妈现在也不在了，

0: 怎么给爸养老，是不是应该你们苏家做子女的，大家坐下来一块商量商量呀？
1: 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爸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到我这儿来住呀。
0: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你明知道爸不愿意去你那住，你还这样说？行，你要是真不想管爸，也可以，你给个说法吧。
1: 什么说法？
0: 你给我们列个字据，或者呢，你去登报，
2: 去电视上面做个声明，跟所有
0: 人说一下，从现在开始，你苏明玉跟苏大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你必须这么做呀，不然我们在这照顾爸，我们心里面怎么踏实啊？只有你说了，你跟爸呢，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以后怎么养，那就是我们的事情。那至于爸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也没有权利再过问，更没有什么理由来指责谁。行了啊，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自己看看怎么选择吧。
1: 好啊，那咱们老宅见。
0: 老宅？
1: 对，叫爸和苏明成都来。爸回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你不说话，我走了。
3: 不是，明玉，你大哥那我是去不了了。你二哥和你二嫂这儿，还有我们商量了商量，以后我住哪儿？赡养费问题、养老的问题，你们坐这儿说说吧。
4: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关键看您啊，您自己有什么想法？您是有仨选择，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就好了呀。
3: 我有仨选择。
4: 啊，第一，跟我住啊，住我家。
3: 不去，不去。
4: 您要是嫌跟我住不自在，我城外还有一套房呢，我给您找一保姆，您自己住。
3: 那我也不去。
4: 这可是您自己说不去的啊。
3: 我说了不去。
4: 行，看来您还是没忘记当初你们跟我立的协议哈。很好，那这第一选择就被排除了呗。那还有第二选择。
5: 哎，我打断一下，
6: 什么协议？你们是谁？
7: 是你跟爸妈立的吗？
4: 爸他们不知道这事儿啊。
7: 哎，今天你来，咱们是要聊清楚爸赡养的问题，有什么话说清楚。
6: 什么协议？说出来。
0: 明玉，我觉得你二哥说的有道理。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呢，就是要商量一下爸的赡养问题。既然你说这个协议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觉得有必要麻烦你把这个协议公布一下，我们都有知情权啊。
4: 二嫂说的有道理。爸，那我就说了啊。我要说的不对，您补充。是这样的，二嫂，当初呢，咱们这个老宅子呢，一共有四间房，爸妈住最里面那间，我住一间，俩哥哥一人一间。后来大哥要出国，苏明成要找工作，妈就卖了其中两间房。再后来你们要结婚，要买新房，要装修，妈就又卖了一间房。当时气疯了，我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我要考清华，妈就说家里没钱供不起我？凭什么为了满足他们的梦想，就要让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为这事儿，我就跟爸妈大吵了一架。反正吵到最后呢，爸妈就发了毒誓，立了字据，大概的意思就是将来他们就算老死，也不需要我养老送终。从今往后，苏家的事情和苏明玉再无半点关系，是这样吧，爸？哦，二嫂，您还不知道哈，爸特别喜欢记账，都记了十几年了，家里的每一笔开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吧，爸？
6: 哎，苏明玉，你呢？要不想养爸，你可以直说，不要在这绕弯弯。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们要是不养，爸可以跟我走啊，但是走之前账还是一定要算清楚的。
1: 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一家人的账怎么可能会算得清楚呢？
0: 当然能，爸记账记得可细了。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爸这两天跟我们一块过，我们还有一大堆账呢，要算吗？
0: 哎，爸您听见了吧，苏明成同意算账了。啊，您别不吱声啊，你去把你那账本拿出来，二嫂正好是专业会计师，只要这个账算清楚了，您到底去哪儿也就清楚了。

0: 上面那一摞是名誉的，只借到大一，后来他也不向家里要钱了。中间那摞是明哲的，自打去美国勤工俭学也没花过家里钱了，剩下的都是明成的了。
1: 二嫂，您先看我的吧。嗯，
2: 就是这十几年我跟苏家所有产生的花销，您统计一个总金额出来。
1: 你看大哥的吧，你也统计一下。

0: 我的个老天爷呀、啊！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1: 我和你妈没吃。
0: 我大哥那时候还用香橡皮呢。

0: 明宇，你干嘛就用眼神看着你二哥呀？有什么话直说嘛。
1: 我无话可说，您自己看吧。
2: 哎，你什么态度啊？
1: 宋明成，你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啃老啊。爸妈这大半辈子的积蓄有一半都花在你身上了。
2: 我啃什么老，你管得着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办你账是不是记错了？
1: 办没记错，每一个账本上都写的名字，编着号呢，每一笔账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事由和准确的数字。
2: 我问你了吗？爸，这账是不是记错了？
3: 我真没记错。我记得这个账本在我们学校庆功吃家减学活动中，我还得了一等奖呢。
1: 宋明成，你怎么还能有脸跟爸嚷嚷啊？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这些年花了爸妈多少血汗钱啊？
2: 哎，这是我跟爸妈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吗？你记账可以，爸，你哎。不是，你把这账本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0: 宋明成，你给我闭嘴！在我没有看完账本之前，去你屋待着，去别处理。

0: 算一锅多少钱？
1: 多少钱？
0: 3000。
2: 这么多呢？
0: 那可不嘛，等我这工资一发呀，你别天天做饭，都累了这么多年了，儿子实在不馋东西。工资一发，我好好带你和我爸好聚，咱仨好好去吃一顿行不行？妈，那你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0: 账本我看完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年明成还有我竟然花了家里这么多钱，我觉得很羞愧。
1: 二嫂，今天算账了也不是谁和谁过不去，就是想让咱们彼此心里都有个数，日后也不落埋怨。那我就接着说了啊，刚才说第一条选择到我家住被爸否决了，我说第二条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苏明成也叫出来咱们一起说。
0: 不用叫他了，也不用再说什么第二条第三条，既然今天账已经算清楚了，明玉，你确实没有管爸的义务，从现在开始爸的生活就由我和明成来照顾。
2: 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爸，我心里大概有个数字了。既然我跟明成花了您和妈这么多钱，我们没有理由不管您。你放心，这些钱我回去以后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少的全部还给你。既然这样，今天的家庭会议就开到这儿吧。
1: 也好，那我就先走了。爸，您早点休息啊。

0: 真有你的。给句重话，这些年我是借的多还是还的多？
1: 宋明成，你够了。爸，咱回家。

0: 我朱莉今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算是丢尽。
1: 你丢什么人啊？你看你

0: 是怨我呀，我真不知道欠家里边这么多钱，我记着我都还了，而且咱俩还经常往家里买东西呢。
1: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你现在还没看明白吗？那账本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爸妈最省的一个月才花了600块钱，你那个月从家里拿了6000-7000块钱，这些钱哪来的？从爸妈的牙缝里面省出来的，我说的再不好听一点，从明月头上刮下来的。
0: 你别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好吗？你都不了解情况，有些钱都是我妈给我的。
2: 你说咱们结婚买房子是我妈说让买的，装修也是我妈说让装的，办喜酒也是我妈说让办的，我妈还说这钱都不用还，这我们都记着，对不对？
1: 你妈说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不可笑，挺可爱的。
0: 哎，行了，睡吧睡吧，明天再说。
1: 起来
0: 干什么呀？我已经承认错误，那还没完了吗？
1: 我觉得很丢人，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你还要不要脸？
0: 你怎么这么说我？怎么不要脸啊？
3: 那人要脸树要皮，谁不难受啊？那我也觉得丢人啊。
0: 怎么办啊？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得把自己调整好吗？有些事儿就让它过去，就忘了算了。
1: 你真不要脸！
0: 你别再这么说我了，行不行？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先跑到妈坟前就我跟她道歉？
1: 没这么简单。
0: 那你说一复杂的。
1: 用实际行动来弥补吧。
0: 弥呀、啊，我弥补他，我们好好对他，以后他说什么是什么，好好孝敬不就完了吗？不就。
1: 苏明成，我跟你说中文，你听不懂是吧？我的意思是还钱。
3: 你怎么还啊？那么多钱，你怎么还啊？我妈为什么给我钱？是因为她爱我，那我也疼她。天下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作为子女孝敬父母，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我爸也没让我还啊。
1: 你就是仗着你爸妈对你偏心，你就理所当然的啃老是吧？
0: 谁啃老了？你要这么着，我非跟你掰扯掰扯。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那谁天天回去陪爸妈？
3: 谁聆听他们的心声？谁哄他们开心？那不是我们吗？
0: 所以这是他们喜欢我们的原因。他们给我们钱的时候，他们也是开心的，是快乐的。至少我妈是开心的。这家庭这账本来就是一笔非常难算的糊涂账，我爸还给记下来了。他也真是够无聊的，我觉得。
1: 我看你是当寄生虫啊，当习惯了已经。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就把这话放这儿，这钱必须还。你要是不愿意还呢，我一个人还我也把它还了。
0: 你还啊，你女中豪杰，你厉害，咱一块儿还也得慢慢还啊，哪有这么多钱啊？
1: 不行，越快越好，这钱一天不还清，我一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
4: 我今天给明玉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对她好不客气的，可最后呢，我真觉得我自己无地自容。
0: 你完全没有必要无地自容。我告诉你，苏明玉就是在有意挑事儿，他就这么坏，你无地自容，你正中他下怀，他高兴的要命。
1: 苏明玉他没错，如果不是你要找妈要钱，妈把房子卖了把钱给你了，苏明玉至于现在和家里的关系是这样吗？你要不是老找家里要钱，爸至于老穿旧衣服吗？妈还省吃俭用，这也不敢用那也不敢买的，最后有病拖着不敢去看，然后才会那样了。
0: 你说什么呢？没完了是吧？越说越离谱。那你怎么着？要不然我给你拿把刀，你砍死我。
1: 你耍无赖是吧你？
0: 怎么了？什么都是你说的对，我还能说什么？说的都是废话。
1: 你干嘛去？
0: 这找清楚的人说去。
1: 回来。
5: 爸，
6: 我睡了。
5: 你睡什么了？里面灯还开着呢。你说你记那个账干什么？
0: 你出来，咱们跟丽丽说清楚好不好？
1: 你有病是不是啊？咱俩的事情你把爸扯进来干嘛？
5: 今夜你无眠，爸。
1: 你，苏明成，给我站住！听到没有？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给我站住！

0: 你在这干嘛？
1: 赚钱养活我自己。
0: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知道你在这工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我已经不花你的钱了，你管不着我，回去吧。18岁以前花你的钱，我会还你的。
0: 你觉得你这样很有志气是不是？等你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可别回家求我。
1: 我在外面再苦再累，也比在那个家里受委屈的强。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把这工作给我辞了，马上给我回家，听见没有？
1: 我不回去，是你亲手把我赶出那个家的。我和你和苏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再管我了。你已经有两个儿子，你不需要再有一个女儿，你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吧。
0: 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
1: 打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别见怪。今天给你做的汤。

0: 老板你还不走啊？
1: 哎，
2: 那你平时不看电视啊？
1: 我一个人。
3: 今天想看呀、啊。
2: 嗯，你也看这个？
3: 这怎么了？
0: 没事，走了。
4: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不行的话，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
1: 好，拜拜。
5: 错了没？
3: 嗯。
5: 恩是什么意思？
3: 错了。
5: 还钱。
3: 还。
5: 欠多少还多少。
3: 行。
5: 什么时候还？
3: 听你的。
5: 凉。
6: 以后我会正视我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有消费者的收入。可能不知道，因为我的肚子我而约束你的行为，但你也得偶尔为我克制，因为这个

0: 你干嘛？
1: 我睡不着，你起来。
0: 干什么呀？
1: 开会。
0: 我，哎呀，这么晚你，我，我尽力了。
1: 哎呀，我说的是要做个规划，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呢节约开支，给爸还账。
0: 这事儿不如明天再说吧。
1: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写个计划书，明天就要执行。
0: 真是彻底被你弄醒了。开个会吧，开个会我再做计划书。行，先做计划书。

0: 哎，早餐？
1: 我也知道这是早餐呀。
0: 哪儿来的早餐啊？
1: 不是我买的，爸。
0: 你爸？
1: 不应该啊。爸。
0: 爸。怎么了，爸？
2: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你要去哪儿啊？
0: 爸，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商量过了，一致决定。
2: 不用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1: 你站住！我们怎么你了？你要走？
2: 昨天那事儿是明玉他非要，算了，我也不说了，我走还不行？
1: 你站住！我说了，这事儿既往不咎，过去了，好吗？我不会追究你，我也不会欺负你，咱好好过日子，好吧？
0: 爸，不是当着明玉的面的时候我都说过了吗？现在开始啊，由我跟明成养您，我们照顾您呢，您不是都听到了吗？
2: 那你们俩昨天晚上闹腾啥呀？
1: 我被人教训了呀。
0: 您误会了吧？昨天晚上我们俩那不是闹，我们俩是在商量怎么给您还账。
2: 还什么账？
0: 我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每个月呢，除了还家里的房贷呀，还有基本生活费以外，我们两个从各自的工资。

0: 里面各挤出2000来还给您，这样一个月是4000，一年就是48000，这样4年我们就能把啃老的钱，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
1: 哦，一个月你还2000，一个月他还2000，这一个月是4000，一年是48000。
2: 现在有一事儿我们卡住了，是一个月一还，还是一年一还？
1: 那就一月一还吧，省着你们麻烦。
3: 猜到了呀。
1: 那咱们吃早餐吧。
2: 吃早餐。
1: 吃早餐。
0: 来吧。现在开始啊，我们呢每个月会按时给您还钱的。还有呢，你以后生活上面有任何需要都随时说啊，我们呢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1: 没啥需要。

0: 哎呀，今天这风可真大。
1: 苏大叔啊，那个是7.5的，矿泉水2块，免费的，在那
0: 儿。不是，怎么的？我这几日不来，你这眼神也不见长啊。100，里边有张票，照那数字一样给我打10注。
1: 好嘞。
2: 老人一个都不在啊？
1: 好些日子没来了，跟你一样。好嘞，来，您拿好。
0: 你把那个给我。啊。燕子。啊。你说我今儿能中1000万吗？
1: 能中，你气色好，一定能中。
0: 我要中了奖，我请你吃面。
1: 好。

0: 主任。
1: 又加班了？
0: 啊，我是这样，明天一上班就可以分发到各个同事手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工作积极性高是好事，但是啊，要注意休息。
0: 啊，知道了。主任辛苦了。
1: 啊。

0: 喂，
1: 老婆，下楼啦。
0: 老公，你是不是到楼下来啊？这样，你稍等我一下，我最后还有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很快就下来啊。你稍等我一下啊。嗯。

0: 算是咱俩一起花的呀。
1: 别说这事儿了，今天咱们都被领导表扬了，对吧？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吃顿好的。
0: 你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咱们怎么定的规划你忘了？节衣缩食给爸还账。
1: 你这改天再结，咱先庆祝一下啊。
0: 不行，既然要还账，就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走，咱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去。
1: 嘿咻嘿咻。轻点儿，别看拿着走了就，
0: 是
1: 就是他，
0: 打折吗？

0: 啊，在哪儿呢？
1: 外面啊。
0: 还有两个菜就开饭了，回来吧。
1: 这都几点了才做饭呀、啊？我能饿到这会儿吗？我跟外边吃了啊，你甭管我了，挂了啊。
2: 嘿，
3: 怎么了？
0: 嫌我们饭开晚了？
3: 爸生气了？
0: 啊，我们是上班族，又不是保姆，哪能准点开饭啊？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3: 那这么多菜谁吃啊？
0: 我

0: 起破坏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3: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和可可瓶胶囊只和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即将拉开帷幕的是第二场的比拼，
2: 先通关，然后时间随缘，
3: 我尽力去跑个第一吧。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

0: 种强者的高燃瞬间，
1: 直接走不用扶。好的，露露今天整体也是比较保守，确实没有必要那么快。
2: 如果跑到1分30秒之内，目前可以坐上我们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流行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年度冠军赛今天即将拉开帷幕的是第二场的比拼。
4: 来到这个赛段呢，我相信很多选手都要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打通了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那么究竟结果如何，值得期待。
2: 来吧，进入悬念迭起、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已经进入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二场了啊，依然是采取单人竞速赛的模式。跟您说一下，我们目前的赛道记录是由王露露创造的2分41秒02。
4: 是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二场的晋级赛，不知道各位选手会表现如何。同样在女生赛道登顶成功并且排名前四位的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
2: 年度冠军赛晋级第二场，有请女生第一位。
4: 有请，
2: 欢迎你。来，来这边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石春梅。
2: 石春梅，这谁能看出来这个状态，这个年轻态，这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宝妈了，是吧？
4: 就是有宝宝给她的力量，她会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快乐，
2: 是这种感觉吗？
6: 是的。
2: 这个三个宝宝啊，有宝宝的家庭都知道需要准备辅食啊，各种零食啊，冰箱肯定是少不了的。哎，家里几台冰箱了？现在
6: 家里一台
4: 啊，我觉得还缺一台。
2: 对对对对，这样年度晋级赛了，好好对待好吗？
6: 好，
2: 加油春梅。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高领。
1: 3, 2, 1, GO！
2: 石春梅三个孩子的妈妈，2012年开始参加，那现在呢，已经距离她参赛第一次啊向前冲这个赛道10多年的时间了。
4: 是的，春梅也是一直在赛道上奔跑，而且每一次来呢，都是面带着甜蜜的笑容。
2: 哎，而且状态每一次都那么好啊。
4: 是的。
2: 春梅
4: 感觉春梅一定是个性格特别好的姑娘，好，
2: 非常有经验。现在你想想，她在赛道上奔跑，三个儿子在屏幕前给她加油，那是什么感觉？
4: 是的，
2: 宝宝给妈妈加油。孩子如果上幼儿园的话，会到学校去显摆了。
8: 你们昨天看向前冲了吗？跑得最快的是我的妈妈。
4: 哎呦，你这么一说，春梅更有动力了。
2: 哎。哎呦，很好啊，一点也不慌，但是速度还在。这是瞄着上一场的记录去的，奔着露露那个2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因为今年的晋级赛啊，年度冠军赛刚刚开始，所以只出来一个目前最高的赛道记录，今年的赛道记录王露露创造了2分41秒02。

0: 梅在对战接力的时候今年来过一次，是守的四五两关啊。
1: 对战接力的四五两关今天好像都跑不到。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对于春梅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毕竟经验很丰富。好的，调整一下平衡，很快的就继续出发。
2: 是的，春梅来，在我们秋千这一关稳住，稳中还是要求快。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2分08秒，来找距离近的这一边。对，目前来看的话，你应该是在右手边稍微近一点。
0: 哎呦，
2: 好，接下来可以转到左边，
0: 平衡感不太好啊，也暴露出一些短板。
2: 是的，这个脚下不能太用力啊，因为你脚下越用力，它会晃得更厉害。好，还不错。最后一个球前预

0: 志伟到这里可以冲刺了，老将毫无保留冲刺，冲刺呢把速度甩起来，也为这个冲坡做好准备。
1: 是的，但是在我们前面啊这几根柱子的地方你稍微缓口气，为了最后的冲锋蓄力。
0: 哎呦，加速加速发力，
1: 第一次春梅加油，
0: 没问题，
2: 可以的，春梅加油。
1: 哎呦，
0: 厉害，
1: 史春梅最后将时间定格到了3分06秒94，不错，今年呢这是第一次登上我们的高台吧。
2: 是的是的，
1: 其实呢把时间追溯到13年前啊，当时还是20岁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向前冲，现在呢已经成为宝妈。那么我相信

0: 友们，恭喜石春梅暂列宝座第一席，
1: 有请登上属于你自己的晋级宝座。目前第一个出场，
0: 不错了，3分06秒94的成绩，很好啊。随后出场的是张晶晶，作为新人选手，首次参赛就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以4分02秒34的成绩暂坐在第二把晋级宝座。他的成绩能做多久？让我们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吧。年度冠军晋级赛，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
1: 你。你好。
0: 体态轻盈，看上去很能闯，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朱小涵，目前是一名公务员。
0: 给自己一个目标成绩没有？
3: 先通关，然后时间随缘。
0: 没有。
1: 小涵的出场顺序比较靠前，我觉得不用管那么多了，
0: 是
1: 就卯着劲儿往前跑吧，啊，跑得越快越稳，加油！
0: 带着女生向前冲，听力高力。3, 2, 1。
1: 小韩出发了。
0: 小韩之前的最好成绩是今年的常规赛，在趣味赛道跑到过第四关。
1: 第四关忐忑楼梯的位置，
0: 对，
1: 这是很多女生的难点关卡。但是这一次我们个人赛，我们不需要跑忐忑楼梯。
0: 但是他以凭借着自己敢闯、敢跑、敢拼的精神头，给我们的组委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所以这一次呢，再次邀请他来到了年度冠军赛，展现个人的实力。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落水不代表什么，与其慢慢悠悠登顶，还不如敢闯敢拼的落水。
1: 是的。来到个人赛的竞技比拼，只要抓住时机，我们就要大胆的往前去冲。你看，比如说刚刚这一圈，其实是可以赶一下的。
0: 对。如果能够晋级半决赛的话，一定不允许有这样的等了。
1: 是的。第三关不用太多犹豫。
0: 对，
1: 1分10秒左右的时间，
0: 时间还很充裕啊。
1: 嗯，但是后面的选手还很多，如果想在晋级宝座上坐得稳一点，我觉得后面得加加速了。
0: 对，很注意细节啊，把鞋底先擦一擦，尽量往上跑。对，然后这样转身的话有一股冲劲儿，后面的亟待出场的各位选手也学一下这种过关技巧，就这一关一定是往上跑一点儿。哎，很好，没问题，再次通破一关。旋转的时候可以闭上双眼，然后脑海里向反方向幻想。
4: 好的，现在可以睁眼。来，起身稍微缓一缓。
0: 还好，不太跑偏。
4: 这姑娘平衡感应还可以。来，这个秋千就检验一下，看看这个平衡能力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
0: 这个秋千关卡啊，可以到公园去练一练。我知道我们合肥的好多公园是有这种秋千的。

0: 可以啊，因为之前毕竟这个竞技赛道已经跑过了，相对来说还是熟悉的。好的，来，从左边，左边啊，左边距离近一点。
1: 别横向发力啊，现在确实有点横向的在动。好，迅速脱离。
0: 好的，再来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3分钟。
1: 一个字，冲。油门到底。对了，
0: 我们整理一下，现在向我们的高台进发。
1: 同志，这儿别停了，摆臂，身体前倾，冲，漂亮，一冲，
0: 哎呀，漂亮。好的，朱晓涵以3分39秒35的成绩来到了我们的高台啊。这一次跑跟上次跑有什么区别？
2: 这一次稍微有点经验，
0: 更加从容一点了，是吧？

0: 有请小韩暂列宝座第二期。
1: 有请，直接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朱小韩3分39秒35，暂时位列第二把晋级宝座。
0: 恭喜小韩！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秦美惠，来自安徽宿州。
0: 他差不了啊，
2: 他
0: 是田径短跑选手，百米速度。
2: 13秒，
0: 可以了。
1: 吴士兵，你的百米速度是？啊，
0: 我没数过。哦，
1: 哎，你这是不够数。
0: 啊，也没有，忘了，年头太多了。来吧，希望今天能够突破一个，这个像你跑百米的田径冲刺一样，好不好？
2: 好的，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冲刺。哎呦，这就是百米速度，百米速度13秒啊！
1: 这个速度对于女生来说确实很快，
0: 是，对男生来说也可以。
1: 对，我们看一下你的优势在赛道上能不能够发挥出来。这圈很可惜没赶上，往前走，走到黄色五角星部分，顺着往前走。
0: 欠缺点经验啊，第一次来，但是以他平常这个百米冲刺的劲头，平常的训练量来讲，应该是没问题的。
1: 百米冲刺适合在哪里？适合在我们最后一关，哎，
0: 冲坡的时候。
1: 对，那一关可以抢回来不少速度。

0: 这个呢，理论上如果速度够快，可以手不用扒，靠惯性一路的踩过去。
1: 这个对于新人来说可能要求高了一点，我觉得他练几次应该可以做到。
0: 对，五绝当中啊有轻功，
1: 嗯，
0: 就是练过轻功的朋友也可以报名。
1: 脚点着就上去了是吧？
0: 对，我看过多少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的。
1: 就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武侠梦，
0: 踏雪无痕花园平。
1: 看一看我们今天没有武功，只能靠自己真正的实力了。
0: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
1: 你怎么什么歌都会啊，吴志平？
0: 嗯，小时候听的比较杂，
1: 学杂了。哎哎，没抱住。
0: 哎呀，
1: 在这儿落水了，很少见。
0: 这个是原因，我给他分析是腿没夹紧。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六，来自安徽安庆。
0: 他平衡感应该特别好。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他跑起来的时候，后面的马尾啊是跟着甩来甩去。这个、
1: 那谁跑起来马

0: 我也不是跟你甩来甩去的呢，
1: 是找平衡的，好吧，希望你看到了刚才那位的失误，汲取经验，每一关都认真对待，好吗？
0: 好的，
1: 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3, 2, 1, GO。
0: 刘刘平时喜欢爬山打羽毛球。
1: 我叫刘刘，我是自由职业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
1: 你看他刚才跟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在摆臂，是吧？
0: 热身。今年多大了？
2: 刚十八。
0: 刚刚十八岁。
1: 哎呦，
0: 不但是第一次来到赛道，而且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么激烈的个人赛争夺当中。现在有点紧张，对不对？
2: 有一点。
0: 如果平时你紧张的话会怎么放松？深呼吸，调整一下好不好？对，
1: 好。
0: 怎么样，好点没？
2: 可以了。
0: 好，
1: 好，
0: 看你表现，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3, 2, 1, GO。 哎呦，这个速度可以，
0: 快起身快起身快起身，
1: 没问题。
0: 好，
1: 反应够快，因为我们十八岁，
0: 十八岁的小姑娘啊，刚刚考上大学。继续往前往上走，爬上去。哎呀呀呀呀呀
1: 呀呀，还好调整过来了。我叫卓宝奇，今年十八岁，是一名学习产品设计的学生。
0: 宝奇，我想提醒你一下，虽然我们年度冠军赛需要抢时间抢速度，但是今天的晋级赛还是要稳
1: 稳。
0: 对，前面两关闯得有点莽撞，稍微调整一下，别着急，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1: 是因为我太想证明我自己。
0: 是的，十八岁的小姑娘把这次比赛也是当做了成人礼。
1: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0: 小心这一关跳的落点一定要高。
1: 很好啊，宝强的发型很别致，一跑动起来啊特别迷人，但是部分关卡有点挡眼睛，视线有点受阻。
0: 下次来把头发扎起来，是吧？
1: 对，还是应该拿个皮筋啊，可以扎一个单马尾。
0: 你看吴志斌这个心操的呀。
1: 也可以扎一个双马尾，
0: 就是担心有任何的因素影响选手闯关。
1: 还可以扎个丸子头。
0: 你是自己想扎是吧？
1: 啊，我都会啊，就我会的这种发型啊，因为我天天给女儿扎头发。
0: 嗯，这一关手脚抱紧了再出发，一定要抱紧，
1: 抱紧啊，膝盖夹住，
0: 对，只要把滚筒牢牢的抱住，
1: 对，
0: 抱紧，
1: 夹紧，抱住，哎呀，哎呀，赛场上接连出现失误。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3: 你好。
1: 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周卓亚。
1: 他年龄也不大。
0: 对。
1: 卓亚今年
3: 20岁。
1: 哎呦，
0: 卓亚，我对他有印象，之前来过的，对不对？
3: 对，来过。
1: 之前表现怎么样？
0: 还不错，
1: 是吧？
0: 就你看他这个身形，就是很爱运动，而且很灵活。
1: 哎呦，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关，好不好？
3: 好的，我会加油的。
1: 加油，卓亚，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痛痛痛，拉拉。

0: 起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啦！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6: 有请，
5: 欢迎你。
6: 你好。
5: 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周卓亚。
5: 他年龄也不大。
6: 对，
5: 卓亚今年
6: 20岁。
5: 哎呦，
6: 卓亚我对他有印象，之前来过的，对不对？
7: 对，来过。
5: 之前表现怎么样？
6: 还不错，
5: 是吧？
6: 就你看他这个身形，就是很爱运动，而且很灵活。哎呦，
5: 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关，好不好？
7: 好的，我会加油的。
5: 加油，卓亚，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赛道上正在奔跑的这名同学，他叫周卓雅，是学习体育教育的一名同学。去年，也就2024年的春节特别节目，曾经有登顶经历。
6: 在对战接力当中，他的队伍是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5: 对，
6: 所以对于时间的比拼，他是知道怎么去抢时间的。
5: 厂牌赛他也来过呀。
6: 对。
5: 最起码在今年的赛道上已经有了2-3次历练了。
6: 是的，所以我对小姑娘是有印象的。在赛道上小小的但是很灵活，看一下个人赛表现如何。前两关目前还不错。
5: 名字也好听，卓雅。
6: 嗯，
5: 卓越而优雅。
6: 你是会夸人的，
5: 是吧？
6: 嗯。好，56秒正在跨越幸运之门，我差点说成幸福之门。
5: 嗯，幸福也可以。
6: 对，都可以。
5: 不过他年龄有点，年龄还小，20岁。
6: 那就祝你好运。
5: 对，
6: 好，抓住了。
5: 比赛很刺激，去年的新人王，一直蝉联宝座的孙美君也来到了比赛的现场，在认真观赛。对，老将就是要有这样的认真的态度，学习的勇气。
6: 好的，我们看到卓雅现在在努力的过这一关，这一关呢稍微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但是你别着急。好，等到后面到你的舒适关卡，我们再抢速度，前面先不着急。
5: 那的舒适关卡敢问是
6: 最后的冲刺
5: 哦，
6: 因为它很灵活嘛，我记得它跑得挺快的。

0: 错啊，秋千关卡一定要稳住。
1: 是的，
0: 告诉自己我不认输，感谢有你，
1: 加油。
2: 哎呦，这回稳多了，
0: 小姐左右晃，别左右晃，前后荡。
2: 好，给再换一下位置，到左手边。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乐器啊，叫电吉他，更加催促了选手这种紧张的心情。
2: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3分18秒，来姑娘加油啊，争取看看能不能跑到4分以内。4分以内的话，现在能做到我们第三把宝座。
1: 是的，一口气冲上去
0: 没问题，他一次能成。
1: 加油加油，快，
0: 能成吗？能成，
1: 可以的，
0: 漂亮，记住我周朝阳。
2: 好的，

0: 最后呢是以3分43秒57的成绩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感觉怎么样？这一次来我觉得这个秋千过得稳多了。
1: 对，有经验了，然后过得比上次好，
0: 再加上我们旁边在一直给你指导，对不对？
1: 谢谢。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周卓亚。

0: 高雅战略宝座第三席。
1: 非常不错，战胜了自己恐惧的关卡，暂时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3:43.57，恭喜周卓雅。
0: 场馆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哎呦，来这边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沈玉萍，来自安徽阜阳。
0: 你一看她就是特别爱运动的女生。
1: 就是很灵活，很有活力。
0: 哎，是吧？我们是猜的对吗？
2: 对，练体育的，
1: 体育生。
0: 哎呦，那没问题了，就看你表现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扣铃。3, 2, 1, GO！ 哎呦，她有像。
1: 我想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他。
0: 敢问是哪个词？
1: 帅气。哎呦，虽然这个词用来形容男生比较多啊，但是他出来的这种感觉，包括你看在赛道上的表现，就很帅
3: 气。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你看，哎呦，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0: 这个动作呀，真是我们教练员啊，观察每一位选手的时候。
1: 你们教练员？
0: 对啊，我们教练员啊，怎么了？我们教练员上场跑不一定能跑得好，但我们有套路，我们有办法。
1: 好，沈玉萍不错，第一次来速度闯得挺快的，这一关需要一些技巧。
0: 19岁的沈玉萍平常有很多喜欢的爱好，运动类的爱好，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是球就没有我不会的。
1: 玉萍现在也是非常的专注。哎
0: 呦，这个动作多么跳跃啊，
1: 你看就是飒。哎呦，举手投足之间啊，都展现着对自己的自信。手脚一定要抱紧了，抱紧抱紧，
0: 膝盖发力夹紧。对，这个离心力还是挺大的。
1: 对，一点儿，最后千万松手松脚，不能松得太快。
0: 哑铃没停的时候啊，尽量还是不要下杠。
1: 是的，是的。
0: 荡秋千，
4: 接下来过秋千。目前呢，我们台上的四把宝座啊，都已经坐满了。最慢的时间呢是4:02.34，后面的选手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时间。
1: 还不错。第一次来的选手过这一关，我觉得表现得还不错了。哎，不要来回的晃动。好的，对，先抓住。这一步有点难。
0: 真的人性特别好啊！荡一下，发力，腰腹发力。
1: 好的。接下来，沈玉萍，你可以开始冲刺了。
0: 想要坐上宝座，时间非常充足，还有1分钟，冲刺！
4: 看一下最后是用几次能登上高台啊？虽然说你空余了有1分钟的时间，但是尽量的往前面去压缩。
1: 直接走！哎呦，差一点！再！
0: 没问题。
1: 一口气直接冲上去了，漂亮！
0: 坐上了，
4: 沈玉萍，最后的成绩是3:12.19。来，感觉是不是还是有点累？
2: 晕了。
4: 晕了。其实我刚才看，在这个竞技赛道，我们稳轴这一端啊，差一点就下去，对不对？
2: 好晕，好晕，
4: 好晕是吧？还好，来，虽然说有点晕，但是呢。

0: 喜沈玉萍暂列宝座第二席，
1: 有请暂时登上第二把晋级宝座，稚嫩的面庞啊，但是带着胜利的笑容，我们也期待玉萍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目前3分12秒19。

0: 暂时位列第二把晋级宝座。
1: 尽管脸上稍显稚嫩，但是坐在宝座之上，王者霸气出现。
0: 是的，
1: 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欢迎你，老朋友了，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柴梦琴。
1: 柴梦琴是从去年开始参赛啊，这两年也是无数次奔跑在这个赛道上了，经验也是越积累越多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对晋级赛、晋级半决赛有信心吗？
2: 有。
0: 好，看你表现，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前零后零。Three, two, one, go！ 哎呦，大赛的专注。
0: 目前。晋级宝座上的成绩第四名是3分43秒57，想要晋级我们必须跑进这个速度之内。
1: 微微含胸向前探手，每每看到在赛道上出现这样的姿态，我就知道又有厉害的高手来了。
0: 哇，可以啊，哎呦，这里稍微耽误一下，但是刚刚第三弯过得很漂亮，
1: 通过幸运之门
0: 走。哇，直接走，不用扶。哎呦，大意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
1: 这边请。你好，
0: 自我介绍。
2: 啊，大家好，我叫朱海梅。
0: 哎呦，他也符合你刚才说的那个，就一个字啊，
1: 飒，对，
0: 对吧？海梅是一，您的职业透露一下吗，方便？
2: 健身教练。
0: 健身教练
1: 也是很有优势的。
0: 哎呦，更了不得了，对吧？今天还是穿着一件丛林迷彩裤，目的就是在赛道顶上隐藏自己，来吧，希望好好表现，坐上宝座，好吧？
2: 是的，好，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他叫海梅，是一位健身教练，
1: 平时喜欢健身爬山。哎，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爬山。
0: 对，
1: 继续往上走。哎，错过了一个好时机。走到黄色的五角星部分。爬山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0: 对，
1: 好的，好的，
0: 闪转腾挪呀！
1: 哇，你看看他非常的灵活，而且弹跳力很好。
0: 他这个闯关啊，有不同的姿态，虽然都闯得好，有运动高手派，他属于武林高手派。
1: 你看他奔跑的这个状态，腿部力量一定很足，
0: 一定是有实战经验。
1: 对，
0: 而且他刚才那个闪转腾挪，那个闪躲的步伐，我看出来是拳击上与拳击运动用的比较多的步伐，
1: 扫腿。
0: 哎，就是就躲嘛。
1: 哎，就是躲。好，不错，这个关的表现可以。
0: 而且这个穿搭也很用心，这条迷彩裤更显得双腿修长。

你看夏至力量好啊，腿长，这个过秋千是很有优势的，还要对抗刚才旋转带来的眩晕感。

0: 来没问题，但是被这个裤子啊阻挡了。
1: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0: 建议大家来闯关还是运动裤为主啊。
1: 来，快快快快，没有时间了，
0: 起步，
1: 来再来一下。
0: 还好还好，这下
1: 非常可惜，3:44.85，离我们刚刚宝座上最后一位的成绩的是慢了有一秒钟，遗憾失败。
0: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我看到他了，哎呦，你好你好。
2: 哎呀，
0: 来
2: 自己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高静。
0: 就是亲眼看到高静啊，三年来啊，在这个赛道上一次比一次变得快，变得成熟，
2: 是的，
0: 变得也不能讲老成稳重，对吧？
2: 但是有大将之风了，
0: 大将风范了，对不对？
3: 是的。
0: 今年瞄准的是第几名啊？
3: 先努力登顶，然后尽力去跑个第一吧。
2: 今天我们分析一下场上的局势啊，目前四把晋级宝座都已经坐满了，如果你想要晋级的话，跑进3分钟之内那是稳稳的晋级。
3: 好的，嗯，
0: 对，
2: 加油。
0: 来加油，高进，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高进还是一位教师啊，高老师跑得很快了，需要抢时间的时候高老师真的是一点也不耽误啊。
2: 是的，我相信以你的速度只要正常发挥，3分钟以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问题，
2: 好，直接走。高进啊，这几年来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看着他从小哭包
0: 对
2: 变成了现在在赛道上越来越自信的选手。
0: 哎呀，你们总爱提我爱哭的事儿，
2: 但我觉得很可爱啊。
0: 我现在我都不哭了，我
2: 那是前不久好像才哭了一次，
0: 对吧？我哭的时间变短了，
2: 但是我觉得他的哭是情绪的宣泄，就说明他很真实嘛，很可爱。好，高进这一关没有问题，走，这漂亮。哎呦，手脚报警了。高进在今年的对战接力当中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2: 而且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越来越有大将之风了。
0: 嗯，挑起了整个队伍的重担和
2: 大量。是的，1:22。
1: 是的，我感觉今天呢，没准能够打破我们在年度冠军赛里面选手当中最快的速度。
2: 很有可能，但是高进，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我们就好好的闯。
1: 是的，
0: 对，别人爱说啥说啥，
2: 我们就是别人
0: 啊，
2: 就我们爱说啥说啥，你别听，
0: 别受解说员的影响。
2: 对，
1: 目前最快的速度是2:41，女生的成绩，现在你的用时是1:50，
2: 有机会
0: 冲刺，
1: 加油，
0: 高进冲刺，中间没有任何的点刹状态，
1: 最后
0: 速前进
1: 10秒，
2: 一口气，
1: 让我们来看看高进。
0: 没问题，
1: 如果不行，快速，
2: 好好好，
0: 真的是一脚刹车都没带。
1: 恭喜，高静怡2:14.21的成绩刷新了我们的最好成绩，感觉怎么样？
3: 还行。
1: 还行啊，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气息很匀称，还没有用尽全力，希望在后边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好不好？

0: 我们再一次祝贺恭喜高静带着本年度女生赛道的最快成绩再来宝座第几，
1: 有请高静坐上属于自己的第一把晋级宝座。高静2分14秒21，今天毋庸置疑的第一名啊。
0: 来吧，女生赛道在今天晋级第二场还有一位，我们看看成绩到后面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有请她。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也是老朋友。
0: 老朋友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范露露，来自合肥。
0: 就是这个四位啊，跟露露比肯定都算新人吧。
1: 是，
0: 对不对？
1: 露露经验很丰富。
0: 露露今天准备怎么让

0: 的目标不止于此，好好闯好吗？
1: 好，
2: 加油露露，这边请。来自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范露露在赛道上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
2: 对了，我露露来到赛道上。
0: 露露今天其实不用特别闯，对吧？不用特别拼。
2: 我们对标一个时间吧，关门时间目前是3分39秒35。
0: 是的，是的，稳稳的跑这个时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44秒，穿越幸运之门。
2: 加油，露露！

0: 今年的相对于这个前面几年的女生赛道啊，尤其是在年度冠军赛晋级赛这个环节当中，今年的赛道不算难，但是考验的是平衡能力。
1: 是呢，在难度没有那么大的基础上呢，就更加的考验你的技巧、细节的处理。
0: 对，
1: 关卡的衔接呀，包括冲刺，都非常的重要。
0: 包括留一个什么样的发型，穿一个什么样的裤子，这是有关系的。
1: 反正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
0: 对，你看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当中啊，很多队员都是在参赛之前要全新的理一个全新的发型，
1: 要考虑不受风速影响，是吧？
0: 哎，
1: 好的，露露今天整体也是比较保守，确实没有必要那么快。
0: 我总结这是正确的秋千关卡的打开方式，大家看一下啊，
1: 脚踩着发力往前推。
0: 对，
2: 好的，这个秋千过得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啊。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2分04秒。
0: 别犹豫，冲刺，加速，摆臂。
2: 现在感觉是在蓄力啊，感觉不用冲那么快啊，争取一会儿到我们高台前的时候一次成功。好，这儿不用太担心啊，这儿直接往前走就行了。虽然说你这个时间现在2分32秒啊，
0: 华丽
2: 做的还有，恭喜，
0: 有了，
2: 露露最后的成绩是2分38秒25，这个成绩呢也是成功的坐上宝座。我觉得作为我们最后出场的选手啊，也是抓住了最后能够登上宝座的机会。露露感觉怎么样？
3: 还好啊，
2: 我看到后半程的时候已经开始放慢脚步了，当时感觉自己有点稳了吗？

0: 恭喜露露，作为女生队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耐心，拿到了属于她的宝座第二位，有请。
1: 恭喜范露露带着2:38.25的成绩获得今天的第二名。
0: 那到这儿呢，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第二场的四席宝座已经尘埃落定了。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位列宝座第四席的是3:12.19的沈玉萍，恭喜。
1: 沈玉萍今年第一次参赛，19岁就进入到半决赛当中，我们期待你的表现。今天的第三名石春梅用13:06.94，恭喜进入半决赛。
0: 也是一位老将啊。接下来是刚刚登顶的范露露，用2:38.25位列宝座第二席晋级。
1: 今天的第一名高静也是目前女生赛道的最快纪录保持者，用2:14.21，恭喜进入半决赛。
0: 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第二场这才，然后宝座呢就多次出现了更替啊。不过呢，这个成绩还算不错，还算我们预想当中比较理想的状态。
1: 是的，
0: 来看一看男生赛道的精彩表现，
1: 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您冲，运动出奇迹。今天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本场是晋级赛的第二场，将采取的是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目前我们赛道的记录是由老将王鹏所创造的1:19.99。
3: 是的，说到这个九次跟我们

0: 今年的这个赛道，特别是精英赛，特别有缘分。包括刚才啊，沈玉萍也是年仅19岁，也跑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进入了半决赛。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给我们带了个好头，希望男生队可以继续加油努力。
1: 这个成绩究竟能够待多久，要看今天选手的表现。
0: 好，
1: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抽签抽到了第一位出场，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东城，我来自安徽蚌埠，今年是安徽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
0: 大二的学生，是这样，因为刚才锦江说了，咱们这个出场的顺序都是抽签选择的，对吧？第一个登场或许有些紧张，你觉得现在状态怎么样？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但是我们中国很多的成语都是跟一有关的，一马当先。
1: 对，
0: 是吧？
1: 一鸣惊人。
0: 所以我觉得一号也不是一件坏事。
1: 而且我觉得他就要做到什么呢？就要闯关跟你刚刚说话介绍自己的速度一样快，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2: 我觉得一号也就是命中注定嘛。哦，
1: 命中注定，让你来展示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要有信心啊！首发登场。
1: 我觉得第一位出场啊，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因为自己创造的成绩就是最好的成绩。
0: 好的啊，不应该是别人带给你的。哇，
1: 第二关很快啊，
0: 不错啊，不错不错，小伙子啊，王东城，好嘞。
1: 哇，这个速度不错，26秒钟。
0: 我发现了他的优势。哇塞，还在，哎呀，差一点啊。还不错啊，他的落下的那一瞬间我以为会落水，不错啊，
1: 他顶住了压力啊，目前来看时间的优势还不错。
0: 好，
1: 这一出场就要那么激烈吗？一出场啊，火力全开了。
0: 没错啊，王东城为我们打响头炮，很有希望。好，来，衔接处要加速。好的，其实王东城，我刚才发现了他的优势，就是身比较轻，他的自重。好的，很遗憾啊，挑战失败。
1: 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有些着急了啊，心态要摆正。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叫什么名字？
3: 叫王磊。
1: 王磊，你是紧张吗？有点紧张。
0: 对，语速有一些快啊。
1: 对。
0: 那我们希望你上场之前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节奏啊。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
3: 登顶。
0: 登顶。
1: 先登顶再说吧。
0: 没错。
1: 好吧。
0: 祝你成功。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是高中的体育老师汪老师，
1: 不仅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是校田径队的队员。

0: 说，先抢下一个名额再讲。哎，有一些节奏有些乱啊，来，
1: 抱住，抱住，
0: 脚放下来，
1: 搭住，
0: 脚踩在那个抱住的，对了，好的，这一关耽误了大概5秒钟的时间啊，
1: 跳起来，没问题，
0: 庄老师啊，毕竟是体育老师，所以他的整体的身体的协调性，还有他对的抗压能力还是有的。
2: 王老师，这个方向有点反。
0: 好，
2: 这样过的话，一会儿到下一个平台的地方不好落脚。
0: 不会在这儿调转方向吧？哇，艺高人胆大，还能这样呢？
2: 空中掉头。
0: 好，我们即将出场的所有的冲客们、冲关王们，请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了。这半路掉头确实太有难度了，
1: 又消耗体力，对吧？又浪费时间。
0: 好的，汪老师做出了及时的调整啊，加油！

0: 这一关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确实还蛮大的。
1: 好的，现在差不多了，接下来单杠云梯是你在冲向高台的最后一关的挑战。
2: 好，来了啊，这个也是对臂力的进一步考验。
0: 上一关的体能消耗非常大，所以这个关卡基本上没有什么体能的支撑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
0: 欢迎你。
2: 欢迎。
0: 来，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夏运，来自安徽合肥。
2: 好，夏运是这样啊，因为我感觉目前为止男生队有点开局不利的意思，前两位都纷纷落水了，你叫夏运，你的运气能不能好一些呢？
3: 不能好。
0: 我觉得
2: 如此的不自信啊！
0: 别这样想，因为今天是年度冠军赛，你说十几个选手当中，如果别的选手落水失利，是不是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2: 锦江是从概率学来给你进行了分析，
0: 对
2: 对吧？我们十几个选手，然后只有四位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他们都落水了，你的希望就大了，
0: 你的希望更大了。
2: 怎么样？信心有没有好一些？
3: 好一点，
2: 好一点。好的，
0: 好，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

0: 气，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好，来了啊，前几位都漏水了，我们也是表示非常的遗憾，但是同时我们要提醒即将登场的这些冲客，你们的机会来了。
7: 对，
6: 是不是四个宝座都空着呢，赶紧来坐嘛。好，这个状态非常的在线啊，速度也非常的快，这我感觉不仅要坐上宝座，这是要坐头把交椅的感觉。
7: 没错，他只要登顶目前就是暂列第一位。
6: 哎，好的啊，
7: 看这一关过得也是非常的扎实啊。哇哇哇哇哇，
6: 又快又稳，小心啊。
7: 而且王宇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参与到了我们的男生女生三连冲。
8: 嗯，是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选手，今天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分40秒，目前用时刚刚1分钟，留给最后冲刺留半分钟的时间，
7: 来，空间还很大。
6: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1分40秒，还有半分钟，能不能够完赛，加油，
7: 来，直线冲刺。
8: 好的，
6: 边跑还边收他的小手套，我太从容了吧。
8: 来，尽量一次成功。
7: 哎，再来一下，
8: 缓口气，缓口气啊，
7: 来，来去助跑。
6: 好，手套收早了，感觉好的。
8: 恭喜王宇，最终的成绩是1分37秒01，这个成绩呢，我觉得已经是完成了自己今天的目标，感觉怎么样？
9: 哎，尽力了，
8: 尽力了啊！对自己的预估还是很准的，希望呢这个成绩能让你在第一把宝座上一直坐到本场的最后，让我们恭喜王宇。

0: 恭喜王宇带着1分37秒01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有请。
1: 好，来，恭迎王宇归队啊，这边请，祝贺啊。
0: 来，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哇，老朋友回家了，
1: 看看谁来了啊！
0: 欢迎欢迎，来。虽然是老朋友，依然要按照流程走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田拿，来自阜阳。
0: 田拿，你今天来参加2025年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2: 争取进入总决赛。
1: 那这个1分37秒01能不能突破一下？
2: 求稳，尽量就是先做宝座。
0: 先做宝座再说，对吧？我觉得田拿你是有实力的，这个成绩你应该是能够突破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田拿，拿捏的拿，拿下的拿，
0: 拿下的拿，拿下今天的比赛啊！
1: 所以王宇这个成绩，他能不能拿得下呢？
0: 哎呀，这个时机不太好。但不得不说，田拿在今年无论是个人赛还是对战激烈的比拼当中啊，都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的。
1: 好的，这一关有一点点耽误时间啊，也是因为时机不好，跟他个人的实力无关。好，来稳一点啊，稳一点。
0: 田拿参加比赛的时间6年磨一剑呢。
1: 整了4年啊，人家10年磨一剑。
0: 因为他们的进步速度非常快。

0: 爱啊，对吧？田娜，我相信你，你是可以的。
1: 好的，接下来单杠云梯，田娜确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给我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让我来看看今天最后的成绩会定格在多少呢？现在的时间
2: 一分半左右吧。如果是一气呵成能够冲上高台的话，我觉得是这样。
0: 来，极限冲刺，
2: 走了，
0: 冲出，
2: 好，
1: 来看一看，
2: 走着。
1: 恭喜天堂1分23秒66的成绩，这个成绩非常不错啊。同时呢，离我们最快的成绩呢也就大概差了4秒钟左右，感觉怎么样？觉得一路下来哪还能再进步一点？
3: 第一关我就耽误时间了。
1: 第一关啊，那
3: 5秒钟至少有了。
1: 但是没办法啊，第一关的话确实有点运气的成分，减去那个5秒之后，我觉得很有希望再次刷新我们的记录。但是现

0: 恭喜天拿带着1分23秒66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非常优秀。
1: 好，是怎么着？
0: 自己放上去。
1: 成绩合个影吗？
0: 没，你自己有个仪式感，把自己的成绩放到王者宝座上。第一位，
1: 确实啊，田拿出马一个顶俩，厉害
0: 厉害厉害，来，
1: 好，请坐。
0: 好的，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了啊，
0: 欢迎你。
1: 这是年轻的一位新人，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陈豹。
1: 叫陈豹啊？我们是不是有位崇关王叫陈豹？
0: 此陈豹非彼陈豹，对吧？
1: 但是
0: 那位是陈豹，但这位是新人，这位是年轻的崇关勇士。
1: 是的，就是都是豹子的豹，所以呢，豹，对吧？就是相当于速度很快，
0: 速度很快。你的速度快吗？
2: 快，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这个本身的身高优势非常明显。净身高有多高？
2: 188，
0: 1米88。
1: 竞技名额带回家。
0: 哎，很押韵啊！
1: 押上了啊！
0: 1米88的陈豹，看一看他的表现。来，
1: 击个掌！
0: 加油加油！好好冲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金风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

0: 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好，来了啊！
9: 欢迎你。
8: 这是年轻的一位新人，叫什么名字呀？
10: 我叫陈豹。
8: 叫陈豹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位崇冠王叫陈豹？
10: 此陈豹非彼陈豹。对吧？
8: 但是
10: 那位是陈豹，但这位是新人，
8: 都
10: 是年轻的冲冠勇士。
8: 是的，就是都是豹子的豹，所以呢，豹，对吧？这是相当于速度很快，
10: 速度很快。你的速度快吗？
11: 快。
1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这个本身的身高优势非常明显。净身高有多高？
11: 188，
10: 188。
8: 竞技名额带回家。
10: 哎，很押，很押韵啊。
8: 押上了啊！
10: 188的陈豹，看一看他的表现。来，
8: 来，击个掌。
10: 加油，加油，好好冲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8: 真的，陈豹个子很高，而且很瘦啊，
10: 又瘦又高，哎呦，又速度又快，
8: 有这跨栏呢，
10: 这速度像不像？像不像一个速度很快的豹子？好，心花怒放，过得非常的稳啊，24秒钟，很快，
8: 身高特别有优势啊。有些关卡过起来非常轻松，但是我们会担心考验臂力或者说你身体力量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状况和问题啊，完全不必担心啊，跑得很稳，加油啊。今天晨报呢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在2分钟以内。
10: 2分钟这个目标我觉得还可以轻松完成。
8: 这怎么会这么快？
10: 现在你只用了1分02秒的时间。
8: 哇，加油加油，看看能不能破纪录啊。
10: 谁说新人不可以？
8: 来，奔跑起来，甩开大长腿，冲刺冲刺啊，一口气登顶啊。
10: 快快快，让我们看看陈豹能不能打破他的纪录。加油加油，
8: 来来来来来，有了有了有了。
10: 哎呀，差了一丁点点呀。陈豹最后的成绩是1分20秒36，知道和我们最快成绩差了多少吗？
11: 一秒，
10: 还不到一秒，有点可惜啊！我感觉最后这一段时间，最后这一段路程啊，我觉得再冲刺一下，应该没啥问题。
11: 有点累了，
10: 有点累了是吧？前半程确实挺猛啊，就比如说第一关，在我们前面过得非常的精彩。好，那么现在陈豹以1分20秒36的成绩坐上我们的第一把宝座，恭喜！

0: 绪晨报带着1分20秒36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哇，
1: 来了来了，自己放吧，好吧，自己创造的成绩来放在这儿第一位，
0: 太有仪式感。
1: 好的，
0: 来，请坐王者宝座。
1: 我们恭喜他的同时还略带了一丁点的遗憾，对不对？
0: 因为晨报和之前王鹏所创造的最快记录1分19秒99只差0.037秒。哇，
1: 就差这么一点啊。
0: 对啊，
1: 在我心里他们同样的优秀，
0: 而且这仅仅是年度冠军赛的第二场，哎，才刚刚开始，
1: 所以好戏在后头呢。
0: 好的，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家好，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王展。
2: 王展，王者风范，大鹏展翅。
0: 你今天的发型很酷，专门为了年度冠军赛做的吗？
1: 不是，是风吹的。
0: 风吹的。待会儿跑起来，这个发型会更帅气。看他的表现，好不好？
2: 好，来吧。
0: 准备好了吗？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不善于表达啊。
0: 哎，你看他闯起赛道来，冲劲还蛮猛的。
2: 对，是的，就看着非常含蓄的一位小哥，但是呢，奔跑起来、施展起来，应该是活力四射的。哎，小心，小心，
0: 小心啊！细节要做得更到位一些。

0: 下大步流星的就闯了前面的四五关了，后面是考验你的耐力和稳定性啊。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晋级赛确实啊，新人也展现出了他们独有的魅力和冲劲儿，不会因为他们年轻哎他们就很青涩或者说有一些害怕，就是担心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在赛道上确实是很努力。
1: 我觉得年度冠军赛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激发每个新人的无限潜能，因为很多时候你踏上赛道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没有履历，所以可能会特别的害怕担心，但是当你面对强者的时候真的可以激发出内心的小宇宙，非常不错。
0: 王展啊，你是把自己的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1分36秒，加油加油啊，别放弃，现在第四把王座等着你呢，加油加油。
1: 对，只要稳稳地登上高台啊，就可以暂坐今天的第四把王者宝座。
0: 好的好的，来，
2: 好的，恭喜王展，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1分54秒55。来，缓一缓，转两圈啊，感觉有点懵，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跑我们的竞技赛道，对不对？
3: 对。
2: 上一次在趣味赛道的时候是第五关落水，
3: 对，踩空了。
2: 踩空了啊，小小的失误，但是今天呢弥补回来了。今天这个成绩呢1分54秒55，坐上了我们第四把宝座，但是究竟能坐

0: 恭喜王者带着1分54秒55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4把王者宝座。
1: 好，来自己放吧，好吧，来这里。好嘞，请坐。
0: 对，
1: 这个成绩现在是关门成绩是吧？1分54秒55，后面还剩6位，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超越这个成绩，
0: 必须要超越王展，甚至可以说要超越王宇或者是田娜的成绩。
1: 是的。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有请。
0: 哎，感觉状态不错，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田凯，来自安徽合肥。
0: 目前的局势是四把王者宝座都坐满了，内心当中有没有目标？
2: 有没有？
0: 奔着第一晨报去了，是不是？
1: 你没看到他整个状态跃跃欲试吗？我们就话不多说，让他跑吧。
0: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1: 是的，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一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

0: 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来，有请。
5: 来，感觉状态不错，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田凯，来自安徽合肥。
5: 目前的局势是四把王者宝座都坐满了，内心当中有没有目标？
4: 有没有？第一，
5: 奔着第一晨报去了，是不是？
4: 你没看到他整个状态跃跃欲试吗？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好吧？
5: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4: 是的，
5: 准备好了吧？
6: 准备好了。
5: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嘞，时机不错啊。

0: 三十秒。如果跑到一分三十秒之内，目前可以坐上我们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1: 好，他现在是对标的是晨报的成绩，一分二十秒啊。听上去有一些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年轻无极限嘛。
0: 是的。
1: 好，走。好的，前面几关过得行云流水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后面几关表现如何。
2: 好的，上脚田凯，区北赛道、竞技赛道都跑过，所以说呢，流程非常的熟悉。现在田凯，我告诉你，你现在的用时是58秒，
0: 不错，坚持住啊！
2: 是的，给自己设定的目标1分半，那么目前你还有20秒的时间，可以冲刺。好的，继续向前，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快一点。
1: 好，来加速。
0: 轻松，
2: 好的，不错。田凯最终的成绩是1分28秒38，来，这个成绩满不满意？
3: 不满意，
2: 不满意。你不是说定的目标是1分半以内吗？这不1分半以内啊？你只是定的1分半以内，没有具体到一个数字，是不是？你感觉应该跑多少就满意了？
3: 1分15以内。
2: 1分15以内。好，田凯现在已经立下了目标，如果能够晋级成功，希望你可以完成这个目标。先让我们恭喜坐上宝座。
0: 好的，让我们恭喜田凯带着1分28秒38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1: 好，来这边请，恭喜。
0: 刚刚的目标其实说到来之前是1分30秒，完成了心中的目标。
1: 是，
0: 但是究竟能否做到最后，其实悬念要交给后面的选手啊。
1: 我是觉得后面的选手尽量要对标的是田拿的成绩。为什么？我看了一下出场的名单，最起码还有2位强者，
0: 是
1: 2位很厉害的冲关王。
0: 好，那比赛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你看，我就说了，厉害的来了吧。
0: 厉害的来了，介绍一下。
4: 大家好，叫陈辉龙，来自安徽淮南。
0: 就辉龙之前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4: 最好的成绩是进过决赛，
0: 进过总决赛。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是迈向全新赛段的总决赛的第一步，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来了啊！
0: 看一下这个脚下的步伐多快啊！
1: 2023年的时候，他说对自己不是特别满意，都已经进入决赛了啊。

0: 是进过半决赛的。
1: 我觉得今年辉龙来参加比赛，就是要给自己的不满意三个字做一个终结。
2: 嗯，而且今天天时地利人和，前面几关啊运气不错啊，这个关卡都在帮助他。
1: 对，时机又好，状态又佳。
2: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陈辉龙今天能不能把我们赛道的男生成绩再刷新一下，目前用时47秒。
0: 好，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应该是非常可以的。
1: 来，辉龙稳住节奏。
0: 好的，来了，
1: 冲刺了，冲刺了，
0: 加油加油，1分钟不到啊，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2: 加油加油，跑进1分19秒，陈辉龙
0: 破纪录，破纪录，
1: 冲起来，
2: 走
0: 了。
2: 让我们期待一下，再快一点。
1: 有了有了有了，撑住！
2: 快一点，还有几秒钟的时间，来，
1: 快来快来快来，
2: 快来快来快来！恭喜！哇！
1: 新的纪录！
0: 纪录了！
2: 陈辉龙1分16秒90的成绩，创造了我们赛道男生的最新成绩。这个成绩怎么样？
3: 行，能拿第一就行。
2: 能拿第一就行。好，陈伟龙非常不错啊，我们赛道上的老将，而且呢这几年保持的冲关的状态都非常的好，今年来到我们赛道又让我们眼前一亮，这个成绩将我们的赛道记录整整是刷新了有3秒钟的时间。那么现在呢，陈辉龙已经凭这个成绩坐上了第一把宝座，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陈辉

0: 然后恭喜陈辉龙带着破纪录的成绩1分16秒90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哇，
1: 真的是今天我是大开眼界，张靓颖有海豚音，有锦江刚才喊出了海豹音，
0: 海豹音
2: 破纪录了，
1: 对，太激动人心了。
0: 你看现在啊，目前的局势，老冲冠王田拿都已经位列第三了。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不知道心情如何。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我们这位啊，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亮亮，来自安徽安庆。
0: 朱亮亮今天来参加比赛，我从你的眼神当中啊看到了坚定两个字，有没有心中的目标？
3: 坐上宝座。
0: 坐上宝座，因为后面还有选手，所以你准备先坐到第几把宝座上呢？
3: 第三把。
0: 第三把，目标锁定到了田拿所带下了1分23秒6的成绩，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3, 2, 1
1: 对于朱亮亮的登场，我们无需多言啊，因为讲太多也是给他增加压力。
0: 是的，
1: 谁让他排在了我们陈辉龙的后面呢？啊，不知道陈辉龙的1分16秒90的这个成绩是给他提气还是给他压力？真的是路在脚下，全靠自己啊！20秒，
0: 目前的时间还算不错。
1: 好，我们尽量跑快一点，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冲冠王。如果你有些许的松懈，就是在给别人创造机会。
0: 是的，如果你仅仅只是坐上了第四把王者宝座，可以说进入到半决赛的机会还是比较渺茫的。

0: 做是1分28秒38，看看
1: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0: 第几？好的，
1: 这田凯，田凯太可爱了，田凯这个时候都已经把自己的名牌给拿下来了，
2: 加油亮亮。
0: 好，
2: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创造一个更新的成绩，
0: 是不是田凯还是亮亮？
2: 加油加油加油，哇，恭喜朱亮亮最后以1分18秒62的成绩完成了比赛。如果没有前面的陈辉龙的话，你将会创造最新的纪录。

0: 们恭喜朱亮亮带着1分18秒6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二把王者宝座。哎
1: 呦，朱亮亮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
0: 是
1: 这个成绩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我没想到他能跑那么快。
0: 你知道他今天来参加比赛之前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多少吗？
1: 是多少？
0: 2分钟之内。
1: 哇，这何止2分钟，这是1分20秒之内啊。现在第四名的成绩都已经是这么快的了，
0: 都已经把田拿挤到了第四位了啊！
1: 没错，
0: 后面还有选手呢。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来，
0: 欢迎你，又是一位熟悉的面孔，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来自安徽阜阳。
0: 宝乐也是赛道上的老熟人了。
1: 是的，
0: 今天来参加年度冠军赛，目前看一下现在的局势，田拿1分23秒66，陈豹1分20秒36，你的目标是谁？
3: 目标是第三名。
1: 第三名，也就是说，宝乐的这个预定目标在1分20秒左右上下，这样的话呢，又快又稳又好。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是想跑得再快的话，我估计动作也会有些变形。
0: 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是的，是的，毕竟是晋级赛嘛。
0: 对，我们做到四个字：稳中求胜。
1: 好的，
0: 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么恭喜朱亮亮带着1分18秒62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二把王者宝座。哎
1: 呀，朱亮亮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
0: 是
1: 这个成绩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我没想到他能跑那么快。
0: 你知道他今天来参加比赛之前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多少吗？
1: 是多少？
0: 2分钟之内。
1: 哇，这何止2分钟，这是1分20秒之内啊！现在第四名的成绩都已经是这么快的了，
0: 都已经把田拿挤到了第四位了啊！
1: 没错，
0: 后面还有选手呢。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来，
0: 欢迎你，又是一位熟悉的面孔，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来自安徽阜阳。
0: 宝乐也是赛道上的老熟人了。
1: 是的，
0: 今天来参加年度冠军赛，目前看一下现在的局势，田拿1分23秒66，陈豹1分20秒36，你的目标是谁？
3: 目标是第三名。
1: 第三名，也就是说，宝乐的这个预定目标在1分20秒左右上下，这样的话呢，又快又稳又好。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是想跑得再快的话，我估计动作也会有些变形。
0: 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是的，是的，毕竟是晋级赛嘛。
0: 对，我们做到四个字：稳中求胜。
1: 好的，
0: 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Go！ 好，
1: 压哨起跑，非常有经验啊。
0: 哎，这个地方时机不是太好，看一看怎么来抢一点时间啊。
1: 好，今年呢，宝乐来到我们的常规场的趣味赛道是通关的，所以对我们的赛道也比较熟悉。
0: 好，速度不错，哇，单手基本上单手过来的。
1: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0: 对，我觉得比较消耗时间的关卡就是目前宝乐所闯的这个关卡。哇，
1: 真的是怎么快怎么来，
0: 非常快。
1: 好的，
0: 哇，祝福心当中啊，节约了更快更强的时间，看一看单杠的表现。
1: 来了啊，只要不失误这一关，我觉得就差不多能够完成预定目标。
0: 好，冲刺啦。
1: 来，世伟报时，
13: 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1分02秒。加油加油啊，陈宝乐！
1: 1分20可以的。
13: 加油加油，宝乐！现在没准还能再创造一个更新的成绩。

0: 一步到位，
1: 来了，十二、十三，
0: 陈叔，
1: 十五、十六，
0: 加油加油！
2: 18秒80啊，和我们了上一位亮亮的成绩几乎就差不多，这个成绩也非常不错了。今天就是高手如云，实在是大家太有实力了，不然这个成绩也将会成为刷新我们新纪录的一成绩。感觉怎么样，宝乐？
3: 感觉还好，
2: 还好啊，那就说明

0: 喜陈宝乐带着1分18秒80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1: 好，来了，
0: 非常棒啊！
1: 来，请坐。今天的成绩其实有点欲扬先抑的感觉，前面几位都落水，没想到你看这跑进了多少啊，第四名都1分20秒了，这比上一场要更优秀，有三位都突破了上一场的最好成绩，
0: 三位都已经突破了之前最好的成绩，而且今天我觉得只是冠军赛的第二场就已经非常之精彩了，看看后面的选手能否再创佳绩。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好，中间请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宇斌。
0: 陈宇斌今天来到这个冠军赛啊，都这个阶段了，因为这个顺序是自己抽的嘛。
1: 对，
0: 其实在后面出场会不会对于你来说心态上会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2: 没有，
0: 没有空间，
1: 还是有些压力啊。啊，
0: 因为今天大家跑得都非常好是吧，你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2: 冲就完了。
0: 冲就完，
1: 因为今天真的是高手对决，哪怕今天被淘汰，我觉得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不是这样？
0: 好，
2: 是的。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2: 准备好了，
1: 来，
0: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陈宇斌啊，感觉情绪非常的稳定，哎。
0: 从表情上啊，丝毫感觉不到他有任何的紧张。
1: 对，他说了冲就完了，毫无保留，因为知道这慢慢来。那这个确实，今天的这个高手如云的场面啊，没有任何机会晋级，所以咱们就拼尽全力吧。
0: 哇，不错呀！我们俩好同步啊。
1: 开玩笑，咱俩好有默契。
0: 哇，这个直观的视觉的感受还是非常强的，因为说实话，虽然我们的冠军赛啊只有4把王者宝座，但是我看到很多的新人在赛道上突破自己，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已经是成功了。有时候挑战的不仅仅是宝座，不仅仅是位次，还有心中自己。
1: 是的啊，新人来到我们的赛道上确实是压力很大。
0: 哎呀，这地方没站稳。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
1: 来了，来，最后一位，有请。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李维强，来自合肥。
0: 维强，我觉得有些面生，应该是赛道上的新人，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就不要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就像上一位出场的选手所说的那句话一样，
1: 冲就完了，
0: 能不能做到？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等一下啊，因为摇摆过来，咱们哎正好衔接上。
0: 那新人也会找时机了，
1: 冲就完了。
0: 对，我觉得对于李维强来说呢，目前第一个目标就是成功登顶，第二个目标锁定晨报的1分20秒36。
1: 对。
0: 那也许冲着冲着就能带来惊喜了呢。
1: 是的，维强能不能遇强则强呢？这里确实也是没有控制好，来了个回弹，很遗憾啊，李维强挑战失败。
0: 好的，比赛到这儿呢，今天进入到半决赛。

0: 的名单已经正式产生了。首先我们恭喜到的是今天的第四把王者宝座的获得选手陈豹，带着1分20秒36的成绩，也是赛道上的新人。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三名陈宝乐1分18秒80，恭喜您进入半决赛。
0: 好，恭喜今天的第二位朱亮亮用时1分18秒62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
1: 好，恭喜亮亮，今天的冠军属于陈慧龙，用时1分16秒90，非常快的成绩，恭喜。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晋级榜单的四位，两位是新人，两位是老冲关王，所以我觉得他们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啊，又会掀起一抹波澜。
1: 是的，希望在老将的带领之下，我们新人继续努力前行，碰撞出更强有力的火花。
0: 好。

0: 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悬念迭起的《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2: 明天再见啦！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4: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5: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4: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6: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4: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请霍先生出头啊，带领我们斗倒赵金虎。
4: 承蒙各位厚爱，实在是惭愧，我一介书生，人微言轻，能做得了什么？如今乱世，但求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读点书，做点学问。你们所说的事儿实在是爱莫能助啊！大家请回吧。
5: 送客。
3: 霍先生，您可别忘了，20年前他赵金虎可是你们霍府的家奴，现如今他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喝血，您不能不管了。
4: 张员外，20年前的事儿您就不要提了。
6: 儿子，我听说最近街上有热闹。
4: 可不，有人连续3天贴了无头帖子，骂得赵金虎是体无完肤。多行不义必自毙，西洋的百姓是民心所向，斗倒赵金虎是指日可待了。
6: 民心斗倒枪子儿，我不信，我70多岁的人了，这种事儿压根儿就没听说过。
4: 娘，您没看到那无头帖子，写得好啊，通俗易懂，全县上下都在传颂。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英雄豪杰，这胆识，这文章。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
7: 孙子曰：“上兵伐谋。”
8: 哟，你还读过《孙子兵法》啊？
7: 那是，我都是把《论语》放上面，《孙子兵法》放下边，偷着读的。我告诉你，要想打败敌人，你得用谋略，动脑子。你想啊，帖子咱们都贴3天了，敌人必定会有所防备，尤其是今夜路上的眼线一定很多。孙子还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今夜咱们就给他玩虚的，帖子不贴了。
8: 不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斗争。赵书成，没有斗争怎么能打到反动军阀？今夜如果看不见帖子，西洋的老百姓就会以为我们怕了，我们怕了他们就怕了。今天的帖子一定要贴，要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赵书成，我是兄，你是弟，你什么你？
7: 关老爷呀，天下所有结拜的兄弟拜的都是您。3天前，我和赵书成一结。

0: 金兰，我是兄，他是弟，可是现在他不听我的，您得给我做主啊！我这个当兄的不能白当，不能让弟弟去冒险啊！
1: 你别拿关老爷说事儿了，你就是一胆小鬼，你不去我去。街上不是有眼线吗？我今天就把帖子贴到赵金虎家家门口去。
2: 关老爷，谢谢您啊，您真好使。我一提您吧，他就自个儿去了。其实我不是怕被抓住，我霍孝林可不是书呆子，我顿无脱兔，身轻如燕，当兵的抓不着我。今天我不能跟他去贴屋投帖子，是因为我有另一桩要紧的事要办，求您老人家保佑我心想事成。

0: 姑娘，
1: 我是霍孝林啊。我算好了时辰，这个时候刚好散戏，你在里边梳妆呢吧？
0: 霍孝林冒死前来，
1: 请梅姑娘打开窗户，让小生一诉衷肠啊。
2: 我在这儿呢。霍大少爷，你没事吧？
3: 没事儿，没事儿。
2: 霍少爷好身手啊。
4: 那是，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1: 今日霍孝林冒死前来，请梅姑娘，听小生一诉衷肠。哎，不对呀，这个时辰戏应该刚散，你怎么没扮装啊？
2: 你忘记了？赵司令跟你说过，下月十二之前我的戏他都保了。今儿晚上他没来，我唱给谁听啊？我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呀。我早就猜到了今天你会来找我啊，所以早早的我就从一楼的窗户跳下来在这儿等你呢。你是知道的，赵司令派了很多当兵的在戏园子门口，所以我要是想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梅姑娘在这儿等我，难道你也有衷肠要诉？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多心里话。霍大少爷该不会是想在这儿听我把话说完吧？你知道我刚来这里不久，很多地方都不认识，要么你带我找一个方便说话的地方好吗？哎，你干嘛带我来这儿？
1: 这儿安全。梅姑娘，你可能不知道，最近有人在贴无头帖子，我想赵金虎肯定会派出很多眼线，这个时候我要带你去茶楼饭馆的，万一被他的狗闻出味来可怎么办？
2: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你家呢？啊，霍大少爷，你应该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吧，这么晚了一个姑娘家说让你找一个说话的地方，难道你不懂是什么意思吗？
1: 我……
2: 你不是跟我说吗？冒死来一诉衷肠，你的衷肠我知道，你喜欢我对吗？啊，带我回家吧，今天晚上我就给了你。
1: 此话当真？

0: 家真的显灵了。走。
1: 怎么，你嘴上说的是假，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我？
0: 不是，我
1: 因为我是个戏子，怕坏了你霍大少爷的名声。
0: 不是，我
1: 你就直说吧，到底带不带我回家？
0: 我家教严。
1: 什么？
0: 不瞒梅姑娘，我家教实在太严了，我要这么晚带你回去，让我爹我奶奶知道了了不得呀。
1: 既然这样，那算了吧，我先走了。
0: 梅姑娘，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若蒙梅姑娘不弃，小生霍孝林愿带着梅姑娘私奔，咱们逃出西洋，从此以后天涯海角你我朝夕相伴，如何？
1: 家教那么严，你敢私奔？
0: 敢。其实也没有必要天涯海角，真到了天涯海角指定没吃没喝。我听说大上海特别好，晚上比白天还美，咱们就去大上海如何？走，咱们这就走。
1: 哎，谁说要跟你私奔了？下月十二可是我的好日子，我还等着赵司令的花轿呢。
0: 不能啊，梅姑娘，我知道你要嫁给他全都是他逼的。那个，你其实你现在不用怕他，每天夜里都有人贴帖子声讨他，反动军阀赵金虎刮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换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梅姑娘，等我们胜利了，斗倒了赵金虎，你就不用嫁给他当小老婆了。我们霍家三媒六聘，明媒正娶，下月十二我爹要续弦，咱们就跟他一起办喜事儿，如何？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对了，你怎么把帖子背得那么熟啊？该不会是你写的吧？
0: 我
1: 三媒六聘，明媒正娶，来世吧。

0: 困死我了！你有什么理由困？昨天晚上又没跟我一块贴帖子，回家睡觉去了吧你？你过来陪我聊会儿，我就不困了。
1: 没心情。
0: 你说你大早晨的站在那儿往窗外看，你看什么呢？你看，
1: 已经4天了。
0: 昨天晚上我已经亲手把告示贴到赵金虎家大门口，斗争够彻底了吧？你看这平静的街道，整个西洋城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哎，有没有了？哎，你要是不陪我聊会儿，我先睡了啊。
0: 干什么呀？
1: 明智躲开刀架子脖子上，直直的麻木的忍受。
0: 你看你是德行，你就是懦弱中国人的代表。
2: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到街上去，像中山先生当年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一样，革命需要领袖，有人振臂高呼，才会有人随声附和。哎，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连续贴了4天的帖子，你们都看见了没有？ 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3尺，横征暴敛。他搜刮的是民脂民膏，掠夺的是你们的血汗。谁给了他这个权利？国家是人民的。

0: 国家，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和反动军阀做斗争。
1: 这后生是谁呀？
2: 好像是赵金虎的儿子吧。
3: 赵书成，快下来，咱们走。
0: 要走你走，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斗争。
4: 父老乡亲们，喝正猛于虎，兄弟姐妹们，打虎要靠英雄多，人心齐，泰山移，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哎，我说你们都是木头啊，人家讲的这么卖力，比我爹讲四书五经都卖力，你们是没长耳朵呀，还是没长眼睛啊？这不得表示表示？

0: 西洋的父老乡亲们，
1: 兄弟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就会像牛犁地一样永远低着头；如果我们不斗争，就会像驴拉磨一样永远被人奴役。你们想这样过一辈子吗？
2: 不想！
3: 不想！
4: 不想！
5: 不想！
1: 打倒反动军阀！
0: 上来，和我一起。

0: 你看，来的正好，
1: 和他们理论理论。
0: 你先理论着，我躲躲。
2: 给我来点动静！大家别跑！
3: 真心齐，泰山一，只要我们团结，我们就不要怕他们。
2: 大少爷得了失心疯，赶快把大少爷搀回府里去。
3: 谁敢？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找些司令毙了你们！快散啊！
3: 大刀反动军阀赵建华！大刀反动军阀赵建华！
4: 你们！大刀反动军阀！大刀反动军阀！大刀反动军阀！
2: 都给我听好了，现已查实。今日在西洋城内张贴无头帖子，造谣惑众，污蔑赵司令的，就是霍少昌的儿子霍孝廉。
4: 你疯了狗，你不要狗也好。
2: 刚才我亲眼看见他在这里煽动民众闹事，他这是要造反呐！来人，全城搜捕霍孝廉，赵司令要亲自枪毙。

0: 爹，儿子闯下大祸，求您快救儿子的命啊！
1: 畜生，你还敢回来？家访？
0: 什么？你看清楚了，这小兔崽子有这么大胆子？
2: 儿子鬼使神差犯下大错，脑袋要搬家呀！
0: 爹，您看在我从小没有娘的份上，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我的小命啊！
1: 那些无头帖子，真的是你贴的？
0: 啊，我和赵书成一起贴的。

0: 光宗耀祖啊，小林，你不愧是我霍家的子孙。今日在西阳，你就是最大的英雄豪杰。来，站好了。老夫这厢有礼了。
1: 哎，这可使不得，您是我爹啊。
0: 人真是不可貌相啊，我儿在家里，你看下人杀之机都会吓得作何吗？居然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真是不鸣则已，以鸣惊人呐。
1: 爹，您先别忙着夸我，我这脑袋要搬家了。
2: 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来好多当兵的，要抓大少爷。
1: 爹，
0: 小林别怕，先到奶奶屋里躲一躲，

0: 哟呵，霍举人，我说您还在这四平八稳的，跟没事人一样啊。
1: 君子坦荡荡，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星于左而目不顺，张牙舞爪的来了几个当兵的，我难道就该怕你们不成？
0: 你儿子张贴无头帖造谣惑众污蔑赵司令，这可是死罪。我儿子？没错，霍孝林，把人交出来吧。我儿子已经好几天没回过家了。自从赵司令的公子赵书成回到西安，我儿子一直和他在一起，找霍孝林，回去。 问你家公子吧，我没工夫听你废话。来呀，搜！是，别站住，好兄弟。姓侯的，这里是家母的住处，请你们放规矩点。我知道你有个摊子的娘，我现在怀疑你儿子霍孝林就藏在这里边。
2: 让开！我要搜，
0: 家母的内事，万万不能搜。让不让搜？你，
3: 老爷，老夫人说了，让您可千万别和当兵的讲理呀。姓侯的，你也是读书人，没错。
0: 我是个读书人，可我书读的没你好，我也没中过举人。现如今赵司令请我做师爷，我吃着司令赏的这碗饭，我就要当好这份差。你不让我搜，我就请你吃枪子儿。你，
4: 老爷，让他们搜吧，老夫人说让搜。搜，给我好好的搜，仔细的搜。
5: 报告，没有，是没有。

0: 用搜了，就藏在老太太的被子里面。老太太，快让您孙子钻出来吧。
1: 啊，这
0: 他要是不自个儿钻出来，我就只能掀你的被子了。
2: 姓侯的，你欺人太甚，
0: 秉公执法，迫不得已。
2: 我霍家岂能受如此欺凌？
0: 霍孝林要是不自己钻出来，我现在就掀了老太太的被子。
2: 霍某虽是个读书的人，可你若敢

0: 羞辱家母，我就跟你拼命。
1: 老子让你尝尝枪子儿的厉害。
2: 哎呦呦，哎呦呦，儿子，你这是何苦呢？你娘我穿着裤子的，再说了，我这么大岁数，老棺材瓤子，你犯得着跟这帮畜生拼命吗？不就是要掀我的被子吗？来，祖奶奶自个儿掀给你们看。
0: 娘，不要。
2: 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要如厕，你看这尿桶、屎盆子都端炕上来了。你们要找谁？霍孝林是吧？赶紧把这小兔崽子给我找来！啊，我们霍家以孝治家，他爹为了让他懂什么叫孝顺，指定他每天给我端屎端尿。哎呦，可这小兔崽子四五天都没来喽，你看这尿罐屎盆子都满了，这都
0: 不请大人息怒，都怪儿子教唆无方。
3: 是呀，这也太丑了，那尿桶里边能藏住人？
2: 英子，
4: 我把门扎上。
5: 是。

0: 哎呦，我的奶奶呀，这里面臭死了！你打我干嘛呀？
1: 小兔崽子，你还嫌臭？你平常不是吹嘘自己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惹了祸问家跑干什么呀？我这么大岁数跟着你丢人现眼，要知道有今天，打小我就该掐死你。
2: 小李，还不快给奶奶叩头，谢他老人家救命之恩。
3: 哎，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子霍小林，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1: 要谢就谢你爹，要不是你爹孝顺，亲手给我盘了这么铺炕，怕我不方便，专门给我做了一个搁屎盆的尿罐子的地儿。我看你问哪儿藏，滚出去！我跟你爹有话说。
4: 对，
1: 快让人把你儿子绑了给赵金火送去，就说你管教不严，向他请罪。
2: 娘，
1: 哎呦，你就听娘一回吧。赵金火是什么东西，你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他手里有枪，这些年没动咱们霍家，他是没找着茬儿。这回他逮着机会，我怕他害了你的命。
2: 你就不怕孝林被他枪毙吗？
1: 霍孝林是不是霍家的根儿？我心里含糊。
2: 我不含糊，娘，恕儿不孝，我不能遵命。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出城直奔天目山，把这封信交给郑乾坤郑道长，他会收留你的。记住，没有我的信儿，绝对不许回来。
0: 天目山，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我爹，兴许我不用走。我忘了告诉你。

0: 怕事情败露掉了脑袋，我在贴无头帖子之前跟赵书成拜了关公，义结金兰了。他赵金虎就赵书成一个儿子，总不至于杀了他儿子的义兄吧？
1: 你糊涂，30年前我就认识赵金虎，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赵金虎若是回讲什么义气，城门楼子上那些木笼子里会常年都装满人脑袋吗？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若不是我霍少昌的儿子，或许还能活命。
0: 啥意思？爹您跟赵金虎有仇啊？
1: 你就别问了，快走吧，留在西洋你指定掉脑袋。
0: 我走了，赵金虎找您麻烦该怎么办？
1: 儿子闯了祸，做爹的就该担着。不过你放心，他赵金虎再跋扈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快走吧，
0: 儿子给您磕个头。哎呀，
1: 别耽误功夫了，快走吧。
0: 就让我给您磕一个吧。哎，爹，儿子走了，您多保重。
1: 走吧，走吧。
2: 儿子，
3: 敢在今日之西洋贴赵金虎的无头帖子，你在爹的心里就是好样的，就是天下第一。

0: 渣！你小子就是一个废物，你知道不知道？霍少强那个残废老娘，最不是个东西！你小子是不是被他搞糊涂了啊？诬告本司令的帖子都贴到我家门口上了，如果抓不到，我还当什么保安司令啊？
1: 是，司令，我马上去办。
0: 你小子给我站住！本司令啊，亲自去办。

0: 屎尿味儿没闻够是咋的？那里边是专门放屎盆子尿桶的地儿。
1: 好你个死老太太，这床上果然有机关呢。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你孙子霍小林藏在里边了？
0: 哎呦，这又骚又皱的，我孙子才不往里边钻呢。要不你钻进去试试？
1: 我司令，司令，您果然是神机妙算啊！霍少成他娘那炕上果然有机关，卑职上次带人搜查的时候，霍孝林就一定藏在那个洞里边，估计现在已经跑了。司令，时候不长，估计还跑不远，我们追吧。
2: 上哪儿去追啊？除夕阳的道四通八达，有旱路有水路，得派多少人才能追上那小兔崽子？滚边去！霍少成，你儿子呢？
3: 出远门了。
2: 你儿子可是犯了大事儿。
3: 我是他父亲，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替他担着。
2: 你担得起吗？你儿子到处张贴无名帖子，污蔑本司令，煽动百姓抗捐抗税，聚众闹事，他是乱党，死罪。
3: 赵金虎，你在西洋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你自己一清二楚，老百姓的心里也都有一本账。

0: 用得着别人污蔑你？你巧立名目，瓜地三尺，百姓怨声载道，抗军抗税还需要人煽动？我从小教育孩子君子不党，你说我儿子是乱党，请问他的同党在哪里？据我所知，最近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是你儿子赵书成，死罪。你先回去砍了你儿子的脑袋吧。
1: 霍少昌，我知道你牙尖嘴利，能说会道，老子今天倒要看看是我的刀厉害还是你的舌头厉害。
0: 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肆意行凶？
2: 老爷，老爷，
0: 谁也别过来，今天就让他砍下我的头颅。赵建虎，你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已经有些年头了，一直瞒天过海。我霍少昌是前朝举人，在省城也有一些当官为患的朋友，你今天把我杀了，如果能让省长大帅知道，派大军来剿灭这土匪军阀，我也算是为西洋父老铲奸除害了。
1: 霍少昌，今天我是找不出什么由头来杀你，但我告诉你，你必须交出霍孝林，不然的话你就是包庇重犯，老子早晚有一天要收拾你。
0: 重犯？犬子孝林何罪之有？怎么就成了重犯？
1: 你儿子聚众闹事，煽动百姓造反，侯学问亲眼看见的。
3: 没错。
0: 是吗？我儿子昨天一夜未归，今天一大早我也派了许多家人到街上去找，他们都亲眼所见，聚众闹事，煽动百姓要打倒你这个反动军阀的是你儿子赵书成。
1: 你说什么？
0: 侯学问，你难道没看见你家公子站在高处带着老百姓喊口号吗？
1: 有这事儿？
3: 反正是霍孝林在场，大少爷即使有这事儿，那也是霍孝林蛊惑交错的。
0: 我儿子霍孝林今年20岁，从来没有离开过西洋半步，他要是会写什么无头帖子，还会等到今天再提。你赵司令的儿子5天前回到西洋，自打他回来的第2天，街上就出现了无头帖子。我听说昨天那帖子就贴在了你赵司令家的大门口，请问司令，除了赵书成，谁还有这个本事？要说蛊惑教唆，我派出去的10几个家人都亲眼所见，你儿子赵书成站在高处带着老百姓喊口号，我儿子霍孝林站在低处随声附和而已，谁是蛊惑教唆？显而易见吧。
1: 还是书读得多好，说说话来够噎人的呀。
0: 我儿子真的出远门了，就不请您喝茶了，送客。
1: 嘿，霍少长，我刚才忘告诉你了，这宅子我小20年没来过了。
0: 赵司令还记得从前也好，我霍家算是对你有恩吧。
1: 霍少昌，你当时要想弄死我，就好比碾死一只蚂蚱那么简单。
0: 人应该知恩图报，恩将仇报者，畜生不如。
1: 我当了10几年的司令都没有收拾你，这还不算知恩图报吗？
0: 你还要我谢你不成？
1: 不谢。霍少昌，我不管你儿子在哪，10天之内你要是不交出霍少林，你霍少昌就得替他顶罪。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位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苦修行。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试力架。
12: 我先走啦！
1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位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苦修行。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游，两天了都不头游，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这怎么办？
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烧些热水，让霍少爷洗个澡，暖暖身子。把我的房腾出来，让霍少爷休息。
1: 是。
2: 哎，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给我炖只鸡好吧？多放点生姜、大枣、枸杞、当归啥的。
0: 好，去吧。
3: 抓周飞的人马上是火！抓周飞的人马上是火！抓周飞的人马上是火！拿到飞的人马上是火！
4: 奶奶的，感情是真的，你这要跟你老子作对？
5: 没错。无头帖子是我贴的，西洋的老百姓受你们压迫受惯了，不敢和你们抗争，或者说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我连续贴了四天的帖子，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就上街带头大喊：“打倒反动军阀赵金虎！”我要唤醒西洋的民众，让他们知道，国家是人民的，不是你赵金虎的。生杀大权不掌握在条杆子手里，你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你这是剥削，人民就有权利和你抗争。
4: 儿子。你这一套一套的，是不是霍少长的儿子霍小林教你的？
5: 你养的这条好狗，想把罪名扣在霍小林身上，你卑鄙！霍小林和西洋的老百姓一样，他长期受你们压迫，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这件事是我硬拉着他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4: 老子花钱送你去省城读书，回来你却造老子的反，你想干什么？
5: 爹。你的钱没有白花，儿子的书没有白读，我脑子里装的是民主的精神，我肩上担负着国家给我的重任，我胸膛里装的是人民的牺牲，人民的牺牲就是打倒反动军阀赵金虎。
4: 混蛋，娘的，你还敢还手？兔崽子，滚开，都给我滚开，你还敢跟我动手是不是？
5: 赵金虎，你以为我还是十几年前看着你滥杀无辜、只会哭喊、只能束手无策的赵书成吗？不是了，我要和你斗争！
4: 小子，来来来来！小兔崽子！小兔崽子，起来呀！有种的赶紧起来！

你还想用肩膀扛起国家啊？你拳头够硬吗？满脑子都是民主，你脑门子能扛得住子弹吗？你胸膛里还装着人，嘿，你把你自己装好就行了，人民谁惦记你啊？

0: 儿子，我听说你不吃饭。儿子，我知道你书读得多，不好糊弄。那今儿爹就给你讲讲道理。你想过没有？我置了这份家业，我为了谁？等我撒手归天了，家里的这些现大洋，不全都是你的吗？
1: 不稀罕。
0: 你娘生你的时候就难产死了，那时候你爹还没有发迹，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你就这么大一点，爹怕养不活你，就整天把你抱在怀里，怕你冷着。儿子，你知道吗？你就是爹的心头肉啊。
1: 赵江虎，你滥杀无辜，无恶不作，名为司令，实为民贼。总有一天，民众会联合起来打倒你这个土匪司令。如果我今天不划清界限，用我的生命和你做斗争，到时候我也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赵江虎，做你的儿子真丢人。
0: 你再说一遍。
1: 当你的儿子真丢人。那天我听说你到霍举人家抓我的义兄霍小林，没抓着。他爹把他藏起来了。我听着这个消息我真高兴啊，我又高兴我又羡慕，我羡慕霍小林有这么一个好爹。霍举人学贯中西，胸怀坦荡，人家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枪一炮，但是在西洋老百姓心中比你的地位高多了。我真羡慕霍小林，我真想和他一样有一个好爹。
0: 你再说一遍。
1: 那我就再说一遍，你听好了，如果我有机会选择的话，宁愿出生在霍家，也不给你这个反动军阀当儿子。你，
0: 霍少昌，好，你就给霍少昌当儿子去吧。

0: 司令，您这是怎么了？司令，我给您揉揉腿吧。
1: 您消消气。好了好了，都别在这烦我了，滚，都给我滚！娘的！
2: 马上集合队伍，我要亲手宰了霍少长。
3: 司令，这可使不得呀！什么使不得呀？老子在西阳县，想杀谁就杀谁，有什么使不得的？闪开！哎，
4: 司令，司令，司令，三思啊！司令，
3: 你要是不滚开，老子今天就劈了你！
4: 司令，这件事您真的从长计议呀！您说过。 霍少棠那不是个好东西，您早晚得收拾了他。可他毕竟是前朝的举人呐，咱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他杀了，这动静太大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有人利用这。

0: 我们这儿有个人在这儿做文章，司令，您这保安司令和西洋的主力可得之不易呀。
1: 这话的意思是，我不能宰了霍少昌，就因为我是保安司令。司令三思呀！哼，娘的，早知道这样，老子就不当这个保安司令了，还不如当土匪。当了土匪，想杀谁就杀谁。我杀不了霍少昌。
2: 土匪总能杀霍少昌吧？好啊，今夜土匪就要进城了。哎呀，那小兔崽子他走了几天了？10天。
3: 娘，您想他了？
2: 想他？呸！
3: 您就是嘴硬，那天可是您在当兵的枪口下救了你孙子一命。那是怕连累了你，为了这小兔崽子得罪赵金虎，不值当的，就让赵金虎枪毙了他。没准他毙的是自个儿的种呢，那多解恨！
2: 娘，
3: 当年。 你怎么知道赵金虎跟那淫妇是什么时候勾搭成奸的？万一他……
1: 您别说了，
3: 我就知道你又不爱听了。可是我就觉得霍孝林这小兔崽子，他不像是我孙子呢。哼，一想起他，我这心里就堵得慌，闹腾。
2: 哎，对了，我听说赵金虎给了你期限让你交人，10天可是到嘞。
3: 嗯，
2: 那又怎么样？在别人眼里，他赵金虎是杀人魔王，可是我不怕他。我等着他找上门来，我正想当着面好好羞辱羞辱他。
3: 你可千万别！ 你羞辱他有什么用啊？他赵金虎是要脸的人吗？他是杀人的阎王，招惹他只会给自个儿带来杀身之祸。哎呀，都怪你太仁慈，当年压根儿就不应该放这对奸夫淫妇走，直接送官治他的罪，砍了脑袋。
2: 娘，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
3: 不提了。什么呀？银耳雪梨汤，给您夜里润嗓子的。哎呦，樱桃，今天夜里你就别服侍我了。 那哪行呢？你老人家身边不能没人。嗯，老爷身边更不能离人。他那混蛋儿子走了10天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头难受。这时候得有人陪他说说话，伺候伺候他。你今天就睡他屋去。老夫人，您说什么呢？ 再过几天就成亲了，你怕啥呀？我这可是为你好。实话跟你说，当年我也是个丫头，就逮着机会伺候老太爷一回，就怀上了老爷，这才服了正，这才有了这辈子的荣华富贵。哭什么呀？快去！ 今儿个你就陪老爷睡觉，能早一天给我怀上大胖孙子就早一天。那赵金虎是条狼，你家老爷现在得罪他了，早晚得让那条狼给害了。我这心里头急哎，你得赶紧给我霍家留条根呢。

0: 我不想嫁给老爷。
1: 你说什么？给你脸你还不要脸呢？你可别忘了，你打小卖的我们家，卖的是死契，

0: 我要睡了，你回去吧。
1: 什么？起来吧。不敢。来，樱桃啊，长大后见过娘家人吗？没，也不想见。我那狠心的爹为了口大烟就把我给卖了，我还见他干什么？
0: 那我让你离开霍家，你有地方去吗？老爷，你要是不喜欢我，我就一辈子伺候老夫人，你可千万别撵我走啊！你一辈子伺候老夫人，老夫人多大年纪了，可你还年轻啊！女人嘛，总要嫁人的。虽说你卖我家卖的是瓷器，可你在我家这些年应该知道。
1: 哪个丫头到了嫁人的年纪，我不都背了份嫁妆送他们走了吗？要不这样，我这就送你走。不，我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0: 嗨，何必说这样的话呢？快起来，
1: 老爷，要不然您就听老夫人的话，让我服侍您吧。
0: 你心甘情愿吗？我这一把年纪了，怎能误了你的大好青春？要是我这就做主，把你嫁给孝林。

0: 抬起头来看着我，回答我，嫁给孝林，你愿意吗？
1: 不敢。
0: 那就算了。
1: 别呀，老爷，我愿意，我愿意。
0: 好，这回说的倒像是心里话。他调戏你，老夫人为你做主，你都不肯打的，你的心思我就看出来了。赶紧回房里收拾东西，然后到咱们家后门等我，越快越好。
2: 司令，这些挑的都是最靠得住的兄弟，我跟他们说了，谁要敢走

0: 哪里的？从没有用这样的枪吗？啊！换上火铳，换上大砍刀。
1: 是。
0: 到天目山正道长处找到孝林，把这封信交给他。孝林走得匆忙，身上也没带什么钱，这些银票你替他掌管。这使不得吧？ 以后你就是孝林的媳妇了，你家大少爷从小大手大脚，你要不帮他管钱，他得饿死。我在信上跟他说得很清楚，我让他带你去热河，热河是我的老家，虽然没留下什么祖业田产，但那里民风朴实，最易安身立命，你们就 回热河安个家，以后无论夕阳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回来，啊！走吧。
1: 公公大人在上，儿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0: 公公大人。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深夜行凶？我可要喊人了！当兵的一来，你们谁也逃不掉。
1: 让他喊，让他敞开了喊。赵金虎，霍少昌，你喊呢？我看看你嗓门到底有多大。你们老霍家不是有钱吗？ 你们霍家不是西洋县城第一宅院吗？嘿，这么深的宅院，就算你喊破了天，也不会有人听得见；就算有人听得见，当兵的敢管吗？啊，老子是他们的司令！
0: 你，赵金虎，你要干什么？
1: 霍少昌。 十天已过，你没交出霍孝林，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交。他满街贴告示，辱骂本司令，聚众闹事，哼，这一切全都是你指使的。你以为你是前清的举人，省城里认识几个人你就有恃无恐了？老子也仔细掂量了，如果判你个死罪，拉到街上当众毙了你，恐怕会惹麻烦。 我这个司令也就当不成了，所以你们霍家只能遭匪，土匪不受王法的约束，深更半夜土匪进城，灭了你们霍家满门。咋样，霍少昌，这事儿一出，从今以后，满西洋县再也没有人敢抗本司令。
2: 收剿匪的捐了，这屋里的人就交给我了。去，给我仔细的搜，就算躲到耗子洞里，也要把他们给我揪出来，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也不能留。
3: 是，等一等。 赵金虎，你与国有仇，为什么要连累他人？
1: 哼，霍少昌，你不是说我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吗？老子今天就要告诉你，什么叫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嗯，

0: 我心里边一阵大乱，我还以为我做梦呢。你没做梦，
1: 你们霍家遭了匪了。
2: 赵金火，
0: 老太太，看来您耳不聋。

0: 你还认识本司令？我办了你的皮认识你的人儿啊，不对，今儿你小时候上街卖身丧父，我们家老太爷可怜你，让你进了霍家，虽然是下人，可从小到大没让你饿过一顿儿，我们霍家对你可不薄啊，即便是你跟那贱女人，不对，即便你做出那种不光彩的事儿，我们霍家也没难为你，还让你和你儿子他娘离开霍家，要不然你现在没有这么大的儿子也当不了司令。
1: 老太太，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是吧？
0: 啊，是近乎啊，不对，赵司令，我儿子宅心仁义，打小体恤下人，你们俩小时候可最好，你怎么能把他伤成这样？
1: 霍老太太，您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跟霍老爷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有点交情，我这就把霍老爷扶起来啊。来，霍老爷起来。
0: 儿子，霍少长，亏你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不懂吗？还不快给赵司令磕头认罪，求他饶命！
1: 听到了吗？老太太让你跪下，跪下，跪下！
2: 君子岂能在虎狼面前屈膝？娘，你不要再求他了，他今天化妆成土匪到咱们家来，就是来行凶的。娘，儿子不孝，当初我要听您的话，让官府严惩奸夫淫妇，这个忘恩负义之辈早就被砍掉脑袋，都是儿子不好，连累你老人家不能寿终正寝。今日儿子虽然知道保护不了你，可也要跟着畜生拼死一搏，绝不认其在口。

你，霍少商，我不是畜生，我当司令那么多年都没宰了你，我就是念咱俩小时候的情，我告诉你，我今天非杀你不可，我要不宰了你，我都怀疑我儿子是你的种。

0: 上唱，你就该死。
1: 金虎人，
0: 替我宰了他宰得好，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别人说他

0: 孝顺，全是假的，假的。
1: 你这个死老太太，虽然我宰了你儿子，但是我敬重他，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读书的好人，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你为了活命，居然连那么好的儿子还骂，你是什么东西啊？啊啊！
0: 对，赵司令说的对，我不是个东西。看炕上好几十年，炕上吃炕上拉，活着还没死呢，舒服呢。可是我不想挨枪子儿，我求求赵司令，我求。
1: 要不是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枪声传不出去，你儿子也吃不了枪子儿。杀你个贪老太太，我还用得着枪吗？用得着枪吗？
0: 七虎，看在老太爷给你爹娘买棺材的份上，饶了我这条贱命吧，饶了。
1: 哼，饶了你，门都没有！你这个贪老太太，心比我还毒。当年要不是霍少昌，恐怕我跟我儿子他娘早就被你害死了。
0: 我错了，杀人不过头点地，金虎。
1: 哼，你想过没有？我杀了你们全家，就算给你留条活命，你这贪老太太还能活几天？
0: 就是，没人伺候，吃不上，喝不上，活不了几天。
1: 不行。今天非死不可，
0: 那就饿死我吧，渴死我。您想啊，您杀了我儿子，我心疼，不用刀子我也是生不如死。您不是更解恨吗？何必脏了您的手呢？再说了，赵司令，我都这么大岁数，让您亲自动手，那可不吉利。没准是您得倒霉。
1: 你这个死老太太，我赵金虎也算是个闯荡江湖的人，什么世面都见过，就没见过你这好人。说的也是，杀你比杀只鸡还容易。
0: 是是，
1: 用得着我亲自动手吗？啊，来人，
2: 司令，
1: 去把这凶货子给我抬出去。今夜大雨，霍家遭土匪洗劫，全家上下无一活口，本司令下令封住霍家宅子，不许任何人靠近，明白吗？
2: 明白。可这老太太，
1: 她爬也爬不出霍家，她不想吃枪子儿，也不想挨刀子，那就让她活活的饿死。走。

0: 可咱倒大霉了，师傅，咱一共养了十只鸡，咱就为了攒点鸡蛋好过年过节。可这倒好，他一来这十天一天吃一只鸡，咱的十只鸡啊都让他吃没了。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吃你们几只鸡就告上我的状了？20年前那还是大清朝，你们的师傅好勇斗狠，跟人打架杀了人，被官府抓住了要砍脑袋，是我爹舌辩群儒，愣是在公堂之上把他杀人这事儿说成了是除暴安良，才保住了他一条命，是吧郑道长？你们看，哎，现如今我遇了难，我爹把我托付给郑道长，是看得起郑道长，给郑道长一个报恩的机会。吃你们几只鸡怎么了？我告诉你们，我们家有的是钱，等风头过去了以后，我爹自然会多多的送现大洋来。郑道长，我这儿还一肚子委屈呢。这鸡是好吃，可是也不能连着十天天天吃鸡。我不是爱吃鸡，是你们这实在没有别的荤腥。我实话跟你说，这鸡我是吃腻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你看你能不能让你哪个徒弟下山去买几个猪蹄子回来？实在不行，你的徒弟不是会武吗？让他们到后山打打猎去，野猪野兔子啥的我都爱吃。
2: 师傅
3: 好，就依霍少爷的。
4: 知道我为什么约您来这儿吗？
5: 不知道。
4: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5: 你是戏园子唱黄梅戏的梅姑娘，上个月才来的呀。
4: 别再跟我提唱戏的事儿了，今儿可是初五，这个月12西阳县城有一件大事儿发生，您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5: 这个我知道，这个月12我们赵司令娶媳妇儿啊。梅姑娘，你说这人跟人咋比呀？赵司令家都有6个姨太太了还娶呢，你看我们这样的连一个也娶不上。不过梅姑娘今天约我单独来喝茶呀，你弄得我那心里呀痒痒。梅姑娘，要不你嫁给我吧，别看我是个当大头兵的呀，可我这兜里有2000，你要是嫁给我，我这钱全给你，我保你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4: 看来您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好吧，我就实话告诉你，这个月12赵司令要娶的那个八姨太就是我。
5: 啊？什么？梅姑娘饶命，梅姑娘饶命。
6: 你爹心里说得明白，让你避难，同时习武强身，我让你跟我那3个徒弟一起练武，你为什么不肯呢？
1: 耍大刀片子我拿不动也不感兴趣。
6: 那你这10天除了吃饭睡觉你都在想些什么？
1: 能说实话吗？
6: 当然。
1: 保暖思淫欲。哎，郑道长，你可别笑话我，子曰食色性也，我都20岁的人了，想想女人不丢人吧。哎，我的梅姑娘。哎，郑道长今儿初几啊？
6: 初五。
1: 初五，再过7天我心爱的女人就要嫁给别人当小老婆了，八姨太啊，可怜可叹，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八姨太啊。
4: 哎，大哥，刚才您说您手里有2钱是怎么来的呀？
5: 我
4: 是不是卖那个带馅儿的家伙得来的？
5: 我，梅姑娘，我
4: 看把您吓得说话都支支吾吾的了，干嘛呀？
5: 我什么带响的家伙呀？

0: 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您别跟我说您不知道。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能把您约到这儿来吗？嗯，您放心，虽然我要嫁给赵司令了，但是我也不会坏了黑市的规矩。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只想要一把带馅儿的家伙。

0: 这斩草得除根呐。
1: 是啊，我要是抓住霍小林那小子，我就亲手把他脑袋给剁了。你这个废物，到今天还没有把人给我抓来。
0: 是是是，我是个废物，是个废物。不过我还真摸准了一个地方，天目山。
1: 天目山？郑老道哪？
0: 没错，司令。天目山的郑乾坤跟霍少昌可是过命的交情，这霍孝林摊上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这当爹的肯定得把儿子送到最信得过的朋友那儿。我就派人呐，到天目山下去打听了。刚刚得到消息，郑老道的大徒弟今儿个一大早就被派到山下抓鸡买猪蹄儿。这小子还不断的抱怨，说山上来了一个吃货，哎，他师傅却奉罗上宾。您想想，这不是霍孝林，他能是谁呀？
1: 知道他在山上，还不马上派兵去抓？快去！
0: 司令，这天目山不是咱们的地盘啊。再者说了，这郑老道功夫了得，江湖人称郑大刀，他不好对付啊。
1: 把李教头给我叫来。
0: 是。
1: 天目山不是我的地盘，我派兵去抓人不合适。
2: 放心吧，司令。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和四个徒弟拿赵司令军饷这么多年，现在也该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1: 把霍孝林抓回来，我赏你金条。
2: 谢司令。
3: 师傅，来者不善，看面相不像好人，个个都像练家子，还背着刀。他们说。
1: 说什么？
3: 他们说，如果不交出霍孝林，就一刀劈死你，烧了咱的道观。
1: 是吗？那为师倒要去看看。你好好看着霍少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让他出来。
3: 是。
4: 哎，三师兄，你在这儿干嘛呢？
5: 哎，我跟你说，昨天你打的那只野兔子实在太好吃了，我大白天的做梦，我又梦见我吃野兔子呢。
4: 哎，对了，不过吧，我小时候吃过一次鹿肉，那肉更好吃。也不知道你们这后山有没有鹿啊？
6: 霍孝林，你就长点心肝吧，仇家都找上门来了，你还想着吃呢？
4: 仇家在哪儿呢？
6: 在哪你也不许去，师父专门安排我在这里看着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出去。
4: 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啊？三师兄，这山上一共就你们师徒四个，来抓我的

0: 肯定是赵金虎的大部队，郑道长他们挡得住吗？你快带我从后山跑吧。三师兄，我可是我们霍家的独苗，我活到二十岁不容易，我娘生我的时候伤了元气，我还不到一岁呢她就死了，您看在我娘的份上，可不能让我在这儿等死啊。
1: 几位找我有事。
2: 郑老道，把霍孝林交出来，你要是交人我们扭头就走，你要是不交，你不是号称郑大刀吗？我们几个徒弟就陪你练一练，咱们拼他个你死我活。
3: 还好都是拿刀的，没有拿枪的。
1: 没错，霍少爷是在我天目山上，可贫道是受人之托，又怎么能背信弃义把人交给你呢？
4: 我呸！臭道士，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师父甭跟着老道废话，赶紧动手吧，回去好领赵司令赏的金条啊。
2: 郑大刀，亮出你的大刀吧。
1: 这位英雄，我郑乾坤确实有个绰号叫郑大刀，可我不动刀已经20年了，如果你们一定要不依不饶的话，那么我就用我徒儿的这条棍来领教领教施主的刀法。
2: 好啊，我来天目山是客，客随主便，这可是你说的啊，你用棍我用刀，来吧。
0: 郑老道你傻呀，你要是没了命，本丹少爷不也就
2: 闭嘴。
1: 如果你胜了我手里的这条棍，我和霍少爷与你一同下山听候赵司令的发落，如果你败了，请你转告赵金虎，人我是不会放的，天目山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来了，贫道不好客。这位英雄请吧。
2: 好啊，来吧。

0: 你看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你师父就知道逞强。
1: 我跑吧，我
2: 先慢你条腿。
3: 英雄，你输了，回去吧。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3: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4: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5: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

0: 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1: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方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方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3: 爆汁牛肉丸来啦！
0: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4: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5: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逢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1: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8: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7: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9: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7: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3: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14: 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5: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四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14: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2: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16: 这鲜嫩的牛肉味儿，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得满足。
15: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啊，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食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过吧。
14: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 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

0: 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为师让你们动手了吗？

0: 恶贼，我一口一个英雄的叫你们，你们却背后偷袭，算什么练武之人？你已经输了，快带着你这四个废物徒弟滚下天目山！难道还要等着我的大刀抬出来？
1: 赵老道，你敢得罪赵司令，我看你就是活腻了！你
0: 还不快滚！徒弟，去把我的大刀抬出来，20年没用了，也让他舔舔血。
1: 赵老道，你等着，咱们后会有期，你等着。
2: 走。
0: 没事儿。

0: 哎呀，郑道长，您可真厉害！三侠五义我听过，他们八个加一块堆儿，都没您英雄，您天下第一呀！
1: 师傅，
2: 哎，师傅，
0: 郑道长，
2: 师傅，
1: 太少爷，太少爷！ 大少爷，樱桃，你这是？大少爷，你再说一遍。大少爷，全死了，全家人都死了，那群土匪血流的满院子都是。啊，那我爹呢？老爷，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真的不知道。
3: 满院子都是死人，我不敢进屋里看。哎，霍少爷，这姑娘赶了一夜都又受了伤，你怎么还打她呀？
0: 我爹，
3: 霍少爷，
1: 大少爷，
0: 我去看看我爹。
1: 大少爷。

0: 大少爷，不能啊！老爷说得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大少爷回西洋。
1: 闭嘴！
0: 大少爷，
1: 姑娘，不对呀、啊，霍小林，用你的脑袋好好想想，骗子。呀呆！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樱桃啊樱桃，我们霍家待你不薄，你却如此狠毒。
2: 哎，霍少爷，你何出此言呢？
1: 您有所不知，这女子本是我们家的丫头，才几岁就进了我们家的门，不知道好好伺候主子，竟在我和祖母大人之间挑拨离间，弄得我那个瘫痪奶奶是神魂颠倒。我是她亲孙子呀，可是她巴不得天天找我的茬，把我打个半死。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算明白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想骗我，我呸！那赵金虎兵强马壮，哪路土匪敢在他的眼皮底下行凶？再说了，就算真的来了土匪，怎么可能把一家人全杀光了，就留一个他呢？郑道长有所不知，我那个瘫痪奶奶她糊涂了，非让我爹续弦娶这丫头。樱桃，你起来，你说你编这套瞎话就是为了骗我回西洋，对不对？我回了西洋，赵金虎就得砍了我的脑袋。
2: 哎呀，行了，霍少爷，你就别喊了。我刚给他把过脉，试过鼻息，他的确是晕过去了吗？
1: 啊，真晕过去了？骗术如此高超，这还了得？
2: 霍少爷，既然你不相信这姑娘所说的，你就稍安勿躁，在我这道观中等着，我这就派大徒弟、二徒弟去到西洋打探消息。
1: 啊，不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我们家真的出了事儿，我躲在这道观里，岂不成缩头乌龟了？不管真的假的，我都得回去看看。
3: 哎，霍少爷。
4: 嗯，

0: 小叫花子，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我把我这身好的给你，你看咋样？
1: 神仙，菩萨，哎呀，您是菩萨呀！您再赏我几块现宰羊吧，我还没吃饭呢。
0: 我用一身好衣服换你这身破烂，你还朝我要现宰羊，你也太贪得无厌了。
1: 哎，菩萨菩萨菩萨菩萨，等，我能救您一命啊，您这条命就不值几块现宰羊。
0: 你说什么？
1: 敢问菩萨，您为什么要我这身破衣裳啊？
0: 你管得着吗？
1: 您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您要穿成这样进城，肯定就能被人认出来。您为什么不想被人认出来呢？那一定是万一被人认出来，您这命就没了，对吧，菩萨？
0: 胡说八道。
1: 哎，菩萨，您想啊，您穿成这样更容易被人认出来。您想啊，这哪有叫花子头上像您这么光溜的？
0: 那怎么办？
1: 您往这儿瞧，三块

0: 现在呀，
1: 啊，这么贵，我没有。
0: 哎呀，婆子，您刚才换衣裳的时候，我都听见响了。您身上肯定带着现代羊，
2: 不多不少，
0: 正好三块。婆子，没这点本事，我哪敢出来要饭呢？您把这带着。这回就真的像叫花子了，保证谁都认不出来。这三块现代羊保您一条命，值。
3: 近日土匪穷凶极恶，霍家财物被洗劫一空，前朝举人霍少昌在内，全家28口尽皆被杀。
4: 连同他家的下人都由司令府收拾，这样的好司令

打倒反动军阀，嘿，谁是反动军阀呀？我是你爹呀！再过10年20年，我这仗就打不动了。到时候我老了，我就得整天跟在你后边，你在街上喊“打倒反动军阀”，我也给你喊“打倒反动军阀”。 儿子呀，你知道吗？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老了，我这条老命都是你的。儿子啊，你才多大呀？啊，你就这么想把自己饿死？那爹不就是白养你了吗？啊！

儿子，快吃吧。儿子，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最爱吃鸡，那时候你爹还没发迹，弄只鸡不容易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弄了只鸡回来，结果你一个人把这只鸡全给吃了，你还记得吗？儿子，你要是真把自己饿死了，那爹姥姥找谁去？你可是爹的唯一依靠啊，你知道吗？

0: 哎，我自己来。
1: 好，
0: 儿子，爹对不住你。那天爹下手太重了，打疼你了吗？
1: 不疼，我真是没用。我上学的时候天天锻炼，就是想能打过。

儿子，你天天锻炼身体，就是为了打败你爹啊？啊？你如果真打败你爹啊，那你爹就真老了。

0: 部和小林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我在西安唯一也是最好的朋友。这次回来感觉又挺好，最主要的是他答应和我一块儿打倒你这个反动军阀，所以我们就拜了把子。
1: 儿子，既然你们拜了把子，好，那你们就是兄弟了。他是你兄弟，那爹对他就得像对干儿子那样。你放心吧，爹呀不会为难他的。不过呀，也不知道你这义兄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家发生了变故，我想通知他就是找不到。
0: 什么变故？
1: 嗨，还不是因为你爹无头铁的事儿啊，闹得西洋县城人心惶惶，当兵的不好好站岗，玩忽职守，结果呢让土匪溜进来。可能是这帮土匪早就打探好了，他们知道霍家有钱，所以趁着那天晚上下大雨，他们就闯进了霍家，抢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还杀了霍家的28口，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啊。哎，可惜呀，霍少昌，霍举人，他是咱们西洋的首儒啊。儿啊，爹给霍少昌准备了棺材，把他们家28口人全都埋了，这也就算你爹对得起你的八兄弟了。
2: 坟地在哪儿？
3: 哎，弟兄们卖点力气啊，早完早回家，这再挖深点。哎，我说狗剩子，你是怎么回事啊？卖点力气，没吃饭是怎么着？

快放下！大少爷，您怎么来了？大少爷，您这是。

0: 大少爷，你可不能给霍少昌披麻戴孝，这可使不得呀！
1: 我让你帮我穿上。

赵书成，西洋遭匪或致您全家殉难，侄儿痛不欲生。我爹赵金虎向我保证，一定会荡平匪患，为您全家报仇。我与孝林义结金兰，一辈子都是生死兄弟。今日您驾鹤西游，正赶上我义兄不在西洋，我就替他披麻戴孝，给您老人家叩首送行。

0: 谁让你随随便便下来开枪的？
1: 大少爷，您被司令关了这么多天，这情况有所不知啊。现在西阳城土匪非常猖獗，霍家28口都被杀了。您是司令府的独苗，我们不敢大意啊。
0: 你给我闭上你这个臭嘴！
2: 那是土匪吗？啊，
0: 那明明就是一个乞丐！
2: 你是不是想把他杀了，
0: 把头砍下来挂在城头上，冒充土匪欺骗老百姓？

0: 吃这个吧，先。哎，咱俩四十在城外相识，现在这都已经酉时了，一整天了，你把蟹子牙都给了我，你就吃这个吧，行。
1: 这咋吃啊？
0: 哎，不，您现在都穿成这样了，这饭馆的茶楼子肯定不让你进去了。你要逞强，那你就得饿死。
1: 不是，我刚才不听你说还有肉呢吗？
0: 这个真没有，那帮穷鬼都给抢完了。
1: 那有汤吗？
0: 汤？
1: 啊，
0: 这个可以有。你现在有了我这身行头，你随便上哪个饭馆子，要点剩菜，你往碗里一搁，再拌点那河里的水，这一搅不就是汤吗？缺个碗，我给你找碗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鬼，哪儿来的鬼呀？跟我孙子说话一样。霍小林是不是也死了？他的魂儿附在你身上了？过来，我知道你是鬼，可是我老太太，我不怕你，我求求你受累，掐死我，让我上阴曹地府跟我儿孙团聚。

0: 你不是鬼，
1: 你也不是鬼，
0: 我，
1: 你指定不是鬼，我看见你的影子了，你是谁？我孙子魂儿附你身上了，啊？
0: 奶奶。

0: 了，哭了。你真是我孙子啊？
1: 真是，不信您看。
0: 有知道，可不找点知道？
1: 有，在桌子上呢。
0: 疼，等会儿，先给我抱起来，搁炕上。

0: 水，
1: 差点噎死我了，哎呦，这饼可真香啊，可惜没有肉啊，要是有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好嘞。
2: 你凑合着点吧，就这么两块饼都让你吃了，一点都没给我留，我也一天没吃饭了。
1: 我看出来了。
2: 那你咋不给我留点儿？
1: 你不是有腿能走路吗？还有这身衣裳，上哪儿都能要口吃。我是个贪老太太，爬我都爬不出去。
2: 哎，等会儿。你怎么还活着？土匪把我爹和咱们全家都杀光了，怎么没杀你啊？
1: 哪来的土匪呀？
2: 咱们家不是遭了匪了吗？那告示都贴出去了，要不然我爹和咱们全家上下28口咋死的？

0: 收了匪了
1: 啊。
0: 孙子，
1: 哎，
0: 你来
1: 啊，
0: 凑近着点儿。
1: 你打我干嘛呀？
0: 打你，我恨不能将你千刀万剐。你听着，你爹不是让土匪给杀的，都是因为你。你招惹谁不好啊？非得招惹赵金虎，惹了祸不敢担当，你跑了，害得你爹和全家二十多口人。霍小林，你给我记着，是你害死了你爹。
1: 什么？
0: 你要还是男人，就给你爹报仇雪恨，要不然你别舔着脸姓霍。
1: 杀我爹的不是土匪，是赵金虎。
0: 是赵金虎，是我亲眼所见。
1: 杀我爹的不是土匪，是赵金虎。
0: 是我亲眼所见。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为了看着你，看着你是不是霍家的子孙。你不是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给你爹报仇，报仇！
2: 关圣帝老爷，我从小不好好读圣贤书，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里边的故事我都能倒背如流。哪个大英雄有仇不报，贪生怕死，拿什么立足于世？我在您老人家面前发誓，一定要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哪怕是粉身碎骨，碎尸万段。

0: 举人，我爹跟我说你是西洋最大的读书人，最好的好人，没想到我跟你家公子霍孝林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是朋友吧。我听说他已经逃出西洋，可能还不知道你老人家已经驾鹤西去的事情。今天我就替他给您上三炷香，等会儿阿梅再给您烧点纸，您一并收好了，黄泉路上买通小鬼儿，早上西天不入地狱。
1: 梅姑娘别害怕，是我，我是霍少林。
0: 霍少爷，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1: 梅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跟家父素未相识，却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老人家上香烧纸，真是重情重义啊。
0: 外面雨大，华，进来说吧。
1: 梅姑娘，你是怎么知道家父遇难的？
0: 满城都贴了告示。
1: 那告示上说的都是狗屁话，遭了匪，西洋附近哪有什么像样的土匪，为了收苛捐杂税，赵金虎荡平了宋家寨，谁不知道宋家寨里住的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和猎户。

0: 告诉你，我爹不是土匪杀的，杀我爹的是赵金虎。
1: 什么？赵金虎？
0: 我爹他死得好惨啊！
1: 霍少爷，你别太难过了啊！
0: 梅姑娘，今日我就是荆轲，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化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霍少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告辞，来生再见。
1: 霍少爷。霍少林，报仇时到，要从长计议。赵青虎他是虎狼，你一个人去找他，凶多吉少。

0: 快，你把刀放下吧。
1: 你怎么回事？
0: 我什么怎么回事？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跟着你来的。
1: 你跟着我干啥？
0: 贵人，你把刀放下吧，我怕。
1: 说，为什么跟着我？谁派你跟着我的？
0: 没人派我跟着你。你
1: 结巴什么？
0: 我结巴了吗？
1: 废话，你当然结巴了。结巴说明你心里有鬼。说，谁派你跟着我的？
0: 你把刀放下，我就不结巴了。
1: 说，
0: 贵人，你不是跟我换了这身衣裳吗？还赏了我三块现的羊。
1: 你敲诈的。
0: 怎么说都行啊，我吧，从来就没见过现的羊啊。我这有了钱在身上，浑身就烧得慌，我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我就满街溜达呀。哎，我就看见贵人您了，我就想啊，看看贵人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有啊？要是有，那就太好了。这三块现的羊快花完了，我要是能帮上您点什么，兴许您再赏我点不是？
1: 滚！

0: 你到底想干嘛？
1: 你是我贵人，我帮你。来吧，你现在没带钱没关系，等你以后有了钱赏我也行。
2: 我告诉你，穿墙越脊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要不是我脚崴了根本用不着你帮。
1: 明白。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小玲。
0: 你听着，我要是能活着出来，我就收你为兄弟，以后你跟着我混，天天有鲜蛋洋花。
1: 真的，我知道你就是我贵人。
0: 再使把劲儿。哎哎哎，后会有期。

0: 司令。
1: 果真是你，你小子有种，怪不得我儿子要跟你拜把兄弟呢。有种是有种，你这哆嗦什么呀？你这胆也太小了点吧？老子再给你十个胆，你也杀不了我。说，为什么刺杀本司令？说呀。好啊，你不说。本司令替你说，你是不是看出来了？你们家不是遭了匪，是本司令灭了你家的门，对不对？对不对？你还点头？小子，我告诉你，我儿子向我求情，让我放你一条生路，我答应了。没想到你自己却送上了门，这你就怪不得本司令了。我告诉你，20年前我就发过誓，谁想杀我，我就先杀了谁。把他架起来。
0: 真的？
1: 今天啊，老子先过过瘾。侯学问，
0: 司令，
1: 交给你了。
0: 带走。
1: 等等，不能用枪，别让我儿子知道。
0: 放心吧，司令，押下去。
2: 带走。
3: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还会乔装打扮，可是你骗得了别人，
4: 骗不了我。给我按水里。
2: 是，走。是。
3: 小贝，你不想死是吧？你想求我放了你，对不对？我告诉你，
4: 门都没有。
5: 你给我记住了，我叫侯学问，到了阴。

地府见着你死去的爹告诉他，让赵司令扮成土匪杀了你全家，就是我出的主意。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么好的主意告诉赵司令吗？因为我恨你爹霍少成，想我侯学问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从小我是要立志科举的，可惜这大清朝完了，没地儿考功名去。我听说你爹是前朝的举人，我心想着这文人相亲呢，我就从乡下来到了西阳求你爹，想让他给我谋个管账先生的差事，他不肯要我，不要我也就罢了，可是他还说什么我相貌丑陋，必是品行不端之人。我相貌丑陋吗？我相貌丑陋吗？我哪里品行不端了？啊！多亏了赵司令贵养石英才，让我当上了他的师爷。别忘了，把我说的这些告诉你爹。

0: 小林吧，我想你答应过我不为难他的。是，可是我现在反悔了，我亲手葬了他爹，可这小子不知好歹，竟敢刺杀本司令，你说他该死不该死？侯爵文，哎，赶快把大少爷架回去！爹，爹，我求你了！哎，哎呀，啊！书城，别过来！书城，你要干什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又渴又累。
3: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地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脉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它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7: 这些工作。
8: 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进。
1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游，
14: 不是心飘柔，
15: 2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
20: 控油蓬松去屑，
21: 清新凉枕天。
22: 人这。

0: 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劳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劳有所乐。
0: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吃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
8: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霍小林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在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诺言。今日你非要杀了霍小林，就用这把枪轰碎我自己脑袋。
1: 你敢？我是你爹。
0: 爹，我求你了，放过霍小林吧。
1: 霍小林敢刺杀本司令，我告诉你，我们也不杀他的道理。
0: 求你了。

0: 小子，兄弟对不起你，不能保你的命。原来在拜关老爷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虽然当时我们没这么说，但今天我们做到了。
1: 张彦华，谁是你承德的？你开枪，我开枪，我兄弟二人共赴黄泉。来吧，
2: 书生，你来啊！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快给我闪开！
1: 都看到了吗？我儿子讲义气，他为了他的八兄弟讲情义，我儿子是这个。

0: 我走不了。
1: 为什么？
0: 我脚崴了。
2: 同学们，哎，贝贝快马，快点儿！
3: 哎哎哎！

0: 爹，儿子霍孝林无能，没能杀了赵金虎替您报仇，我不配给您当儿子。爹，虽然我没能亲手杀了赵金虎，但是我一定替您报仇，您等着，等着。
1: 哎，老子白花那么多现大洋供你到省城上学去，放虎归山必遭虎视，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
0: 爹，哪有老虎，
2: 霍小林就是一只绵羊，
0: 何况他全家都遭了匪，难道这时候你要治他的罪吗？
1: 遭匪活该，他不写无头帖子，他们家能遭匪吗？啊，
0: 你说什么？
1: 哎，儿子，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0: 赵司令，记得自从你当了保安司令，西洋就没闹过匪。
1: 那是你爹带兵有方。自从我当上保安司令以后，为了保一方平安，你爹我是尽职尽责。可是呢，这刚平安了几年呢，啊，这老百姓就开始抗剿匪的捐，这没了军饷，哪个当兵的站岗一疏忽，这不就出事了吗？我说儿子啊，以后啊，你就不要带着老百姓再做抗捐抗税的事儿了。
0: 赵金虎，哎，
1: 小兔崽子，哎，你怎么直呼你爹的名字啊？啊，
0: 是你假扮土匪杀了霍举人全家。
3: 你说话呀！如果你真的是男人，你就敢做敢当。
1: 好，好儿子，有脑子，你真不愧是我赵金虎的儿子。那我告诉你，我赵金虎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我干的，怎么了？
0: 真的是你？
3: 为什么？
1: 你还问我为什么？你是我赵金虎的儿子，可你却愿意认霍少昌做爹，老子杀了他，全是你逼的，全是你逼的。
0: 就因为我一句话，就因为我一句话，你杀人的全家啊！
1: 对，就因为你一句话，老子才杀了他全家。
0: 你不是人的，
3: 赵天火，你就是一魔鬼。
1: 你说对了，我就不是人，我就是一个魔鬼。可你呢，是魔鬼的儿子，这是你无法改变的，这是你的命。
3: 赵天。你为了我一句话，你杀人生死，赵金虎，你不是人，你恶人。
4: 霍少爷，您这是干什么？
5: 郑道长，您武功高强，天下第一，人品德行更是天下第一，您是好人，是大侠，行走江湖义字当头，没有一个不懂得报恩的。年轻的时候您杀了人，是我爹救了您，现如今我爹蒙冤死去，求您下山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雪恨。
4: 这
6: 霍小林，你说什么呢？我师父在天目山修行了20几年，从来没下过山，你凭什么叫我师父下山去杀赵金虎？那是保安司令啊。
7: 就是，你怎么想的？武功再高也挡不住子弹，再说了，那赵金虎手里不光有枪，他还有大炮啊，你这不明摆着让我师父送死去吗？

0: 师傅，别听这霍小林的，没听说他与赵金虎有仇，让您去给他报仇。霍小林，我警告你，要拼命你自己去，干嘛连累我师傅？
1: 你们仨给我闭嘴！郑道长，我真是不明白，以您的人品，怎么教出三个这样的徒弟？
0: 您
1: 这么好的武功，不为恩公报仇，就不怕传扬出去，天下人耻笑吗？
2: 霍少爷，请起。我郑乾坤自幼闯荡江湖，江湖道义我自然懂得。只可惜20年前我立过誓，这一辈子都不再动杀念。
1: 行，郑老道，有你的。有一天江湖上传出你不知报恩、贪生怕死的名声，你可别赖我霍小林。爹啊，您看错人了，你救谁不好，救他郑老道，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狗东西，根本不配跟您老人家交朋友。
3: 霍林，霍林，
4: 好了。
1: 你说什么？我爹让我带着你回热河安个家，这叫什么屁话？热河那么远，我拿什么回啊？我爹就没给我安家的银子？
5: 老爷给了银票。
1: 银票？快快给我！
6: 你家大少爷从小大手大脚，你要不帮他管钱，他得饿死。
5: 老爷说了，让我帮你掌管银票，说钱一旦到了你手里就都没了，以后连饭都吃不上。
1: 你混蛋，这都什么时候了，就算没钱吃饭饿死也得先给我爹报仇啊。把银票给我。
5: 不给。
1: 你给不给？你
5: 大少爷，你要银票干什么？
1: 郑老道不帮忙，我只能花钱找人帮我杀了赵金虎了。别看本大少爷连西洋都没出去，可是江湖上的消息我早就听说了，离天目山往北30里有一个好去处，叫鬼逍遥，那是一片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鬼都能逍遥快活的地方。在那里住着10几个大侠，个个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比郑老道厉害多了，而且只要给银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你快把银票给我，我这就去鬼逍遥找他们，我要让这10几个大侠一起联手帮我杀了赵金虎。
5: 不行，老爷不让我给你，我得听老爷的话。
1: 哎，给我，你给我。
5: 不给，我说什么都不给。
1: 你给不给？
5: 不给。
1: 樱桃，你个臭丫头，你逼我对你下狠手是吧？
7: 老爷大人。

0: 来，啊，
1: 到大家了，到大家了，
2: 什么事？
1: 有人来拜山。
3: 拜山？
1: 是，手里拿着银票，说是请咱们去杀人报仇。
3: 管他干什么的，只要是带着银票上山，那就是贵客。有请。
1: 是。

0: 各位英雄。
1: 别客气，你是贵客。来人，砍座。
2: 是。
1: 说吧，什么理儿，什么面儿，多少棉花？

0: 梨儿、面儿、棉花。这位英雄，您说的就是传说中江湖上的切口吧？兄弟，我初涉江湖，还真没听懂。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你看，这位大英雄让我做，我就做了。这是不是不合江湖的规矩啊？实话实说，我早就听说过贵寨，鬼逍遥的大名威震江湖。仰慕许久，仰慕许久。我本来以为要来贵寨，必经历艰难险阻，不上刀山下火海，怎么能见到各位英雄？没想到啊，大英雄都这么随和，手下的兄弟也没难为我。更没想到的是，我还能见到两位女英雄。我知道，女英雄必是身怀绝技、侠肝义胆之人。居然还如此美貌，佩服佩服。二位女英雄要是在水泊梁山，那就是扈三娘和孙二娘啊。
1: 贵客是说评书的吧？
0: 没说过书，不过打小没少听评书。
1: 是贵客就坐。哎，我这个人呢，直性子，你给我绕那么多弯子没用。我刚才说的不是什么江湖切口，是我们这条道上的黑话。你不是拿着银票要让我们帮你杀人吗？啊，我问你，什么理儿、什么面儿的意思是，为啥杀人？这就是理儿。杀人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吧？这就是面儿。多少棉花的意思是，你到底带了多少银票？
0: 里儿面儿棉花，嘿嘿，听着好像做被子啊。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谈的是买卖，你用不着拿那么多好听的话恭维我。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水泊梁山的评书我也听，一群傻子还替天行道，那都喝西北风去啊！哼，我告诉你，这俩也不是什么孙二娘和扈三娘，他们是我花钱从城里请来的婊子。行了，说吧，多少棉花？
0: 都在这儿呢。
2: 大哥，肥呀，太肥了，简直肥得眼花。
1: 果然是贵客，痛快。这么厚的棉花，
3: 兄弟们，有
1: 这活干定了。说吧，什么理儿，什么面？
0: 我杀人是要替父报仇。
1: 行了，甭再说了，替父报仇，冠冕堂皇，这理儿和面全有了。往后说，要杀谁？
0: 赵金虎。
3: 哪个赵金虎？
0: 西洋的保安司令赵金虎。啊，
2: 不是，你是谁呀？
0: 各位英雄，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不是英雄。
1: 问你呢，你是谁？
0: 在下西洋人士，姓霍，叫霍孝林。
2: 霍孝林？
1: 霍孝林？
3: 快去把你二哥给请来。
2: 是。
4: 霍孝林交出来，你可别跟我装糊涂啊！说霍孝林不在你山上，他可是赵司令的要犯，把他给我拿下！
5: 你就是霍孝林？
0: 是你？哎，我说，江湖上传说，鬼逍遥山上都是英雄好汉，我可是拿

0: 银票来跟你们做买卖的贵客，你们可不能把我交给他呀。
1: 我再说一遍，这儿他奶奶没什么英雄好汉，你管我们叫劫道叫土匪都没关系。哼，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鬼逍遥二当家的。
2: 真是太好了，
3: 我在郑老道那没抓到你，没想到你自己倒送上门来。
4: 大当家的，我得赶紧走，我得押着这个霍孝林到西洋找赵司令请赏去。
0: 你们还讲不讲江湖道义？
4: 闭嘴。
1: 阿二。
5: 嗯，
1: 你好。你小子还送了这么多银票啊？好啊，你是想买凶刺杀赵司令吧？
4: 被我人赃并获了。大当家的，我把这小子送过去，我保证赵司令给咱们三倍的赏钱。
0: 多少？三倍？
4: 对。
6: 老二，那你得快去啊，
1: 能把赏钱领回来，我把全城的窑子都包了，把那婊子们全都领上山来，行不行？

0: 张老道，你要干什么？
1: 要人。
0: 要什么人？
1: 霍啸林。
0: 笑话，前几日我到你山上去要人，你不给，现在反过来问我要上人了，你赶紧闪开，我没工夫搭理你。程老道，你打算拦路抢劫呀？
1: 前几日你上我天目山，我看着你就不是个好东西，真没想到你竟然是逍遥山上的强盗，你竟敢说我是拦路抢劫，在这方圆百里你们这伙人做的坏事还少吗？
0: 去把后边那小子先给我做了。
2: 是。
0: 你们三个把那小子给我剁烂了，我去对付郑老道。
3: 是
4: 是。让我放。
1: 老道，帮你师弟。
2: 是。

停顿。

0: 这些义群他妈窝囊废，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郑道长，多谢您的救命之恩，现在知道谢恩了，
1: 你不说我师父不仁不义吗？郑道长。
0: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您可别往心里去。还请您去西洋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啊！
2: 小李，起来，这里已经是赵金虎的地盘了，不安全，先跟我回山。大徒弟，去把那个人埋了。
3: 是。
0: 郑道长。您怎么知道我在鬼逍遥碰着歹人了？
1: 你还说呢，你一下山师父就让我跟着你，连鬼逍遥你都敢去，我看你就是找死。
0: 可是江湖上传说那地方住着好多英雄好汉，我本来以为
2: 江湖上的传言你都能信吗？不过你能活着离开鬼逍遥

就算幸运了。告诉你吧，那个寨子住的都是歹人，个个身上都背着命案，他们聚在一起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呀。啊！

0: 对，我想明白了，我跟赵金虎有杀父之仇，让您冒着生命危险替我去报仇，没这个道理。现在，银票也丢了，花钱雇人替我报仇也不可能了，我只有自己学武艺了。
1: 你想学武是好事，我愿意把浑身的本事都交给你，快起来吧。
0: 那得多久？10年，10年，这太晚了。10年怎么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4天，4天。我知道您武功高强，我也不算太笨。4天，您教会我武艺。5天之后，我必须杀了赵金虎。你想什么呢？4天就想学会师傅的武功啊？
2: 我学了8年。
0: 我才学了点皮毛，就是，4天你就想学会武功啊？哎，你是不是骂我们3个是笨蛋呢？真是你，小林，为什么是4天？从今天数，第5天是6月12，我爹的头七，也是赵金虎要娶梅姑娘的日子。6月12之前，我要是能杀了赵金虎。
3: 不只能替我爹报仇，我还能抢回我的梅姑娘。
0: 霍耀莲，你到底是为父报仇呢，还是给赵金虎抢女人呢？师傅，我看着霍耀莲就不配给你做徒弟。小林，如果我不教你武功，就算您不教给我武功，6月12我也得下山。能不能杀了赵金虎，我也得拼死一搏。大不了我爹头七之日。
1: 我就随他而去。好吧，既然只有4天时间，我就教你送死的本事。
4: 郑道长，你可不能让大少爷去送死啊！
1: 10年之功他不练，4天他便要去报仇，不是送死又是什么呢？不过，心里想着送死也好啊。他要是没这个念想，他恐怕根本靠近不了赵金虎。
5: 小林，4天，为师就教你送死的本事，你学吗？学，只要有一点希望，我就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
1: 什么事啊？
0: 您不说要教我练武吗？这都做了大半天了。
1: 如果要有十年的时间，我自然会教你练武。现在只有四天，所以我只能直接教你练心。
0: 练心？
1: 对，其实练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练心。我带你走的是捷径，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0: 愿意，愿意。
1: 好，那你就静下心来好好打坐，如果能在天黑之前做到心无杂念，那么你的心就算练得差不多了。

0: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啊！
1: 哎呀，我怎么睡着了？那现在什么时辰了？
0: 已经子时了，大少爷，您这样会着凉的，你回屋睡去吧。啊？
1: 那都子时了。对不起，师父，我睡着了。
2: 你很有悟性，确实做到了心无旁骛。更何况你家刚刚遭了大难，在这极度悲痛之时，居然头一天打坐就能睡着，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呀！
1: 你还不如直接说我没心没肺呢。
2: 没心没肺，哈哈哈哈哈。也有道理。
1: 哎，师父，那明天呢？明天练什么？
2: 接着练心。啊？

0: 大少爷。
1: 天儿都快黑了。
2: 哎，这个郑老道根本就没打算教我练武，知道我只有四天，诚心耗着我。什么东西，走吃饭睡觉。

0: 师傅，
1: 醒了，
0: 醒了。师傅，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还练心啊？要是练心的话，我就不去大殿了，我在屋里睡得更香。
1: 看看这是什么？
2: 呵，好刀！
1: 小林，你一定知道江湖上怎么称呼你师父吧？
0: 当然知道，称您郑大刀嘛。
1: 没错，他们都叫我郑大刀。我确实也有一口大刀，可我告诉你，我那口刀只是摆设，我攻敌制胜最常用的武器就是这两把小刀。这两把刀是我的师父，也就是你的师爷传给我的，今天我把他们传给你。
0: 不是啊，师父，这太短了吧？用它万一杀不着赵金虎该怎么办啊？你还是给我长一点的家伙吧。
1: 以你现在的本事，长家伙在你手里更容易让你送了自己的命，为师已经考虑再三。这两把刀，小李，起来。小李，你有此天分，替父报仇大有希望。
0: 真的？明天就是6月12了，我能下山报仇了。

0: 可是，师父您一招也没教我呀。
1: 小林，练武绝非一日之功，为师的武功，你没有十年根本学不到皮毛。四天的时间，为师就是教你什么招数都没有用。这样吧，到明天天亮之前，为师跟你好好聊聊天，只要你把为师的话都记住，就够了。

0: 出来吧。
1: 你个混账丫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别跟着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跟你说，霍家的主子马上就要死光了，你现在不是奴才了，你有自由身，从此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2: 大少爷，求你了，别回西洋了。老爷说得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让你回西洋，您这么回去不就是去送死吗？
1: 给我憋回去，你敢掉个眼泪我看看，给我哭丧呢，滚！

0: 全城的人都认识大少爷，您带着斗笠就向乡下来赶集的了。
1: 小丫头还挺机灵。怎么这么困呢？
0: 您昨天跟郑道长在大殿里说话，一宿没睡，能不困吗？
1: 困死我了。
2: 师父，您这是干什么？
3: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师徒的缘分已尽，这么些年来你们也都学艺有成，对师父一片孝心，师父非常感动。都下山去吧，各奔前程。
4: 师父，
5: 师父，我们不走，
2: 我们也跟着师父。
3: 可是师父要走了。
4: 师父要去哪呀？
3: 西洋。
2: 师父，您这是要去？
3: 霍少昌霍举人对我有恩，今天是他的头七，我要下山杀了赵金虎，为恩人报仇。
6: 师父，你不是让霍小林下山了吗？
3: 哼，霍小林虽然天资聪颖，可别说是四天，就算是让他练上四年的功夫，他也不一定能杀了赵金虎。
4: 师父，可是徒儿不明白，既然您下山为他爹报仇，那为什么还让他去送死呢？
3: 他死不了，他刚才不是喝了为师的送行酒吗？这会儿他指定困得不行了，他根本没有机会去送死，他只能找地方睡觉，等他睡醒了，师父也把事情办成了。

0: 睡觉，我睡不醒，实在没法报仇。
1: 我已经想好了，杀了赵金虎不难，但是要想全身而退也没有可能。所以刚才喝酒的时候，我对霍小林说来生再见。三位徒儿，为师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们，来生再见。
2: 师父，
3: 不，师父，你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要跟着你一起下山。您杀了赵金虎，我们可以保护你全身而退。
2: 师父，你就答应我们吧，你要不答应我们永远不起来。
4: 师父，你要是不答应徒儿，徒儿就自刎。
1: 我郑某何德何能，收了你们这么三个忠义的好徒弟？好，三位徒儿跟我一同下山，咱们仔细谋划谋划，杀了赵金虎，全身而退。
2: 全听师父的。

0: 少爷，快醒醒，快醒醒，到家了。
1: 啊！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不能过去，门口有大兵，不能过去。
1: 确实是个机灵丫头。

0: 念达，听好了，给我做副手套，把这两块磁石放在手心里。啊，对了，把本大少爷那身夜行衣找出来。
1: 哎，对了，
0: 你去那个老太婆屋里看看她饿死了没有。
2: 大少爷，你说什么？老太太还活着？

0: 齐团长，今天你能来，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我给你准备了20条枪。
1: 赵司令说笑了，您大喜却给我送礼，是何道理啊？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齐团长，你是一个聪明人，那本司令就直说了。在你的地盘上有座山。 叫天目山，山上那些臭老道啊，得罪了我。齐团长，你是了解我这个人的，啊，有仇不报啊，我这心里就别扭。我这明白了，天目山嘛，一个荒郊野岭的，赵司令爱收拾谁就收拾谁。不过，我可得知道赵司令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2: 啊，不好意思，齐团长，今天早上我已经派人去了。哎，赵九虎，你还嫌杀的人不够多吗？
0: 混蛋，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你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0: 赵司令，你们爷俩好好聊聊，兄弟我先告辞了。
1: 齐团长，请。来人，把赵司令的号礼给我带上。
0: 告辞。
2: 我可跟你说，今天是你爹的大喜日子，你非给我闹出点事来不可吗？
1: 你都娶了几个小老婆的还娶？
2: 你到底要不要你那张老脸啊？混账东西，你敢教训你爹，找打是不是？
1: 你最好打死我，
2: 要不然一会儿你拜堂的时候我找你去。
1: 哎呀，儿子，你。
2: 你就是我亲爹，行了吧？那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没命令！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郭小明是我的义兄，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哎，儿子，你就为了一个拜把子兄弟啊，来造你爹的反呐，是不是？我告诉你，晚了。
1: 什么？
2: 你刚才不在那偷听了吗？ 你没听见呐？那好，爹告诉你，我一大早就派兵去了，天目山恐怕现在已经被踏平了。霍小林那小子必死无疑。
1: 你说什么？
2: 我说霍小林必死无疑。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搞得久。
2: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4: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2: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6: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7: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套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股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8: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9: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0: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呦，
5: 痛了！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告诉你，霍小林非死不可。他知道我杀了他全家，啊，他如果活在这世上，他能不报仇吗？我明知道他报仇，我还给他一条生路，那你爹不就是一头蠢猪吗？
1: 赵金虎，你听好了，如果霍小林死在你的手上，我一辈子都不认你这个爹。
0: 我告诉你，你爱认不认，你的命是我给的，你要不认，你就不是我儿子。老子今天就要娶这小老婆，我已经有妻房姨太太，我就不信他们不能给我生出个儿子来。
2: 你到底要不要脸啊，
0: 小兔崽子！你上次拿着枪指着自己的脑袋吓唬我，我把霍小林给放了，我不是怕你死，我是给你娘留个面子。你娘生下你不容易，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有人吓唬我。我管教不了你，我就不是你爹。你，老子告诉你，这些年来我攒了不少金山银山，你要是不认我这个爹呀，你就什么也别想要。
2: 我不稀罕。

0: 我们磕着这三个头，是感谢您的养育之恩。赵景华，你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1: 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是不想做你的儿子，因为做你的儿子丢人。

0: 姓郑的，我知道你本事大，可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本事大，还是赵司令的枪厉害？
1: 师父，徒儿为师对不住你们，师父早就跟你们说过，武功再好也挡不住子弹，你我师徒，此命休矣。姓李的，我师父三番五次的放了你，你不想着改邪归正。 反而继续为非作歹，你算什么东西？弟兄们，少跟他们废话，先打死他们，再去搜山。谁割下霍玄林的脑袋，赵司令赏大洋100块。好，
2: 杀！

0: 我早就跟李教头说过了，砍下霍小林的头，必有重赏，赏大洋一百块。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霍小林现在早就身首异处了。
1: 霍小林，大哥，大哥，对不起你，霍小林，我对不起你。
0: 霍小林，大哥，没能够找到你的尸首，八成是被想赚一百块现大洋的大兵带回西洋了吧？ 今天只能给你立个衣冠冢了。

我要去征程了，我将用我的一生去革命，去斗争。我要成为领袖。到那个时候，我会在这儿给你立上一块碑。我会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世人听。我们的友谊会被写进史册。

他奶奶的，老子早就想到了。哼，反正我也不急着入洞房，等着把礼金给我收足了，酒喝好了，到时候我再收拾他。

0: 你还活着呢。 活得还挺滋润，不滋润，又渴又饿，差点咽了气嘞。幸亏樱桃回来了，把我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还做了饭。哎呦，好些日子没吃着热乎的嘞。做饭？哎，你找死啊！
1: 外面全是大兵，你生火冒烟，万一让他们发现怎么办？你想害得本大少爷跟你一起丢了性命？我白天做的，我点的是最好的木柴，烟少，我把烟道也封上了，烟都在厨房里，外面看不见。
0: 我让你做的东西呢？
2: 我
1: 没做是吧？你管他干什么？他早就该死。
2: 你为了这个老太婆，你耽误了我的大事儿。
0: 大少爷，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老夫人是你的奶奶，你这样是大不孝。
1: 哟呵，还教训上我了？我不孝怎么了？我孝不孝的有什么用？过了今天晚上，我就没命了。我们霍家就算断了根儿，他早晚都得饿死，明白吗？
0: 有我在，奶奶死不了。还有你在，你管他叫什么？我奶奶死不了。
1: 哎，你哎呦，
0: 孙子媳妇儿，你胆子可太大了。孝林现在是咱们霍家唯一的男丁，他说什么是什么，你还敢犟嘴啊？
1: 你管他叫什么？
0: 孙子媳妇儿，嗯，大孙子，你还不知道吧？你爹临走之前做了主，把樱桃许给你了。
1: 老太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可没胡说，今天是6月12，好日子，奶奶我早看好这个日子了，本想着呀。
0: 给你爹续弦，可惜。幸好没瞎了这个好日子，我这就做主给你们拜堂。什么三媒六聘，樱桃他不在乎；什么做不做教，盖不盖盖头，咱们就不讲究了。你们俩这就给我磕头就算数，然后赶紧入洞房。大孙子。 我可告诉你，樱桃这小丫头是母以死贵的命，你们现在入洞房，没准就怀上了。赶紧给霍家留条根，再去报仇也不迟。
1: 疯了，真是疯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 我要去办件大事儿，你要再敢多说一句，让你给我做副手套都指不上你，没用的东西。大少爷，
3: 等一等，干嘛？ 你看看大小合适不？
1: 把石头放里边了。做完了不早说。

0: 少爷，你别再樱桃啰嗦，我就最后再劝你一句，你就听老爷的话，别去送死了。老爷说的千真万确，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让你再回来。
1: 别哭，站起来。
0: 你我亲爹，
1: 我爹真的做主让你嫁给我了。
0: 我要说一句谎话，天打雷劈。我爹怎么说的？
1: 老爷说，让你带我回顺和老家安个家，
0: 所以，他才给了你那些银票。
1: 是，
0: 那也没说让我娶你啊。
1: 说了说了，真说了。我给公公磕了头，公公也加了我儿媳妇儿。
0: 我可告诉你，我爹在天有灵，你要是信口胡说。
1: 大少爷。
0: 我知道你有刀，要是不相信我，你就一刀捅死我吧。那我哪舍得？站起来，离我近点，让我掐一下。 笑一个，这是哭呢还是笑呢？应当，忘了我爹说过的话，也忘了我这个大少爷，赶紧走，离开霍家，离开夕阳，千万别再管那个老太太，更别让她误了你的青春。

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今日我霍啸林就要去了，还没正经八百的当回男人，实在有点冤得慌。

0: 白大少爷，让我好好伺候你。
1: 奶奶的，动摇军心。

0: 奶奶，你别哭了，也许大少爷福大命大，死不了呢。
1: 他死不死的，我不会掉眼泪。他不肯给霍家留根，我这心里头犯了嘀咕，难道他真的压根儿就不是霍家的主？要真的是这样也好，让孽障而死，杀了他畜生爹，谁宰了谁，我们霍家全解恨，解恨。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给八夫人道喜了。
2: 知道了，你们下去吧。
3: 八夫人，今天您也挺累的了，就让我们给您捶捶腰揉揉肩吧。
2: 干什么？下去，我不用。
3: 我们可是奉了司令之命，不能听您的。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哼，你说干什么？
2: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放开！
4: 司令，八姨太身上搜出来的，
5: 把他给我宰了。
6: 是。
5: 慢着，不能就这么的便宜了他，老子这酒席不能白摆。

今天晚上啊，本司令屋里的动静比较大啊，你们都不用站岗了啊，哎，让他们都下去吧。你们都下去吧，快。

0: 为了办成大事，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忍耐。
1: 这就受不了了，舒服的还在后边呢。
2: 为什么要刺杀本司令？
3: 你杀了我吧，不能为父兄报仇，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
2: 父兄，
3: 赵金虎，我告诉你，我能杀了你，我变成恶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你说你父亲和你哥到底是谁？
3: 我生在宋家寨，我父兄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吗？
2: 你是宋大个的丫头啊，我怎么不知道宋大个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啊。
3: 我打小跟戏班的学戏离开家，等我得知消息赶回来的时候，我父兄的人头已经被你挂在了城楼之上。
2: 所以你就弄了一个假戏班到西洋来演戏，你认识了霍小林，然后通过霍小林又认识了我儿子，你想以身相许就是为了要刺杀本司令啊。
3: 赵金虎，我告诉你，我恨不得把你的肉一刀一刀的给挖下来，只可惜
2: 只可惜呀，你这么俊的一个姑娘却生在了土匪窝里。
3: 呸！放屁！我们宋家寨都是靠双手吃饭的好人，男耕女织根本就没有土匪。我爹靠你的苛捐杂税才被你当成土匪给搅了的。草菅人命，恶贯满盈，你给自己封了一个什么狗屁司令，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土匪。
2: 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土匪，我不但要烧杀抢掠，我还要糟蹋美女。今天爷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

0: 要想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
1: 不能再忍了，
2: 不能再忍了，
1: 赵启红，你做得好死你！
2: 不能再忍了，
3: 好舒服，舒服，哎，老子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哎。
0: 给脸不要脸，你还敢咬我？

0: 霍小林，你到底是人还是鬼？霍少爷，
1: 师父，对不起，我没忍住，没忍到最佳时机。可是我实在忍不了了。梅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咱俩真是同命相连。
2: 你我跟赵金虎都有杀父之仇，今日要是杀不了赵金虎，替你爹我爹报仇，咱们就死在一起。哼，
3: 老子早知道你们认识，是老相好对吧？既然你们两个想一起死，好啊，今天爷就成全成全你们。
2: 霍少爷，你快走！
4: 他不是赵金虎的对手，
2: 你干嘛要送死呢？
4: 来呀！ 万一没忍住，你就失去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但这并不表明你会输。当你迫不得已跟对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勇，两军交战，勇者胜。这个时候，如果你下的多了哆嗦，那死的一定是你。你记住为师的话，不管什么招式，都是先下手为强。
5: 小子，两天不见，长本事了是不是？来呀！啊！嘿！哎！哎！
4: 如果你失败了，不要怕，记住，只要你还活着，就还会有机会。哼，小兔崽子，有长进呐！我记得上次你刺杀我的时候，吓得哆哆嗦嗦，连话都说不出来。告诉我，跟哪儿学的？哪儿学的？这《孙子兵法》当中写的最好的。 是哪一句？兵者，诡道也。没错，为了取胜，什么阴谋诡计都能用，这才是兵法之精髓。嘿，我要知道你今天能来，老子就不浪费那20条枪了。我知道你这小兔崽子不会善罢甘休的，啊，今天。 你记然来了，老子就把你的头剁下来，从此以后我就更整无忧了。
5: 赵司令饶命啊！赵司令求求你了，看在我和书城贤弟八拜绝交的份上，您就饶了我吧。您英明神武，兵多将广，跟您相比，您就是山中之王大老虎，我就是一只小鸡崽子，我真是不自量力。您高抬贵手，
4: 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哎呀，
5: 哭哭哭！
4: 嘿嘿嘿，小兔崽子，我看你真是得了您奶奶的真传了。老子实话告诉你，我为什么给你奶奶留一条生路，就是因为你奶奶求我了。
5: 本司令啊，最愿意看见别人求我，特别是你们霍家的人。哎，你说说，你那个死爹为什么不跪下来求我？

0: 如果他跪下来求我，本司令一定给他留一条生路。不过呀，你跟那个死老太婆子不一样，她是一个老瘫痪，可你年轻力壮，如果我把你给放了，20年以后你回过头来找我，不就把我给宰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动弹不了了。嘿嘿，我赵金虎啊，不能英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对吧？
1: 不能啊。只要赵司令开恩，我这辈子都拿您当亲爹孝顺。
0: 呸，真他娘的恶心啊！你连你爹的半点骨气你都没有，要是你爹活着得被你活活的气死。我告诉你，你小子今天就是说出天花来，老子也得让你死。
1: 就算死，也请您老人家开恩，让我再多活两天。
2: 奶奶的，你去死吧。
0: 我告诉你，你求我也没用，本司令就不是个好人。你不是没见过女人吗？那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一会儿啊，我就把你的女人给收拾了。怎么样，美人啊？不过呀，在收拾你的女人之前，我得把你的这两条腿给剁了，这样我才能放下心来去收拾你的女人。

你还想够匕首？啊！你就是一个废物！来刺杀本司令之前，你就应该做好准备。拿一把破匕首，你还想跟老子玩？爬呀！爬呀！

0: 妈，
1: 你帮我报了杀父之仇，我一定要给你磕头。
0: 哎，快起来吧，梅姑娘，赶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2: 司令啊，司令，司令，司令，快来人呐！快来人呐！你们还在这干什么？从哪儿爬出来跟我追？快给我追！
0: 没事吧？
3: 没事，快走开！啊！
0: 怎么了？
1: 腿太不争气了，好像是哪个筋断了。啊！你快走吧，别管我，快走！
0: 我背着你。
1: 不行，不能连累你，你快走吧！
0: 快上来！
1: 怎么办？
0: 上墙。踩着我的腿，怎么了？
2: 快，给我追！快，
0: 快来！坏了，咱们跑不了了。反正已经替你爹我爹报了仇。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到阴间咱们拜堂成亲咋样？梅姑娘，你答不答应？
1: 答应。胡小林啊，我问你，你真的从来没有过女人？
0: 真的，从来没有。
1: 亲我一下啊，都是你不好啊，上次我想把自己给了你，你却不要了。

0: 孝林，
1: 他在哪儿？
2: 喂，够了，霍少爷，这辈子我没有白活，你快走吧，我见过你爬墙的本领，你一定能逃出去的。
1: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这把枪是赵金虎的，拿这把枪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一旦逃不掉，我替你断后。
1: 把枪给我，我断后。
2: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一枪打死我自己。
1: 梅姑娘，
2: 你不怕我的心陷你身上吗？走啊！霍秀林，来世你要记得我。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记住了。

0: 起来！
1: 在哪呢？快给我追！别让他跑了！
0: 哎，早啊，大哥，大哥。我穿上你的，我去把追兵引开，你在出城就安全了。
2: 哎，快走，这行吗？
0: 啊，行啊，我这衣服本来就是你的，你穿上肯定合适。哎，快走。
3: 谁叫霍小林啊？我刚才在街上让一个穿黑衣服的拿刀把我给劫了，他要跟我换衣服，他浑身都是血，我也不敢不跟他换啊。
4: 你穿的什么衣服？
3: 我就是一叫花子，叫花子穿什么我穿什么呀。
4: 叫花子，马上给我全城搜捕，把全城的叫花子都给我抓起来，一定要给我抓住杀人凶手霍小林。

0: 你谁呀、啊？
1: 大哥，我小六啊。前两天你从这儿翻上去，我在底下拖你呢。你在上头说你要能活着从里头出来，你就认下我这兄弟啊。
0: 我说过吗？
1: 大哥，你可不能不认我这个兄弟啊！我一见着你，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贵人，兄弟我还指着跟你混呢。以后，大哥，
0: 你快起来。

0: 书城，你对我不错，跟你拜关公，我不吃亏。生死关头，你还真保了我一回命。以为我死了，你还为我立了衣冠冢，我得谢谢你。不过，你我兄弟的情谊今日断了，我宰了你爹，你要是想为你爹报仇，你就来找我，你杀我，我认命。
1: 兄弟，如果咱俩都死不了，能活着逃出信阳，明天一早天目山见。
2: 放心吧，大哥，
0: 小叫花子估计也被我害死了，这份恩情我什么时候报答呀？
2: 大哥，
3: 你没死啊？
2: 大哥，我机灵的，我昨天被他们抓住了，我跟他们说你换了一身叫花子的衣服，我早上出城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城门口把所有叫花子都抓起来了，在那儿挨个审啊。大哥，我编这瞎话就是为了让大哥您能顺利出城。
0: 这位先生，
3: 救命之恩啊，请受霍孝林一拜。
2: 别，谁是先生？大哥，我不会教书啊。不是，我是您兄弟，我叫小六，你想起来了吗？你亲口答应我的，你说你活着从那大院里出来就跟我结拜，你给我当大哥，我给你当兄弟。大哥，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昨天晚上那溜溜被子弹追了一宿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只为了我大哥，我能活着不容易啊，你要不认我当兄弟了，那我不白让子弹追着跑了吗？
3: 我没说不认你当兄弟啊，只是救命之恩理当受我一拜。
2: 不行，我是兄弟救大哥，那不是应该的吗？要拜也得兄弟拜大哥。

0: 我拜年啊！哎，要真结拜为兄弟，咱俩谁都别拜谁，咱们得拜关公。
1: 拜关公啊！哎呀，拜关公好，在哪儿拜啊？
0: 就在这儿，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1: 好。
2: 关圣帝老爷在上，我霍孝林，
3: 我小六，
2: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3: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4: 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你想啊，这要是砍脑袋的罪，两个人一起死，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5: 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叫什么兄弟？不拜。
1: 大哥，不发个誓啥的？
0: 小六，你别拜了。我从前是个大少爷，家里有的是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当兄弟，他不划算。
1: 那怕啥？大哥，我就一臭要饭的。
0: 你就不怕跟着大哥我挨饿受冻？
1: 我从小挨饿受冻惯了，我还孤零零一个人呢。那这回好了，往后再苦再饿我也不怕了，我有大哥您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崇拜。哎呀，
2: 我霍孝林，
3: 我小六，
2: 我二人结为兄弟，
3: 我二人结为兄弟，
2: 从此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拜
1: 拜。
6: 古今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今共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3: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14: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15: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12: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6: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17: 爆汁牛肉丸来啦！
15: 太好 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7: 我这儿子

0: 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1: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2: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4: 喂，常为您，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3: 今天的新闻，看便利。部分省市试点手机加无卡高速通行引热议，逛市场，一件也批发，义乌进货式旅游火了。新职业，95后宠物殡葬师，每年为1000余只宠物体面送别。
14: 眼泪和悲伤都是爱的代价，你爱过，你跟他有非常纯粹的、深刻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13: 学常识，你常用的一些洗菜方法可能都是错的。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有网友称，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引发舆论热议。针对网传的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等言论，有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呢，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并非2026年5月1日全国统一上线。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取代 ETC 吗？纯车牌通行会不会出现车牌被套牌、计费出错等等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随后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自动识别，秒级抬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主干道。经过20分钟行驶，车子来到出口收费处。
16: 前面那辆车是停下来扫码缴费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过去啊？
15: 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
17: 非常便捷，不用装设备，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开通，30天内都能使用，对我们没装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领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15: 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9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都能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目前，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
13: 目前我们在开车通行高速公路时，要么是人工收费，要么是车辆安装 ETC， 也可以无感通行。那未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取代 ETC 吗？
18: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

0: 来选择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
1: 交通运输部表示，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以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后续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未来还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服务入口。
0: 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全网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该部级平台将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的用户可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车主可自由选择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这种体验将类似于民航领域的航旅纵横。
1: 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安全一直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针对有些网友担心的车辆被套牌问题，以及支付账号泄露等等这类数据安全问题，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0: 我们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与可信层证两个维度，为大家的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层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1: 想问问大家，对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您有哪些期待呢？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410万人次，环比增长55.9%，同比增长3.4%。今年前三个月，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4.7%。昨天，中国东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休渔时间为昨天12时至9月16日12时，共4个半月。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4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各地气温又会迅速反弹。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五一假期，当各大景区迎来人山人海时，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正大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有不少游客来义乌进货了。您没听错，现在最潮的旅游方式不是去景区看人山人海，而是来义乌体验一把什么叫进货式旅游。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游客的购物车里到底买了些什么宝贝。
3: 他挑的公仔包，我们刚到才一会儿，还没玩逛完呢。
2: 是什么？
4: 小兔子。
2: 小兔子。哦，是自己挑的吗？
4: 是的。
2: 很喜欢。
4: 嗯。
5: 我买的是这个铠甲勇士，花了200多。
6: 主要是玩具和首饰，因为这边新款比较多。
7: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百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0: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1: 应该有十几笔了吧？那个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三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2: 五一假期，黄山唐摩景区精心打造了鱼龙盛宴非遗民俗活动，将非遗演绎与徽州古村意境相融，让八方游客在流光溢彩、锣鼓喧天中沉浸式体验千年非遗魅力与徽州古韵，引爆假期文旅热潮。
3: 夜幕降临，唐摩景区内灯火点亮，化身梦幻秘境，鳌鱼飞天表演惊艳亮相，灵动的鳌鱼造型灯饰腾空而起，与徽派古村交相辉映，宛若游龙穿梭夜空。紧接着国家级非遗烧火龙登场，火龙在漫天星火中腾跃穿梭，火花四溅间尽显民俗表演的恢宏震撼，承载着祈福纳祥、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随后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鱼挂而行，首尾相接，灯光摇曳，流光婉转，完美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千古盛景，
4: 非常震撼，非常热闹，和朋友们来这里玩得很开心。
5: 鳌鱼和龙灯搭配起来非常有氛围感，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像在童话大鱼海棠里面的那种幸福感。
6: 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中国民俗表演，既热闹又有好彩头，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徽州的非遗魅力。
3: 今年以来，唐摩景区不断活化徽州传统文化，重磅推出非遗烧火龙、鳌鱼飞天、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游览中感悟传统文化深厚底蕴，
7: 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让我们千年古村走出一条非遗活、文旅旺、村民富的共富之路。
2: 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开开眼界。在浙江的德清有这样一处未来片场，不用一砖一木来搭建实景，却能够穿越古今，瞬间换景，不用漫长的等待布景，就能够让导演的想象即刻成为镜头里的画面。
8: 您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场景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古村落。您看我身后的这个小巷子，它的墙面啊，经过风吹日晒之后啊，已经变得有些斑驳了。阳光洒下来呢，光影错落。接下来我们就不带剪辑，带大家沉浸式的移步换景，走一走，逛一逛。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条巷子，您看远处的这个木门上贴着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福字，仔细再看，您看这个木门上的纹路啊，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以为咱们来到了一个古村子里面拍摄呢？但是我们要跟您揭晓的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全部都是虚拟的。我现在呢，其实就是在一个720度一个全景的巨幕影棚当中。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切，它的背后实现的目的啊，有一个数字的大脑，它其实是一套非常顶尖的算力系统，可以说导演想要的这个情境想到哪儿，它就能实现到哪儿。就算你这个场景转换的有多快，就算你这个运镜想要的多炫酷，都能够想到、看到、最后到、拍到。那这套系统究竟有多么的神奇呢？我们来带大家实地看一看。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古村子当中？接下来一秒钟，我们就可以带大家穿越到这样一个万人的体育场当中，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不是特别的神奇，特别的快呢？那其实啊，工作人员告诉我，像如果我们要实景的搭设这样一个场景呢，在过去往往要耗费数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同时也要调度很多的人员，同时也存在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现在有了这样一套系统，我们相对来说搭建这样一个实景的成本可以节约85%，而且呢又能够降低这个耗材有80%以上，同时在这个制作的周期上面可以节约1/3的时间。那实际上啊，这样的变革其实不仅仅发生在德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片场当中，它其实所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一个未来方向，也是数字技术赋能电影制作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2: 宠物经济啊，现在蓬勃发展，宠物殡葬师这一新兴职业正逐渐走进公众视野。九五后女孩张英俊，2022年底辞职之后开了一家宠物殡葬店，如今呢，每年为超过1000只宠物提供殡葬服务，帮助主人完成和宠物的体面告别。
9: 那我们就一起给宝贝办一个告别仪式哈。
10: 妈妈送你最后一程了，你要继续回家的路，知道吗？
11: 我是宠物殡葬师英俊，之前是从大连理工研究生毕业，2022年底从体制内辞职，然后从事的宠物殡葬行业。
9: 亲爱的虫虫，带你回家那天，你就像一个小毛球一样小小的软软的，我轻轻拖着一个属于我的小生命，托举着一个属于我的心跳。原来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埋下一颗悲伤的种子。
12: 最开始就也是因为自己的毛孩子离世了，才了解到哇，还有宠物殡葬，我觉得很有意义。一开始我也总是哭，后来你接待的多了，你就要知道当下其实你要做的更重要的是干净的妥善的去处理好这个毛孩子的最后一程，然后给家长更多的一个关怀。
10: 是不是都挺干净？
9: 对，非常干净。我接到时候我就说，我说是养得很好很好的小猫才会这么干净，体体面面的来，体体面面的走，所以你养得很好很好了，它就是回到天上享福去了。
12: 根据家长选择的不同的服务方案，我们去给宝贝做清洁整理，然后会举办告别仪式。告别仪式的过程呢，会留存它的毛发、指甲、爪印或者是一些纪念品，然后会留出一段时间让家长和毛孩子做最后的告别，然后让他们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
3: 随着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宠物的生老病死正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12: 那宠物的生老病其实都有依托，都有这个有章可循。生老病死最后一环嘛，就是宠物殡葬，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环节嘛。除了猫狗，你像我们接待过上面这个仓鼠，你看他们就还是愿意说选小仓鼠和小仓鼠一起做邻居啊。然后这边，然后下面有这个小鹦鹉，这边有这个小鹦鹉，蜜袋鼯啊，这蜜袋鼯也是我们接过几只，包括说还有小兔子，我们接待的也比较多啊。
13: 哎，你好。哎，先生，咱到了是吧？咱看到一个银色大手镯送了吗？
14: 我现在是有病，快点过来是吗？
13: 对对，
14: 现在是半夜了，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吗？
13: 经常的呀，经常有家长半夜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行业是全年无休的嘛。
15: 要不给你放放这个？
13: 哎，底下这个是
15: 紫石，多冷！哎，对，
13: 头在哪边？
15: 头在你那边。
13: 好嘞，没事，我都拖着呢，没事，我过去，好嘞，谢谢。
9: 从小养的吗？
10: 对呀。
9: 您养的？
10: 上个月开始养的。14年陪伴14年，就像家人一样。
9: 咱们换个角度想，这样宝贝不遭罪了，对不对？要不然他也遭罪。
10: 是，就因为他能遭罪，所以给他按那个，叫他按那个走，要不他太痛苦了。
12: 你像有很多猫咪啊小狗它已经是16、17岁了，那你换算成人的话，你从小养到大，16、17岁的养个小孩都要上高中读大学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其实是没办法被任何的人事物所替代的。眼泪和悲伤都是爱的代价，你爱过，你跟他有非常纯粹的深刻的刻骨铭心的回忆，所以说在他离开的那一天，你才会那么痛苦，那么悲伤，那么难以接受。
3: 英俊也会在互联网记录自己的创业历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宠物殡葬。
12: 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了流浪猫，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在他们知道有宠物殡葬了，他们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做一个公益的火化善后。其实这就是文明的一小步嘛。
3: 在分享与科普的过程中，互联网上一些不那么友善的声音也涌向了英俊。
12: 他们总要把对宠物好和对父母好去做一个对比，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哎，你爹死了你都没这么难过。前两年我的至亲离世，所以听到这个话其实还是会刺痛我的。
3: 创业以来，身边的质疑声从未断过，可英俊没有给自己留后路，选择了宠物殡葬这一行，就坚定地走下去。
12: 当你跑得慢的时候，你身边都是质疑声；当你跑得快的时候，你身边只能听到风声。慢慢的也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0: 机了，其实身边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闲言碎语了，或者可能还是有，但是我听不到了，我也不在意了。
1: 正因为见过太多突然的告别，英俊比谁都懂得当下的意义，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好好去爱。
0: 生命不是老了才会死，就是随时都会死啊，随时都会没。真的是现在很珍惜每一天，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去过，想干什么尽快去干，想吃什么尽快去吃，不要去亏待自己和身边的人。
2: 亲爱的宝贝，冬至的日光最短，你就在这一天选择了最长的安宁。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永远的空缺了，但也有什么东西永远的圆满。
3: 你对我们的爱单纯又简单，你带给我们无尽的温馨和快乐。宝贝，我们永远爱你，记得回来找我们，更好的甜美的时候。下下辈子我们还能再做家人。
1: 从养宠人到宠物殡葬师，对英俊而言，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心中纯粹的善意，以及对不同生命那份温暖的羁绊。
0: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了解到，有这样一个职业，然后有这样一群正在经历伤痛的毛孩的家长，希望能给他们更多的一个宽容包容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4: 很多人都觉得洗菜啊，洗得越久泡得越久就越干净，还有人习惯用盐水啊淘米水来浸泡，那这些方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讲的。
5: 很多人用盐水洗菜，其实效果并不理想，盐水浓度如果掌握不好，反而会使农药渗透在蔬菜内部，而且长时间浸泡，水溶性的维生素会流失，营养就打折扣了。
6: 医生表示，最好也不要用淘米水洗菜，因为淘米水本身可能含有微生物灰尘，用它来洗菜反而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放置时间长的淘米水，细菌会大量繁殖。
5: 最推荐的还是流动水冲洗，用自来水冲洗30秒以上，配合手搓洗，就能够去除大部分表面的污物和农药残留。像叶菜类，可以把叶片掰开一片片冲洗，根茎类可以用刷子刷洗表皮。
6: 对于结构复杂的蔬菜，例如西兰花、菜花，则可以先切成小朵，用流动水冲洗，接着再用开水快速焯烫。
5: 草莓、葡萄这类不好搓洗的水果，可以用面粉水或者小苏打水浸泡5到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面粉水的吸附性比较好。
6: 此外，果蔬的浸泡时间并非越长越好，一般5到15分钟为宜。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五一假期，让我们继续致敬劳动者。你听过劳动的声音吗？是敲击键盘的哒哒声，是批改作业的沙沙声，也是按动快门的咔嚓声，更是热情洋溢的欢迎声。每一种劳作的声音都是平凡劳动者最动人的赞歌。

你看，这不仅仅是对声音的艺术重组，更是对平凡劳动最诗意的致敬。接下来，人民网的这条视频带大家去认识三位充满爱心的小女娃。最近啊，四川凉山的三名小学生在路上发现一名走失

0: 男孩，当时天正下着大雨，男孩瑟瑟发抖。其中一个女孩呢，就把外套脱下来给男孩穿上。之后，女孩们又轮流背着男孩步行了2公里送到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迅速找到了这个小男孩的家长。第二天，民警来到三名女孩的学校，为他们送上礼物。
1: 是下着大雨，那个小孩在雨里瑟瑟发抖，我的外套脱给他，他说他家住在地址我们分不清，所以就我们牛牛背背到警察叔叔那里，问警察叔叔能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他家吗？
2: 站过来，下雨了，怎么回事啊？
3: 来自昨天，睡意青春不完整，是寸土不让的家乡啊，我是觉得
0: 真是小小的肩膀有大大的力量啊，暖心的小姐姐们给你们的善良和爱心点赞。接下来中国日报的视频带大家到河南来看温馨的一幕，镜头里一个1-2岁大的小女孩伸长了胳膊认真地喂老太太吃西瓜，哪知道小手没拿住，西瓜掉地上了，小女孩捡起来之后想了想，扔掉了脏西瓜，把另一只手里的干净西瓜喂给老太太吃。哎呀，那个全过程温馨又治愈。

这是时光温柔的缩影啊，你初来人间，他已暮年，因为亲情的流淌让时间定格了。接下来大象新闻的这条视频带大家来看看戏曲人的敬业和坚守。最近在浙江丽水一场婺剧团的表演现场，武旦在演出当中呢被花枪戳中，瞬间流血不止，但是他并没有中断演出啊，鼻血一直流，他就边擦边演，直到整套动作完成才下台。

0: 变异，但是他的动作是来王才下台，真正从惊喜剧人的精神，他的身份正好。
1: 致敬戏曲人啊，这是用行动诠释了戏比天大的梨园风骨，更是对台下观众的一份敬重。接下来人民网的视频带大家来认识一位60岁的保洁员，河南开封的这位赵慧友赵大爷，平时啊特别喜欢跳舞，他常常在工作之余三步两步就来一段街舞。哎，你还别说，那个舞步啊轻松洒脱。大爷说，热爱生活的人走到哪里都是舞台。
2: 但生活也得笑着面对呀、热爱生活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舞台。
1: 你看赵大爷满面红光笑容灿烂的模样，可不就是热爱生活最好的回赠吗？好奇心不止人有，其实动物也是有的。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这条。最近呢，在贵州层拱上空有一架无人机正在航攀，没想到啊突然来了一个尾随者，一只喜鹊。就看这只喜鹊啊，扑腾着翅膀，一直尾随着伴飞，好像就想看清楚这个无人机到底是个什么新玩意儿。

被喜鹊追着飞，哎呀，这是有喜事要发生啊。紫外线只有夏天强吗？错，春末的紫外线不烫，但是伤皮肤。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啊，像皮肤干燥、脱皮、长痘、瘙痒等等，都可能跟紫外线有关。研究显示，春天的紫外线穿透性

性很强，阳光中紫外线含量很高，尤其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加上气候干燥晴朗，不烫脸却容易让人长斑、晒老、晒过敏，所以出门记得防晒。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五一假期，安徽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有效激活消费新动能。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审议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3: 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举措，下足绣花功夫，狠抓工作落实，要完善全程分类管理，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水平。要推动源头减量，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严格落实塑料污染防治要求，促进包装物减量及循环使用，倡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持续开展光盘行动，大力推行绿色办公，将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打造垃圾处置零碳园区，进一步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要加强多元化宣传引导，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心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解读政策要点，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切实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管行业垃圾分类，推动分类要求深度嵌入行业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市县。

0: 乡村四级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效果导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加强督促检查，强化激励约束，严肃追责问责，闭环式推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
1: 五一假期，安徽很多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2: 五一假期，合肥南站地铁站迎来客流高峰，今天上午的客流量是平时的两三倍，乘客疏导应急处置，值班站长徐德华和同事们分工协作，默默守护广大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3: 我们及时增加了8个工作人员，我们还有狸猫小分队、爱心直通车等特色服务，看到乘客能平安顺畅地坐地铁去游玩或者回家，这种职业带来的踏实感让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假日期间，人流、车流、物流集中，在安徽省应急指挥中心，汪佳和同事们一起正在梳理汇总全省各地的安全运行情况。
4: 节日期间啊，我们全力强化呢应急之手，滚动的开展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2: 节日我在岗，劳动最光荣。在芜湖 GIL 管廊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在合江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在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现场，广大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5: 五一我们不歇了，这咱是为长江防洪的，早一天装满，早一天安心。
6: 这一段对地基的承载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已经施工了9万余米。五一期间，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保证节假日之后完成到60%的施工进度。
2: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为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保驾护航。在淮南平围电厂4期项目建设现场，技术骨干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细致开展设备调试、巡检维护等工作，为8号机组整套启动和并网发电做好各项准备。在凤阳县220千伏紫旗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现场，国网泵补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全力冲刺全站电气设备安装关键节点。
5: 我们合理安排作业计划，安排好各级到岗到位人员，确保五一期间电网建设安全稳步推进。
2: 为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安全防线，五一假期，安医大一附院急诊科优化排班值守力量，应对节日就医压力。
7: 五一假期，我们急诊科的病人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胃肠道疾病的病人会增多，被蚊虫叮咬的病人，会增多。比如说大家要去山里玩呀，要注意防护，警惕体虫的叮咬。
2: 假日里，外卖骑手用速度与坚守传递温暖。
8: 每次准时送到餐品，收到顾客的感谢和好评，心里就特别满足。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只要踏踏实实跑好每一单，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2: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这个假期，在安徽各地，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平凡岗位上，大家默默奉献，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开门听民意，实干解难题，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安庆市望江县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周密谋划安排，精心组织实施，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高效推进，做到入脑入心学，从严从实查，动真碰硬改，并把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贯穿始终，扎实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发展提质增效，
9: 坚持学用结合，紧紧围绕县委一加二加 N 发展思路，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实干担当，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办实事、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淮北市睢溪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抓实开门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千名干部进千企、我为群众解难题等活动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让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0: 严格按照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差改，坚持学与做结合、查与改贯通，把学习教育与助企纾困、为民服务、转型发展紧密融合，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0: 芜湖市南陵县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高标启动全域推进实干笃行，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办实事上。全县23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走访900多家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行政村，以实实在在的成

0: 民众济南筹办，扎实推进为民办难事，反企解难题，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踏实干事，清白履职，以实打实的硬作风，真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948亿元，增长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1: 一季度，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个百分点。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3: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4: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唐磨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胜景。
5: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6: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4: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
7: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4: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将、仙玉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畲乡景区，假期上新的畲族儿女走亲汇演、畲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
8: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4: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
9: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4: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艺活动。
10: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

0: 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1: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
2: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1: 在睢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烫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多元融合的文旅新业态，让人们领略皖山皖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3: 民间传说中的田螺姑娘勤劳聪慧，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合肥，一群科研工作者化身师傅，历时数年悉心培育研发田螺系列人形机器人，让传说照进现实。这个五一，我们走进这群师傅，解锁田螺机器人的养成故事，探寻它背后的创新和坚守。
4: 灵动展演、驰骋竞技、灵巧作业，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各种形态的人形机器人各显神通。这些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诞生，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寻找答案。这里研发的田螺一号是安徽省首台套人形机器人，
5: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学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田螺一号机器人。
4: 吴平志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2019年前后带领团队投身具身智能赛道。他告诉记者，大家当时将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田螺，就是希望它能像民间故事里的田螺姑娘一样，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但这份美好的期许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5: 做这个田螺一号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内做这一块的比较少，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去搭这个本体结构驱动器设计，这里面是踩了不少坑吧。
6: 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它可能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机器人跌倒，导致我们关节模组摔坏掉。对于这样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
4: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田螺一号第一次整机连条，吴平志至今记得那个场景，大家满怀期待地看着它通电、启动，然后行走。结果他第一步还没走完落地，双腿步态就失控。
5: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行走。我们团队的话，从这个底层驱动开始，到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再到这个算法调试，我们是来来回回反复调试了40多次，
4: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驱动、控制、视觉、导航都是田螺成长路上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
5: 这里面就是负责我们算法研究的区域。
4: 算法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田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脑算法系统，这也是它能够实现大小脑协同、能自主思考、自我修正的独门秘籍。算法工程师称得上是田螺的启蒙师傅。
6: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好几个月的一个研究加入进来的。加入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我的进行学习，对外界的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感知。
4: 导航技术专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王佳恩是负责教田螺认路的师傅。为了让田螺在复杂环境中不迷路，他和团队日夜陪伴，反复调试，通过优化传感器融合技术，终于教会他灵活应对各种场景。
7: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来说呢，它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话，它的最核心的难点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环境下，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它怎么知道自己在一个准确的位置。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在行业内是比较靠前的。
4: 眼睛不灵活曾是田螺成长的一大短板，初期他看东西卡顿，反应慢，视觉团队这群师傅就反复优化他的眼睛参数和算法结构，让他的视觉反应从100-200毫秒一帧提升到20-30毫秒一帧，看得更清，反应更快。
8: 用一些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物体，

0: 然后再结合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前面有哪一个物体，它相当于机器人的位置在哪了。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去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1: 95后工程师汪肖阳是陪伴最新一代田螺成长的年轻师傅，历经近一年不间断调餐、优化、打磨，他和团队看着田螺从频繁摔倒慢慢成长为能跳舞、能搬运的多面手，越来越有田螺姑娘的灵动模样。
2: 刚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左一步摔一步，左一步摔一步，我们看了也很心疼，怎么又摔了呢？这哪里不对呢？这为什么呢？没道理啊。然后团队的一起努力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算法，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参数的调优嘛，10次不行就100次嘛。
1: 从零到一的摸索之路，有坎坷更有陪伴。企业所在的园区为田螺研发团队搭建了创新实验平台，提供产品落地应用的测试场景和全球展会资源对接服务。合肥市设立了总规模超50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专项基金，助力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支持成了田螺成长路上实实在在的养分。
3: 出台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政策，支持创新平台建设，推动高校院所与龙头企业、创新企业深度协同，围绕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田螺的养成离不开师傅们日复一日的匠心浇灌与坚守，也得益于外部成长沃土的滋养。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像田螺这样的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4: 真正要理解人的意图，
5: 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革命性的工作要去完成。干任何一件事不要怕困难，而是要迎难而上，就是有困难把它变成动力，边做边学习，然后再做，反反复复，这样呢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不断的迭代。
6: 5月1号，由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全省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滁州启动。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通过政企协同让利、消费补贴叠加等方式，聚焦家电、汽车、数码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7: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8: 挥动消费，武力全开活动，结合向商务局发放的这个消费券，再叠加我们商户的一些优惠，现场的顾客换新有极大的一些消费欲望，目前的营业额对我们门店有增长20%左右。
6: 当天活动总体客流量近20万人次，当地商圈销售额约15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滁州还系统谋划全域联动，覆盖琅琊、天长、全椒等7个县市区，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
9: 广场舞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啊，受众比较广。我们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商场的这个客流是提升了15%，销售呢也提升了12%。
10: 我们紧扣5一假期这个消费旺季，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家电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6: 从广场舞聚人气到商圈促消费，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将采取省级统筹、各市承办原则，积极探索广场舞加康养、广场舞加夜间经济等多元场景，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1: 4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定于2026年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
12: 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服务、徽茶文化市集等多项茶社活动，预计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11: 财博会举办期间还将突出精准

0: 对接产销联动，突出国际经贸，助力徽茶全球化，力争将本届茶博会办成一场彰显徽运、赋能产业、享誉海内外的茶行业盛会。
1: 4月28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厚植家国情怀，投身法治建设》第十届安徽省律师协会工作巡礼。截至2026年3月底，安徽省律师事务所从2021年底的959家增至1227家，增长27.96%；律师人数从17744人发展至28041人，增长58.03%。行业整体呈现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2: 5月2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风清花好亮了天鹅湖》，报道生动描绘了合肥政务区中心的天鹅湖美景。天鹅湖原是一片塘田，根据群众的愿望被改造成了人工湖，四周林木隔绝城市喧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变身市民休闲乐园。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6: 您好，今夜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大部地区有小雨，江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3到25度，江南是21到23度。买稻种就选汉优73，汉优73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19.8度。合肥小雨转多云，13到2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雨水渐止转晴天。淮北阴转晴，13到23度，亳州阴转晴，13到24度，宿州阴转晴，12到23度，蚌埠阴转多云，14到23度，阜阳阴转晴，14到23度，淮南阴转晴，13到23度，滁州小雨转阴，14到23度，六安阴转小雨，15到23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芜湖小雨，15到22度，宣城中雨转阴，16到22度，铜陵小雨，16到22度，池州小雨，15到23度，安庆小雨，15到23度，黄山市大雨转阴，16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2到21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

0: 尊敬国家，不要高度骄傲。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典礼，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

0: 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2: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

0: 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6: 负责人好，负责人。
7: 文件文件，好好好。
8: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9: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8: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6: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8: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6: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8: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 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

0: 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7: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2: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

0: 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四月三十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四月七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六十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五月一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五月一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五月一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照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朝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要不要先看游戏币？谢谢。聂总大手笔，买游戏币的姿态很霸气，一掷千金。
1: 其实我是第一次来游戏厅。
0: 我也是。你这么爱玩游戏，虽然是第一次。
1: 那网上游戏跟游戏厅是两个概念。
0: 我们要不要先看看人家是怎么玩的？
1: 玩游戏也要学。那边有个游戏机空下来了，先占了。啊！这就开始了，你得让我熟悉一下呀。
0: 加速！加速！
1: 加速！
0: 小心车啊！
1: 转弯！
0: 哎呦！哎呀，
1: 他撞我！
0: 哎，注意转弯！
1: 哎呀！
0: 小心！小心！

0: 带来吧，轮到我了。
1: 你不是带我来玩的吗？你快点撞墙撞

0: 怎么这么早就结束营业了呀？下一项了，聂小姐，再不走，电影没得看了。想看什么？热闹一点。我突然有点困了，怕一会儿睡着了。那，爱因神探？好呀。爆米花？要。可乐？要。你看人家男朋友。
1: 是你说要减肥的，宝宝。
2: 这么胖了？没有啊，
1: 我的意思是，
2: 我就是，那你要不？
1: 其实他也天天说要减肥，但是该问的还是要问，要有一种服务精神和觉悟。
2: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喜欢我。
1: 不是啊，宝宝，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兄弟，不讲江湖规矩啊。
2: 走吧。
3: 你这样也太不当人了，林总。
4: 影院是人员密集场所，严禁烟火，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哦。牢记影院所在楼层，
5: 谢谢。
4: 查看疏散指示图，列熟悉安全出口的正确方位，了解最近的应急疏散路线。留心观察消防设施的位置。
5: 影院应该感谢，
4: 听从指挥，
5: 大度消费，
4: 可用矿泉水等打湿消毒，辅助口鼻，鼻子弯腰，一墙有序快速撤离。记住撤离时，千万不要擦一排雾，千万不能乘坐电梯哦。

简单，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其实很考验智力的。哎，你快点打嘛，我真的过不去。

0: 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了很久吗？
1: 50分钟。
0: 你怎么还计时啊？结局是什么？那个女主角被救出来了吗？抓他们是谁？
1: 男主角的父亲。
0: 不会吧？为什么？
1: 男主角的父亲做违禁药物实验，被女主角撞见。那，
2: 你男朋友一心二用可真厉害啊！剧情居然一点说都没错。
0: 他说你一心二用，你不会也睡着了吧？
1: 快到1点了，要不夜景今天就不看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参加婚礼。哦，
0: 那好啊，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呗。哎，方师兄果然是吹牛的，他还说你做一晚上手术都生龙活虎。
1: 跟我来。

0: 你读过博士还当过医生，不可能这么年轻啊。当然你看起来很年轻。
1: 谢谢你。我上学比较早，所以拿学位也比较早。
0: 那为什么方师兄说你是医学院第一禽兽啊？
1: 聂西瓜，这样的问题你当着面问我合适吗？不如你以后有时间去问问方师兄，你们不都交换了手机号码吗？他到底说了我多少坏话，好像把我的老底都抖给你了。
0: 你放心吧，你的什么感情史啊八卦什么的他都没有说。
1: 哪儿来的感情史？医学院很忙，医生也很忙，连追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0: 那追你的呢？阁下这么一表人才，不可能没人追啊。哦，
1: 可能你对面的阁下还眼高于顶吧。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感兴趣？
0: 我这不是无聊吗？哎，等一下，你怎么在喝酒啊？你一会儿不是要开车回去吗？
1: 不用，我家离得不远，走路20分钟。
0: 明天起来会不会路上都是雪啊？也不知道打车好不好。
1: 明天我去接你。你同学也邀请我参加婚礼，怎么，欢迎？
0: 为什么不欢迎？明天我包红包，带你白吃白喝。不过，请务必比今天更帅一点。
1: 更帅一点？你不怕他们误会我们是那种关系了？
0: 误会一下也没什么吧，在下貌美如花，你也不吃亏啊。
1: 你呀，今天真是玩昏了。

0: 林雨森，你几岁啊？
1: 聂西光，你对你的上司也太不了解了。
0: 你到底是给我打工的，还是我的上司？角色转换也太自如了吧？
1: 这个职位不错，一边可以管你，一边还要给你打工。

0: 早点休息吧，不然明天带两个黑眼圈就没办法蒙眉说话了。这栋大楼里就一家不错的酒店，很方便。
1: 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过去办入住。
0: 不用我陪你。
1: 不用了，林总，明天见。
0: 到房间记得发个消息给我。
2: 女士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1: 你好，我要办入住，
2: 方便提供一下证件吗？

0: 喂，李雨森，你到哪儿了？你先别跑。
1: 你好，我忘带身份证了，这是我刚去边上派出所办的临时身份证明。
2: 好的，这就为你办理。
1: 好，谢谢。你是不是很想笑啊？
3: 看得出来。
1: 我就知道。
3: 没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后续。
4: 说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是一起去过派出所的关系了。
1: 你小点声行不行？
2: 女士久等了，这是您的房卡和早餐券。明天的早餐截止到10:30，就在本层的中餐厅。
1: 哦，好，谢谢啊。
3: 到了房间记得门要

0: 繁琐，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打给我。
1: 不用这么紧张吧？
0: 当然紧张，我们可是刚刚一起去了派出所，所以为了我的声誉和清白，保护好自己。OK。
1: OK。不过你这个事情不会要提一年吧？
0: 不至于，按照小念你的创新程度，可能明天就有新的事件覆盖了。你的衣服。
1: 哦，对，我都忘了，谢谢。
0: 好了，你上去吧，早点睡。明天我一定更帅一点。你别忘了貌美如花。
1: 我尽量。嗯，走了。明天见。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差不多哦。你怎么大半夜不睡觉在喝酒？刚刚还没喝够吗？
1: 在想年度计划怎么调整。
0: 你真是太敬业了，老板兼下属的我会羞愧的。
1: 在下劳心劳力，聂小姐等着坐享其成就好。
0: 你不睡，我要睡了。晚安，林先生。
1: 晚安，聂小姐。
2: 发个短信还要队长，有强迫症吗？

0: 最近思量都有热情了一些，刚送到回家，我直接问他了，他终于答应了。恭喜，得偿所愿。这么久了，他终于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可是我却有点不得劲儿，我不是犯贱啊，我知道，他选择我只是找不到比我条件更好。
1: 我还剩下多少爱呢？一开始几个月是真的上头，我现在放不下，除了不甘心，不也是找不到条件比他更好的？你呢？易容今天追上去跟你说了什么？
2: 没什么。我们分开打车了。
1: 所谓恋爱，婚姻，是不是都这样啊？是不是除了你这种大帅哥，永远得不到真爱啊？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
3: 你离开的日子，
1: 等着我搞定你吧。

0: 醒了吗？我已经到酒店了。醒了，
1: 我已经说好了，这就下来找你。
0: 好，我就在大堂。

0: 现在就过来了。参加婚礼还早吧？
1: 昨天酒店就是给了你两张早餐券吗？不能浪费啊，你小姐。

0: 是第几盘了？
1: 这是第一盘水果。
0: 吃这么多，待会儿中午的酒席还吃得下吗？
1: 吃得多才有精神啊，你不要小看我的食量。哎，不过上海到底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怎么昨天是晚上，今天又是中午？
0: 一般晚上多一些。
1: 那可能我同学是按照老家的风俗，我们无锡也是中午办婚礼。
0: 中午也挺好。

0: 什么表情？你又吃不下，不可以浪费的，林先生。
1: 没什么，我在算羊。
2: 成本好像要再增加一点。
3: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工作狂？一大早上，这成本什么的头都要大了。
0: 张爸爸的不是很好吃。你是不是喜欢吃西式的早餐啊？
1: 西式比较简单，不过我并不讲究，可以调整。
0: 那调整一下，多样化一点，营养比较全面吧。
1: 知道了。
2: 喝完豆浆就走，不要再吃了，事多伤胃。
0: 好。你换车了？以前好像没见你开过。
1: 外公送的，一直没怎么开过。不过你的要求太高，我难以实现，只能从别的方面下手了。
0: 我的什么要求？
1: 忘了。更帅一点啊。
0: 没有办法更帅一点，所以这位林先生，你也太自恋了吧。
1: 好了，很高兴取悦了你，上车吧。
0: 其实你今天
1: 其实什么？
0: 其实有更帅一点。
2: 不枉我领带都湿了好几条。
1: 上车吧，宁小姐，很高兴做你的司机。
0: 谢谢。

0: 你先下车，我去停车。
1: 我和你一起啊？
0: 没关系，你先下吧。
1: 那好吧。哎呀，我先去。喜欢。开的什么车呀，
2: 老大？你在结婚，能不能不要这么暴力？来和你喜酒，我肯定要打扮一下嘛。
1: 谢谢啊。
0: 谢谢。
2: 我来。
3: 都是丧群了。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在宿舍喝酒，中学喝醉了，说自己不知道要奋斗多少年才能结婚，肯定是最晚的，答应他当伴郎的。我这边呢，蓉蓉这次特别热情。
4: 喜欢。
0: 不要欺负他。新婚快乐。
3: 谢谢。
1: 你怎么也准备红包啊？我不是说带你白吃白喝吗？这样就双份了。
0: 没有双份啊，难道红包不该是我送？
1: 那你这也太厚了吧。
3: 哎，我刀呢，我看这个大冬天的吃点西瓜也很健康。
1: 他送他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我的。老大要幸福。
3: 西瓜，你也要好好抓住自己的幸福，别傻了。
2: 我会的。

0: 他边上，我觉得他要对我严刑拷打。
1: 难道我就不能对你男朋友严刑拷打了？
0: 那就看你的水平了。你随便点，但是别太夸张，我怕我接不住。
2: 往哪方面随便编？我们是你追的我，还是我追的你？多久？我们大致确定一下。
0: 这么细节吗？
3: 你们两个偷偷在说什么呢？平时还说不够啊，当着我们的面还要说悄悄话？
1: 哪有？上菜了，太好了，
0: 那就不用饿着肚子看婚礼了。老大果然上道。我边上没人吗？都上菜了。啊，
3: 这两个座位是给伴娘和伴郎留的，主桌坐不下了。
4: 我估计他们也没空吃饭了吧？那我们这桌就是八个人，可以多吃一点了。
3: 你就知道吃。
5: 各位嘉宾，请落座。我们的婚礼马上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对新人入场。大学的恋情朴素而隽永，我们的新郎新娘就读于同一所名校江宁大学，因共同的朋友而相识相知，一同度过美好而甜蜜的大学时光。如今他们毕业半年，深厚的感情让他们决定为彼此立下不变的誓言，相约进入到下一个更重要的人生阶段，相伴一生。此刻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坚定的爱情。相信我们新郎新娘此刻非常的激动，但我相信现场有四位比他们更加的激动，那就是我们新郎新娘的爸爸妈妈。也请我们的叔叔阿姨起身与现场的来宾朋友打个招呼。

0: 七更，叶阿青，你是从哪里找的这么大一块肥肉？哦，看得入神，随便夹的。谢谢你啊，我还是自己来吧。
1: 蓉蓉，你不用跟着新娘吗？
2: 老大让我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后面有大亲戚跟着。
3: 你赶紧吃点，不然都要被我吃完了。
1: 你还说要减肥呢，吃这么多。
2: 哎呀，吃喜酒嘛，不一样。
4: 昨天听到林先生的名字就觉得很耳熟，就说是盛远的，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林先生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外孙。
0: 你在盛远？
4: 我是营销部盛总的助理。
0: 邢杰。嗯。原来是邢杰的助理。
5: 哇，西瓜，你男朋友家这么厉害。
4: 可惜以前在总公司没有见过林先生。我刚到公司没多久，就听说林先生分配到下面的分公司去了，原来是去了苏州，还跟西光你一个公司呢。对了，西光，你怎么突然跑到苏州去了？苏州虽然发展很好，但是机遇毕竟不如上海啊。
6: 苏州很好啊，那边的公司是我家和盛远合资的，工作起来会自在一点。上海机遇是好，不过你说的那些

机遇，我大概用不上。哦，对了，我家和盛家关系蛮熟的，蓉蓉你在盛远工作，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千万不要客气，大学时候的情谊最难得了，我有帮忙的地方一定会帮的。

0: 慢说，他们马上要来敬酒了。
1: 向军今天打扮的还挺帅啊。
2: 太拽了，你笑什么？
3: 我笑有人借着纸老虎的皮到处耀武扬威，我旁边真正的小老虎却只敢伸出小猫爪子，还小心翼翼的怕太锋利伤到人。
4: 这家酒店还挺好吃的，性价比很高哦，还有龙虾。西光，你今天早上从苏州赶过来的？
2: 没，我昨天太晚了就没回苏州。
4: 啊，我听到了什么？昨天晚上你没回苏州，不会住在上海了吧？住哪里啊？林先生在上海肯定有房子的。
3: 我的住处离西光的酒店很近，早上去接他很方便。
4: 啊，这样啊。

0: 过来了，你不用陪着老大他们去那边敬酒吗？
1: 我看他们亲戚挺能喝的，大概用不上庄旭了吧，而且庄旭的酒量好像也不太好吧。
2: 他现在比大学时候厉害多了，金融行业锻炼人啊。对了，昨天这小子才告诉我，他居然从华亚的信贷部转到投行部了。
3: 真的假的？华亚的普通部门已经很难进了，更不要提投行部了。庄旭，你也太厉害了。
4: 是啊，才毕业半年，你这跨越速度也太快了吧。
2: 运气比较好。
1: 你口风太紧了，这么大的好消息也不说。蓉蓉，你也不告诉我，太低调了。
5: 说运气就太谦虚了，你专业厉害又拼命，早晚会出头。哎，投行部薪资起码翻倍吧，听说年终奖就6位数。按你这速度，几年内年薪100万也不稀奇。
2: 这算什么？
6: 原来你跟西瓜是办公室恋情啊。那你是西瓜的上司，应该跟我们差不多专业吧？ MBA 吗？
7: 不是，我学医。
6: 什么？这差别也太大了，那你为什么不做医生啊？
0: 哎呀，你问这么多干嘛呀？
6: 哎呀，西瓜，占有欲也太强了吧，问问都不可以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学医的不当医生嘛？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没见过全才啊？
7: 还是没见过这么自吹自擂的。没关系。
0: 哎，这鱼羹很好喝，你喝了没有啊？
7: 没有。

0: 谢谢大家赏脸，
1: 来了，
0: 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进了。
2: 哎，你那什么呀？你这酒量我们又吃不知道。

0: 哎，大家一起进了嘛！
1: 新婚快乐！
2: 行行行，
3: 新婚快乐！
4: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伸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9: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快跟上了。
10: 啊，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2: 我先走了。
13: 试一下横扫饥饿，

0: 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
1: 我丢我的脸跟你无关。
2: 无关？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下集更精彩，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山下。
10: 我先走啦！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7: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清洁养德，
1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9: 来，一起拍照吧。
1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9: 来，一起拍照吧。
1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谢谢大家赏脸，
1: 来了，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进了。哎，
2: 你要什么呀？你这小亮我们又是不知道。哎，
0: 大家一起进了嘛。
3: 行，
4: 新婚快乐！
3: 新婚快乐！
5: 新婚快乐！

0: 抱歉。
1: 哦，没事。
2: 没事吧，秀华？
1: 没事，没事。来，老大向群，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3: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不好意思，刚酒杯没拿稳，我再罚三杯。却咽不住伤。

0: 剩下。
1: 去吧。

0: 手机号码是多少？
1: 还是原来的。
0: 我也是原来的。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毕竟弄脏了你的衣服。
1: 不用了。
0: 也是，还没恭喜你门当户对。
1: 你也是，恭喜。
0: 叶启光，
2: 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0: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我很惊讶。我以为她一辈子都会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死不认错。不过既然她道歉了，我想起来，我还欠她一个答案。那时候她问我：“你难道不喜欢庄薛了？”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她。 不喜欢，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1: 不用告诉叶蓉，但是我放心你。
0: 巧，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说变就变。承诺？你在说我？我们之间什么时候谈得上承诺？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 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

又不是铁石心肠，有人喜欢我，对我好，我会动心，会变心，这有什么稀奇？你说的对，又不是铁石心肠，会变心有什么稀奇？谁没变过？叶旭光。 谢谢你让我一吐脂肪。

0: 腿软，来条身下。
1: 我先走啦。
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你可算回来了，面试太久了，还好其他人都跑了，不然菜都被抢光了。
4: 我们也打算先走了。
3: 这么早啊？
5: 刚刚去外面帮他拿衣服，又在下雪了，晚了怕路上不好走。
3: 那好吧。

0: 那我们先走了，
1: 注意安全啊，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喜光，你们也这么早走啊？不是吧，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哎，这身也很好看，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
5: 她刚刚不是弄脏了衣服才换的，下午据说雪更大，到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4: 那你们怎么回去啊？喜光，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
5: 走出去打车，车会有人来开走。
4: 行，安全第一，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我就不送了，
0: 你
4: 我给你了。

0: 叶希光，你拒绝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林玉森，我还没看上你，你没达到我的要求，而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1: 不是的，不是没达到要求，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我现在没法做到。
0: 其实刚刚在酒店我骗了你，我说不趁虚而入对不起我的智商，事实上那个时候对你表白才对不起我的智商，对不起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但是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没法计算的。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真是新鲜。我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么快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好吧，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那么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回苏州再说。
1: 肿瘤
0: 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0: 我不回苏州了，我想回趟无锡，那个反正还有一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
1: 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
0: 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
1: 宁西光，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

0: 有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
0: 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
1: 你习惯，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欺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

0: 今天真是太累了，打车回去吧，我载你一程，方便顺路。
1: 不用了，我回公司加班，地铁直接过去就行，回头见。
2: 周旭，你站住。
0: 有些话本来我昨天就想说的，但是想着也许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像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你混到华亚的投行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1: 普通的工作调动，没什么好说的。
0: 那你今天一见到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是卓辉说的，你甚至告诉了卓辉，还有你后来突然离席是去干什么去了？你就这么冲过去找他，你难道你不觉得丢脸吗？
1: 我丢我的脸跟你无关。
0: 无关？为什么无关？难道我们不是一起长大，不是青梅竹马？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
1: 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感情，也要负道德责任。
0: 你是在怨我？是，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蓉，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我太早就懂得了，世态炎凉，人心易变，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
1: 你考虑得很周到，比我更成熟。
0: 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西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
1: 你一直扯他进来做什么？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西光没关系。
0: 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
1: 那么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3: 你要问张旭？
0: 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
3: 西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
0: 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
3: 话是这么说，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吃定庄旭了是吧？
0: 他又跟你说什么了？你信他不信我？
1: 每次都是这一句。有时候我在想， 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也从来跟我没关系。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
0: 你在胡说些什么？
1: 叶蓉，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没必要了，都结束了。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我们不妨各奔前程。
0: 各奔前程，原来是这样。也对，投行部的女员工说不定比聂西光更有家世背景，不过也不必这么自以为是，也不用这么侮辱我。偌大的上海，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

0: 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
1: 谢沈姐。
2: 叶西宫，是聂西光。师姐说得很清楚，周一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我也在名单里。那天下午只有聂西光在宿舍，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
1: 这里面也许有误会，我觉得他不会。
2: 他为什么不会？事实就在眼前，庄轩，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他难道没有动机吗？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1: 也许通知的人漏掉了你的电话。
2: 庄旭，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告诉你，聂西光他就是这样的人，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丝毫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这次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变本加厉。如果你不信我，你可以去问你的师姐，这种电话总是有记录的吧？如果没打，那我恶的怀疑道歉；如果打了，你要为我作证，我要跟聂西光当众对质。
3: 哥，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
1: 你听谁说的？
3: 蓉蓉姐说的。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明知道你们的关系，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
1: 知道了。
3: 哥，你喜欢她吗？觉得他这样很不好。
1: 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这些不该你不管。江瑞那还有几节课，上完就不上了。
3: 哥，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
1: 为什么那么说？
3: 蓉蓉姐说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儿了，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但是她在宿舍里说她帮了你，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
1: 我已经为我的亲人买单。

0: 怎么样，是不是差不多了？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
1: 你早该冲上去了，还刷什么好感？我姐用得上吗？
0: 哎，算了算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待我细细思索，做一个完美的计划。
2: 做什么计划？我通宵做了一个，你要看吗？

0: 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
1: 是吧？周阿姨，哎呀，
2: 好长时间没看到西瓜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来越漂亮了。
0: 你这个点起来，怎么还两个大黑眼圈啊？
1: 我没睡啊。
0: 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油条和饼，让严阿姨给你热热。吃完了过来跟周阿姨聊聊天。
1: 好，
0: 拿过来这边吃吧。
1: 好呀。

0: 西光，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啦。
1: 哦，她自己投简历过去的，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你说巧不巧？所以我让她去厂里历练一下。
0: 好是好嘛，但是不在无锡，谈对象麻烦的，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就太远了。
1: 她还小呢，我倒是没想过这个。
0: 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
1: 有是有，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西光，恋爱是可以谈，但是要多看看，不着急，起码要谈个两年以上，看看人品，知道吗？最好是谈个本地的，苏州离得太远了。
0: 对，就听你妈妈的，之前孙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好了，这下一两个月才能见个面。
2: 知道了。
0: 这就不好意思了，偷偷埋到碗里去喽。
1: 哎，对了，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你高兴去吗？
2: 去哪里啊？
1: 说是瑞士，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我还犹豫呢，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
2: 我可以啊，
1: 妈妈你想去就去。
2: 但是滑雪的话干嘛非得去国外，国内也可以啊，新疆长白山什么的，干嘛飞那么远，我假期都没有几天。
1: 也是啊，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不如去看看。要不我跟你舅妈说一下，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
2: 好，
1: 去爷爷奶奶家吃个午饭，下午早点回来啊，之后还要赶去苏州。
3: 好，要带金桥烧饼吗？
1: 你要吃就自己带，别拿我当借口。
3: 那我走了，张阿姨再见。
0: 哎，路上小心啊。
3: 哎，
1: 慢点开啊。
3: 知道了。
0: 西光还会开车啦？
1: 高考完我逼着他学的。
0: 哎，你跟你前公公婆婆还有来往呢？啊，
1: 我是不去的，西光要去的，一码归一码。他爷爷奶奶人不错，我刚结婚那会儿跟聂成远忙生意，我爸妈身体又不好，西光都是他们带大的，有感情的。再说如今我爸妈都不在了，不能让孩子连爷爷奶奶的亲情都没了。

0: 跟奶奶说一声，奶奶好准备菜呀。
1: 我来的路上给爷爷打电话了呀，他说你们在家的。哎呦，
0: 这死老头子到现在都没跟我说，还没回来呢。啊，
1: 那可能忘记了吧。奶奶，你要去地里吗？我跟你一起去啊。哎，
0: 好呀，我们一块去。我跟你说，奶奶又开了一片地，是种西兰花的。你的陈脸不是爱吃吗？回头长大了摘点给你们。
1: 好呀。好啊。哦，哎，
0: 把车停进来。嗯，
1: 好。

0: 他是谁啊？
1: 薛芳平他爸，当人小三天打雷劈。这老东西从小就不是个好人，流氓兮兮的，田里的活一点都不会干。年纪大了，成大仙了，还整天装神弄鬼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镜片外头那些人。 你爸这没出息的，到头来被他们家那个脚家金弄得家都破了，那真是钱是欠了他的。小光，你放心啊，那女的要想进门呢，你奶奶我就躺到你爸办公室门口，不让她走。
2: 奶奶，我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去躺过来。
1: 我刚要躺下，被你拉起来了呀。嗯，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1: 我才不怕她。

0: 长大了，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
1: 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
0: 你妈也这么说了？可以谈了，我孙女长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追。要睁大眼睛好好跳一跳。
2: 我让你跳。
1: 哎呀，我不要跳了。哎，奶奶，我饿了，我们赶紧弄一点菜，然后回去吃饭吧。
3: 林雨森他怎么能用那么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
4: 我儿子我最了解了，从来都是专注林一流。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不好的事情。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
4: 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了？

0: 哎呀，
1: 你才回来啊？小光来了，你也不说一声？哎
2: 呀，我去买熟食去了，还有小光最爱吃的烧饼，你看，你看。
3: 明天上班又要看见他。
4: 按照往年惯例，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大家辛苦了。
5: 好，
4: 拿好工具，准备出发。
5: 好，
6: 林总，
4: 你们已经上来了。
7: 我来的早，把林总拉上来了。你们也开始吧。
8: 光哥还没擦伤呢，擦伤不会要赔钱吧？
9: 你们先关心。

0: 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没有，谢谢老板关心。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天天想办法跑场去和外务，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所以你也别躲我了，好吗？
1: 真的，那今晚陪我加班。啊，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就是粘在椅子上埋头苦读，这什么啊？
2: 你也不是很懂，对不对？
1: 对啊，太好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
2: 姐妹。
1: 你可以诋毁你自己，不要拖我下水啊！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也没听过啊。
3: 我还了解得很肤浅，但是大致来说呢 ，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比较独立，就像我们楼顶那样。
1: BIPV 呢，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
3: 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幕墙啊、遮阳棚等部位，和建筑融为一体，更加节能和美观。当然，建造难度也更大。哦，这样啊，做了才知道，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
1: 采购部、技术部、工程部、财务部，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英姐，
3: 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
1: 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是的。
4: 人是有很多面的，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各位，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来。
5: 食堂。
4: 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进展神速。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经过层层筛选，现在只剩三家做最后的竞争。 因为价格相差不大，您总给了建议，食堂不能光看价格，也要看口味。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两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试吃大会就在明天。
6: 那我们部门谁去啊？哎，
4: 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大家肯定谁都想去。但是名额有限，为了兼顾公平，经过我再三考虑。
6: 抽签。对，这样最公平了，谁都没意见。对，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里面有两张写的字，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
7: 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
6: 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接下来。
7: 你可以抽到我，抽到我，抽到我。
6: 哎，林总，
8: 这么热闹，
6: 就是那个试吃，我们打算抽奖决定，你要不要参加？
8: 不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
9: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当然，
10: 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功劳最大，理应参加。
11: 小丁说的对。
1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3: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
14: 他
13: 是怀过往，奔赴热爱。
1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搞得就好。
13: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
1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6: 通通通，啦啦。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3: 我孙女长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追，要睁大眼睛好好跳一跳。
4: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5: 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
4: 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了？
5: 管你参加神秘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别吓他了。
2: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鸭。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0: 咱今天的主题啊有意思了，叫协调性大挑战。就是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自我判断，自己是不是一个协调性很好的人。比方说我的自我判断就是完全没有协调性，要不然在赛道上我试过几次哪次都不行，
3: 对吧？失败了。
0: 你有协调性吗？
1: 哎，这个话题问的，那必须我们就是没有协调性组合。哎，但是我理解的这个协调性可能不仅仅是体现在身体上，对于我们的大脑啊、推理能力啊，包括创造力，可能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哎呦，那我大脑协调性好像也不太好。
1: 还行。
2: 两位的协调性怎么样？
5: 他们刚刚说他们协调性不太好，对吧？
3: 对，你怎么样？
5: 我觉得我协调性还不错啊。
0: 怎么说？打个比方。
3: 我来考验你一下啊！
0: 怎么？
3: 别吹牛啊！就有个游戏叫一打四，你会不会？展现一下，一这边四，然后这边是一，这边是四，
5: 就同时出，对吧？
3: 对，
5: 没问题。
3: 来，
5: 你说口令是吧？
3: 好，我说口令。
0: 来吧，我们都试一下。
4: 试一下。

0: 你再说我要跳水了，我跟你讲，挺难的，这个挺难的。
1: 我跟你说，其实啊，身体的协调性啊，并不是天生的，它通过后天的努力，比方说一些球类运动啊、瑜伽、舞蹈是可以改变的。所以，
0: 哎呦，还做动作？
1: 对，所以你们好好跟我学一学，我跟你说，协调性很好的。
0: 那个腿部收一收，收一收。
2: 但是今天厉害的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有一个协调性的游戏，有游戏的。如果说你的游戏挑战成功的话，厉害了，那个喷泉关掉作为奖励
3: 那就是等于冲关啊，简单了不少，简易了不少。
2: 是的，
3: 来吧，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看一看各位冲客的协调性怎么样。来，冲关准备，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今天呢，好多款游戏我觉得特别好玩。哎，我最感兴趣的里面一个叫嘴巴手指不一样。
1: 好，这游戏怎么玩呢？
0: 就是一会儿怕我玩不着了，咱们试一下好不好？
1: 玩给大家看一下。
0: 哎，我先说，就是嘴巴呢要说出正确答案，但是手势呢要比划出不正确的答案才算你赢啊。来看你反应了，4+3=几？
1: 7。哎
0: 呦，厉害了！这个嘴上说出的是正确答案7，手比划的是8。哎呦，可以呀、
1: 啊！好，考考你啊，
0: 来吧。
1: 4+4，
0: 几加几？
1: 4+4，
0: 4+4=8。
1: 来，反应慢半拍是、
0: 来吧，看一看各位抽哥的表现，有请第一队，
1: 有请，欢迎两位，
0: 欢迎两位，
1: 来这边。
0: 啊，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敏，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龚冬梅，来自安徽合肥。
0: 哎，两位姑娘说话的感觉这么腼腆的，就是之前二位认识吗？
2: 刚认识。
0: 刚认识的哈。两位要玩的游戏知道吗？
2: 掰手腕。
0: 掰手腕。
1: 但是我们这个掰手腕有什么难的呀？
0: 哎，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正常你用都是用右手掰手腕，对吧？
1: 对呀、啊。
0: 哎，我们今天是左手掰手腕。哦，
1: 因为左手我们平时不常用的。
0: 哎，这个如果说你们胜了，你们赢了，我们赛道上女生赛道的喷泉将会关掉。哎呦，这个一下就节省了不少体力和复杂性。哎呦，喷泉关了，赛道上就不滑了，
1: 对吧？方便很多。
0: 如果输了的话，喷泉照开不误，而且呢，这个道具老师说了，还要水量增加一倍。想不想试一下？
1: 一倍。
0: 来上道具。
1: 上道具。
0: 好，现在呢，两位都要做好准备。你叫陈敏对吧？站在我身边的，站在一会儿身边的。
3: 龚冬梅。
0: 龚什么梅？
3: 冬梅。
0: 冬什么？
3: 梅。
0: 啊，龚冬梅啊！啊，两位准备好，各就位。
1: 准备。
0: 左手啊，左手发力手的，很多人不习惯。3、2、1，开始。哎呦，哎呦！随着掰手腕的开始，两边都卯足了劲头。首先呢，哎呦，哎呦，陈敏获胜。
1: 你很谦虚，你秒赢啊！哎呀，
0: 就是平时知不知道自己力气这么大？
2: 平时有空会去健身。
0: 因为他获胜了，所以说、现在道具老师听我口令，喷泉全部关闭。哎呦，看见没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陈敏，现在把自己想象是一只猛虎。
0: 哎呦，陈敏，没想到啊，这个掰手腕竟然这么厉害，万步有神力。
1: 好的，可以的。
0: 这一关所有上场的没上场的，记住我那句话啊，这一关的通关密码我已经掌握了，叫恶虎扑食。
1: 以后这一关卡就叫恶虎扑食。
0: 你明年每一关卡起名字的时候，你先问问我，对吧？请进入第一关恶虎扑食，然后不是关键，各位冲客来之前呢，还得想着这个去怎么参加现实冲，是不是不能吃饭啊？要不然起不到恶虎的作用了。
1: 是的。
0: 好，第二关啊，压力好大。
1: 压力好大。
0: 你得通过了第二关，你赢了才会有作用。
1: 哎，我觉得他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力量感、协调性啊，核心控制能力都很好。哎呀，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今天有关于我们身体协调性的游戏，节目组安排了很多呀。
0: 是的，加油啊！喷泉关掉了之后，这一关就很轻松了。因为我喷泉的干扰呢，容易在茶碗之间的那个上下伸缩的平台上面站不稳，但是现在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情况了，大胆的往前走。
1: 是的，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这一关要小心。你看，
0: 虽然落水了，但是还是体验到了关喷泉之后简易就能通过的第三关。
1: 哎，你说陈敏以后遇到朋友会不会说咱们来掰个手腕吧？哎，只掰左臂。
0: 是的，觉得他刚才过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0: 你觉得你会超过他吗？
3: 我怕我第一关就落水了。
1: 要有点自信，虽然刚才玩游戏的时候输了，但是如果我们设个比较近的目标吧，你超

0: 冬梅啊，也许心里面呢，刚才在想，我掰手腕的时候先攒点劲儿，我就不使全力了。然后呢，等一下在赛道上，啊，尤其是需要用臂力的时候，我就能获得一点便宜。
1: 哎，真是啊。
0: 有的时候啊，在江湖上输了反倒是赢了，哎，赢了有可能就是输了，
1: 这叫欲盖弥彰。哎，你以为我是来跟你玩游戏的？
0: 对，我是在跟你拼心计的。尤其是女孩子，真的，女孩子有时候跟这个婆婆两个，比方说拌一句嘴哈，
1: 是，哎呦，
0: 有的就是当仁不让，我一定得吵赢。你想老人家哪有年轻人嘴快啊？那可能表面上赢了，就是吵架啊，但其实输掉了很多，对吧？家务也不帮你做了，孩子也不帮你带了，你是输了吧？来到第三关，看一看第三关开喷泉跟太关喷泉的区别。嗯，
1: 就是过起来更仔细一点，因为脚底会打滑。哎，好的。
0: 你看，就是其实第三关的这个开关喷泉来说呀，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
1: 是的，这关一定要小心啊。
0: 刚才说是赢了呀，这个就是输。什么情况下输了反倒是赢了呢？
1: 顺利来到了

0: 是比较稳扎稳打、胸有成竹的感觉，也不着急，很好。这样看，其实第五关，
1: 小心别着急啊。
0: 这样看第五关，女生在上面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有一定的高度嘛。
1: 胆大心细啊。
0: 是的。冬梅今天的目标啊是登顶，我们希望你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2: 好，冬梅准备起跳。
1: 好的，
0: 好的。
1: 冬梅越闯越开心，
0: 越闯越勇，来到了第六关。
1: 输掉了游戏没有关系啊，喷泉没关没有关系，我赢了比赛呀。
0: 是啊，我们闯关闯得远呢。啊，
1: 对，
0: 漂亮，
1: 来，好，小心。
0: 好的，
1: 真棒。
2: 哎呦，既灵巧又灵活，嗯，而且还有耐力，冬梅真不错。这关他完全没问题，因为背景资料显示冬梅呢除了喜欢运动以外，同时他还是一位舞蹈爱好者。嗯，
1: 难怪协调能力这么好。
0: 是的，
2: 就是刚才啊考的是力量啊，他俩这个游戏如果考的是协调性的话，比方左手画圈右手画叉的话，我相信冬梅能赢。
1: 是，
0: 说话间冬梅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七关，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关了。哎，
1: 哎呀，惊喜总是来得这么的突然。
2: 是的，
1: 是的。
2: 你像常年练习舞蹈啊，所以这个冬梅的臂力也是特别好。你把这个绳索攀登高台的绳索想象成舞伴的胳膊，啊，他跳那舞跟我可能不一样，是吧？
0: 冬梅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即将胜利的喜悦了。顶啊！登顶了之后，想对你的朋友说点啥？虽然咱掰手腕子是，对吧？输了，有啥想说的呢？
3: 我的朋友跟我说，登不了顶就不要回去见他了。
0: 真的呀？你不但能够去见他，咱还抬头挺胸的，对吧？表情杠杠的去见他，是不是？太好嘞！再次恭喜冬梅为我们。

0: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哇，欢迎你。
2: 欢迎你。
0: 哎呦，来自我介绍。
3: 我来自安徽池州，我叫陈圆圆。
0: 啊，陈圆圆你好啊，怎么想到报名参赛的？
3: 挑战一下自己。啊，
0: 这个听说呀，你不是一个人报名，尤其是所以我们才把你安排到今天的做游戏的这个环节里面，怎么就一个人跑上来了？
3: 闺蜜放我鸽子了。
0: 放你鸽子了？
1: 这为什么呢？这个干嘛了呢？
0: 我跟你讲，放鸽子，你怪不怪你的闺蜜？这个事儿到底要不在心里记一笔，看什么原因？假如说今天单位派出差，有重要的工作，本职工作，那没办法，
1: 那就要请假来这儿。
0: 他是什么原因？跟你解释了没有？
3: 说了，个人原因，个人原因。
0: 他为啥不来？
3: 请我吃饭。
0: 这就可以了。
1: 闺蜜说了啊，不好意思，但是我请你吃饭。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嘞。啊，个人原因啊，可能是。这个怕来到赛道上落水了丢人啊，思前想后呢决定不来了，但是还挺好，弥补的方法是呢，我答应你去了但是没去，我可以请你吃饭。就放完鸽子啊，就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对朋友啊或者家人答应的事情有可能没做到，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我们叫放鸽子嘛。放完鸽子以后呢一定要有所表示，
1: 比如说他放我一次我就放了两次，放两次我就放了十次，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放完鸽子以后真诚的对吧，请对方吃顿火锅，好好道个歉，点点黄喉啊毛肚啊，这个肥瘦羊肉啊脆骨啊，对吧？哎不行，我说馋了。
1: 再买点奶茶呀。
0: 哎可以。
1: 可以啊。我不给你餐点好了，圆圆你给我们拿一份啊。
0: 哎呦很好，落点也很准，跳的也很轻盈。
1: 哎，确实来参加我们节目除了需要幸运之外，是需要胆量的。
0: 那是啊。你只幸运只靠运气那叫撞大运呢。哎，有的时候这个机会给你了，但是说呢自己能不能通关还要看自己。哎呀呀，还要看自己。哎呀呀，还要看自己。哎呀呀呀，这下落点不好。哦，可惜了。希望下一次闺蜜啊来完成两位好姐妹没完成的登顶心愿。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何琳，来自四川成都。
0: 觉得自己平常协调性怎么样？
4: 还行吧。
0: 还行，
1: 谦虚了。
0: 这个来吧，玩玩游戏吧，测试一下行吗？
1: 好呀。
0: 我们给你准备的游戏叫身体拍拍。
1: 身体拍拍，
0: 来，我们请上道具人为你展示，你可以跟他一起拍啊。音乐起。
1: 哎，这个简单。
0: 1, 2, 3, 4, 1, 2, 3, 4, 1, 2, 3, 4，好嘞，没问题了吧？好，谢谢，
1: 谢谢，谢谢配音啊。
0: 这个又可以改个名字，叫脚踝、脚跟儿来回拍，是吧？来，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0: 好，检验一下学习成果，音乐走。
1: 来。
0: 天天跟我做，每天5分钟。今天来到了向前冲，拍完了脚跟疼，拍完了脚跟上赛道，闯关准能赢。
1: 音乐加快，可以。哎呀，
0: 可以可以，而且他，行了行了，他跳的时候还增加难度。
1: 是的，
0: 就是他自己会在每一个节奏中间啊，还垫一下脚。
4: 好玩吧？好玩。
0: 好嘞，
1: 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痛痛痛，拉拉拉，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5: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6: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怎么办？
8: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这个简单，
4: 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嘞，没问题了吧？好，谢谢，
0: 谢谢配音啊。
4: 这个又可以改个名字，叫脚踝、脚跟儿来回拍，是吧？来，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
4: 好，检验一下学习成果，音乐走。
0: 来。
4: 天
0: 天
4: 跟我做，每天五分钟。今天来到了向前冲，拍完了脚跟疼，拍完了脚跟上赛道，闯关准能赢。
0: 音乐加快，可以。
4: 哎呀，可以可以，而且他，行了行了，他跳的时候还增加难度。
0: 是的，
4: 就是他自己会在每一个节奏中间啊，还垫一下脚。
0: 好玩吧？好玩。
4: 好嘞，
0: 加油啊！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One, go! 何玲啊，是一位四川成都的朋友，刚来我们安徽啊，在那边是这个做体育教师的工作。他刚才说了，说这个火锅还没吃呢。
0: 嗯。
4: 其实呢，四川的火锅、成都的火锅、我们安徽的火锅，它各不一样，其实。
0: 对。而且我们安徽有一个特色是麻辣烫。
4: 哎。
0: 嗯。
4: 你像我们安徽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啊，桌上会摆好多火锅，
0: 哎，
4: 对吧？我们什么胡氏一品锅呀，
0: 啊，
4: 这特别有名的。你们是涮着吃，我们是先把好多食材码到锅里面，然后烧开了煮着吃。
0: 是的，胡氏一品锅也是我们安徽的名菜。
4: 哎，
0: 小心。
4: 那只不过咱们这个安徽本地的火锅啊，那个辣的程度、麻辣的程度，可能相对于这个四川。成都啊、哎、
0: 我说呢，协调性很好嘛。
4: 嗯，
0: 小心啊，这一关容易迷惑到你，出脚的时机很重要。来，三二一，走，跑。哎呦、
4: 我们尤其是体育老师啊，考取那个体育方面的教师资格证啊，
0: 嗯，
4: 是考得很严的，就你各方面的体能首先自己得达标，要不然将来
0: 痛的心腹啊，一会儿我还得跟他做一做身体拍拍呢。其实啊，如果他那个火锅吃辣了，来到我们安徽可以喝点我们安徽的茶，我们安徽有很多好茶，毛峰啊、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舒城小兰花等等等等，有机会的时候要去看一看并且品一品啊。
4: 就是你看咱们在大中午的时候啊，
0: 嗯，
4: 面对每一位冲哥的冲关，咱们不由自主的就老想起来聊各种吃的。
0: 是的，
4: 肯定是有人听到我们一遍一遍的喊火锅之后，有人就是去火锅店了。
0: 本来在犹豫，哎呦，中午吃什么好呢？啊，现在已经在火锅店了。
4: 很多生意好的火锅店有个独门秘籍。
0: 嗯，
4: 在这儿呢，我给个体工商户从业者说一下，就店里面的电视啊，得放向前冲。真的，很多火锅店就是靠这个火的，
0: 哎，
4: 流量密码。
0: 说着说着就多点俩菜啊，好，真不错。现在来到了第七关，哎，这闯关很有经验呢。
1: 对，没对他感觉没有难度，
0: 对
1: 他这个平台的摆动，身体也在不停的摆动啊。
4: 哎呦，
1: 你看，哎呦，太专业了。
4: 万千优点集于一身呐！你想个子又高，皮肤又好，身材又好。
0: 嗯，哎，女生队今天厉害了。
4: 四川话有说的标准啊，不是，他就是四川人啊。
0: 来到最后一关了，我们离登顶
4: 只有
0: 一步之遥了。
4: 四川当地加油啊，就喊两个字：凶器，对吧？
0: 凶器。
4: 哎，我们叫喝令凶器，
0: 加油！最后一步啦，女生队要得分啦，
4: 加油！
0: 恭喜
4: 恭喜！
0: 何玲真的很厉害，这冲关登顶之后，衣服基本上没怎么湿，哎，虽然脸上有汗，衣服没怎么湿，感觉怎么样？
1: 太爽了，
0: 在赛道上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才一会儿跟我说让我近距离看一下你没有毛孔的皮肤，果然腿又长皮肤又好啊，太好看了。我们希望你能够再在我们的赛道上再创佳绩，好不好？嗯，好嘞，再次恭喜何琳。

0: 这就是女生队的第一组啊，我们挺好的，得了两分，而且呢还做了这么多好玩的游戏。其实这些游戏呢，不光可以在我们节目上看到，你可以学起来跟家人一起玩一玩，对吧？互动一下也挺好玩的。来看一下男生队的战况。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的主题是协调性大挑战啊！
2: 协调性，
1: 这刚刚开场的时候，我本来说自己协调性好的，现在我就收回这句话。
2: 因为协调性啊，就不仅是肢体协调，有的时候要眼、脑、口一起配合。
1: 好，看一看我们本组的男生的协调性如何，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2: 这个协调性都已经协调到对面女生组去了，绕场一周啊。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严杰，来自安徽安庆。
1: 安庆的朋友好啊，这个协调性的大挑战呢，我觉得第一位出场来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2: 行啊，
1: 筷子加乒乓球，简单吗？
2: 听说过没有？
3: 听说过。
1: 来，我们上道具好不好？
2: 好，来。是这样的，我觉得怎么玩的比较有趣呢？我跟你比拼一下，就是我们两个人分别把这两个乒乓球加到这个杯子里，
1: 加到空杯子里，
2: 看谁的速度快，敢不敢挑战？
3: 敢。
2: 好，来，你先来。
1: 好，我们来计时啊，
2: 准备，
1: 3、2、1，开始，1、2、3、4、5、6、7、
2: 这叫加吗？
1: 8、9、9秒钟，加过来了。压力给到你了，
2: 九秒钟。
1: 好，接下来看一看韩露的表现啊，3、2、1，开始，1、2、3、4、5、6。
2: 恭喜你，挑战成功。给他个奖励怎么样？
1: 给他个奖励。
2: 对，
1: 奖励就是可以冲关了。
2: 不啊，奖励不仅能冲关啊，还把第一关和第三关的喷泉给它关掉，怎么样？
1: 是有这个奖励的是吧？
2: 那赢了我，开玩笑。
1: 好啊，那接下来这个喷泉给你关了，第一关第三关的，那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3: 好，
1: 好，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2: 没想到啊，没想到，协调能力如此之好的我，竟然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哎。他用了9秒就把两只乒乓球加到了另外一个小杯子里。
1: 是的，听出来啊，是一位比较谦虚的选手。我刚刚开场的时候问他协调性怎么样，他说一般般吧。结果9秒钟，两个乒乓球都加过来了。
2: 好，现在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因为把我们第一关、第三关的水柱干扰给他关掉了。
1: 哎哎，小心小心！哎呀，这是一个垂直入水的动作。哎，
2: 体验到第三关就落水了，非常的遗憾哦。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欢迎你，来认识一下。
4: 好，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安徽合肥。
2: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19岁。
1: 哇，好年轻啊。
2: 应该在上大二是吗？
4: 对。
2: 那这个身体协调性平时有一些爱好吗？运动方面？
4: 平时比较喜欢跑步。
2: 跑步也是一种运动，协调性对吧？
1: 是
2: 啊，都可以体现出来。
1: 那既然这么年轻对吧，这个应该协调能力不错的。
2: 那你来出道题考考他吧。
1: 应该我来出一道，这个嘴巴手指不一样，看我啊。4+3等于几？等于7。
2: 这就是对了，对吧？
1: 我要回答正确的数字，但我的手要做不同的表达。
2: 懂了，就是，
1: 我来考你一个啊，3+3等于几？
2: 1+1等于几？
4: 4。啊，不对，
1: 1+1等于4。
2: 这数学真的是，那只能就这么冲了呗。
1: 就直接冲是吧？
2: 对，用实力证明你是最棒的，好不好？
4: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0: 这说实话确实很难，就是你脑子里想的正确的答案啊，要一边算一边回答，与此同时呢，这个手还得做出不一样的手势。
1: 对，因为我们的手指是通过大脑来支配的，那我们大脑发出信号是一个不同的答案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指和我们的回答可能就会有些冲撞。那这个游戏确实也比较有意思啊。好，你看，虽然没有赢得第一关第三关消除水柱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这个小伙子呢确实非常的勇猛，来到了第三关。
0: 但我协调能力不行，但我闯关状态在线呢。恭喜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2: 谁说王涛的身体协调力不够好的，这不是轻轻松松来到了核心关卡吗？我们看一下后半程的表现如何啊。王涛又要避开这个松果，又要找到两块板最相近的时机来选择跳跃，漂亮，很从容嘛，很好的，感觉第五关过得很轻松。

0: 第六关，虽然我们这个水柱没有关掉，但是目前看来丝毫不影响我们王涛的这个闯关的速度和能力。
1: 出发，
2: 才准备。哇，好像这样不行了，可以的，这样不行。
1: 这个角度不行了，
0: 对，这个角度不够了，太遗憾了。
2: 哎呀，这一步踩空了之后，真是救都救不回来了，非常的遗憾。好，一定无限接近我们的终点高台，要继续加油哦。
1: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欢迎两位。
2: 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
3: 你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陆庆宝。
1: 好，
4: 大家好，我叫朱庆刀，来自山东临沂。
1: 哇，声音很洪亮。
2: 两位是什么？是同事关系吗？
3: 是的，是同事，
2: 合作上的好搭档、好伙伴，今天一起来闯关了啊！
1: 配合得特别好。
2: 哎，这样啊，我们也算是一个组合，他们也算是一个组合。接下来我们的考验要升级啊，
1: 要需要两两合作，是不是？
2: 是的。是，
1: 那就玩那个手传沙包，脚踢球。
2: 好，
1: 我们有请黑衣人登场。
2: 来，我们请我们的黑衣人来给我们做游戏的展示，请开始。哦，
1: 一位踢球，一位扔沙包，这个动作需要连贯性的。
2: 那个没接住就算输了啊，要快，要速度，要慢慢的加快。
1: 这个手也要接住，脚也要接住。好，那接下来怎么玩呢？我们先比。
2: 我们先来还是他们先来？
1: 我们先来吧，这个沙包都在我手上了。
2: 好的，来，
1: 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来，
2: 一二三踢。好了，我们输了。
1: 我算没接住。
2: 没接住，我们输了。走，两个回合就赢了啊。
1: 好，再来。哎呦，哇，好连贯。
2: 速度很快哎。
1: 好，能再来一个吗？
2: 再来一个。
1: 三二一，来。
2: 不错不错，哎呦，真的。
1: 三一，来。哇，不错不错。
2: 不愧是
1: 好搭档，
2: 平时的好搭档、好伙伴。哇，两位配合的可以啊。
1: 那两位谁首先来闯关呢？
3: 我这边先。
1: 好的，
2: 来，
1: 期待一下。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这比完赛之后啊，我就有信心了，因为两位确实协调能力很强。这个在赛道上呢，也是会考验到你们的协调能力。
2: 好，我们来看看一个一个来闯关是不是可以顺利完成。
1: 哎，小心了。
2: 因为刚才也看出来两位的配合非常默契。
1: 恭喜来到第四关，准点到达，要奔跑起来。
2: 好，现在奔跑在我们的赛道上的叫陆庆宝。
0: 陆庆宝准点到达了第五关，请送大挪移。哎呦，
2: 好开心哦，乐呵乐呵的看。
1: 李莹，你要对他有信心啊。
0: 当然，
1: 因为他生活当中特别喜欢打羽毛球，然后也表达了自己协调能力非常的好。
0: 看他这个冲关的这个劲儿啊，和他。

0: 这个灵活的这个样子，我觉得他登顶，对他的登顶还是很有信心的。
1: 第五关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他到底是轻松呢，还是会比较有挑战性，还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冲关状态？
0: 对，这一关呢是上下左右都要注意，因为上面有个大松果会压下来，然后呢左右的这两块板呢又会移动，你也要注意一下解闯关的节奏哦。
1: 是的，他的闯关非常的标准。
0: 好，欢迎来到第六关，力挽狂澜。这一关哦，先跟你说一下闯关的技巧，因为很多男生在这

0: 手哎，这光靠手不太行啊，行啊，呀呀呀，
1: 有点急于求成了。
2: 是的，
0: 就是手的位置是抓住了，但是脚没有跟上。
2: 脚没跟上，
0: 对，没错啊。李莹应该看得非常清楚，离得很近。
3: 好，这好同事啊，刚刚在第六关力挽狂澜发生失误了，你觉得这主要的问题在哪？
4: 主要是那一关没找好位置吧。
3: 那接下来看你表现了。
0: 来，
3: 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one, go！ 好，朱清涛，35岁，也是在同事的鼓励之下，有勇气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0: 三观的水柱已经消失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会有一个趣味性的游戏互动，他们赢了，他们赢了，他们赢了我们。哎呦，
1: 这个落水是挺有趣味性的。
0: 所以第三关你为什么关喷泉呢？不需要关啊。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来请。这个小男生哦，好年轻，来。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交通的徐明。
1: 有点紧张吧？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0: 你是大一还是大二的学生啊？
2: 大二。
0: 今年多大了呀？
2: 19。
0: 19岁，也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是不是？
2: 对。
0: 别紧张，别紧张。知道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做一个趣味游戏，对不对？赢了以后，就第一关、第三关的水柱就没有了，知道吗？
2: 知道。
0: 好，那接下来让你的锦江哥哥给你来一个简单一点的游戏。好，
1: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互动游戏，前后踢脚。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有请黑衣人登场。
0: 黑衣人。怎么就剩一位黑衣人了？
1: 这个可以自己单独完成的。
0: 好的，来，黑衣人请就位，给我们展示。2、3、4，2、2、3。
1: 记着他的动作，
0: 1、3、2、3、4，就是两个前踢脚，后面
1: 两个后踢。
0: 对，
1: 能做到吗？
0: 速度要越来越快，
1: 速度越来越快，记住了吗？
0: 来，
2: 记住了。
0: 这样，我觉得啊，要有一个参照物。
1: 好，
0: 准备，3、2、1，开始。
1: 1、2、3、4。
0: 1、2、3、4，有不错。
1: 3、2、3、4，4、2、3、4，5，可以可以，速度还不错，基本上都跟上了。
0: 来，我们问一下黑人，你觉得他是赢了还是赢了还是赢了？
3: 他赢了。
1: 赢了啊！喷泉要不要给你关掉？
2: 关了吧。
0: 好，给关了。
1: 关一下啊，那好好闯关好不好？就是对自己有信心一些，别那么紧张，好吗？
2: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他今天介绍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我看到有些矛盾，你知道吧？他比较喜欢跑步、打篮球，但是呢，这个自己的协调能力又有一些不好，所以说他运动状态是有的，但是呢，协调能力差了一点。哎，确实说的是实话。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好，有请。是一个人吗？不是，两位一起来。我就喜欢两个人一起来闯关，特别热闹。
1: 明显他跑得快一些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吴刚，来自安徽铜陵。
5: 我来自安徽阜阳，我叫蓝金玉。
1: 阜阳的朋友。
0: 好的，就你俩关系平时还行吗？
4: 他是我大哥。
0: 你说来。
5: 我们关系非常好。
0: 非常好，听到了没有，锦江？
1: 非常好。
0: 但是这个游戏玩完了之后就不一定非常好。
1: 对，来上道具。
0: 来，
1: 我们把这个道具啊，一人两个气球拴在腿上，看谁先把对方的气球踩炸，
0: 就赢了。
1: 好，对。
0: 开始之前跟他说句，说点什么来？
1: 说句狠话，
4: 大哥，我就不让你了啊。
0: 来，大哥回应一下。
5: 放马过来吧。
0: 出马一个顶俩，来3、2、1，走，
1: 开始。我看是怎么不让的？
0: 大哥，我感觉你这个架势是不让也得让。大哥，你放马过来了。
1: 来，目前一个都没炸。
0: 这个人高马大的，大哥说，哎呦我的天哪！
1: 大哥，
0: 等一下，

0: 看这个，
1: 又剩一个了，继续继续，
0: 大兵加油加油，
1: 继续，
0: 一人剩了一只气球啊，
1: 好，
0: 终极较量，
1: 十秒钟之内必须踩炸一个，
2: 十、
0: 九、
2: 八、
0: 七，
2: 他是真的让他了，他真的让他了，
0: 好，在这个环节上。明显大柯这个左撇子是占了优势的，对吧？啊，左脚发力，好的。
2: 好，那这样这个哥哥的这个喷泉就关闭。
0: 好，
2: 他就正常，好不好？
0: 好，那这样我们来问一下，是大哥先行还是小弟断后？来，你们两个人考虑一下谁先出发。
2: 谁先开始？
0: 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要不然你先来吧。
3: 我先来吧。
0: 大哥，你看喘的，明显的是喘着粗气儿。
2: 好
0: 吗？加油！
2: 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是相当于刚刚踩气球环节啊，属于热身运动了，
0: 也会消耗掉一点点体力啊。好，吴刚平时喜欢骑行打篮球，
2: 看得出来啊，这个运动状态非常棒。
0: 好，往前打个提前量，对了，很好。
2: 好，第三关妙笔生花。
0: 你别说啊，我们吴刚刚才跟大哥踩气球的环节吧，不是特别占优。
2: 是的。
0: 这个闯起关来还是……
2: 哎，你看，你不小心落水了。

0: 弟弟为了你闯关煞费苦心了，不小心落水了。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喷泉给关闭，看一看你的表现，好好加油，好吧？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蓝先生，您带着这个兄弟的梦想和勇气，踏上了我们亚洲一号赛道。
0: 是的，那目前呢，也是我们男生第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了。
1: 哎，赶紧调整一下啊，赶紧调整一下。
0: 哎哎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前后脚走啊，不用不一定要蹦，前后脚
0: 走这。
1: 哇、哦，用蹦的吗？
0: 他采取的是先扒再稳。
1: 好，那也行。
0: 充分的展示自己的臂力，接下来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可以明显感觉到节奏的变化啊，要注意防滑。哇，一鼓作气来了，第四关准点到达。刚刚啊，你的弟弟在这个关卡发生了失误，所以接下来要汲取一下经验了，必须要大步的跨过去啊，
1: 步子要大，力量要集中。 哇这个爆发力啊，不错不错啊。好的，来了李莹，
2: 欢迎来到第五关核心关卡。你们两位有没有发现他闯关有一个特点
1: 是什么呢？
2: 他是经常是双脚跳，我觉得他立定跳远肯定可以。
1: 哎，
2: 他是双脚跳，
0: 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闯关独有的方式。
2: 是的，
0: 啊，过程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特长啊特色，哎，但是呢我们的目标都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成功登顶。
2: 是的，可见他腿部的爆发力还是很强的。
0: 哇，直接飞出去了，哎，小心一点。
2: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六关，力挽狂澜。
0: 很明显脚步放慢了，但也可以提醒你稍微做一些调整。
2: 是的，在第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我们的第七关顶天立地。
1: 你闯关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违规，但是这毕竟不是晋级赛啊，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成功登顶。如果你能够顺利登顶晋级赛当中，这个要加时，要罚时间的哦。好，克服了千难险阻啊，没想到我们这位39岁的蓝大哥离终点高台只有一步之遥。好，我们最后的攀爬过程也需要您手脚并用啊，
0: 加油
1: 的。哎呦，这个体力还是够够的，还可以哎，加油蓝大哥。好，我们迎来了男生队的宝贵的第一分，
2: 恭喜男生队，
0: 男生队拿下了一分，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次恭喜你。

0: 西，哎，蓝大哥的名字很好，叫蓝金玉，金玉良言的金玉二字。哦，
1: 说登顶就登顶。
0: 是的，
1: 接下来比拼继续，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哎呀，你看男生很多这个游戏能力啊，协调性啊，真是不如咱们女生。
0: 那是啊。哎，
3: 什么叫咱们女生？
0: 咱们女。欢迎两位。哎呀，这笑容灿烂的。哎呦，
3: 都好凉。哎，他俩看着好像就是年龄很小吧？啊、满18岁了吗？
4: 满了。
3: 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王公敏，来自安徽合肥。
4: 我叫夏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3: 啊。嗯，这个里面写啊，说两位有一位谁比较擅长跳远和跑步，谁啊？跳远啊，我们跳远分那个立定跳远还有助跑的那个跳远、嗯、对吧，你是更擅长哪个？
4: 立定跳远。哎呦，
3: 这是跳远跳得好啊，好多关卡呀、啊、对你来说呢都是特别易如反掌的，这样。哎，
0: 那你说一说你最好的记录保持是
5: 2.13米。
0: 哇，真不错。
3: 他跳远好，你什么好啊？
4: 我说合肥话很溜。
3: 来吧，来。
0: 是的，来讲一段。
4: 我顶部穿石头结合，男的带球，女的带筐，家乡们带绳子，
3: 玩野菜，
4: 爬土拉起，四木带起。
0: 啊，他的搞笑就搞到这了啊，嗯，就后面搞不成。
3: 一二三，看这边，这个游戏怎么玩？咱俩给他比划一下啊。
0: 好嘞，
3: 来，你来看，我来比划。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啊，哎，错了，
0: 输了。
3: 就是我比上的时候呢，他只能看下，对吧？
0: 是。哎，
3: 两位这样。我们这个让他们玩，然后谁获胜呢就可以。

0: 左边，三二一看上面，三二一看下面，三二一看左边，三二一看上面。
1: 哎，错了错了错了，他比划看上面，你刚才看了上面。好，你错误一次，好不好？
2: 到你了，
1: 再来啊！
2: 机会交到你的手中，来，三二一，走。
3: 三。

0: 看这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来吧，老
2: 师的，来讲一段。
3: 马上福利部全市都结合，男的带球，女的带筐，家乡们带绳子。
4: 玩野菜。
3: 爬土拉起，四母带起。
2: 啊？他的搞笑就搞到这了。啊。嗯。就后面搞不成。
4: 一二三，看这边，这个游戏怎么玩？咱俩给他比划一下啊。
2: 好嘞。
4: 来，你来看，我来比划。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啊，哎，错了，
2: 输了。
4: 就是我比上的时候呢，他只能看下，对吧？
2: 是。哎，
4: 两位这样，我们这个让他们玩，然后谁获胜呢，就可以。

0: 左边，三二一看上面，三二一看下面，三二一看左边，三二一看上面。
1: 哎，错了错了错了，他比划看上面，你刚才看了上面。好，你错误一次，好不好？
2: 到你了，
1: 再来啊！
2: 机会交到你的手中，来，三二一，走。
3: 三

0: 不好意思，同等的时间，你等于输了两次，为什么呢？同等的时间你错了一次，同等的时间到你说的时候他没有错，那不就是你错两次吗？所以说你是输家，你是赢家。来，赛道上的喷泉关闭。
1: 关闭。
0: 好嘞，喷泉关闭。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个赛道上的汪公敏呢是大二，两位也都是看年龄啊，是刚刚。
1: 同学，在第一关落水了，我们来看看负责搞笑的这位同学表现如何呢？
0: 新宇踏上赛道呢，闯关是次要，把你搞笑的，你刚才说自己擅长搞笑，好好的帮我们搞一搞，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啊！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口令 ：3、2、1，Go！ 哎呦，相反啊，不太擅长跳远的新宇，步伐倒是很稳健。哎呦，一定要双脚落在这个屋脊上面，跟它形成一个好的摩擦力。落点的同时呢，双手用力的去抓上面的房梁。
1: 可以。哎，刚才这个一二三，看这边真的是很多年轻人玩的游戏。嗯，
0: 下次我们可以，对吧？今天看我们的节目，
1: 证明我们还年轻。哎，我们一定要玩这个游戏。
0: 我是40岁的年轻人。这年轻人胆儿是真大呀。他刚才，哎呀呀呀！
1: 对不卖的。
0: 对，不过他给我们奉献了一段合肥话的这个
1: 早
0: 啊绕口令。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你。
0: 好，你好，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小琴，来自安徽合肥。
0: 啊，在哪儿上学呀？
2: 哦，宝妈了，
1: 宝妈了，
0: 这看不出来啊。
2: 对呀，
0: 那看着年龄很小。宝宝多大了？
2: 10个月。哎呦，那身材恢复得很好。
0: 哎呦，那你看，你关注的就是宝宝十个月的时间身材恢复很好。

0: 之类的。
1: 比方半夜里孩子吵了饿了需要泡奶粉，把他推起来把他喊起来，他会不会有情绪，会不会有起床气？
0: 没有。
1: 今天玩个游戏嘛，叫协调性测试，觉得自己协调性怎么样？
0: 一般般吧。
1: 一般般。
0: 一般般
1: 那就别玩了，
0: 那就直接上赛道吧，
1: 对吧？因为玩赢的结果呢就是关喷泉，对吧？那咱们就直接上赛道好不好？
0: 好，
1: 加油
0: 啊，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王小琴是一位宝妈，此时此刻呢，相信屏幕前宝爸也在关注着。如果是不需要在家带宝宝啊，相信宝爸也陪着他一起来闯关了。哎，
0: 确实是。你刚刚采访那段，我觉得他爸爸在屏幕前看着肯定，屏幕前看着肯定，屏幕前看着肯定，哎呀，特别紧张。
1: 对。

0: 伙说你可要实话实说呀，
1: 挺好的啊。这个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呢，很少有自己的闲暇时间，今天爸爸在家带宝宝，自己来亚洲一号赛道体验一下。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欢迎你，
1: 欢迎你，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陆玉莹，来自安徽合肥。
1: 啊，陆玉莹好像平时有运动的习惯是吧？
3: 一般傍晚下班之后，傍晚会去锻炼。
1: 选择饭前锻炼还是饭后锻炼？
3: 饭后。
1: 哎呀，饭后不能立刻锻炼，对吧？
2: 对。
1: 要空个至少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据那个保健医生说，是吧？
3: 对，散步，经常是饭后散步，或者是两个小时之后跑一下。嗯。
1: 为什么来到我们的向前冲？
3: 因为我妹妹特别喜欢。
1: 哦，妹妹，那为啥不跟你一起来呀？你看今天这个游戏多适合呀。
3: 我妹妹还在高一。
2: 没到年龄、
1: 哦、年龄没到呢，没事，今天你先替他来打个前站，趟趟路，等他满18岁以后两人再一起来呗。
3: 好，
1: 加油。
2: 好，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他叫陆玉莹啊，自己来的。
2: 哎，你知道玉莹啊，因为我们跟他站得比较近，一上台他的脸啊，其实我就不

0: 放松的时候。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考试啊，中考高考啊，好运算那么好，哎，缓解紧张的一个好的办法。
1: 是的。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0: 好嘞，两位好啊，自我介绍。
2: 我是安徽合肥的孟天然。
0: 嗯，哦，孟天然真是这个
1: 很酷，
0: 打扮得很知性哈。嗯，啊，这一位呢？
3: 我叫徐静恩，来自安徽亳州。
1: 啊，两位认识吗？
2: 认识，
3: 很认识。
2: 我跟他是表姐妹关系。
0: 哎呦，表姐妹，两个人目前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
2: 在读书。
0: 啊，学的是什么专业？
2: 口腔医学。
1: 口腔医学，
0: 对，不错的专业。
1: 两个人都是吗？
3: 我是动物检疫。嗯，都跟医学有关，口腔医学、动物检疫。
0: 真的有点差距，一个是看人的，一个是看动物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像你们学这口腔医学的人，会不会习惯性看人先看牙？
2: 会有会有，真的真的就是会先看他的牙齿状态。
0: 这样吧，我舍出来了，你看一下，然后帮我评判一下我这个牙齿，但能给几分？
2: 嗯，可以给7到8分吧。
1: 7到8分，
0: 还不错，及格线以上的分数，
1: 很高分了。
0: 那接下来呢，两位也需要做一个协调性的游戏，叫什么？踩气球。
1: 踩气球。哎
0: 哎，踩气球呢，上道具，然后再给两位讲解，好不好？加油！
1: 来，上道具。
0: 两位说一下规则啊，护住自己的气球，然后踩爆对方的气球，好不好？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3、2、1，音乐走。
4: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表姐妹。
0: 是什么原因让表姐妹互相的踩脚？哎呀呀！踩爆
4: 一个。徐静恩率先踩掉了孟天然的气球。哎呦！
0: 来，表妹获胜了，表妹先来，表姐。

0: 刚才啊，
1: 起来好轻松哦。
2: 哎，挺好，灵活性还是挺好的。刚才啊，跟他俩聊天的时候呢，也就是过年见一面，估计妈妈说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你叫表二姑，
1: 是的，二姑，
2: 那个你叫表四舅，
1: 四舅，
2: 那个是你表三舅吗？

0: 好，继续。
1: 好，第三关。哎，确实有时候容易迷惑，尤其那种大家族，
0: 是的，
1: 一瞬间进去的时候都有点脸盲。
0: 有个关键，你一年就见那么一回，没几个不脸盲的。
1: 是的，但这都是我们的家人啊。第四关。
0: 没有，现在家人已经不是表亲了，家人是粉丝了，家人是粉丝了，家人是粉丝。哎呀呀呀！

0: 哎呀，刚才一个闪失不小心，
1: 来，表妹。
0: 落水的是动物医学检测专业的表姐，现在即将踏上赛道的是口腔护理专业的表妹，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嘞，这回给你揭晓答案啊，他的爸爸妈妈你应该叫姑妈和姑父，对不对？
2: 不对。
0: 啊，舅舅和舅妈，对不对？
2: 对。哎，
0: 猜对了吧？
3: 好嘞，故意的啊，故意的。
0: 加油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3: one。这个我们锻炼完你的这个身体协调性，也要锻炼锻炼大脑的协调性。
0: 不是大脑，因为现在确实很多人掰不过来。

0: 堂哥堂姐或者堂弟堂妹。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亲属是分堂亲和表亲的。
1: 听完了这一段，屏幕前的各位观众该如何应对呢？
2: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姑姑的爸爸也叫爷爷。
1: 这个话题今天是结束不了了。
0: 好，压力好大啊！
1: 好，压力好大。但是我相信这姐俩回去肯定会问清楚的。
0: 哎，对，
1: 妈妈，我该喊什么？对吧？
0: 对吧？妈妈说，孩子。还是跟你的舅舅舅妈见得太少了，这个礼拜让舅舅舅妈请你吃顿饭吧。别抖啊，这一关别抖，
1: 小心。
0: 虽然没有获得关喷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要靠你的技能克服它。
1: 哎呦，你看，哎呦，你看，哎呦，你看，哎，
0: 他怎么了？跳水了吗？
1: 就很帅气、
0: 啊，还是自己没刹住车？
1: 看这过关的方式就很有年轻人的色彩啊，很飒。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两位，
0: 欢迎，
1: 青春靓丽，来，
0: 来自我介绍。
3: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孔令丽。
1: 嗯，欢迎你。你呢？
4: 我是来自合肥的杨雪光。哦，
0: 这一对姐妹是应该是姐妹还是好朋友？
3: 不是姐妹，我是她姑姑。
1: 姑姑、啊、
0: 您是姑姑，她是侄女啊，一点也看不出来啊。两人差多少岁？
3: 10岁。
1: 10岁、啊、
0: 看不出来，
1: 小姑。哎、
0: 嗯、啊，是表姑是吧？
3: 就亲姑姑。
0: 亲姑姑，她的爸爸是您的？
3: 她是我侄媳妇。侄媳妇就是她老公是我侄子啊。
0: 就侄媳妇也是姑姑，她的老公呢是您的亲侄子。
1: 侄
0: 人跟姑姑啊关系这么好，很不容易。考验一下两个人关系真的是不是他们说的、啊、
1: 是不是真的有默契呢？哎，
0: 那么有默契，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两人多足。
1: 两人多足
0: 什么意思呢？给两位哎试一下。假如说我跟一会儿，你俩目前看着我 啊，我们俩是两人，我两个人几只脚啊？
3: 四只脚。
0: 但是呢我可以说二人三足。哎，他看我抬起来他就不用动了。现在几只脚？三只脚了，就跟我说的口令一样了。二人五足。哎，你看他没动，我以手当了一只脚，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只要玩对三次就算你们估值两个人
1: 都可以关喷泉。
3: 好的。
1: 好
0: 好，两个人准备好啊，来面对面站好。
1: 来，
0: 我来发口令啊，
1: 做好准备。
0: 这个反应时间不能超过3秒钟啊。来，两人五足。
1: 3、2、1。
0: 哎呦，可以，
1: 不错。
0: 两人两足。
1: 3、2、1。哎呀，不是，可以。
0: 两足，你抱起来干嘛？两人两足，我们每个人抬一只脚不就好了吗？
1: 它足以体现他们的亲密程度，哎，是真好啊！
0: 来，继续，继续，继续，
1: 来，
0: 两人八足，
1: 3、2、1。哎呀，哎，
0: 错了，错了，错了，两人八足对吧？本来有四只脚，再加上四只手放进去就是八足。来，再来，两人六足，
1: 3、2、1。
0: 厉害的还要算，这就是七了，
1: 跟七过不去了。哎，
0: 不好意思，来一起。
1: 对，多了一次机会还是错了。这样吧，两个人给一个人一次机会吧，好不好？
0: 再给一个人哈。啊，
1: 给一个人关个喷泉。
0: 好嘞，来两个人选择一下，这一次机会给谁？嗯，
3: 好的。
0: 给姑姑是吧？
1: 好，
0: 怪不得你们姑侄关系处理的这么好。来，谁先来？姑姑先来，好不好？好，给姑姑关喷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今天玩了这个游戏回去啊，又找到新

0: 睡一觉。
1: 可以了，你放过他。
2: 好嘞，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侄女儿踏上了赛道。
0: 这个，这个得叫什么啊？侄媳妇儿。
1: 侄媳妇儿。
0: 媳妇儿，哎呀，侄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哎呀，侄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哎呀，侄媳妇儿啊。
1: 侄媳妇儿。
2: 我们管人家刚才第一个冲关的叫姑姑，管他又叫侄媳妇儿，咱俩是谁呀、啊？
1: 不是，他是姑姑，你在第二关落水，我不敢往前闯了。哎
2: 呀，今天太欢乐了是吧？
1: 今天到底是协调性作战还是辈分作战？
2: 哎，这最后的姑姑的侄女啊，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欢乐。这样，希望大家要报名别一个人报名啊，拉上家里的亲朋好友
1: 一块来，
2: 给姑姑啊，给儿媳妇啊，侄媳妇都可以报名吗？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文旅打卡记。哇，这第一组太有意思了，这个协调能力的比拼啊，然后还能拿分，也不容易，
4: 就拿了一分啊。俗话说得好，
2: 你不满意，
4: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啊。我们接下来请上了这位就叫无忍啊，
2: 不忍了，
4: 不忍了，
2: 就要拿分了，
4: 就喊他上来，来，
2: 好，有请第一位，
4: 来，有请。好，欢迎两位啊、哦，热情的小伙子，来来来。
2: 好，来依次的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吴忍，来自安徽亳州。
6: 我叫鲁超，来自安徽阜阳。
2: 来自阜阳和亳州的朋友，
4: 北方的朋友，安徽北方。
2: 两位什么关系啊？
6: 同事。
2: 是关系。
4: 好，吴忍，我比较看好你啊。这个接下来你和这位同事来一个队内 PK 怎么样？比拼一下可以吗？
6: 可以。
2: 好，比拼一下。我来说这个游戏非常特别。我们一般呢男生之间啊会经常做一个游戏，就是掰手腕，知道吧？但常规的不都用右手来掰吗？今天不一样。
4: 好，
2: 今天我们要换左手来掰手腕。
4: 左手。
2: 因为左手普遍的没有右手的劲儿大。
4: 好，来，两位有没有做好准备？
6: 可以
5: 可以。
2: 来，上道具。
4: 好，
2: 桌子来了，来，两位面对面，
4: 请就位，
2: 用左手啊，左手掰手腕，
4: 左手啊，
2: 做好准备了吗？各就各位，3、2、1，开始，
1: 加油！
2: 谁赢了谁就关喷泉。
4: 哇，你真的3秒解决战斗，不愧叫无忍的。
2: 对，不忍了，
4: 不忍，好嘞，
2: 那你就关喷泉了，好吧？
6: 好，
4: 好，
2: 好，谁先来闯？
4: 这位先来闯还是无忍先来？无忍，你说。
5: 我来吧。
4: 好嘞，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快跟上了！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4: 来条试一下。
15: 我先走啦！
1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谁赢了谁就关

0: 喷泉。
1: 解决战斗，不愧叫无忍的。
0: 对，不忍了，
1: 不忍。好嘞，
0: 那你就关喷泉了，好不好？
2: 好，
1: 好，
0: 好。谁先来闯？
1: 这位先来闯，还是无忍先来？无忍，你说。
2: 我来吧。
1: 好嘞。
0: 那仙女先，仙女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们无忍来了。我们现在拿了一分呢，是不是？作为副队长。我觉得自己有点愧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怎么说呢？就还要拿分呗。
1: 对呀，这分太少了，带队无方啊，太少了分。
0: 但刚刚通过扳手腕啊，我觉得无忍，无论是右手还是左手，跑非常的有力啊，那爱称哇哇哇，滑下去了。
1: 明明上去了，看到看到没有？看到我在哪？我在哪？我在哪？我在我在我落水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3: 麻烦把我的水开到最大。
1: 我开到最大。
0: 我主持
1: 不打不还。
0: 我主持仙女冲四年了，从来没有选手给我提这个要求。
1: 好，
0: 就是冲上去你就厉害了，是吧？
3: 对。
0: 好，期待一下。
1: 走着。
0: 男生女生仙女冲，请听口令。3, 2, 1。
1: 最大档，最大档，最大档，最大档，
0: 来来，
1: 这水开大了，冲下去了吗？
0: 你这不是开到最大，这是水花太大。
1: 那，这水太大了，那你看，人家直接冲到水里头去了。2024最佳落水姿势，非你莫属。
0: 这个水完全不用开，没有意义，它的落水就很大吧。好精彩哦！但是我们是希望能拿分的。
1: 是的，他们气势如虹，
0: 但
1: 是没有，但是没有拿分。
0: 还有选手呢。
1: 好的，来，
0: 好，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哇，他笑得好开心啊！来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砀山县的曹志硕，我现在在合肥市是一名医生。
0: 那直接开冲好不好？
1: 直接开冲嘛，都不做游戏了吗？
0: 游戏协调性挑战。
1: 那你给出一个。
0: 我们就做左手画圈，右手画叉。
1: 来，3、2、1，请。好了，我们两位黑衣人给我们做好了这个道具的准备工作。
0: 这一轮的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看到一个白色黑板，对不对？手里两支笔，我说同时画圈和叉，一个手画圈，一个手画叉，好不好？如果顺利完成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关闭喷泉，好吗？
4: 好的，
1: 好，
0: 来挑战一下，3、2、1，开始。啊？这是啥？这是啥？
1: 这是啥？这是降落伞。
0: 他想画圈的，来来来，很遗憾，挑战失败了。
1: 这个也不是很标准，我想帮你来着，那你这个也不标准。这两个凑到一起更不标准。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有些挑战，对吧？
4: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好好闯赛道，我们再期待你能够登上高台。做好准备了吗？
4: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1: 好，左右手同时开工来完成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是有些难度的。一心不能二用，别说这左右手了，是吧？所以对于我们这位曹医生来说，今天其实难度也没有加大啊，只是没有降低难度而已。
0: 对，是正常难度啊。欢迎来到第二关核心发力。
1: 来，
0: 这关卡讲究手脚配合了，而且时机也很重要。哎呀，一个后空后旋翻落水。
1: 落水姿势也非常的特别。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葛金阳，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我们切入正题。今天呢是有一个机会让你关停第一关、第三关的喷泉。我们这个游戏也是随机的，接下来要挑战的就叫1、2、3，
0: 看这边。
1: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黑衣人来展示，
0: 看一看怎么来玩这个游戏。
1: 来，3、2、1，请展示。
6: 1、2、3，看这边。1、2、3，看这边。1、2、3，看这边。1、2、3，看这边。
1: 明白了。
0: 我看明白了。好，谢谢。

0: 谢谢你们，
1: 谢谢。来，我们请锦江来解读一下。
0: 我手势往这边的时候，你不能够和我相同的方向。
1: 就是相同就错了。
0: 对，一定要不一样。
1: 不一样就赢了，好不好？可不可以？
2: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来玩啊。好，一二三，看这边。好，输了一盘了。
1: 上来就输了，再给你。
0: 还有两个机会。
1: 还有两个机会，好，可以。
0: 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
1: 好了，最后一次机会。
0: 太低了。
1: 对，就没有机会了吗？
0: 没有机会了，
1: 好，没有机会了，
0: 就正常难度了。
1: 好，来，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
1: 了，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方向性确实还不错。我说往上，它就往上；我说往下，它就往下。啊。
1: 这其实是人的一个下意识动作。
0: 没错。希望你可以把正确的下意识动作放到我们的赛道当中。
1: 好，我们看到了葛静阳，大二的学生，
0: 大二的学生，大二的学生。哎，哇，这个落水，
1: 猝不及防啊！
0: 是的，
1: 不应该在第二关落水的啊！我们觉得你的体力啊，你的体能应该能够支撑到后面几关，很可惜，挑战失败。

0: 你长大了，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
1: 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
0: 你妈也这么说了。可以谈了，我孙女长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追。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
2: 我让你挑。
1: 哎呀，我不要挑了。哎，奶奶，我饿了，我们赶紧弄一点菜，然后回去吃饭吧。
3: 林雨森，他怎么能用那么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
4: 我儿子，我最了解了。从来都是专注林一流，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不好的事情。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
4: 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了？

0: 哎呀，你才回来啊，小光来了你也不说一声。哎呀，
1: 我去买熟食去了，还有小光最爱吃的烧饼，你看你看。

0: 按照往年惯例，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大家辛苦了。
1: 哦，好，
0: 拿好工具，准备出发。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0: 好，林总，你们已经上来了。
4: 我来得早，把林总拉上来了，你们也开始吧。
5: 光头还没擦伤呢，擦伤不会要赔钱吧？
6: 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
5: 没有，谢谢老板关心。
0: 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
7: 这个混蛋，我帮了他这么多忙，现在找他帮个忙，他居然挂我电话。
8: 他不仁，休怪我无义。小念，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
7: 你懂的吧？
8: 当然，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还有什么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他干的，你肯定都知道。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6: 师兄，你别吓他了。我还没吃饭，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
8: 今天小念请客，他没意见，真没意见。
9: 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
6: 他今天来找你，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
10: 他说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
6: 啊。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吓到了。
10: 哦，没有。
6: 哪里没有，这才几天黑眼圈都出来了。西光，对不起，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
10: 这句话好耳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
1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审议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举措，下足绣花功夫，狠抓工作落实，要完善全程分类管理，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水平。要推动源头减量，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严格落实塑料污染防治要求，促进包装物减量及循环使用，倡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场。

0: 程，持续开展光盘行动，大力推行绿色办公，将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要强化科技、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打造垃圾处置零碳园区，进一步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要加强多元化宣传引导，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心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解读政策要点，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切实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推动分类要求深度嵌入行业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效果导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加强督促检查，强化激励约束，严肃追责问责，闭环式推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
1: 安徽很多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2: 五一假期，合肥南站地铁站迎来客流高峰，今天上午安全顺畅出行。
3: 我们及时增加了八个工作人员，我们还有狸猫小分队、爱心直通车等特色服务，看到乘客能平安顺畅地坐地铁去游玩或者回家，这种职业带来的踏实感让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假日期间，人流、车流、物流集中，在安徽省应急指挥中心，汪佳和同事们一起正在梳理汇总全省各地的安全运行情况。
4: 节日期间啊，我们全力强化呢应急值守，滚动地开展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2: 节日我在岗，劳动最光荣。在芜湖 GIL 管廊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在合江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在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现场，广大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5: 五一我们不歇了，这咱是为长江防洪的，早一天装满，早一天安心。
6: 这一段对地基的承载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已经施工了90000余米。五一期间，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保证节假日之后完成到60%的施工进度。
2: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为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保驾护航。在淮南平围电厂四期项目建设现场，技术骨干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细致开展设备调试、巡检维护等工作，为8号机组整套启动和并网发电做好各项准备。在凤阳县220千伏紫期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现场，国网泵补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全力冲刺全站电气设备安装关键节点。
5: 我们合理安排作业计划，安排好各级到岗到位人员，确保五一期间电网建设安全稳步推进。
2: 为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安全防线，五一假期，安医大一附院急诊科优化排班值守力量，应对节日就医压力。
7: 五一假期，我们急诊科的病人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胃肠道疾病的病人会增多，被蚊虫叮咬的病人，会增多。比如说大家要去山里玩呀，要注意防护，警惕体虫的叮咬。
2: 假日里，外卖骑手用速度与坚守传递温暖。
8: 每次准时送到餐品，收到顾客的感谢和好评，心里就特别满足。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只要踏踏实实跑好每一单，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2: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这个假期，在安徽各地，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平凡岗位上，大家默默奉献，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9: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948亿元，增长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

0: 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0: 一季度，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个百分点。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2: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3: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唐磨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
4: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5: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
6: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3: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将、仙玉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畲乡景区，假期上新的畲族儿女走亲汇演、畲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来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
7: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3: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
8: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3: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艺活动。
9: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3: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
10: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3: 在睢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烫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多元融合的文旅新

0: 业态，让人们领略晚山晚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1: 民间传说中的田螺姑娘勤劳聪慧，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合肥，一群科研工作者化身师傅，历时数年悉心培育，研发田螺系列人形机器人，让传说照进现实。这个五一，我们走进这群师傅，解锁田螺机器人的养成故事，探寻它背后的创新和坚守。
2: 灵动展演，驰骋竞技，灵巧作业。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各种形态的人形机器人各显神通。这些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诞生，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寻找答案。这里研发的田螺一号是安徽省首台套人形机器人。
3: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学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田螺一号机器人。
2: 吴平志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2019年前后带领团队投身具身智能赛道。他告诉记者，大家当时将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田螺，就是希望它能像民间故事里的田螺姑娘一样，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但这份美好的期许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3: 做这个田螺一号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内做这一块的比较少，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去搭这个本体结构驱动器设计，这里面是踩了不少坑吧。
4: 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它可能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机器人跌倒，导致我们关节模组摔坏掉。对于这样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
2: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田螺一号第一次整机连条，吴平志至今记得那个场景，大家满怀期待地看着它通电、启动，然后行走。结果他第一步还没走完落地，双腿步态就失控。
3: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行走。我们团队的话，从这个底层驱动开始，到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再到这个算法调试，我们是来来回回反复调试了40多次。
2: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驱动、控制、视觉、导航都是田螺成长路上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
3: 这里面就是负责我们算法研究的区域。
2: 算法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田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脑算法系统，这也是它能够实现大小脑协同、能自主思考、自我修正的独门秘籍。算法工程师称得上是田螺的启蒙师傅。
4: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好几个月的一个研究加入进来的。加入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我的进行学习，对外界的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感知。
2: 导航技术专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王佳恩是负责教田螺认路的师傅。为了让田螺在复杂环境中不迷路，他和团队日夜陪伴，反复调试，通过优化传感器融合技术，终于教会他灵活应对各种场景。
5: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来说呢，它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话，它的最核心的难点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环境下，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它怎么知道自己在一个准确的位置。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在行业内是比较靠前的。
2: 眼睛不灵活曾是田螺成长的一大短板，初期他看东西卡顿，反应慢，视觉团队这群师傅就反复优化他的眼睛参数和算法结构，让他的视觉反应从100-200毫秒一帧提升到20-30毫秒一帧，看得更清，反应更快。
6: 用一些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物体，然后再结合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前面有哪一个物体，它相当于机器人的位置在哪了，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去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2: 95后工程师汪肖阳是陪伴最新一代田螺成长的年轻师傅，历经近一年不间断调参、优化、打磨，他和团队看着田螺从频繁摔倒慢慢成长为能跳舞、能搬运的多面手，越来越有田螺姑娘的灵动模样。
7: 刚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走一步摔一步走一步摔一步，我们看了也很心疼，怎么又摔了呢？这哪里不对呢？就为什么呢？没道理啊。然后团队的一起努力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算法，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参数的调优嘛，十次不行就100次嘛。
2: 从零到一的摸索之路有坎坷更有陪伴。企业所在的园区为田螺研发团队搭建了创新实验平台，提供产品落地应用的测试场景和全球展会资源对接服务。合肥市设立了总规模超50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专项基金，助力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支持成了田螺成长路上实实在在的养分。
8: 出台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政策，支持创新平台建设，推动高校院所与龙头企业、创新企业深度协同，围绕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2: 田螺的养成离不开师傅们日复一日的匠心浇灌与坚守，也得益于外部成长沃土的滋养。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像田螺这样的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9: 真正要理解人的意图，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革命性的工作要去完成。干任何一件事不要怕困难，而是要迎难而上，就是有困难把它变成动力，边做边学习，然后再做，反反复复，这样呢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不断的迭代。
0: 5月1号，由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全省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滁州启动。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通过政企协同让利、消费补贴叠加等方式，聚焦家电、汽车、数码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10: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11: 挥动消费，武力全开活动，结合向商务局发放的这个消费券，再叠加我们商户的一些优惠，现场的顾客换新有极大的一些消费欲望，目前的营业额对我们门店有增长20%左右。
0: 当天活动总体客流量近20万人次，当地商圈销售额约15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滁州还系统谋划全域联动，覆盖琅琊、天长、全椒等7个县市区，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2: 广场舞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啊，受众比较广。我们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商场的这个客流是提升了15%，销售呢也提升了12%。
0: 从广场舞聚人气到商圈促消费，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将采取省级统筹、各市承办原则，积极探索广场舞加康养、广场舞加夜间经济等多元场景，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我看到他趴在屋顶上，有一天他被雨从屋顶冲下来，他爬上盖子，转身过去，眼睛一闪一闪。

0: 做什么？
1: 小心出现乌克。钱去哪儿了？
0: 不是说了吗？我去健身。怎么？难道你不允许我去任何地方吗？
1: 可以去啊，但是我也要一起去。那你和谁一起去呢？
0: 过分了，你到底有什么权利质问我？
1: 现在还没有，但希望有。等你给我这个权利，
0: 那请继续等着吧。
1: 好坏啊！
0: 我告诉你，我啊，和你之前的女人不一样，我可不会一见到你就马上为你着迷。
1: 那我该怎么做，你才能为我着迷？
0: 你只需要所有事都听我的。嗯，
1: 就这样吗？
0: 还有，你做到让我爱上你。怎么样？感觉挺难的吧？
1: 像我这样的人，最喜欢有挑战的事。
0: 像我这样的人，词典中就没有简单。
1: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0: 那我会等着瞧，眼睛眨都不会眨。

0: 鸡蛋。
1: 嗯，好的，谢谢你啊。好了，欧卡，收起来吧。
2: 好的，
1: 谢谢。
2: 完成了。
0: 谁说完成了，儿子？还剩下最后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最后一步，用心做的。专门为你做的，觉得怎么样？
3: 我饿了。
1: 那我们一起去吃吧。来，我帮你脱下围裙。好了，欧卡，真棒。
0: 给我吧。
1: 谢谢。
0: 那我在想。

0: 颜渊。
1: 爸爸，爸爸，你拿我的手机做什么？
0: 我以为时间能帮你忘了那个坏小子，但没想到，就算他差点害你死掉，你还是忘不了他。不知道吸取教训，受了伤还不懂得记住，为什么还蠢蠢地爱着他？
1: 你不要再骂我蠢了，爸爸。我不是蠢，我不蠢，我只是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初恋。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不管他有多坏，有多过分，他都是我爱。

0: 说起来，爱情这种事情确实没办法阻止，叔叔。
1: 雷诺，你到底是哪个战队的？我这个战队还是音乐的战队？
0: 哦，还会用流星雨呢。我只是实话实说，你看看我的人生，其实我和音乐也没有什么区别。
1: 谁说的？你不用担心，维诺，无论如何你都能和英星结婚的。啊，相信我，你也知道英星从来没有违背过我的心愿。
0: 恐怕出了这件事情吧。
1: 你真是，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担心，就是不用担心。现在我只担心音乐。现在只有你能帮我想想，怎么样才能让音乐忘了那个坏小子。哎呀，啊，
0: 为什么是我啊？
1: 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找谁帮忙了呀，笨蛋。哎，
0: 该怎么办才好？每次见面就吵起来。

0: 星大小姐，我好想吃香肠，你能喂我吗？
1: 你很想吃吗？
0: 非常想吃。
1: 既然这样，那就多吃点哦。来吧。
0: 好，来来。
1: 吃吧。来来来来来。不准吐。如果吐了，我会不高兴的。
2: 爸爸吃吧，这样星姐才会喜欢你。
1: 我啃。
2: 爸爸吃吧，爸爸吃了。爸爸吃吧，爸爸吃了。

0: 耶！
1: 辛大小姐，我吃完了，现在你会喜欢我了吧？
2: 我
1: 不能食言哦。
3: 你以为在这家里什么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你的富豪父母从来没有教过你身为好人家的礼仪吗？住在别人家里不应该比主人先用餐。
1: 妈，是我专门邀请星大小姐。

0: 小姐来给欧卡做早餐呢，是吧，儿子？
1: 是的。
0: 没、嗯。
2: 饿了也应该等着，怎么能先吃？
0: 怎么等啊？你们起得这么晚？
3: 哎呦，宋干，今天是周末呀，平时周末我们都会起得晚一些了，享受休闲舒适的生活呀。平时你不也是很晚才起床吗？嘿，怎么现在突然变得不正常了？
0: 我看你是想大白天被长嘴巴怕死、
2: 宋干，
4: 哎呀，又在吵什么啊？
5: 你看看老公，自从星达踏进这个家门，感觉我们家就不像以前那么和睦了。
4: 好了好了，吃饭吧，饿了。今天有什么吃的？
2: 哎呀，
5: 没有，什么都没有。听说你很会做饭，展示一下吧。
0: 妈，早餐就让苗姨做吧。青达小姐是来照顾欧卡的，不是来当厨师的。
5: 现在水电食物住房都这么贵，既然都白吃白住了，就做点事补偿一下吧。
0: 妈，
6: 没问题啊。
2: 小心，
6: 伯母想吃什么？

0: 这就真香啊。怎么不给宋干和欧卡盛一点啊？
1: 就是啊，我也想吃星达小姐做的肉末粥啊。
2: 因为刚刚我看到宋干先生和欧卡吃的差不多了，怕你们吃太胖就不帅不可爱了。
3: 想吐。
4: 梅达姑姑怀孕了吗？
3: 不是的，是觉得你的保姆恶心。
0: 梅达，说什么呢？我都吃不下了。可以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5: 等一下，星达小姐，不一起吃吗？
3: 是啊，怎么不一起吃呢？看着有点奇怪呀。
6: 什么？
3: 对吧，老公？
6: 奇怪，非常奇怪，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奇怪过，亲爱的。
3: 我才刚刚吃过，没看到吗？
6: 怎么就是我？
5: 你在粥里放了什么？说吧。
3: 就放了猪肉、米饭、汤，还有……
5: 不要胡扯了。我问你，是不是故意在粥里放了什么？
1: 妈，星达小姐怎么可能捉弄你呢？我只是看到你捉弄星达小姐，你非要逼着让她去煮什么粥，她也去给你煮了呀。
0: 是啊，星达专门为你做的，可以吃了吗？
5: 停。在星达尝过这锅粥之前，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准吃。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那就先吃给我看看，吃吧。

0: 可以了吗？我吃完了，没见什么事。至于剩下的粥，不好意思，谁都别吃了。
1: 宋哥，不要冲动啊！

0: 就只剩下这点了。
1: 也好，总好过一点不剩。
2: 那我们谁来尝呢？这样才能知道他有没有在粥里放什么呀。
3: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让长辈尝吧。
0: 哦，不行。哦，我不吃，我不想出事。
2: 无论如何都得吃，因为苗姨你呢，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年纪最大的。
3: 哦，哎，我赞同，亲爱的。
4: 别吵了，真是胡闹。如果兴达真的加了什么，那松干现在早就出事了。哎，拿去扔了吧。
2: 真是的。
1: 你相信他吗，老公？
4: 为什么不相信呢？宋干他吃了一整碗粥了，直到现在也没见有什么事啊。
5: 宋干先生，
6: 你确定可以吗？

0: 我很好。
1: 那就好。孙先生，爸爸。孙康先生，
2: 爸爸。

0: 厕所，太棒了，太棒了。
1: 沐橙，但宋干现在脸色苍白的像水煮蛋一样。
2: 我看就是装的吧，这种男人最坏了。吃点苦头就装病，
1: 也不只是一点苦头，我几乎把整瓶都倒进去了。
2: 什么？你说什么？你整瓶都倒进去了吗？哎呀，行行，放一两滴正常人就受不了了，你倒了一整瓶，你疯了吗？英星，
1: 你大叫什么呀？我耳朵都快聋了。
2: 你只不过是聋了，但是那宋干可能半条命都没有了，你明白吗？你做得太过分了吧。也
1: 莫成，你是谁的朋友啊？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
3: 喂，
1: 你忘了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讨回公道，为了我爸爸还有音乐
2: 啊。那你刚才给我打电话

0: 的时候语气为什么充满了担忧？他变成这样，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等一下，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我忘记了，还是你忘记了？忘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替叔叔和英月讨回公道。英星，我很了解你，你就和你爸爸是一样的，你们两个都刀子嘴豆腐心。
1: 好了，朋友。
0: 尤其是面对这种狡猾的男人，英星，先这样吧，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还有，你别忘记了，你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对宋甘心软，明白吗？
2: 莫成，莫成，
3: 搞什么？
4: 宝贝你，好吃吗？
5: 好吃，那让我也来喂你一口吧。哦，
4: 好啊，要一大口哦。
5: 好的。
4: 动
5: 什么呀？
4: 动牙齿啊。
0: 你这个臭男人！老婆怀孕都快要生了，你居然跟别的女人出来逛街吃饭！
4: 古奇，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她老公啊，她疯了！
0: 老婆说的话不中听了，就说老婆疯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如果你不想落到我这个地步，你最好不要跟他继续来往了。
4: 无邪，
2: 你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是单身的吗？好好照顾你老婆吧。姐姐，对不起啊。
4: 无邪，无邪，无邪。

0: 再擦了，很晚了，不用担心爸爸，去找个星姐，她自己一个人，而且她是女生。
1: 我担心爸爸会有什么事。
0: 爸爸不会有事的。如果爸爸出事了，那你要和谁一起生活呀？
1: 也对，爸爸不准有事哦。

0: 看已经很晚了，我找不到欧卡，所以就来你房间看看。
1: 欣姐，帮爸爸擦身体吧。啊啊啊！很。

0: 和你爸爸是一样的，你们两个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到底是我忘记了还是你忘记了？忘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替叔叔和英月讨回公道。
1: 青岛小姐，你在这里放了什么？怎么那么严重？
2: 什么？我放了什么？
1: 就是你在这里放的东西。
2: 你知道？松哥先生，松哥先生，松哥先生，你千万不要有事。你还好吗？
1: 你在担心我吗？既然如此，

0: 来，
1: 孙干先生，你要做什么？
2: 觉得我的身体好疼，你能帮我擦一下身体好吗？

0: 我故意捉弄你和你的家人，你不生我的气吗？
1: 我不生你的气，为什么要生你的气？是我的家人先捉弄你的，如果你不反击那才奇怪。
0: 在你眼里我有那么坏吗？
1: 是。
0: 喂，
1: 就算你很坏，但我还是很爱你。

0: 所有事都听我的，还有你做到让我爱上
1: 我，什么事都愿意为你做，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0: 你今天吃了芋头是吗？你怎么知道我吃了芋头啊？我牙齿上有残留吗？我检查过了，才没有呢。天哪，你这是在讽刺我多管闲事对吗？啊？哎呦，我还以为你蠢到听不出来呢。你要是找副总是吗？
1: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嘛？
0: 没事吧？你不能进去。
1: 你干嘛？
0: 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去？
0: 没有预约，我绝对不允许你进去。
1: 像我这样特别的人不需要预约。
0: 让开，
1: 不让。喂，你是好好的让开，还是想让我用武力？
0: 就是不让。
1: 不让是吗？
0: 没错。
1: 想试试吗？啊？
0: 干什么呀？
1: 快让开，我要走过去。
0: 心挡，你看我不教训你。喂，罗斯小姐，
2: 我知道你今天要工作到很晚，所以我就和欧卡做了一些三明治，还有粥来给你。碗粥百分百安全，绝对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
3: 好，正好，我正好感觉到有点饿了。
2: 你想吃什么？

0: 等什么呢？
1: 就在等您喂我。
0: 哦，宋干先生都弄脏了。

0: 时候。那我先去接电话。
1: 嗯，好的。
0: 嗯。哎呦，天没这个时候打来。嗯。你好。啊，好的，我早上发给你了。好啊，那我马上查看一下。嗯。好的，没问题。
1: 他认真起来，看起来也挺帅的。不行不行不行，别被眼前的假象迷惑。

0: 思，这段时间我工作比较忙。
1: 什么工作啊？为什么会这么忙呢？
0: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正在筹备度假村的项目，在乐皮府的江边上。
1: 乐皮府吗？
0: 是的，你想看吗？

0: 哎，你知道吗？为了拿到这么大一块地，我花费了不少精力。
1: 宋甘先生，你真的很厉害呢，能让主人愿意卖这么大一块地给你。如果是我，这么大的地我是不会卖的，死都不会卖。
0: 哦，就像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我呀是个好胜的人，越难就越具有挑战性。

0: 可相信，那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会有的。先做好心理准备也好。那么你是如何让主人愿意卖地的呢？
1: 总之还算容易，给钱就行，钱能买到一切，你说对吗？
0: 就只是用钱？
1: 就是小小施展了一下魅力。
0: 我就说嘛，
2: 就近到药店，
1: 我很疼。为什么你那么喜欢伤害我呀？前天就喊我拉肚子了，今天还对我人身攻击。
0: 只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风景区小雨16到24度。凤阳狼象米谷阴转多云14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2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晴13到23度。沙南阵雨转阴6到15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弱浮尘17到2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9: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直接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母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
1: 张小敏啊，
0: 家人回家房。
1: 赵小敏，这是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哎、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没事。桃红马上玉桥王，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0: 谢谢，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个是我只要能动弹，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你手拉抖抖抖抖抖抖哒哒哒哒，你拉拉你来抖的，你扫扫西拉扫。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

0: 我是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了一团，就起这个名，起雍华地方戏剧团。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2: 我家老伴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着老头了，慢慢的整二人转都给人跑了个咋整？
0: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我根本不能勾搭。
2: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又买音响的，我有点嫉妒。
0: 按段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十年得有九，你得说你整吗？这跟那女不错呀，跟那女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不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2: 哎呀，这就跟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这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跟黑瞎白苞米似的，加倍那就忘了。
0: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给他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2: 他不会，
0: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那赵民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对不对？

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行，
1: 四点半，六点准时到哦。
0: 六点啊，慢点开。哎，
2: 你唱啊，
0: 我挑灯就在船头。
3: 王石林，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1: 王石林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我养过牛，养牛没挣钱，我就做豆腐。
4: 他是梗对他，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
5: 来喽，刺骨加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6: 一岁两岁娘怀抱，3岁4岁美丽身形，5、6岁唱。
1: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7: 这怎么的你这是？这几遍了还不会呀？心啥呢那啊？
0: 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10多遍。我的词最少我是抄2遍，有的都3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思词儿。
3: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石林点亮生活。

0: 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1: 谢了啊。
2: 那马三杰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3: 我的原名叫马喜臣，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杰，这名是根据我给他在舞台表演来的。
4: 你叫什么？当然不知道呢，说马三杰，哎，你知道了。
5: 马三唱的好啊，跟他敢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6: 回马，谁来了？谢谢。
7: 哎呀，够意思，这家行，等。哎呀。
2: 演完嘛，那个唰家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也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到盘了，真厉害。
3: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这点病你早没了。
8: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四五片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2: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了，我也不说。
3: 十九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了。
2: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这就是，他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9: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嘎，一上台就给抓住了。
4: 他唱得好，欢实，他那你就有那方面说有病的逗乐了，都得他妈逗了好病。他说
3: 那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2: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4: 下面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当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当他，还都
2: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呀，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8: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2: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10: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0: 二等人家这卖装铁面，三等这假货这人家没有别的卖，这卖人口不就度荒年，年轻轻的小媳妇啊没有人要，十八岁的大姑娘才要失掉钱呐、啊！哎，咱家里呀、啊，咱家里空挂冷灶。
1: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行。
2: 他咋着？他用啥？他在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见专业。
3: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的挺好。
4: 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2: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5: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两岸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直哼了，一声一声上台了，马上精神。
3: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1: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哎呀，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2: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6: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5: 是吧？今天晚上咱们直接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准备干什么？下乡。
7: 加油！
5: Yeah! 收工。

村耕大捷，为什么叫村耕大捷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柔化地方系来给你们降个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咱们这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这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是
0: 什么？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个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0: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秋后大丰收，那么嗨呀，
2: 那么嗨呀，
1: 祝愿家家
2: 家家发大财呀！谢谢，
1: 谢谢。
2: 哎呀，真够意思，行了。

0: 在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1: 你要会打板，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团长，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2: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玩意儿不行了，看不着这玩意儿就觉得特别响，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3: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的。
4: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
5: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人。
6: 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一一唱响。

0: 疆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帮忙拆好铺好啊！
2: 哎，加深加长，对，盖住了。哎嘿，往东甩，你听着，别压塌，压塌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
1: 八还喊暖和，干活喊暖和。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汉的。
2: 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呢？我邵就邵瓦头就行。哎，叫打鱼的叫邵瓦头。哎，我就邵瓦头当瓦头。这方面鱼工都听我的，这是往我做的。哎。
1: 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当哈尔滨呢，搁那就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10斤，我就20斤，都得最低瞧不起一份。这块好了，这块行了，杀网难吃杀网。
0: 在-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2: 你不是吗？快80了，气过去来说，70的不留血啊。80不留座呀，你看没病没。

0: 滋儿的，说完就完。
1: 年近八十，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一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地歇，找不什么地方，是吧？鱼也是容易，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儿。

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0: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下午三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蛙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八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3: 今天出的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

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基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0: 然受到了压力，心里多少有了些火气。渔网再次下水，鱼群是否就在附近？今天这一网会有收获吗？正式开始，庄严的仪式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1: 眼睛前，二斤的地呀，三斤河也得别生气。
0: 这一网能否上鱼呢？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2: 走走走。

0: 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鱼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1: 让你高兴了，来吧，出鱼了。
0: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全部全观众都高兴，兄弟。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

0: 纪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销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销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

0: 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掏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麟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麟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0: 它从这里穿上，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麟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三套燃气轮机能保证一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一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麟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麟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0: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1: 1995年，18岁的柳兆麟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麟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0: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0: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1: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麟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麟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0: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 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1: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麟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0: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1: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麟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麟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0: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0: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前缘引力变形，因为它还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前缘引力变形。
1: 柳兆麟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艺、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3: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4: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1: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麟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麟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脚，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他回来后啊，一直后怕，现在看到
1: 过他好像以为是我邀请的，你怎么不提前说一下，害我差点露馅。
2: 让他怀疑一下不是更好？可惜他刚刚好像一点都没怀疑。陆莎，你是不是反应太快了？
1: 林雨森，你这人深藏不露啊。
3: 新郎新娘还有15分钟入场了，咱们整理一下妆容，对一下流程。
4: 好的。雨森，我把老师也请来了，他一直都很担心你，既然你把聂小姐一起带来了，就带去让她见见吧，也好让她放放心。
5: 哦，不是，
4: 那我先去忙了啊。
5: 老公，你帮我整理一下裙子，
4: 咱们走。
2: 我们进去吧。
6: 林总，刚刚你同学不会是误会了吧？他是不是觉得……
2: 觉得什么？
6: 就像刚刚买衣服那样。
2: 其实误会一下也没什么，这么多年没女朋友，出门在外也有点没面子，在下一表人才，其实你也不吃亏。
6: 不行，现在又不能打折。
2: 真的不行？好。老师，
7: 雨森啊，
2: 老师，你最近身体还好吗？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有没有偷吃高糖的水果？
7: 我呀，也是医生，又是你的老师，这个我清楚。哎，这个是你女朋友吧？你好。
2: 不是。
8: 林总果然还是有节操的。
2: 我还在追。

0: 好啊，
1: 有目标就好。
2: 不对，我点头干什么？他只是骗他老师说在追我，这也需要我承认吗？
1: 老师啊，就担心你像之前那样，你不能拿手术刀了。可是人生中

0: 并不是只有手术刀，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嗯，我会的。你怎么了？我已经很久没去看过老师了，他是神经外科权威，桃李满天下。
1: 可是细心栽培的，也就那么几个。我是其中之一，还是关门弟子。我辜负了他一番心血。可是这也不怪你啊，老师也没有在怪你。而且你现在也很厉害啊，起码你未来的老板很欣赏你。
0: 未来老板。
1: 就是我，
0: 好，那一言为定，将来可别把我踢出门哦。
1: 一言为定。好啦，人家婚礼，你高兴一点行不行？看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当众被表白，就浪费在你身上的份上，也该高兴一点。是吗？嗯。你行情这么差，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
0: 哎呦，森哥，终于舍得带女朋友出来见人了。哦，我不，这是小聂，我公司同事，之前路上一声尖叫，吓得她从楼上掉了下来，心怀愧疚，特地让我带她来参加婚礼。
2: 老规矩啊，师弟，最后一个到的，罚酒三杯。嗯，
0: 免了吧，我晚上还要开车回苏州。
2: 哎，你少来啊，老规矩他不能改的。 我们谁不开车啊？
3: 对呀，
2: 大哥打车回去吧，我给你买车。

0: 师弟，论不要脸啊，师哥果然不如你。
1: 婚礼马上开始，请各位来宾入座，安静的等待新郎新娘入场。

0: 这家酒店没有错呀，下次我也在这办。就你啊？丹妮找到媳妇儿了，这家酒店不说倒闭吧？起码都换成掌勺了。
1: 这是看不起谁呢？
0: 明年之内啊，
1: 还准备了
0: 我必结婚。
2: 对啊，
0: 我们家那边都是敬酒的时候给红包。你的呢？
3: 结婚礼物保送到他家里去了。
4: 今天兄弟姐妹们来参加我人生唯一一次婚礼，来多吃点，吃的开心啊！
1: 恭喜！
0: 恭喜！
1: 恭喜！
0: 新婚快乐！
1: 新婚快乐！
0: 你跟雨森一起来的，我怎么能收你红包？
1: 哎，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0: 他是他的，我是我的，这不行。
1: 收了吧。
0: 这不是收两份。
1: 到时候你还他双倍就好了。不用，你拿着，那也行，我就不客气了。恭喜！来，哟，红包都拿上了，那咱们再喝一个吧。
0: 来，
1: 谢谢，
0: 来，
1: 喝一个，
0: 恭喜新婚快乐，
1: 谢谢
0: 大家，来，来，来，新婚快乐，
1: 谢谢。
0: 你干嘛叫人家还我双倍啊？就算是开玩笑，也太冷了吧。
1: 我考虑到。
2: 通货膨胀，觉得不能让未来的老板吃亏。

0: 谢谢你啊，吃完就这么回去还是怎么？今天难得这么多人，不得去唱个
1: K
2: 什么的？先去看看他们闹洞房啊，咱们这么多人得去争争场子，不能让陆莎吃亏。我们不用去唱歌吧？不喜欢。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对唱
3: K
2: 的态度。
3: 你看我脸干嘛？我脸上又没有名字。我想想啊，聂，三个耳朵听觉灵敏，有个作曲家叫聂耳，说明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啊。说明我的天赋都在耳朵上，只能听听。那闹洞房去不去？你当然不去，积德呀，不然你自己的婚礼。
1: 你去不去啊？你不挺想结婚的吗？提前先了解一下闹洞房的事情，长长经验。他说要积德，否则自己的婚礼上……
2: 小聂，你这么着急结婚，现在就已经想好以后被闹洞房的事了？我不是，我没有，你别听他瞎说。
4: 哦，那就是不着急，那就一起去闹洞房。
5: 作为男方亲友啊，我们表示闹洞房只闹新郎。这家伙在我们兄弟里边第一个结婚，我们深表妒忌啊，我们不搞搞他，我们不甘心啊。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5: 哎，但是说回来啊，作为女方亲友，我们万分支持你们的决定啊，我们。 也只闹新郎，只闹新郎，只闹新郎。
6: 好，
5: 咱们文明闹洞房啊。第一关最简单，问答题，请新郎说出第一次认识新娘的时间，答错了可要抱着新娘转三圈。
6: 三圈不行，十圈。
5: 对，十圈，十圈，十圈，十圈。
6: 2010年5月20号。
5: 请精确到秒。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
0: 伤，哦，加油，还有风
1: 前阵子摔到了脑子，所以有点傻乎乎的。
3: 难道你们能记得呀？
1: 当然，不信你问我。啊？
3: 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
1: 2011年1月15日，晚上7:28:52。
3: 我懂了，湖边一个，
2: 有救，但不多。
1: 以后不能让你和师兄混，你学坏太快了。之前不是说要积德吗？
3: 我只是去看看，我又没有去闹。而且我想明白了，我的年纪呢，结婚还早，所以不着急这么早积德。
1: 也不一定，也要看对方的。
3: 倒是方师兄说你想早点结婚，你放心吧，林总。我不会把刚刚学到的招式用到你婚礼上。
1: 非常高兴你能参加我的婚礼，不过我估计你到时候没空到洞房。
3: 怎么可能？我都去参加婚礼了，怎么会没空到洞房？你就等着吧。
4: 林总当新郎被捉弄会是什么样子？
1: 一定等。

0: 楼下雪。
1: 趁地上积雪不深，我们早点回去。在这里等我，我去把车开过来。

0: 在这儿。
1: 你也西瓜，你给我说清楚，你不是说要蹲在宿舍加班，一号出不来吗？
0: 老大松手，你听我狡辩。你今天来上海，你怎么都不说呀？打扮这么漂亮，我刚才都没认出来。
2: 聂西瓜，你在苏州工作，不是都说你出去留学去了吗？
0: 老大，什么时候联系上西光的？也不说一声。西光，我以为你真的出国留学了。我七月份换号码，打你电话都没打通。
3: 我是在苏州工作，七月我在国外没有开国际漫游，所以接不到电话。还有，你们怎么都说我去留学了？我是去游学，不是留学。其实就是出去玩了两个月。
2: 游学？
3: 是啊，陪江瑞去的。
2: 不是留学？
3: 不是啊。
0: 西光，今天老大布置婚礼会场，你怎么不来呢？其实你真的应该来学习一下，可以学到不少经验呢。等到自己结婚的时候，怎么安排就有数了。而且，布置婚礼现场很有意思的。
3: 我这个人一向最懒了，你们也是知道的。
0: 对了，西光，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冤枉了你。出了社会才知道，我们大学时候的情谊有多么难得。现在，我得到了幸福，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
4: 叶蓉，西光。

0: 我大学时候的同学。
1: 你的同学。

0: 西瓜，还不介绍一下？原来你还有这样一个外号，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好，我是林雨森。你好，你好，我们是西瓜的大学同学。猜到了，西光跟我提起过你们，庄经理，又见面了。
1: 林总，你们认识啊？之前我在盛远任职，会上见过。还说什么加班不能来帮忙，原来是陪男朋友啊！重色轻友，你早说嘛，我还能强迫你来啊？别怪他，西光本来要加班的，不过我的好友今天结婚，一定要见见他。
2: 我再把他拉出来。哎，好了好了，我又不是真怪他。你不是去开车了吗？怎么没有看见车呀？被别的车堵住了，
0: 交警一时找不到车主，怕你等急，我就先过来。开不出来啦。再等一下。
1: 应该不会耽误回苏州。啊，你们今天还要回苏州啊？那你明天还要过来不累吗？有什么累的呀？反正，你站住！通总走了，不是说这里好打车才来这里的吗？
3: 分散点比较好打车吧。
1: 哎，有车了，向军，你快点拦一下。那西瓜，我们也先走了。明天我们的婚礼。 要跟西瓜一起来哦，
0: 一定到场。
1: 明天见，
4: 明天见，
2: 拜拜，
4: 拜拜。

0: 车子还不能开出来吗？我想早点回苏州。为什么苏州？我带你去玩。啊？难道高高兴兴的把你带出来，垂头丧气的再带你回去？
1: 眼泪都快出来了，所以你要去看夜景，还是看电影，或者你喜欢玩游戏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种游戏城，就是那种可以跳舞、可以投篮、可以赛车的那种游戏城。
0: 那我们先去看夜景，然后看电影，然后再去游戏城。
1: 林夕光，你怎么这么贪心？

0: 帮我看看，我带的钱够不够？嗯，那边
1: 有银行，我去取钱。
0: 真的不够？还剩不少啊！我去取吧，聂小姐，你告诉我，你今晚打算花掉我多少钱？
1: 不用了。

0: 我们来玩游戏厅吧，
1: 10块钱游戏币，谢谢。聂总大手笔，买游戏币的姿态很霸气，一掷千金。其实我是第一次来游戏厅，
0: 我也是。你这么爱玩游戏，虽然是第一次。
1: 那网上游戏跟游戏厅是两个概念，我们要不要先看看人家是怎么玩的？
0: 玩游戏也要学。那边有个游戏机空下来了，先占了。啊？
1: 这就开始了？你得让我熟悉一下呀。
0: 加速。加速。
1: 加速。
0: 小心车啊！
2: 转弯。
1: 转弯。
0: 哎呦！
1: 哎呀，他撞我！
0: 哎，注意转弯！小心！
1: 我！
0: 枪！哎呀！

0: 怎么这么早就结束营业了呀？
1: 下一项了，聂小姐，再不走电影没得看了。想看什么？
0: 热闹一点。我突然有点困了，怕一会儿睡着了。
1: 那暗衣神探？
0: 好呀。
1: 爆米花？
0: 要。
1: 可乐？
0: 要。
2: 你看人家男朋友。
3: 是你说要减肥的，宝宝。
2: 这么胖吗？
3: 没有啊，我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你要不要？
1: 其实他也天天说要减肥，但是该问的还是要问，要有这种服务精神和觉悟。
2: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喜欢我。
3: 不是啊，宝宝，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兄弟，你不讲江湖规矩啊！
1: 走吧。
0: 你这样也太不当人了，林总。
1: 怎么会？这是来自单身人士的考验。
4: 电影院是人员密集场所，严禁烟火，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哦。牢记影院所在楼层，
1: 谢谢。
4: 查看疏散指示图，并熟悉安全出口的正确方位，了解最近的应急疏散路线，留心观察消防设施的位置。一旦发生火灾，保持镇静，第一时间拨打119，听从指挥，
5: 拉动消防，
4: 可用矿泉水等打湿衣物，捂住口鼻。弯腰踢墙有序快速撤离，记住撤离时千万不要擦灭财物，千万不能乘坐电梯哦。关注消防知识，安全你我他。

简单，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这是很考验智力的。哎，你快点打嘛，我真的过不去。

睡着了。

0: 我睡了很久吗？
1: 50分钟。
0: 你怎么还计时啊？结局是什么？那个女主角被救出来了吗？抓她的是谁？
1: 男主角的父亲。
0: 不会吧？为什么？
1: 男主角的父亲做违禁药物实验，被女主角撞见。那，
2: 你男朋友一心二用可真厉害啊！剧情居然一点说都没错。
0: 他说你一心二用，你不会也睡着了吧？
1: 快到1点了，要不夜景今天就不看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参加婚礼。哦，
0: 那好啊，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呗。哎，方师兄果然是吹牛的，他还说你做一晚上手术都生龙活虎。
1: 跟我来。

0: 林雨森，你几岁啊？
1: 叶西瓜，你对你的上司也太不了解了。
0: 你到底是给我打工的还是我的上司？角色转换也太自如了吧。
1: 这个职位不错，一边可以管你，一边还要给你打工。
0: 是奴役我吧？快说，几岁了？
1: 28。
0: 28，20，不可能啊！你读过博士吧？你读完了博士还当过医生，不可能这么年轻啊！
1: 所以拿学位也比较早。
0: 哦，哎，那为什么方师兄说你是医学院第一禽兽啊？
1: 叶西瓜，这样的问题你当着面问我合适吗？不如你以后有时间去问问方师兄，你们不都交换了手机号码吗？
2: 他到底说了我多

0: 说了这么多坏话，好像把我的老底都给你了。你放心吧，你的什么感情史啊、八卦什么的，他都没有说。哪儿来的感情史？医学院很忙，医生也很忙，连追你可能时间都没有。那追你的呢？阁下这么一表人才，不可能没人追啊。
1: 可能你对面的阁下还眼高于顶吧。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感兴趣？我这不是无聊吗？哎，等一下，你怎么在喝酒啊？你一会儿不是要开车回去吗？
0: 不用，我家离得不远，走路20分钟。明天起来会不会路上都是雪啊？也不知道打车好不好打。明天我去接你。你同学也邀请我参加婚礼，怎么？欢迎。
1: 为什么不欢迎？明天我包红包，带你白吃白喝。不过，请务必比今天更帅一点。
0: 更帅一点？你不怕他们误会我们是那种关系了？
1: 误会一下也没什么吧，在下貌美如花，你也不吃亏啊。
0: 你呀，今天真是玩昏了。

0: 早点休息吧，不然明天戴两个黑眼圈，就没办法貌美如花了。这栋大楼里就有一家不错的酒店，很方便。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过去办入住。
1: 不用我陪你。
0: 不用了，林总，明天见。
1: 到房间记得发个消息给我。
2: 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0: 你好，我要办入住，
2: 方便提供一下证件吗？哦。

0: 喂，李雨森，你到哪儿了？你先别跑。你好，我忘带身份证了，这是我刚去边上派出所办的临时身份证明。 好的，这就为你办理。好，谢谢。
1: 你是不是很想笑啊？看得出来。我就知道。没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后续。说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是一级区公派出所的官系了。
0: 你消停，行不行？
2: 女士，久等了，这是您的房卡和早餐券。明天的早餐截止到10点半，就在本层的中餐厅。哦，好，谢谢啊。
0: 到了房间，记得门要反锁。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打给我。不用这么紧张吧？
2: 当然紧张，我们可是刚刚一起去了派出所，所以为了我的声誉和清白，保护好自己
0: ，OK。不过你这个事情，不会要提1年吧？
2: 不至于，按照小念你的创新程度，可能明天就有新的时间覆盖了。你的衣服……哦，对，
0: 我忘了，谢谢。
2: 好了，你上去吧，早点睡。明天我一定更帅一点。你别忘了貌美如花。
0: 我尽量。 走了，明天见。

0: 差不多哦。你怎么大半夜不睡觉在喝酒？刚刚还没喝够吗？
1: 在想年度计划怎么调整。
0: 你真是太敬业了，老板兼下属的我会羞愧的。
1: 在下劳心劳力，聂小姐等着坐享其成就好。
0: 你不睡，我要睡了。晚安，林先生。
1: 晚安，聂小姐。
2: 发个短信还要对账，有强迫症吗？

0: 最近思量都有热情了一些，刚送她回家，我直接问她了，她终于答应了，恭喜！得偿所愿。这么久了，她终于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可是我却有点不得劲儿。我不是犯贱啊，我知道，她选择我只是找不到比我条件更好。 对他更上心的，但是话说回来，我还剩下多少爱呢？一开始几个月是真的上头，我现在放不下，除了不甘心，不也是找不到条件比他更好的？你呢？叶荣今天追上去跟你说了什么？
1: 没什么，我们分开打车了。
0: 所谓恋爱。

0: 婚姻是不是都这样啊？是不是除了你这种大帅哥永远得不到真爱啊？
1: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
2: 你离开的日子，
1: 等着我搞定你吧。

0: 醒了吗？我已经到酒店了。醒了。
1: 我先说好了，这就下来找你。
0: 好，我就在大堂。

0: 就过来了。参加婚礼还早吧？
1: 昨天酒店就是给了你两张早餐券吗？不能浪费啊，你小姐。

0: 是第几盘了？
1: 这是第一盘水果。
0: 吃这么多，待会儿中午的酒席还吃得下吗？
1: 吃得多才有精神啊，你不要小看我的食量。哎，不过上海到底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怎么昨天是晚上，今天又是中午？
0: 一般晚上多一些。
1: 那可能我同学是按照老家的风俗，我们无锡也是中午办婚礼。
0: 中午也挺好。

0: 你的面包，你吃吗？要不要我帮你吃掉？你什么表情啊？你又吃不下，不可以浪费的，林先生。没什么，我在算羊。成本好像要再增加一点。
1: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疯狂？一大早上，连成本什么的头都要大了。
0: 嗯，张爸爸，不是很好吃。你是不是喜欢吃西式的早餐啊？
2: 西式比较简单，不过我并不讲究，可以调整。
0: 嗯，那调整一下，多样化一点，营养比较全面吧。
2: 喝完豆浆就走，不要再吃了，事多伤胃。
0: 好。你换车了？以前好像没见你开过。
2: 外公送的，一直没怎么开过。不过你的要求太高，我难。

0: 实现，只能从别的方面下手了。
1: 我的什么要求？
0: 忘了。更帅一点啊。
1: 没有办法更帅一点，所以这位林先生你也太自恋了吧。
0: 好了，很高兴取悦了你，上车吧。
1: 其实你今天
0: 其实什么？
1: 其实有更帅一点。
0: 不枉我领带都湿了好几条。上车吧，宁小姐，很高兴做你的司机。
1: 谢谢。

0: 你先下车，你去停车。
1: 我和你一起啊？
0: 没关系，你先下吧。
1: 那好吧。哎，我先去。喜欢。开的什么车呀，老大？你在结婚能不能不要这么暴力？来和你喜酒，我肯定要打扮一下嘛。
2: 谢谢啊。
0: 谢谢。
2: 我来。
3: 都是丧群了。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在宿舍喝酒，中学喝醉了，说自己不知道要奋斗多少年才能结婚，肯定是最晚的，答应他当伴郎的。我这边呢，蓉蓉这次特别热情。
4: 极光，
0: 不要欺负他，结婚快乐。
3: 谢谢。
1: 你怎么也准备红包啊？我不是说带你白吃白喝吗？这样就双份了。
5: 没有双份啊，难道红包不该是我送？
1: 那你这也太厚了吧。
3: 哎，我逗呢，我看这大冬天的吃点西瓜也很健康。
1: 他送他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我的。老大要幸福。
3: 西瓜，
6: 你也要好好抓住自己的幸福，别傻了。我会的。

0: 我觉得他要对我严刑拷打，难道我就不能对你男朋友严刑拷打了？那就看你的水平了。哦，你随便编，但是别太夸张，我怕我接不住。
1: 往哪方面随便编？我们是你追的我，还是我追的你？多久？ 我们大致确定一下，
2: 这么细节吗？你们两个偷偷在说什么呢？平时还说不够啊？

0: 我们这桌就是八个人，可以多吃一点了。嘿嘿，
1: 你就知道吃。
2: 各位嘉宾，请落座。我们的婚礼马上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对新人入场。大学的恋情不诉而隽永，我们的新郎新娘就读于同一所名校——江宁大学，因共同的朋友而相识相知，一同度过美好而甜蜜的大学时光。 如今，他们毕业半年，深厚的感情让他们决定为彼此立下不变的誓言，向着进入到下一个更重要的人生阶段，相伴一生。此刻，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坚定的爱情。相信我们新郎新娘此刻非常的激动，但我相信现场有四位比他们更加的激动，那就是我们新郎新娘的爸爸妈妈。也请我们的叔叔阿姨起身，与现场的来宾朋友打个招呼。

0: 奇怪，你爱情，你是从哪里找的这么大一块肥肉？哦，看得入神，随便夹的。谢谢你啊，我还是自己来吧。
1: 蓉蓉，你不用跟着新娘吗？
2: 老大让我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后面有大亲戚跟着。
3: 你赶紧吃点，不然都要被我吃完了。
1: 你还说要减肥呢，吃这么多。
2: 哎呀，吃喜酒嘛，不一样。
4: 昨天听到林先生的名字就觉得很耳熟，又说是盛远的，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林先生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外孙。
0: 你在盛远？
4: 我是营销部盛总的助理。
0: 邢杰。嗯。原来是邢杰的助理。
5: 哇，西瓜，你男朋友家这么厉害。
4: 可惜以前在总公司没有见过林先生。我刚到公司没多久，就听说林先生分配到下面的分公司去了，原来是去了苏州，还跟西瓜你一个公司呢。对了，西瓜，你怎么突然跑到苏州去了？苏州虽然发展很好，但是机遇毕竟不如上海啊。
5: 苏州很好啊，那边的公司是我家和盛远合资的，工作起来会自在一点。上海机遇是好，不过你说的那些机遇，我大概用不上。哦，对了，我家和盛家关系蛮熟的。蓉蓉，你在盛远工作，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千万不要客气。大学时候的情谊最难得了，我有帮忙的地方一定会帮的。

0: 说，他们马上要来敬酒。
1: 向军今天打扮的还挺帅啊。
2: 海爪啊，你笑什么？
3: 我笑，有人借着纸老虎的皮，捞出耀武扬威。我旁边真正的小老虎，却只敢伸出小猫爪子，还小心翼翼的把带锋利上头。

0: 酒店还挺好吃的，性价比很高哦，还有龙虾。西光，你今天早上从苏州赶过来的？
1: 没，我昨天太晚了，就没回苏州。
0: 啊，我听到了什么？昨天晚上你没回苏州，不会住在上海了吧？住哪里啊？林先生在上海，肯定有房子的。
2: 我的住处离西光的酒店很近，早上去接他很方便。
0: 啊，这样。

0: 你们也过来了，你不用陪着老大他们去那边敬酒吗？
1: 我看他们亲戚挺能喝的，大概用不上庄旭了吧，而且庄旭的酒量好像也不太好吧。他现在比大学时候厉害多了，金融行业锻炼人啊。对了，昨天这小子才告诉我，他居然从华亚的信贷部转到投行部了。
2: 真的假的？华亚的普通部门已经很难进了，更不要提投行部了。
3: 庄旭，你也太厉害了。
4: 是啊，才毕业半年。
5: 你这跨越速度也太快了吧！运气比较好，你口风太紧了，这么大的好消息也不说。蓉蓉，你也不告诉我，太低调了。
6: 说运气就太谦虚了，你专业厉害又拼命，早晚会出头。哎，投行部薪资起码翻倍吧？听说年终奖就六位数，按你这速度，几年内年薪百万也不稀奇。
0: 这算什么？原来你跟西瓜是办公室恋情啊？那你是西瓜的上司，应该跟我们差不多专业吧 ？MBA 吗？不是，我学医。什么？这差别太大了，那你为什么不做医生啊？ 哎呀，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哎呀，西瓜，这犹豫也太强了吧！问问都不可以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学医的不当医生嘛？
6: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没见过全才啊？还是没见过这么自吹自擂的。没关系。
0: 这鱼羹很好喝，你喝了没有啊？
6: 没有。

0: 谢谢大家赏脸。
1: 来了，
2: 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进了。哎，
1: 你这什么呀？你这酒量我们又是不知道。哎，
0: 大家一起进了嘛。
3: 新婚快乐！
4: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
4: 新婚快乐！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高度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大家赏脸，来了，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进了。哎，
1: 你那什么呀？你这酒量我们又不知道。哎，
0: 大家一起进了嘛。
2: 行，
3: 新婚快乐！
1: 新婚快乐！
4: 新婚快乐！
0: 抱歉。
4: 哦，没事。
0: 没事吧，西瓜？
4: 没事，没事。来，老大向群，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5: 新婚快乐！
1: 新婚快乐！不好意思，刚刚酒杯没拿稳，我再罚三杯。却言不出声。

0: 你手机号码是多少？还是原来的。我也是原来的。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毕竟弄脏了你的衣服。
1: 不用了。
0: 也是，还没恭喜你。

叶许光，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淡忘？

0: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我很惊讶，我以为她一辈子都会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死不认错。不过既然她道歉了，我想起来我还欠她一个答案。那时候她问我，你难道不喜欢庄薛了？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他，不喜欢了。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1: 不用告诉叶蓉，但是我放心了。真可笑，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说变就变。
0: 承诺？你在说我？之间什么时候谈得上承诺啊？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

0: 是铁石心肠，有人喜欢我，对我好，我会动心，会变心，这有什么稀奇？
1: 你说的对，又不是铁石心肠，会变心有什么稀奇？谁没变过？叶希光，谢谢你让我迷途知返。

0: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你哭成这样，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习惯，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
1: 刚刚在宴会厅，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我对自己说，马上要30岁了，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我自己死心塌地，却希望他快点变心。
2: 没有装傻，我也才明白，还来不及装。

0: 打算先走了。
1: 这么早啊？
2: 刚刚去外面帮他拿衣服，又在下雪了，晚了怕路上不好走。
1: 那好吧，
0: 那我们先走了，
3: 注意安全啊、哦！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1: 奇光，你们也这么早走啊？不是吧，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哎，这身也很好看。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
2: 她刚刚不是弄脏了衣服才换的，下午据说雪更大，到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1: 那你们怎么回去啊？

0: 我们俩都是喝醉酒的，习惯。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
1: 走出去打车，车会有人来开走。
2: 行，安全第一，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我就不送了，你忙你的吧，回头我们去。走了，
0: 找你呢。

0: 叶希光，你拒绝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林雨森，我还没看上你，你没达到我的要求，而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是的，不是没达到要求，我只是。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我现在没法做到。
1: 其实刚刚在酒店我骗了你，我说不趁虚而入对不起我的智商，事实上那个时候对你表白才对不起我的智商，对不起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但是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没法计算的。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真是新鲜。我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么快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好吧，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那么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回苏州再说。
0: 肿瘤
1: 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0: 回苏州啊，我想回趟无锡。那个反正还有一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
1: 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好了，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
0: 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
1: 叶希光，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

0: 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
0: 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
1: 李西瓜，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跳。

0: 今天真是太累了，打车回去吧，我带你一程，方便顺路。
1: 不用了，我回公司加班，地铁直接过去就行。回头见。
0: 周旭，你站住！有些话，本来我昨天就想说的，但是想着，也许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像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你换到华亚的投行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1: 普通的工作调动，没什么好说的。
0: 那你今天一见到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是卓辉说的。你甚至告诉了卓辉，还有，你后来突然离席，是去干什么去了？你就这么冲过去找他，你难道你不觉得？不觉得丢脸吗？
1: 我丢我的脸，跟你无关。
0: 无关？为什么无关？难道我们不是一起长大，不是青梅竹马？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
1: 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感情，也要负道德责任。
0: 你是在怨我？是，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蓉，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

0: 我太早就懂得了，世态炎凉，人心易变。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你考虑得很周到。
1: 比我更成熟。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西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
0: 你是扯他进来做什么？
1: 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西光没关系。
0: 是我扯他进来吗？
2: 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那么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你要问庄旭。对，他呀，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西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话是这么说，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吃定庄旭了是吧？
1: 我跟你说什么了？你信他不信我？每次都是这一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也从来跟我没关系。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
0: 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你在胡说些什么？
1: 叶蓉，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没必要了，都结束了。
0: 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了，我们不妨各奔前程。各奔前程，原来是这样。也对，投行部的女员工，说不定比聂西光更有家世背景。不过。 你不必这么自以为是，也不用这么侮辱我。偌大的上海，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

0: 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你。
1: 谢师姐。
2: 叶西宫，是聂西光。师姐说得很清楚，周一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我也在名单里。那天下午只有聂西光在宿舍，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
0: 这里面也许有误会，我觉得他不会。
2: 他为什么不会？

0: 事实就在眼前。庄轩，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他难道没有动机吗？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1: 也许通知的人弄掉了你的电话。
0: 庄轩，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告诉你，聂奇光他就是这样的人，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丝毫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这次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变本加厉。如果你不信我，你可以去问你的师姐，这种电话总是有记录的吧。如果没打，那我恶的话一道歉。如果打了，你要为我作证，我要跟聂西光当众对质。
2: 哥，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
1: 你听谁说的？
2: 蓉蓉姐说的。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明知道你们的关系，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
1: 知道了。
2: 哥，你喜欢他吗？觉得他这样很不好？
1: 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这些不该你管。江瑞那还有几节课，上完就不上了。
2: 哥，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
1: 为什么那么说？
2: 蓉蓉姐说，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了，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但是她在宿舍里说，她帮了你，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
1: 我已经为我的信任买单。

0: 怎么样，是不是差不多了？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
1: 你早该冲上去了，还刷什么好感？不就用得上吗？
0: 哎，算了算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待我细细思索，做一个完美的计划。
2: 做什么计划？我通宵做了一个，你要看吗？

0: 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是吧？钟阿姨，哎呀，好长时间没看到西瓜了，真是你一大十八变，越来越漂亮了。哎，
1: 你这个点起来，怎么还两个大黑眼圈啊？
2: 我没睡啊。
0: 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油条和饼，让严阿姨给你热热。吃完了过来跟钟阿姨聊聊天。
2: 好。
0: 拿过来这边吃吧。好呀。西光，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啦？
2: 哦，她自己投简历过去的，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你说巧不巧？所以我让她去厂里历练一下。好是好嘛，但是不在无锡。
0: 谈对象麻烦的，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就太远了。他还小呢，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有是有，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西光，恋爱是可以谈，但是要多看看。
2: 不着急，起码要谈个两年以上，看看人品，知道吗？最好，嗯，是谈个本地的。苏州离得太远了。对，就听你妈妈的。之前孙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好了，这下一两个月才能见个面。嗯，知道了。<笑>
0: 这就不好意思了，偷偷埋到碗里去喽。哎，对了，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
3: 你高兴去吗？去哪里啊？说是瑞士，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我还犹豫呢，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我可以啊，妈妈你想去就去。但是滑雪的话，干嘛非得去国外？国内也可以啊，新疆、长白山什么的，干嘛飞那么远？我假期都没有几天。
0: 也是啊，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 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不如去看看。要不我跟舅妈说一下。嗯，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
3: 好。
0: 去爷爷奶奶家吃个午饭，下午早点回来啊。之后还要赶去苏州。好。
2: 要带静悄悄，别慢。
0: 你要吃就自己带，别拿我当借口。<笑>
2: 那我走了，张阿姨再见。哎，路上小心啊！哎，
0: 慢点开啊！
2: 知道了。
0: 西光还会开车啦？高考完我逼着他学的。哎，你跟你前公公婆婆还有来往呢？啊，我是不去的，西光要去的，一码归一码。他爷爷奶奶。 人不错，我刚结婚那会儿跟聂成远忙生意，我爸妈身体又不好，西光都是他们带大的，有感情的。再说如今我爸妈都不在了，不能让孩子连爷爷奶奶的亲情都没了。

0: 哎呦，这是死老头子，到现在都没跟我说，还没回来呢。啊，
1: 那可能忘记了吧。奶奶，你要去地里吗？我跟你一起去啊。哎，
0: 好呀，我们一块去。我跟你说，奶奶又开了一片地，是种西兰花的。你的城里不是爱吃吗？回头长大了摘点给你们。
1: 好呀。好，哎，
0: 把车停进来。
1: 嗯，好。

0: 袁方平他爸当人小三，天打雷劈。这老东西从小就不是好人，流氓兮兮的，田里的活一点都不会干，年纪大了成大仙了，还整天装神弄鬼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净骗外头那些人。你爸这没出息的，到头来被他们家那个脚家精弄得家都破了，那真是钱是欠了他的。小光你放心啊，那女的要想进门呢，你奶奶我就躺在你爸办公室门口不让她走。
1: 奶奶，我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去躺过来。
0: 我刚要躺下被你拉起来了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我才不怕她呢。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2: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

0: 是又有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1: 世界对我不公平，
2: 你对我不公平，
3: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西瓜，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找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4: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路。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

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即将拉开帷幕的是第二场的比拼，
2: 先通关，然后时间随缘，
3: 我尽力去跑个第一吧。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直接走，不用扶。好的，露露今天整体也是比较保守，确实没有必要那么快。
1: 如果跑到1分30秒之内，目前可以坐上我们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1: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年度冠军赛今天即将拉开帷幕的是第二场的比拼。
2: 来到这个赛段呢，我相信很多选手都要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打通了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那么究竟结果如何，值得期待。
1: 来吧，进入悬念迭起、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运动出奇迹。
1: 我们已经进入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二场了啊，依然是采取单人竞速赛的模式。跟您说一下，我们目前的赛道记录是由王露露创造的2分41秒02。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二场的晋级赛，不知道各位选手会表现如何。同样在女生赛道登顶成功并且排名前四位的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
1: 年度冠军赛晋级第二场，有请女生第一位。
2: 有请。
1: 欢迎你。来，来这边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石春梅。
1: 石春梅，这谁能看出来这个状态，这个年轻态，这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宝妈了，是吧？
2: 就是有宝宝给她的力量，她会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快乐。
1: 是这种感觉吗？
5: 是的。
1: 这个三个宝宝啊，有宝宝的家庭都知道，需要准备辅食啊，各种零食啊，冰箱肯定是少不了的。哎。

0: 几台冰箱了？现在
1: 家里一台啊，我觉得还缺一台。
0: 对对对，这样年度晋级赛了，好好对待好吗？
1: 好，
0: 加油，春梅！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高领。3, 2, 1 ，Go！ 徐春梅三个孩子的妈妈，2012年开始参加，那现在呢，已经距离她参赛第一次啊向前冲这个赛道10多年的时间了。
2: 是的，春梅也是一直在赛道上奔跑，而且每一次来呢都是面带着甜蜜的笑容。
0: 哎，而且状态每一次都那么好啊。

0: 现在你想想，他在赛道上奔跑，三个儿子在屏幕前给他加油，那是什么感觉？
1: 是的，
2: 宝宝给妈妈加油。
0: 孩子如果上幼儿园的话，会到学校去显摆了。
2: 你们昨天看向前冲了吗？跑得最快的是我的妈妈。
1: 哎呦，你这么一说，川梅更有动力了。哎。
0: 哎呦，很好啊，一点也不慌，但是速度还在。这是瞄着上一场的记录去的，跟着露露那个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因为今年的晋级赛啊，年度冠军赛刚刚开始，所以只出来一个目前最高的赛道记录，今年的赛道记录王露露创造了2分41秒02。

0: 为在对战接力的时候今年来过一次，是守的四五两关啊。
1: 对战接力的四五两关今天好像都跑不到。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对于春梅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毕竟经验很丰富。好的，调整一下平衡，很快的就继续出发。
2: 是的，春梅来，在我们秋千这一关稳住，稳中还是要求快。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2分08秒，来找距离近的这一边。对，目前来看的话，你应该是在右手边稍微近一点。
0: 哎呦，
2: 好，接下来可以转到左边，
0: 平衡感不太好啊，也暴露出一些短板。
2: 是的，这个脚下不能太用力啊，因为你脚下越用力它会晃得更厉害。好，还不错，最后一个球前运气不错。
0: 好，春梅到这里可以冲刺了，老将毫无保留冲刺，冲刺呢把速度甩起来，也为这个冲坡做好准备。
2: 是的，但是在我们前面啊这几根柱子的地方你稍微缓口气，为了最后的冲锋蓄力。
0: 哎呦，加速加速发力，
2: 第一次，春梅加油。
0: 没问题，
1: 可以的，春梅加油。
2: 哎呦，
0: 厉害，
2: 史春梅最后将时间定格到了3分06秒94，不错，今年呢这是第一次登上我们的高台吧。
3: 是的是的，
2: 其实呢把时间追溯到13年前啊，当时还是20岁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向前冲，现在呢已经成为宝妈。那么我相信

0: 友们，恭喜石春梅暂列宝座第一席，
1: 有请登上属于你自己的晋级宝座。目前第一个出场，
0: 不错了，3分06秒94的成绩，很好啊。随后出场的是张晶晶，作为新人选手首次参赛就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以4分02秒34的成绩暂坐在第二把晋级宝座。他的成绩能做多久，让我们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吧。年度冠军晋级赛，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
1: 你好。
2: 体态轻盈，看上去很能闯，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朱小涵，目前是一名公务员。
0: 给自己一个目标成绩。

0: 先通关，然后时间随缘。
1: 哎呦，
2: 小孩的出场顺序比较靠前，我觉得不用管那么多了，
1: 是，
2: 就卯着劲儿往前跑吧，啊，跑得越快越稳，加油！
1: 带着女生向前冲，听力高力 ，3, 2, 1, GO！
2: 朱小涵出发了。
1: 小韩之前的最好成绩是今年的常规赛，在趣味赛道跑到过第四关。
2: 第四关忐忑楼梯的位置，
1: 对，
2: 这是很多女生的难点关卡。但是这一次我们个人赛，我们不需要跑忐忑楼梯。
1: 但是他以凭借着自己敢闯、敢跑、敢拼的精神头，给我们的组委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所以这一次呢，再次邀请他来到了年度冠军赛，展现个人的实力。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落水不代表什么，与其慢慢悠悠登顶，还不如敢闯敢拼的落水。
2: 是的。来到个人赛的竞技比拼，只要抓住时机，我们就要大胆的往前去冲。你看，比如说刚刚这一圈，其实是可以赶一下的。
1: 对。如果能够晋级半决赛的话，一定不允许有这样的等了。
2: 是的。第三关不用太多犹豫，
1: 对，
2: 1分10秒左右的时间，
1: 时间还很充裕啊。
2: 嗯，但是后面的选手还很多，如果想在竞技宝座上坐得稳一点，我觉得后面得加加速了。
1: 对，很注意细节啊，把鞋底先擦一擦，尽量往上跑。对，然后这样转身的话有一股冲劲儿，后面的急待出场的各位选手也学一下这种过关技巧，就这一关一定是往上跑一点儿。哎，很好，没问题，再次通过一关。旋转的时候可以闭上双眼，然后脑海里向反方向幻想。
3: 好的，现在可以睁眼。来，起身稍微缓一缓。
1: 还好，不太跑偏。
3: 嗯，这姑娘平衡感应还可以。来，啊，这个秋千就检验一下，看看这个平衡能力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
1: 这个秋千关卡啊，可以到公园去练一练。我知道我们合肥的好多公园是有这种秋千的。
3: 还可以啊，因为之前毕竟这个竞技赛道已经跑过了，相对来说还是熟悉的。好的，来，从左边，左边啊，左边距离近一点，
1: 别横向发力啊，现在秋千有点横向的在动。好，迅速脱离。
3: 好的，再来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3分钟，
1: 一个字，冲，油门到底。对了，
3: 我们整理一下，现在向我们的高台进发。
1: 冲刺是别停了，摆臂，身体前倾，冲，漂亮，一冲，
3: 哎呀，漂亮。好的，朱小涵以3分39秒35的成绩来到了我们的高台啊。这一次跑跟上次跑有什么区别？
0: 这一次稍微有点经验，
3: 稍微有点经验，更加从容一点了。

0: 有请小韩暂列宝座第二期。
1: 有请，直接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朱小韩3分39秒35，暂时位列第二把晋级宝座。
0: 恭喜小韩！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秦美惠，来自安徽宿州。
0: 他差不了啊，
1: 为什么？
0: 他是田径短跑选手，百米速度。
1: 13秒。
0: 可以了。
2: 吴世斌，你的百米速度是？啊，
0: 我没数过。哦。
2: 哎，你这是不够数。
0: 啊，也没有，忘了，年头太多了。来吧，希望今天能够突破一个。这个像你跑百米的田径冲刺一样，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冲刺！哎呦，这就是百米速度，百米速度13秒啊！
2: 这个速度对于女生来说确实很快，
0: 是，对男生来说也可以。
2: 对。我们看一下你的优势在赛道上能不能够发挥出来。这圈很可惜没赶上，往前走，走到黄色五角星部分，顺着往前走。
0: 欠缺点经验啊，第一次来，但是以他平常这个百米冲刺的劲头，平常的训练量来讲，应该是没问题的。
2: 百米冲刺适合在哪里？适合在我们最后一关。哎，
0: 冲坡的时候。
2: 对，那一关可以抢回来不少速度。

0: 个呢，理论上如果速度够快，可以手不用扒，靠惯性一路的踩过去。
1: 这个对于新人来说可能要求高了一点，我觉得他练几次应该可以做到。
0: 对，武学当中啊有轻功，
1: 嗯，
0: 就是练过轻功的朋友也可以报名。
1: 脚点着就上去了是吧？
0: 对，我看过多少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的。
1: 就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武侠梦，
0: 踏雪无痕花园平。
1: 看一看我们今天没有武功，只能靠自己真正的实力了。
0: 我不是花容，我不会武功。
1: 你怎么什么歌都会啊，吴志平？
0: 嗯，小时候听的比较杂，
1: 学杂了。哎哎，没抱住。
0: 哎呀，
1: 在这儿落水了，很少见。
0: 这个是原因，我给他分析是腿没夹紧。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六，来自安徽安庆。
0: 他平衡感应该特别好。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他跑起来的时候，后面的马尾啊是跟着甩来甩去。这个、
1: 那谁跑起来马尾不是跟着甩来甩去的呢？
0: 这个、是找平衡的，好吧？希望你看到了刚才那位的失误，汲取经验，每一关都认真对待，好吗？
1: 好的，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全力口令 ：3、2、1。
1: 刘刘，平时喜欢爬山打羽毛球。
0: 我叫刘刘，我是自由职业者。
1: 哎哎哎
0: 呀呀呀呀呀！
1: 哎哎
0: 呀呀呀呀呀！
1: 哎哎
0: 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呀！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欢迎你。
1: 非常年轻的面孔。
0: 我叫。
3: 我叫卓宝琪。
0: 你看他刚才跟他聊天的时候还在摆臂、是吧？
1: 热身。嗯，今年多大了？
3: 刚十八。
1: 刚刚十八岁。
0: 哎呦，
1: 不但是第一次来到赛道，而且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么激烈的个人赛争夺当中、现在有点紧张对不对？
3: 有一点。
1: 如果平时你紧张的话会怎么放松？深呼吸，调整一下好不好？对，
0: 好。
1: 怎么样，好点没？
3: 可以了。
1: 好，看你表现，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2、1。 哎呦，这个速度可以，
1: 快起身快起身快起身，
0: 没问题。
1: 好，
0: 反应够快，因为我们十八岁，
1: 十八岁的小姑娘啊，刚刚考上大学。继续往前往上走，爬上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还好调整过来了。我叫卓宝琪，今年十八岁，是一名学习产品设计的学生。
1: 宝琪，我想提醒你一下，虽然我们年度冠军赛需要抢时间抢速度，但是今天的晋级赛还是要稳。
0: 稳。
1: 对，前面两关闯得有点莽撞，稍微调整一下，别着急，一定要找到

0: 自己的节奏。
1: 是因为我太想证明我自己。
0: 是的，18岁的小姑娘，把这次比赛也是当做了成人礼。
1: 18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0: 小心，这一关跳的落点一定要高。
1: 很好啊，宝钗的发型很别致，一跑动起来啊，特别迷人。但是部分关卡有点挡眼睛，视线有点受阻。
0: 下次来把头发扎起来是吧？
1: 对，还是应该拿个皮筋啊，可以扎一个单马尾。
0: 你看吴志斌这个心操的呀。
1: 也可以扎一个双马尾。
0: 就是担心有任何的因素影响选手闯关。
1: 还可以扎个丸子头。
0: 你是自己想扎是吧？
1: 啊，我都会啊，就我会的这种发型啊。因为我天天给女儿扎头发。
0: 嗯。好。这一关手脚抱紧了再出发，一定要抱紧。
1: 抱紧啊，膝盖夹住。
0: 对，只要把滚筒牢牢的抱住。
1: 对。
0: 抱紧。
1: 夹紧。抱住。
0: 哎呀。哎呀。
1: 赛场上接连出现失误。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2: 你好。
1: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卓亚。
1: 他年龄也不大。
0: 对。
1: 卓亚今年
2: 20岁。
1: 哎呦，
0: 卓亚我对他有印象，之前来过的对不对？
2: 对，来过。
1: 之前表现怎么样？
0: 还不错。
1: 是吧？
0: 就你看他这个身形，就是很爱运动，而且很灵活。
1: 哎呦，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关，好不好？
2: 好的，我会加油的。
1: 加油，卓亚，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一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0: 你好。
1: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卓亚。
1: 他年龄也不大。
0: 对。
1: 卓亚今年
2: 20岁。
1: 哎呦，
0: 卓亚我对他有印象，之前来过的对不对？
2: 对，来过。
1: 之前表现怎么样？
0: 还不错。
1: 是吧？
0: 就你看他这个身形，就是很爱运动，而且很灵活。
1: 哎呦，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关，好不好？
2: 好的，我会加油的。
1: 加油，卓亚，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一口令。3, 2, 1 Go！赛道上正在奔跑的这名同学，他叫周卓雅，是学习体育教育的一名同学。去年，也就2024年的春节特别节目，曾经有登顶经历。
0: 在对战接力当中，他的队伍是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1: 对。
0: 所以，对于时间的比拼，他是知道怎么去抢时间的。
1: 厂牌赛他也来过呀。
0: 对。
1: 最起码在今年的赛道上已经有了2-3次历练了。
0: 是的，所以我对小姑娘是有印象的。在赛道上小小的，但是很灵活。看一下个人赛表现如何？前两关目前还不错。
1: 名字也好听，卓雅。
0: 嗯。
1: 卓越而优雅。
0: 你是会夸人的，
1: 是吧？
0: 嗯。好，56秒正在跨越幸运之门。我差点说成幸福之门。
1: 嗯，幸福也可以。
0: 对，都可以。
1: 不过他年龄还小，20岁。
0: 那就祝你好运。
1: 对。
0: 好，抓住了。
1: 比赛很刺激。去年的新人王，一直蝉联宝座的孙美君也来到了比赛的现场，在认真观赛。对，老将就是要有这样的认真的态度，学习的勇气。
0: 好的，我们看到卓雅现在在努力的过这一关。这一关呢稍微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但是你别着急。好，等到后面到你的舒适关卡我们再抢速度，前面先不着急。
1: 那的舒适关卡敢问是
0: 最后的冲刺
1: 哦，
0: 因为它很灵活嘛，我记得它跑得挺快的。

0: 哎呦，这回稳多了。
1: 别左右晃，别左右晃，前后荡。
0: 好，给再换一下位置，到左手边。
1: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乐器啊，叫电吉他，更加催促了选手这种紧张的心情。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3分18秒，来姑娘加油啊，争取看看能不能跑到4分以内。4分以内的话，现在能做到我们第三把宝座。
2: 是的，一口气冲上去
1: 没问题，他一次能成。
2: 加油加油，快，
1: 能成吗？能成，
2: 可以的，
1: 漂亮，记住我周卓雅。
0: 好的，周卓雅最后呢是以3分43秒57的成绩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感觉怎么样？这次来我觉得这个秋千过得稳多了。
3: 对，有经验了，然后过得比上次好，
0: 再加上我们旁边在一直给你指导，对不对？
3: 谢谢。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周卓雅登上

0: 双鸭暂列榜座第三席。
1: 非常不错，战胜了自己恐惧的关卡，暂时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3:43.57，恭喜周卓雅。
0: 当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哎呦，来这边请，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沈玉萍，来自安徽阜阳。
0: 你一看她就是特别爱运动的女生。
1: 嗯，就是很灵活，很有活力。
0: 哎，是吧？我们是猜的对吗？
3: 对，练体育的，
1: 体育生。
0: 哎呦，那没问题了，就看你表现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扣铃。3, 2, 1 ，Go！ 哎呦，她有像。
1: 我想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他。
0: 敢问是哪个词？
1: 帅气。哎呦，虽然这个词用来形容男生比较多啊，但是他出来的这种感觉，包括你看在赛道上的表现，就很帅
4: 飒。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你看，哎呦，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0: 这个动作呀，真是我们教练员啊，观察每一位选手的时候。
1: 你们教练员？
0: 对啊，我们教练员啊，怎么了？我们教练员上场跑不一定能跑得好，但我们有套路，我们有办法。
1: 好，沈玉萍不错，第一次来速度闯得挺快的，这一关需要一些技巧。
0: 19岁的沈玉萍平常有很多喜欢的爱好，运动类的爱好，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是球就没有我不会的。
1: 玉萍现在也是非常的专注。哎
0: 呦，这个动作多么跳跃啊！
1: 你看，就是飒。哎呦，举手投足之间啊，都展现着对自己的自信。手脚一定要抱紧了，抱紧，抱紧。
0: 膝盖发力夹紧，对。这个离心力还是挺大的。
1: 对。一点儿，最后千万松手松脚，不能松得太快。
0: 哑铃没停的时候啊，尽量还是不要下杠。
1: 是的，是的。
0: 荡秋千，
5: 接下来过秋千。目前呢，我们台上的四把宝座啊，都已经坐满了。最慢的时间呢是4:02.34，后面的选手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时间。
1: 还不错。第一次来的选手过这一关，我觉得表现得还不错了。哎，不要来回的晃动。好的，对，先抓住。这一步有点难。
0: 这个韧性特别好啊。荡一下，发个力，腰腹发力。
1: 好的。接下来，沈玉萍也可以开始冲刺了。
0: 想要坐上宝座，时间非常充足，还有1分钟冲刺。
5: 看一下最后是用几次能登上高台啊？虽然说你空余了有1分钟的时间。

0: 但是尽量的往前面去压缩，
1: 直接走，哎呦，差一点，再再再，
2: 没问题，
1: 一口气直接冲上去了，漂亮，
3: 做到了。
0: 沈玉平最后的成绩是3:12.19，来，感觉是不是还是有点累？
1: 晕了，
0: 晕了。其实我刚才看，在这个竞技赛道，我们稳轴这一端啊，差一点就下去，对不对？
1: 好晕，好晕，
0: 好晕是吧？还好，来，虽然说有点晕，但是呢，还是成功。

0: 喜沈玉萍战略宝座第二期，
1: 有请暂时登上第二把晋级宝座，稚嫩的面庞啊，但是带着胜利的笑容，我们也期待玉萍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目前3:12.19，暂时位列第二把晋级宝座。
0: 尽管脸上稍显稚嫩，但是坐在宝座之上，王者霸气出现。
1: 是的，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老朋友了，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柴梦琴。
0: 柴梦琴是从去年开始参赛啊，这两年也是无数次奔跑在这个赛道上了，经验也是越积累越多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对晋级赛、晋级半决赛有信心吗？
2: 有。
1: 好，看你表现，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前进口令。3, 2, 1，Go！ 哎呦，大赛的专注。
1: 目前。晋级宝座上的成绩第四名是3:43.57，想要晋级我们必须跑进这个速度之内。
0: 微微含胸向前探手，每每看到在赛道上出现这样的姿态，我就知道又有厉害的高手来了。
1: 哇，可以啊，哎呦，这里稍微耽误一下，但是刚刚第三关过得很漂亮，
0: 通过幸运之门
1: 走。哇，直接走，不用扶。哎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
1: 这边请。你好，
0: 自我介绍。
2: 啊，大家好，我叫朱海梅。
0: 哎呦，他也符合你刚才说的那个，就一个字啊，飒。
1: 对，
0: 对吧？海梅是您的职业，透露一下吗，方便？
2: 健身教练。
0: 健身教练
1: 也是很有优势的。
0: 哎呦，更了不得了，对吧？今天还穿着一件丛林迷彩裤，目的就是在赛道顶上隐藏自己，来吧，希望好好表现，坐上宝座，好吧？
2: 是的，好，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他叫海梅，是一位健身教练，
1: 平时喜欢健身爬山。哎，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爬山。
0: 对，
1: 继续往上走。哎，错过了一个好时机。走到黄色的五角星部分，爬山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0: 对，哎呦，
1: 好的好的，
0: 闪转腾挪呀！
1: 哇，你看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弹跳力很好。
0: 它这个闯关啊，有不同的姿态，虽然都闯得好，有运动高手派，它属于武林高手派。
1: 你看它奔跑的这个状态，腿部力量一定很足，
0: 一定是有实战经验。
1: 对，
0: 而且它刚才那个闪转腾挪那个闪躲的步伐，我看出来是拳击上与拳击运动用的比较多的步伐，
1: 扫腿。
0: 哎，就躲嘛。
1: 就是躲，好不错，这一关表现可以。
0: 而且这个穿搭也很用心，这条迷彩裤更显得双腿修长。

你看夏至力量好啊，腿长，这个过秋千是很有优势的，还要对抗刚才旋转带来的眩晕感。

0: 再来一下，现在你的用时是2分15秒，往下来一步，
1: 接下来没有什么阻挡的关卡了，全速前进。
0: 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呀，加油加油啊，这个地方不能歇。现在就是争分夺秒的时候到了。好，我觉得一步上来应该没有啥问题。
1: 本来没问题，但是被这个裤子啊阻挡了。
0: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1: 建议大家来闯关还是运动裤为主啊。
0: 来，快快快快，没有时间了，
1: 起步。
0: 来，再来一下。
1: 还好还好，这下
0: 非常可惜，3分44秒85，离我们刚刚宝座上最后一位的成绩呢是慢了有1秒钟，遗憾失败。
1: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我看到他了。哎呦，你好你好。
2: 哎呀，
1: 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高静。
1: 就是亲眼看到高静啊，3年来啊，在这个赛道上一次比一次变得快，变得成熟，
2: 是的，
1: 变得也不能讲老成稳重，对吧？
2: 但是有大将之风了，
1: 大将风范了、嗯，对不对？
3: 是的。
1: 今年瞄准的是第几名啊？
3: 先努力登顶，然后尽力去跑个第一吧。
2: 今天我们分析一下场上的局势啊，目前4把晋级宝座都已经坐满了，如果你想要晋级的话，跑进3分钟之内那是稳稳的晋级。
3: 好的。嗯，
1: 对，
2: 加油。
1: 来加油，高进，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高进还是一位教师啊，高老师跑得很快了，需要抢时间的时候，高老师真的是一点也不耽误啊。
2: 是的，我相信以你的速度，只要正常发挥，3分钟以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
2: 好，直接走。高进啊，这几年来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看着他从小哭包，
1: 对，
2: 变成了现在在赛道上越来越自信的选手。哎
1: 呀，你们总爱提我爱哭的事儿，
2: 但我觉得很可爱啊。
1: 我现在我都不哭了，我
2: 那是前不久好像才哭了一次，
1: 对吧？我哭的时间变短了，
2: 但是我觉得他的哭是情绪的宣泄，就说明他很真实呢，很可爱。好，高进这一关没有问题，走，这漂亮。哎呦，手脚报警了。高进在今年的对战接力当中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1: 是的，
2: 而且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越来越有大将之风了。
1: 嗯，挑起了整个队伍的重担。
2: 是的，1分22秒。
0: 是的，我感觉今天呢，没准能够打破我们在年度冠军赛里面选手当中最快的速度。
2: 很有可能，但是高进，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我们就好好的闯。
0: 是的，
1: 别人爱说啥说啥，
2: 我们就是别人啊。嗯，就我们爱说啥说啥，你别听，
1: 别受解说员的影响。
2: 对，
0: 目前最快的速度是2分41，女生的成绩，现在你的用时是1分50，
2: 有机会
1: 冲刺，
0: 加油，
1: 高进冲刺，中间没有任何的点刹状态，
0: 最后
1: 速前进
0: 40秒，
2: 一口气，
0: 让我们来看看高进。哎，
2: 松手，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没问题，
0: 如果不行，
2: 好好好，
1: 真的是一脚刹车都没带。
0: 恭喜，高静怡2分14秒21的成绩刷新了我们的最好成绩，感觉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啊，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气息很匀称，还没有用尽全力，希望在后边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

0: 我们再一次祝贺恭喜高进带着本年度女生赛道的最快成绩再来宝座第几，
1: 有请高进坐上属于自己的第一把晋级宝座。高进2分14秒21，今天毋庸置疑的第一名啊。
0: 来吧，女生赛道在今天晋级第二场还有一位，我们看看成绩到后面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有请他。
1: 有请，
2: 欢迎你，
1: 也是老朋友。
0: 老朋友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范露露，来自合肥。
0: 就是这个四位啊，跟露露比肯定都算新人吧。
1: 是，
0: 对不对？
1: 露露经验很丰富。
0: 露露今天准备怎么让新人认识认识？
3: 先跟你
1: 露露说还让他们认识认识，他们难道不认识我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拿一个最快的成绩再破一次记录让你们看看。
1: 是的，露露也是今天女生队的最后一位选手了，目前的第四名朱小涵用13分39秒35，只要跑进这个速度之内，我们就可以稳稳的晋级半决赛。但是我相信你心里的目标不止于此，好好闯好吗？
3: 好，
0: 加油露露，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范露露在赛道上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
0: 听了，我露露来到赛道上，宝座上还没有我一席吗？对不对？
1: 刚刚我们说啊，很多这个新人应该都认识他，因为范露露也是多次进入过半决赛、决赛当中。
0: 新人，老人都认识我，主持人都认识我。
1: 是的，也是我们赛道的常客，经常来。哎，露露今天其实不用特别闯，对吧？不用特别拼。
0: 我们对标一个时间吧，关门时间目前是3分39秒35。
1: 是的，是的，稳稳的跑这个时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44秒，穿越幸运之门。
0: 加油，露露！

0: 今年的相对于这个前面几年的女生赛道啊，尤其是在年度冠军赛晋级赛这个环节当中，今年的赛道不算难，但是考验的是平衡能力。
1: 是呢，在难度没有那么大的基础上呢，就更加的考验你的技巧细节的处理，
0: 对，
1: 关卡的衔接呀，包括冲刺都非常的重要，
0: 包括留一个什么样的发型，穿一个什么样的裤子，这是有关系的，
1: 反正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
0: 对，你看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当中啊，
1: 嗯，
0: 很多队员都是在参赛之前要全新的理一个全新的发型，
1: 要考虑不受风速影响，是吧？
0: 哎，
1: 好的，露露今天整体也是比较保守，确实没有必要那么快。
0: 我总结这是正确的秋千关卡的打开方式，大家看一下啊，
1: 脚踩着发力往前推，
0: 对。
2: 好的，这个秋千过得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啊，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2分04秒。
0: 别犹豫，冲刺加速摆臂，
2: 现在感觉是在蓄力啊，感觉不用冲那么快啊，争取一会儿到我们高台前的时候一次成功。好，这儿不用太担心啊，这儿直接往前走就行了。虽然说你这个时间现在2分32秒啊，
0: 华丽，
2: 做的还有，恭喜，
0: 有了，
2: 露露最后的成绩是2分38秒25，这个成绩呢也是成功的坐上宝座。我觉得作为我们最后出场的选手啊，也是抓住了最后能够登上宝座的机会。露露感觉怎么样？
3: 还好，
2: 还好啊！我看到后半程的时候已经开始放慢脚步了，当时感觉自己有点。

0: 针对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耐心，拿到了属于他的宝座第二位，有请。
1: 恭喜范露露带着2分38秒25的成绩获得今天的第二名。
0: 那到这儿呢，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第二场的四席宝座已经尘埃落定了。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位列宝座第四席的是3分12秒19的沈玉萍，恭喜。
1: 沈玉萍今年第一次参赛，19岁就进入到半决赛当中，我们期待你的表现。今天的第三名石春梅用13分06秒94，恭喜进入半决赛，
0: 也是一位老将啊。接下来是刚刚登顶的范露露，用2分38秒25位列宝座第二席晋级。
1: 今天的第一名高静也是目前女生赛道的最快纪录保持者，用2分14秒21，恭喜进入半决赛。
0: 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第二场这才，然后宝座呢就多次出现了更替啊。不过呢，这个成绩还算不错，还算我们预想当中比较理想的状态。
1: 是的，
0: 来看一看男生赛道的精彩表现，
1: 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本场是晋级赛的第二场，将采取的是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目前我们赛道的记录是由老将王鹏所创造的1分19秒99。
3: 是的，说到这个九字，跟我们今年的这个赛道，特别是晋级赛，特别有缘分。包括刚才啊，沈玉萍也是年仅19岁，也跑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进入了半决赛。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给我们带了个好头，希望男生队可以继续加油努力。
2: 这个成绩究竟能够待多久，要看今天选手的表现。
3: 好，
2: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3: 来了，欢迎。来，小伙子中间请。
2: 来，抽签抽到了第一位出场，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王东城，我来自安徽蚌埠，今年是安徽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
3: 大二的学生，是这样，因为刚才锦江说了，咱们这个出场的顺序都是抽签选择的，对吧？第一个登场或许有些紧张，你觉得现在状态怎么样？
4: 有点紧张。
3: 有点紧张，但是我们中国很多的成语都是跟一有关的，一马当先。
4: 对，
3: 是吧？
4: 一鸣惊人。
3: 所以我觉得一号也不是一件坏事。
4: 而且我觉得他就要做到什么呢？就要闯关。跟你刚刚说话介绍自己的速度一样快，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5: 我觉得一号也就是命中注定嘛。哦，
4: 命中注定，让你来展示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要有信心啊！首发登场。
2: 我觉得第一位出场啊，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因为自己创造的成绩就是最好的成绩。
3: 好的啊，不应该是别人带给你的。哇，
2: 第二关很快啊，
3: 不错，不错，不错，小伙子啊，王东城，好嘞。
2: 哇，这个速度不错，26秒钟。
3: 我发现了他的优势。哇塞，还在，哎呀，差一点啊。还不错啊，他的落下的那一瞬间我以为会落水，不错啊，
2: 他顶住了压力啊，目前来看时间的优势还不错。
3: 好，
2: 这一出场就要那么激烈吗？一出场啊，火力全开了。
3: 没错啊，王东城为我们打响头炮，很有希望。好，来，衔接处要加速。好的，其实王东城，我刚才发现了他的优势就是身比较轻，他的自重，

0: 挑战失败，
1: 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有些着急了啊，心态要摆正。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来，这边请。
1: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叫什么名字？
2: 叫王磊。
1: 王磊，你是紧张吗？有点紧张，
0: 对，语速有一些快啊。
1: 对，
0: 那我们希望你上场之前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节奏啊。嗯，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
2: 登顶。
0: 登顶，
1: 先登顶再说吧。
0: 没错，
1: 好吧，
0: 祝你成功。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男生女生先冲。

0: 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汪磊，哎，是高中的体育老师，汪老师。
0: 不仅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是校田径队的队员。

0: 说，先抢下一个名额再讲。有一些节奏有些乱啊，来，
1: 抱住，
0: 脚放下来，
1: 搭住，
0: 脚踩在那个抱住的，对了，
2: 好的，
0: 这一关耽误了大概5秒钟的时间啊，
1: 跳起来，没问题，
0: 庄老师啊，毕竟是体育老师。所以他的整体的身体的协调性，还有他对的抗压能力还是有的。
3: 王老师，这个方向有点反。
0: 好，
3: 这样过的话，一会儿到下一个平台的地方不好落脚。
0: 不会在这儿调转方向吧？哇，艺高人胆大，还能这样呢？
3: 空中掉头。
0: 好，我们即将出场的所有的冲客们、冲关王们，请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了，这半路掉头确实太有难度了，
1: 又消耗体力，对吧，又浪费时间。
0: 好的，汪老师做出了及时的调整啊，加油。
1: 这一关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确实还蛮大的。
3: 好的，现在差不多了，接下来单杠云梯你在冲向高台的

0: 对，身体背过来，脚搭上去。
1: 好，脚能不能够？哎，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0: 现在离开平台之后，这个脚再想上啊，有点困难了。
1: 好，刚才也是啊，太急于求成了，所以这个脚无处安放。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了，欢迎，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王宇，来自安徽蚌埠。
0: 听这个状态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叫之前的这三位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位冲关选手。
0: 海璐，我跟你说一下，王宇2022年就已经加入到我们的总决赛当中了，对吧？2022年就进入到决赛了。
2: 对，是的，进入总决赛。
0: 今年再来参加，心态上或者是这种状态上怎么样呢？
2: 其实还是紧张的。
0: 紧张归紧张，对吧？那如何克服紧张，其实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1: 对，心态我觉得还是很占优势的。另外我们要跟你说的是，四个位置都空着，你觉得
0: 不仅仅是位置空着，目前没有人成功登顶。
1: 对，所以你觉得今天会有一席之位吗？
2: 我加油。
1: 好，希望有一份荣誉属于王宇。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前几位都落水了，我们也是表示非常的遗憾，但是同时我们要提醒即将登场的这些冲客，你们的机会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四个宝座都空着呢？赶紧来坐吧。好，这个状态非常的在线啊，速度也非常的快。这我感觉不仅要坐上宝座，这是要做头马交易的感觉。
0: 没错，他只要登顶，目前就是暂列第一位。
1: 哎，好的啊。
0: 看这一关过得也是非常的扎实啊！哇哇哇哇哇哇哦！
1: 又快又稳，小心啊！
0: 而且王宇2022年、23年、24年、25年都参与到了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是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选手。今天给自己定的目标啊，是1分40秒。目前用时刚刚1分钟，留给最后冲刺留半分钟的时间。
0: 来，空间还很大。
1: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1分40秒，还有半分钟，能不能够完赛？加油！
0: 来，直线冲刺。
3: 好的，
1: 边跑还边收他的小手套，我太从容了吧！
3: 来，尽量一次成功。
0: 哎，再来一下。
3: 缓口气，缓口气。
0: 来接触跑。
1: 好，手套收早了，感觉。好的，
3: 恭喜王宇，最终的成绩是1分37秒01。这个成绩呢，我觉得已经是完成了自己今天的目标，感觉怎么样？
2: 尽力了，
3: 尽力了啊！对自己的预估还是很准的。希望呢，这个成绩能让你在第一把宝座上一直坐到本场的最后。让我们恭喜王宇。

0: 恭喜王宇带着1分37秒01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有请。
1: 好，来恭迎王宇归队啊，这边请祝贺啊。
0: 来，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哇，老朋友回家了，
1: 看看谁来了啊，
0: 欢迎欢迎。来，虽然是老朋友，依然要按照流程走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田拿，来自阜阳。
0: 田拿，你今天来参加2025年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2: 争取进入总决赛。
1: 那这个1分37秒01能不能突破一下？
2: 求稳，尽量就是先做宝座，
0: 先做宝座再说，对吧？嗯。我觉得田拿你是有实力的，这个成绩你应该是能够突破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田拿，拿捏的拿，拿下的拿，
0: 拿下的

0: 下今天的比赛啊。
1: 所以王宇这个成绩他能不能拿得下呢？
0: 哎呀，这个时机不太好，但不得不说田拿在今年无论是个人赛还是对战激烈的比拼当中啊，都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的。
1: 好的，这一关有一点点耽误时间啊，也是因为时机不好，跟他个人的实力无关。好，来稳一点啊，稳一点。
0: 田拿参加比赛的时间6年磨一剑呢。
1: 就省了4年啊，人家10年磨一剑。
0: 因为他们的进步速度非常快啊，对吧？田娜，我相信你，你是可以的。
2: 好的，接下来单杠云梯，田娜确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给我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让我来看看今天最后的成绩会定格在多少呢？
1: 现在的时间1分半。左右吧，如果是一气呵成能够冲上高台的话，我觉得是这样。
0: 来，极限冲刺，
1: 走了，
0: 冲出，
1: 好，
2: 来看一看，
1: 走着，
2: 恭喜天堂，1分23秒66的成绩，这个成绩非常不错啊。同时呢，离我们最快的成绩呢，也就大概差了4秒钟左右，感觉怎么样？觉得一路下来哪儿还能再进步一点？
3: 第一关我就耽误时间了。
2: 第一关啊，那
3: 5秒钟至少有了。
2: 但是没办法啊，第一关的话确实有点运气的成分，减去那个5秒之后，我觉得很有希望再次刷新我们的记录。但是先

0: 恭喜天拿带着1分23秒66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非常优秀。
1: 啊，是怎么着？
0: 自己放上去。
1: 成绩合个影吗？
0: 没，你自己有个仪式感，把自己的成绩放到王者宝座上。第一位，
1: 确实啊，田拿出马一个顶俩，厉害
0: 厉害厉害！来，
1: 好，请坐。
0: 好的，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了啊！
0: 欢迎你。
1: 这是年轻的一位新人，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陈豹。
1: 叫陈豹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位崇关王叫陈豹？
0: 此陈豹非彼陈豹，对吧？
1: 但是
0: 那位是陈豹，但这位是新人，这位是年轻的崇关勇士。
1: 是的，就是都是豹子的豹，所以呢，豹，对吧？这是相当于速度很快，
0: 速度很快。你的速度快吗？
2: 快，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这个本身的身高优势非常明显。净身高有多高？
2: 188，
0: 1米88。
1: 竞技名额带回家。
0: 哎，很押韵啊！
1: 押上了啊！
0: 1米88的陈豹，看一看他的表现。来，
1: 击个掌！
0: 加油加油！好好冲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来了啊！
0: 欢迎你。
1: 这是年轻的一位新人，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陈豹。
1: 叫陈豹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位崇关王叫陈豹？
0: 此陈豹非彼陈豹，对吧？
1: 但是
0: 那位是陈豹，但这位是新人，这位是年轻的崇关勇士。
1: 是的，就是都是豹子的豹，所以呢，豹，对吧？这是相当于速度很快，
0: 速度很快。你的速度快吗？
2: 快，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这个本身的身高优势非常明显。净身高有多高？
2: 188，
0: 1米88。
1: 竞技名额带回家。
0: 哎，很押韵啊！
1: 押上了啊！
0: 1米88的陈豹，看一看他的表现。
1: 来，击个掌！
0: 加油加油！好好冲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走了。哦，真的，陈豹个子很高，而且很瘦啊。
0: 又瘦又高。哎呦，哎呦，速度又快。
1: 有，这跨栏呢？
0: 这速度像不像？像不像一个速度很快的豹子？好，心花怒放，过得非常的稳啊！24秒钟，很快。
1: 身高特别有优势啊！你看，有些关卡过起来非常轻松，但是我们会担心考验臂力，或者说你身体。

0: 起力量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状况和问题啊？完全不必担心啊，跑得很稳，加油啊！今天晨报呢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在2分钟以内。
1: 嗯，2分钟这个目标，我觉得它可以轻松完成。
0: 这怎么会这么快？
1: 现在你只用了1分02秒的时间。哇，
0: 加油加油，看看能不能破纪录啊！
2: 谁说新人不可以？
0: 来，奔跑起来，甩开大长腿，冲刺冲刺啊！一口气登顶啊！
1: 快快快，让我们看看晨报能不能打破你的记录！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来，有了有了有了！
1: 哎呀，差了一丁点点呀！晨报最后的成绩是1分20秒36，知道和我们最快成绩差了多少吗？
3: 一秒，
1: 还不到一秒，有点可惜啊！我感觉最后这一段时间，最后这一段路程啊，我觉得再冲刺一下，应该没啥问题。
3: 有点累了，
1: 有点累了是吧？前半程确实挺猛啊，就比如说第一关，在我们前面过得非常的精彩。好，那么现在晨报以1分20秒36的成绩坐上我们的第一把宝座，恭喜！

0: 恭喜晨报带着1分20秒36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哇，
1: 来了来了，自己放吧，好吧，自己创造的成绩来放在这儿，第一位，
0: 太有仪式感。
1: 好的，
0: 来，请坐王者宝座。
1: 我们恭喜他的同时还略带了一丁点的遗憾，对不对？
0: 因为晨报和之前王鹏所创造的最快记录1分19秒99只差0.037秒。哇，
1: 就差这么一点啊。
0: 对啊，
1: 在我心里他们同样的优秀，
0: 而且这仅仅是年度冠军赛的第二场，才刚刚开始，
1: 所以好戏在后头呢。
0: 好的，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王展。
0: 王展
1: ，王者风范，大鹏展翅。
0: 你今天的发型很酷，专门为了年度冠军赛做的吗？
2: 不是，是风吹的。
0: 风吹的。待会儿跑起来，这个发型会更帅气。看他的表现，好不好？
1: 好，来吧。
0: 准备好了吗？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3, 2, 1。
1: 不善于表达啊！哎，
0: 你看他闯起赛道来，冲劲还蛮猛的。
1: 对，是的，就看着非常含蓄的一位小哥，但是呢，奔跑起来、施展起来，应该是活力四射的。小心，小心，
0: 小心啊！细节要做得更到位一些。

0: 下大步流星的就闯了前面的四五关了，后面是考验你的耐力和稳定性啊。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晋级赛确实啊，新人也展现出了他们独有的魅力和冲劲儿，不会因为他们年轻哎他们就很青涩，或者说有一些害怕，就是担心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在赛道上确实是很努力。
1: 我觉得年度冠军赛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激发每个新人的无限潜能，因为很多时候你踏上赛道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没有履历，所以可能会特别的害怕担心，但是当你面对强者的时候，真的可以激发出内心的小宇宙，非常不错。
0: 王展啊，你是把自己的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1分36秒，加油加油啊，别放弃，现在第四把王座等着你呢，加油加油。
1: 对，只要稳稳地登上高台啊，就可以暂坐今天的第四把王者宝座。
0: 好的好的，来，
2: 好的，恭喜王展，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1分54秒55。来，缓一缓，转两圈啊，感觉有点懵，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跑我们的竞技赛道，对不对？
3: 对。
2: 上一次在趣味赛道的时候是第五关落水，
3: 对，踩空了，
2: 踩空了啊，小小的失误，但是今天呢弥补回来了。今天这个成绩呢，1分54秒55，坐上了我们第四把宝座。

0: 恭喜王者带着1分54秒55的成绩占座今天的第四把王者宝座。
1: 好，来自己放吧，好吧，来这里，好嘞，请坐。
0: 对，
1: 这个成绩现在是关门成绩是吧？1分54秒55，后面还剩6位，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超越这个成绩，
0: 必须要超越王展，甚至可以说要超越王宇或者是田拿的成绩。
1: 是的。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有请。
0: 来，感觉状态不错，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田凯，来自安徽合肥。
0: 目前的局势是四把王者宝座都坐满了，内心当中有没有目标？
2: 第一。
0: 奔着第一晨报去了，是不是？
1: 你没看到他整个状态跃跃欲试吗？我们就话不多说，让他跑吧。
0: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1: 是的，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来，有请。
0: 感觉状态不错，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田凯，来自安徽合肥。
0: 目前的局势是四把王者宝座都坐满了，内心当中有没有目标？
2: 第一。
1: 第一。
0: 奔着第一晨报去了，是不是？
1: 你没看到他整个状态跃跃欲试吗？我们就话不多说，让他跑吧。
0: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1: 是的，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嘞，时机不错啊。

0: 30秒，如果跑到1分30秒之内，目前可以坐上我们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1: 好，他现在是对标的是晨报的成绩，1分20秒啊，听上去有一些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年轻无极限嘛。
0: 是的。
1: 好，走。好的，前面几关过得行云流水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后面几关表现如何。
2: 好的，上脚田凯，区别赛道、竞技赛道都跑过，所以说呢，流程非常的熟悉。现在田凯，我告诉你，你现在的用时是58秒，
0: 不错，坚持住啊！
2: 是的，给自己设定的目标1分半，那么目前你还有20秒的时间，可以冲刺。好的，继续向前，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快一点。
1: 好，来加速。哎，
0: 轻松。
2: 好的，不错。田凯最终的成绩是1分28秒38。来，这个成绩满不满意？
3: 不满意。
2: 不满意？你不是说定的目标是1分半以内吗？这不1分半以内啊。你只是定在1分半以内，没有具体到一个数字，是不是？你感觉应该跑多少就满意了？
3: 1分15以内。
2: 1分15以内。好，田凯现在已经立下了目标，如果能够晋级成功，希望你可以完成这个目标。先让我们恭喜坐上宝座。
0: 好的，让我们恭喜田凯带着1分28秒38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1: 好，来这边请，恭喜。
0: 刚刚的目标其实说到来之前是1分30秒，完成了心中的目标。
1: 是，
0: 但是究竟能否做到最后，其实悬念要交给后面的选手啊。啊，
1: 我是觉得后面的选手尽量要对标的是田拿的成绩。为什么？我看了一下出场的名单，最起码还有2位强者，
0: 是
1: 2位很厉害的冲关王。
0: 好，那比赛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你看，我就说了，厉害的来了吧。
0: 厉害的来了，介绍一下。
4: 大家好，叫陈飞龙，来自安徽淮南。
0: 就飞龙之前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4: 最好的成绩是进过决赛。
0: 进过总决赛。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是迈向全新赛段的总决赛的第一步，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0: 好好加油。男生女

0: 谁先人称，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来了啊！
0: 看一下这个脚下的步伐多快啊！
1: 2023年的时候，他说对自己不是特别满意，都已经进入决赛了啊。在2021年当中呢，也是进过半决赛的。
0: 我觉得今天辉龙来参加比赛，就是要给自己的不满意三个字做一个终结。
2: 嗯，而且今天天时地利人和，前面几关啊运气不错啊，这个关卡都在帮助他。
0: 对，时机又好，状态又佳，
2: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陈辉龙今天能不能把我们赛道的男生成绩再刷新一下，目前用时47秒。
1: 好，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应该是非常可以的。
0: 来，辉龙稳住节奏。
1: 好的，来了，
0: 冲刺了，冲刺了，
1: 加油加油，1分钟不到啊，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2: 加油加油，跑进1分19秒，陈辉龙
1: 可以破纪录，破纪录，
0: 冲起来，
2: 破纪录，
1: 走了，
2: 让我们期待一下，再快一点，
0: 有了有了有了，冲出
2: 快一点，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1: 来
0: 快来快来快来，
2: 来快来快来，恭喜，
0: 新的纪录，
1: 纪录了，
2: 陈辉龙1分16秒90的成绩，创造了我们赛道男生的最新成绩，这个成绩怎么样？
3: 行，能拿第一就行。
2: 能拿第一就行。好，陈伟龙非常不错啊，我们赛道上的老将，而且呢这几年保持的冲关的状态都非常的好，今年来到我们赛道又让我们眼前一亮，这个成绩将我们的赛道记录整整是刷新了有3秒钟的时间。那么现在呢，陈辉龙已经凭这个成绩坐上了第一把宝座，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陈辉龙

0: 然后恭喜陈辉龙带着破纪录的成绩1分16秒90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哇，
1: 真的是今天我是大开眼界。张靓颖有海豚音，有锦江刚才喊出了海豹音，
0: 海豹音
2: 破纪录了，
1: 对，太激动人心了。
0: 你看现在啊，目前的局势，老冲冠王田拿都已经位列第三了。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不知道心情如何。
0: 好，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亮亮，来自安徽安庆。
0: 朱亮亮今天来参加比赛，我从你的眼神当中啊看到了坚定两个字，有没有心中的目标？
3: 坐上宝座。
0: 坐上宝座，
1: 那就是
0: 因为后面还有选手，所以你准备先坐到第几把宝座上呢？
3: 第三把，
0: 目标锁定到了田拿所带下了1分23秒6的成绩，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对于朱亮亮的登场，我们无需多言啊，因为讲太多也是给他增加压力。
0: 是的。
1: 谁让他排在了我们的陈辉龙的后面呢？啊，不知道陈辉龙的1分16秒90的这个成绩是给他提气还是给他压力？真的是路在脚下，全靠自己啊！20秒。
0: 目前的时间还算不错。
1: 好，我们尽量跑快一点，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冲冠王。如果你有些许的松懈，就是在给别人创造机会。
0: 是的，如果你仅仅只是坐上了第四把王者宝座，可以说进入到半决赛的机会还是比较渺茫的。
1: 好的。

0: 四位宝座是1分28秒38，看看
1: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0: 第几？好的，
1: 这田凯，田凯太可爱了，田凯这个时候都已经把自己的名牌给拿下来了，
2: 加油亮亮。
0: 好，
2: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创造一个更新的成绩，
0: 是不是田凯还是亮亮？
2: 加油加油加油！哇，恭喜朱亮亮最后以1分18秒62的成绩完成了比赛。如果没有前面的陈辉龙的话，你将会创造最新的纪录。

已经突破了自己，而且呢，我感觉这个成绩不光是突破啊，也算是顶尖的水平了。那么，让我们来恭喜朱亮亮完成了个人的心愿，同。

0: 恭喜朱亮亮带着1分18秒62的成绩占座今天的第二把王者宝座。哎
1: 呀，朱亮亮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
0: 是
1: 这个成绩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我没想到他能跑那么快。
0: 你知道他今天来参加比赛之前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多少吗？
1: 是多少？
0: 2分钟之内。
1: 哇，这何止2分钟，这是1分20秒之内啊。现在第四名的成绩都已经是这么快的了，
0: 都已经把田拿挤到了第四位了啊。
1: 没错，
0: 后面还有选手呢，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来，
0: 欢迎你，又是一位熟悉的面孔，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来自安徽阜阳。嗯，
0: 宝乐也是赛道上的老熟人了。
1: 是的，
0: 今天来参加年度冠军赛，目前看一下现在的局势，田拿1分23秒66，陈豹1分20秒36，你的目标是谁？
3: 目标是第3名。
1: 第三名，也就是说，宝乐的这个预定目标在1分20秒左右上下。这样的话呢，又快又稳又好。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是想跑得再快的话，我估计动作也会有些变形。
0: 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是的，是的，毕竟是晋级赛嘛。
0: 对，我们做到4个字：稳中求胜。
1: 好的，
0: 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么恭喜朱亮亮带着1分18秒62的成绩占座今天的第二把王者宝座。哎呀，
1: 朱亮亮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
0: 是
1: 这个成绩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我没想到他能跑那么快。
0: 你知道他今天来参加比赛之前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多少吗？
1: 是多少？
0: 2分钟之内。
1: 哇，这何止2分钟，这是1分20秒之内啊！现在第四名的成绩都已经是这么快的了，
0: 都已经把田拿挤到了第四位了啊！
1: 没错，
0: 后面还有选手呢，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来，
0: 欢迎你，又是一位熟悉的面孔，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来自安徽阜阳。
0: 宝乐也是赛道上的老熟人了。
1: 是的，
0: 今天来参加年度冠军赛，目前看一下现在的局势，田拿1分23秒66，陈豹1分20秒36，你的目标是谁？
3: 目标是第3名。
1: 第三名，也就是说，宝乐的这个预定目标在1分20秒左右上下。这样的话呢，又快又稳又好。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是想跑得再快的话，我估计动作也会有些变形。
0: 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是的，是的，毕竟是晋级赛嘛。
0: 对，我们做到4个字：稳中求胜。
1: 好的，
0: 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压哨起跑，非常有经验啊。
0: 哎，这个地方时机不是太好，看一看怎么来抢一点时间啊。
1: 好，今年呢，宝乐来到我们的常规场的趣味赛道是通关的，所以对我们的赛道也比较熟悉。
0: 好，速度不错，哇，单手基本上单手过来的。
1: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0: 对，我觉得比较消耗时间的关卡就是目前宝乐所闯的这个关卡。哇，
1: 真的是怎么快怎么来，
0: 非常快。
1: 好的，
0: 哇，祝福心当中啊，节约了更快更强的时间，看一看单杠的表现。
1: 来了啊，只要不失误这一关，我觉得就差不多能够完成预定目标。
0: 好，冲刺啦！
1: 来，世伟报时，
5: 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1分02秒。加油加油啊，陈宝乐！
1: 1分20可以的。
5: 加油加油，宝乐！现在没准还能再创造一个更新的成绩。
0: 一步到位。
1: 来了，12、13，
0: 陈叔，
1: 15、16，
0: 加油加油！
5: 1分18秒80啊，和我们了上一位亮亮的成绩几乎是差。

0: 是陈宝乐带着1分18秒80的成绩暂坐今天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1: 好，来了，
0: 非常棒啊，
1: 来请坐。今天的成绩其实有点欲扬先抑的感觉，前面几位都落水，没想到你看这跑进了多少啊，第四名都1分20秒了，这比上一场要更优秀，有三位都突破了上一场的最好成绩，
0: 三位都已经突破了之前最好的成绩，而且今天我觉得只是冠军赛的第二场就已经非常之精彩了，看看后面的选手能否再创佳绩。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好，中间请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宇斌。
0: 陈宇斌今天来到这个冠军赛啊，都这个阶段了，因为这个顺序是自己抽的嘛。
1: 对，
0: 其实在后面出场会不会对于你来说心态上会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2: 没有，
0: 没有空间，
1: 还是有些压力啊。
0: 因为今天大家跑得都非常好是吧，你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2: 冲就完了，
0: 冲就完。
1: 因为今天真的是高手对决，哪怕今天被淘汰，我觉得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不是这样？
0: 好，
2: 是的。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2: 准备好了，
1: 来，
0: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先留中，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陈宇斌啊，感觉情绪非常的稳定，哎。
0: 从表情上啊，丝毫感觉不到他有任何的紧张。
1: 对，他说了，冲就完了，毫无保留，因为知道这慢慢来。那这个确实，今天的这个高手如云的场面啊，没有任何机会晋级，所以咱们就拼尽全力吧。
0: 哇，不错呀，我们俩好同步啊。
1: 开玩笑，咱俩好有默契、啊、
0: 哇，这个直观的视觉的感受还是非常强的，因为说实话虽然我们的冠军赛啊只有四把王者宝座，但是我看到很多的新人在赛道上突破自己，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已经是成功了。有时候挑战的不仅仅是宝座，不仅仅是位次，还有心中自己。
1: 是的，新人来到我们的赛道上确实是压力很大。
0: 哎呀，这地方没站稳。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
1: 来了，来，最后一位，有请。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李维强，来自合肥。
0: 维强，我觉得有些面生，应该是赛道上的新人，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就不要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就像上一位出场的选手所说的那句话一样，
1: 冲就完了，
0: 能不能做到？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等一下啊，因为摇摆过来，咱们哎正好衔接上。
0: 那新人也会找时机了，
1: 冲就完了。
0: 对，我觉得对于李维强来说呢，目前第一个目标就是成功登顶，第二个目标锁定晨报的1分20秒36。
1: 对。
0: 那也许冲着冲着就能带来惊喜了呢。
1: 是的，维强能不能遇强则强呢？这里确实也是没有控制好，来了个回弹，很遗憾啊，李维强挑战失败。
0: 好的，比赛到这儿呢，今天进入到半决赛的名单已经正式产生了。首先我们恭喜到的是今天的第四把王者宝座的获得选手陈豹，带着1分20秒36的成绩，也是赛道上的新人。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三名陈宝乐，1分18秒80，恭喜。

0: 进入半决赛。
1: 好，恭喜今天的第二位朱亮亮，用时1分18秒62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
0: 好，恭喜亮亮，今天的冠军属于陈慧龙，用时1分16秒90，非常快的成绩，恭喜。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晋级榜单的四位，两位是新人，两位是老冲关王，所以我觉得他们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啊，又会掀起一抹波澜。
0: 是的，希望在老将的带领之下，我们新人继续努力前行，碰撞出更强有力的火花。
1: 好，也期待他们在半决赛当中的精彩表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再次恭喜今天的四位男生和四位女生顺利的进入了半决赛，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悬念迭起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明天再见啦。
5: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6: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7: 聂总，
6: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8: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2: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3: 庄旭，
4: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4: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4: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5: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4: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6: 西哥，
2: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

0: 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抓紧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我们循着华佗的足迹。

0: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名主播竞百线健康大问诊春启博周特别节目，我是李莹。
2: 大家好，我是开言。
1: 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洪亮程主任，欢迎您。
3: 电视机前观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1: 程主任，我们回顾一下前两期的节目，我们把博州算是逛了一个遍。我们早上吃了牛肉馍，麻叶，然后咱们又去那个桥城买了特色的一些小礼品、小特产。
2: 博州，我真的是太爱这座城市了，我都不想走了。但是说到美景美食啊，我想问问二位，知不知道春天的第一口鲜是什么？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2: 那就跟我一起来去一探究竟吧。

0: 我今天给你们组的这把养生局，嗯，这个环境怎么样？还不错吧？
1: 非常的清幽，很舒适。
0: 而且你们看到你们面前这是什么了吗？
2: 青团
3: 的第一口鲜。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是的。俗话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口青团保安宁，所以说这个青团呢在春天的时候吃是味道最好的，那咱们怎么的也得尝一下，是不是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开始开始，
1: 我们就开始吃了，始
0: 来，每个人都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怎么样？
1: 黏黏的，糯糯的，很好吃，
0: 跟咱们平时吃到的
1: 口感是那种很 Q 弹的，很好吃，
2: 关键还有一股清香。嗯，
0: 它里面的馅儿可足了，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这就代表亳州人啊不光是这个大气豪爽，而且很实在。嗯，
1: 主任，你说这个青团的青啊，这个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青啊，它的本意啊实际上就是艾草的意思。哦，春季一定要吃青。嗯，为什么呢？我说春生夏长
1: 秋收冬藏。
2: 是的。嗯，春天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患一些什么温热感冒啊，咽喉肿痛啊等等这些。那么同时呢，春季呢也是像艾草啊这一类的长得最旺盛的时候，刚长得最嫩的时候，所以我们榨汁以后，我们和相关的食材啊混合在一起，制成这种青团。
1: 这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道食疗的小方，养生的一道小方，可是这个里面是不是就只有艾草啊？
2: 其实啊，你说到馅啊，您是什么口味的？
0: 我这个是紫米的。
2: 紫米，
0: 我这是红豆的。
2: 你是红豆的，是吧？我这芋泥的。嗯，它也可以加上板蓝根啊、蒲公英啊，哎这一类的药材
1: 混在一块，
2: 混在一块，它也可以做成类似的青团。
0: 在中医学方面，这个板蓝根还有咱们的这个蒲公英，还有咱们的艾草，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2: 这个我们说艾草啊，它具有什么呢？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哦，那么在春季我们食用它的幼苗的时候啊，那么它又加了一个功效，清热解毒。哦，那么它这种清热解毒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吃，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解毒作用，
1: 老少皆宜。
2: 对，那蒲公英呢，我们就说，更重要的一点在什么？在于它的清热解毒啊，它可以疏散风寒，就是你感冒了，是吧？我可以用一点蒲公英，同时呢，它就有消肿散结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脸上起个包啊。哪个地方起个痘啊，可以吃点
1: 青团，
2: 哎，加点蒲公英的在里面。哦，那么板蓝根它具有什么特效呢？同样都在清热解毒基础上，它可以治疗咽喉肿痛。嗯，啊，当你嗓子疼了干了，那么我们这里面艾草青团里面加一点板蓝根，那这就是它们三者之间的不同。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不光是一道点心，一道美食，它更是食疗。就像刚刚主任说的，咽喉有点不舒服啦，或者是稍微有点觉得头有点疼啊，
2: 是的，
1: 可以是通过吃这种青团来舒缓。
2: 是的，
1: 或者是说如果吃太多了会不会不消化，因为都是糯米做的嘛。
2: 是的，这个我们说啊，青团啊它是食中有药，药中有食，但是呢也不能吃多，
1: 对吧？
2: 因为它主要成分啊是糯米，糯米粉混合这个药汁以后啊，它做成了青团，所以

0: 比如说我们脾胃消化不好的尽量要少吃，不过我们平时呢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茶余饭后的小点心，
1: 哎，解个馋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多哈。
2: 哎呦，不消化不要紧啊，来我们喝点茶。
1: 好，嗯，这茶挺好喝的，就是有一股豆香味的感觉。
0: 我喝出大枣的味道。
1: 枣哦，
0: 对，这个茶呢叫酸枣百合茯苓茶，
1: 跟豆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安神作用。那么刘老师喝出豆香味呢，说明说它的口感非常好。
1: 好喝。
0: 这里面啊，不仅加了酸枣仁、茯苓和百合，还有呢，还有大枣和枸杞，所以它的口感，好极了。
1: 好喝的，
2: 是的。再喝一点。
1: 咱们来亳州这么长时间了，刚刚也吃了青团，然后咱们也喝了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咱们没干。
2: 什么重要的事？
1: 来亳州得吃药膳呢，对吧？咱们到现在还没有吃药膳呢。
2: 那是去哪儿吃啊？
1: 主任带我们去吃啊。
0: 跟我走。
1: 好，走。说到亳州药膳，就不得不说说这家淮养堂了，因为这个药膳的传承啊，是已经有五代了，而且他们家是起于清代晚期，100多年了。
2: 对，百年老字号了。
1: 是的，
2: 而且我知道在亳州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古道勺花鸡，
1: 听名字就很滋补。
0: 它
1: 是招牌菜，肯定能吃到。
2: 啊，真的
1: 吗？必须要去尝一尝。
0: 你们说了这么多，我今天要大饱口福了。
2: 必须的，走，刘一涵。
1: 哇，唯有美食方能解忧啊！你看这一道叫曹操鱼头，勺花鸡，
2: 招牌了，
1: 江春土鸡蛋，
0: 对，
1: 勺花糕，
2: 这是桑叶，
1: 对，炸桑叶，
0: 桑叶，
1: 这一道叫做
0: 桑葚一只肉，
1: 像吃个药方子似的，
2: 而且每一道菜都很精致，有没有发现？颜值好高啊！
0: 对，
2: 哎，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招牌菜，这个勺花
1: 鸡，
0: 勺花鸡是吧？
2: 那真的是亳州的一道名菜啊。
1: 对，
2: 然后
0: 我们可以
1: 期待了，
0: 对，尝一尝，
2: 它这还很香。
0: 是的，来，
2: 这里面有这个大枣，
1: 对，
2: 然后还有芍药花，
1: 这个是石斛吧？
0: 石斛，
1: 虫草花，
0: 虫草花，
1: 这个有
0: 人参，
1: 这人参，我先喝为敬了。
2: 好奇的味道，
1: 哎，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哎。我总觉得吧，这个药膳肯定吃起来有股药味儿。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养生的同时还很好吃，就等于是把那个良药苦口变成了良药可口。
2: 是的，它这个汤啊，非常的清澈，不像我们之前喝的别的鸡汤，有点那种油腥在上面，然后还特别清甜。陈主任呢，觉得？
0: 我们说一般的药膳啊，都是口感不是太好，那么这个药膳的口感非常好，这也是亳州当地的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药膳。我们亳州有句话叫什么？叫药，这个药助实力，食助药微。哦，
2: 食助药微。
0: 对，就是药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以后啊，它就变成了一道味道可口、营养丰富的药膳了。那么这就是亳州千年药都的一个沉淀已久的一种饮食的文化。
2: 看来程主任对这个药膳的这个研究颇深哈。
0: 是的，您看他炖的是这上面这个是芍药花。
1: 这个就是芍药花。
0: 对，这就是芍药花。那么我们看到还有呢，肉眼可见的，我们看这是虫草花
1: 炖汤常用。
0: 对，然后石斛和人参，你还有红枣，还有药包里面的那枸杞啊、葛根啊等等这些药食两用的这个药材。那么我们看，首先讲人参它具有什么大补元气。那么我们做鸡汤是补的。但如果这时候你加上人参了，那么它的补益的能力更强了。但是呢，你只吃这个补的东西啊，它容易上火。它容易虚不受补。那时候这时候要给它什么阴阳要搭配一下。
1: 这个就
0: 加上石斛。要加上石斛。那么芍药具有什么呢？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这个芍药花放到里面，不仅能增加它的颜色，就是色香味俱全，还搭配了葱草花、枸杞，是吧？红枣等等。那么整个这一套汤羹啊，是非常的滋补的，其中补中还有清。
1: 就像主任刚刚说的，它不仅是色香味俱全，它应该是色香味补俱全。
2: 哎，是的，
1: 对吧？
2: 而且我刚刚注意到，我旁边有一道颜值特别高的菜啊， 又有这个花瓣在里面啊。
0: 我们一人拿一块尝一下吧。
1: 就我刚刚说的要少。

0: 什么的吃啊？
1: 对，
0: 真好看。
2: 谢谢老师。
1: 对，好。
3: 嗯，好香啊！
1: 大家尝一下，猜一猜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食材？
3: 我先说。
1: 嗯。
3: 我刚刚嚼的时候有一点点那种清甜的味道，我猜可能有山药和马蹄。
0: 我也觉得它像是山药，对，然后那个红色的肯定是芍药花，因为这个很明显嘛，你看这个放在这个鸡汤里炖也是这个颜色，但是这个白色的是山药吗？
1: 是山药，
3: 只有山药啊，
1: 只有山药啊，只有山药。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一道食这个食材啊，不仅颜色鲜亮，而且什么呢，这个形状特别特别的美，口感还好。那么它里面加上这个食材主要是山药，那么山药里面呢加了一些芍药的花，那么我们前面说了，芍药花具有什么作用啊？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加上这个山药以后啊，它就不是普通的面粉了，它是山药粉，山药粉具有什么滋补肺脾肾的作用，
3: 肺吃白色的东西会好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来尝尝它的口感，是吧，如果它还再好吃再滋补，是非常非常值得称赞。
0: 所以我们女生肯定要多吃一些这个，
3: 对，
0: 这个糕点，
3: 因为它从颜值啊滋补上我觉得都更适合女孩子一点，女孩子肯定很喜欢。
0: 我刚刚尝了还不是很甜。
3: 对呀、
0: 不好吃，
1: 微微有点甜，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不甜更好。不甜呢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大众对这个食材的口味口感，但是如果不加糖，它就是这个食材的本味或山药的本味，它可能滋补性更强。它针对人群会更多。
3: 我自己其实最想吃的是这道菜，因为我小时候养蚕嘛，感觉是像蚕宝宝吃的，所以这个叫炸桑叶，加一个啊。
1: 桑树啊，一生都是宝。其中我们这个桌上有两道都是跟桑有关系的，这是桑叶，是吧？这是桑葚。那么
0: 哪个哪里？
1: 这是桑葚，桑葚蜜汁肉嘛。
0: 是吧？那是肉上面的这个。
3: 对。
1: 那么它这个桑叶啊，桑叶在中药里面运用是非常广泛的。你比如说风热的咳嗽、干咳，那么桑叶具有明目的作用，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等等，桑叶的运用非常广泛。我们现在把它轻轻裹上面粉炸一下，然后这种的食材不仅新鲜，保持了桑叶的特有的那些治病的元素，而且什么，它的口感非常好，是吧？老少皆宜。
0: 哎，我觉得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虾片。炸虾片
3: 很酥脆，而且它有一股清香，
0: 对，清香，
3: 有股清香味，炸出来很好吃，
0: 就一点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都没有。
3: 我第一次吃，
0: 你要是不告诉我，让我蒙着眼吃，我感觉就像是炸虾片，
3: 非常好吃。就主人刚刚讲的这个是，炸的桑叶，这个是桑葚，桑葚也是补气的，对不对？
1: 桑葚更多是补血，
3: 就是补血，不是补气，是补血。
1: 补血
3: 哦，
1: 我们说桑树一生都是宝嘛，桑葚不仅是补血，而且它对女性啊脱发效果非常好。
3: 那我得多吃点，好我的头发。
1: 而且它含有花青素，这个桑葚啊，它是既滋补又可以清热。它的所以它的功效非常好，所以这时候你对于像风热上犯啊，这个头皮屑比较多呀，脱发呀，像这些它都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0: 那桑葚跟咱们这个蜜汁红烧肉在一块儿，是不是它的功效就更强烈一点？
1: 我觉得这道菜肯定是个独创。为什么说是个独创呢？因为就是我们平时吃这个桑葚啊，它食用方法很多，它可以和很多的食材进行搭配。那么它这样创造了以后呢，就这个红烧肉可能我们应该说是应该是肥而不腻，是吧？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满足了我们对这个食物的这种需求。
0: 那我们要多吃点冬筷子吧，
3: 尝尝呗。
0: 对，因为主要是我觉得它可以治疗脱发，我得先来个桑葚。
3: 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
3: 真的很好吃。
1: 应该有一点点甜甜的这个，但是呢能吃出来桑葚的那种药味。他们这种制作的方法实际上在长期的蒸煮过程中已经把相应的油脂啊蒸出来了，这时候所以它能做到肥而不腻。

0: 然后你又加上勾芡的时候，加上这个桑葚膏、桑果的汁，它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能非常好的满足我们的口感和食欲。
1: 这个一看就是最近

0: 作用。嗯，而且它里面加上了很多的食材和药材。
1: 我看那个绿色的是不是青团啊？
2: 这感觉像不像？嗯，
0: 这跟青团还是有区别的。嗯，它是用石斛的汁做的鱼丸，
2: 这是鱼丸，
0: 叫石斛鱼丸。
1: 来，给我来一个。
0: 来一颗，来一颗，来一颗。它为什么叫曹操鱼豆汤啊？因为它里面加上了天麻呀、这个葛根啊等等这些药材，它还可以祛风止痛。所以说，当你有头痛啊，或者有一些头晕呀、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喝这个曹操鱼豆汤啊，它也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哦，
2: 是这样子。这道菜吃起来是有讲究，非常好喝，非常的鲜甜，
1: 很软嫩。这个鱼丸
0: 加入了这个石斛以后啊，它不能久煮。嗯，久煮以后，石斛的有效成分啊，可能就挥发了。嗯，所以说我们这个汤上来了以后，我们先吃鱼丸。嗯，要把石斛鱼丸吃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喝汤吃肉。嗯，它的疗效才更好。
2: 主人带我们吃了这么多好吃的，趁着这么好的春光，是不是咱们去消消食，喝一喝当地的奶茶，叫中药奶茶。
1: 中药奶茶
2: 没喝过吧？
1: 好喝吗？
0: 在亳州啊，中药奶茶是又一个特色。哦，我带你们一起尝尝。
1: 走啊，
2: 主人，要尝尝。

0: 你确定这是奶茶店吗？
1: 是的，我们来看看，你看它虽然是以奶茶为主啊，但它也有其他一些哦具有亳州特色的一些中药的品种。
2: 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那种淡淡的药香味儿，
0: 对，香味好像古玩店一样。
3: 陈主任，你们好。
1: 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
1: 你好，
3: 对，欢迎光临华德华一堂。哎
0: 呦，这就是奶茶吗？
2: 就是我们想来尝一尝那个陈主任安利给我们的既健康然后又不长胖的奶茶。
3: 今天呢，给你们介绍两款我们店里面的主打，一款是熬夜人参水和一款是红参女神水。这是我们的熬夜人参水，这是我们这个配料里边是用人参、枸杞、桂花和红枣还有罗汉果籽搭配的。
1: 这两款茶我觉得都适合你们。
0: 哦，原来是为我们俩精心挑选的。
1: 那么你看它的组成，人参，这个叫什么？罗汉果籽。罗汉果就有开咽利嗓的作用，
2: 对嗓子好，
1: 对嗓子好，清咽利嗓。菊花也是的，清热解毒。那么大枣呢，和枸杞呢，它是配合人参的温补作用的，所以这个里面有热有寒有补有清，对滋养女性的身体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2: 这个太好了，那一会儿给我来一杯啊，
0: 赶紧尝一尝这个。而且里边一点牛奶都没有。
3: 是的，其实我们家也是有奶茶的，全部都是用这一款茶汤浓缩过之后加一点牛奶进去。
1: 谢谢，来，李老师先来，李老师先来。
2: 哇，好好喝呀，
0: 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生味儿，
3: 而且我们的草本茶里边是不加任何的糖的。
2: 哎，我就想说有点甜。好了，那这个甜是罗汉果，
1: 这就是草本的精华。
3: 对，可以尝一下我们第二款红参女神水，里边加了红参、玫瑰、桑葚、黑枸杞。
1: 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参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有点害怕，这个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会不会上火啊？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红参和人参，它都是一个品种，只不过是炮制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参呢，它的药力呢也没有过去我们讲那个人参强了。那么它更多是原参，就是我们自己人工种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第二个呢，它还加了桂圆肉。
2: 桂圆肉
1: 也是温补的安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两种枸杞，对吧，一种是黑枸杞，一种是我们常用的这种枸杞啊。这两种枸杞呢，它都具有什么补肝益肾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补肝肾的。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种平补作用。黑枸杞呢，它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桑葚啊，它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最好的我觉得是什么？玫瑰花。
2: 女孩子喝很好，对吧？
1: 我建议大家就喝这种的，含苞待放。这个花的这个药材啊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这个花开了它就没有这功效。只有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把它采取。所以玫瑰花呢对女性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它是疏肝解郁作用特别好。
0: 原来如此，
3: 赶紧尝一下。
0: 您太懂我们女生了。来，
2: 这个也有一点甜味儿。
0: 好，那我们碰一杯吧。
1: 来，
0: 祝我们每一天都精神满满，
3: 开开心心，
0: 健康。
1: 好，

0: 有一点淡淡的玫瑰花的香味，
1: 而且有点甜味儿。嗯，这个甜味是红枣的甜味。
2: 红枣、红参，那个桂圆肉、桑葚，它都有点甜味，
1: 微微的甜。
2: 对，它都不是非常难喝的，而且呢，这个药茶。它比刚才那个要香，
0: 对，
2: 因为有玫瑰，啊，
1: 有那种玫瑰花的香气，
0: 这两种
1: 真好喝，
0: 对，好喝，这两种口感都很好，太适合咱们女生了。
1: 主任，您看啊，我们亳州药膳也吃了，中药奶茶也喝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感受一下亳州的春天？
2: 华佗百草园，
1: 对，待时光嘉许，等春风得意，这个时候咱们去踏个青，
0: 我觉得可以，那咱们走着吧，
1: 走，踏青去。草原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多了。
2: 对的，
0: 是的，你看那一片一片的，是不是种的都是药材啊？
2: 华佗百草园啊，占地将近千亩，培植栽培了很多的中草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3: 常言道，亳州白芍，天下闻名啊。
2: 是的。亳州的白芍啊，是道地药材。嗯，就是什么？我们说土生土长，这个药材质量最好的叫道地药材。那么亳州的中药的文化、中药的历史和芍药是息息相关的，是密切不可分的。这个芍药花开的时候啊，它的颜色啊特别的鲜艳，有红的，有白的，有粉的，五颜六色，非常的美丽。而且是什么呢？这个风一吹啊，整个花田里面的这个芍药都随风摇曳，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丽。所以届时啊，会有很多的游人都会在这周边，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说是人潮如织啊。
3: 我就听说这个芍药好像就是跟爱情有关系。
2: 是的，
1: 我只是听说过玫瑰花跟爱情有关，这个芍药花跟爱情也有关。
2: 这个芍药花啊，它的传说非常多。那么我们古代的时候就把芍药花有一个雅称，叫什么？叫江离草。青年的男女，他们这个临别的时候啊，他就会摘一朵芍药，哎，送给对方，然后表达呢这个依依不舍的这样一种。
1: 哦，有点像那个，就是友人之间离别赠柳，盼人留，就送一个柳条。哎，
2: 对，啊，对，
1: 送个芍药也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个《诗经》啊有云：“为是与女，依其相许。”赠之以芍药。哦，
1: 古时候他表达爱情很含蓄，
2: 是的，
1: 意思是说，
0: 对，
1: 所以就送一个芍药花，告诉你我舍不得你走。
2: 对对对对，所以呢，在古代呢，也把芍药呢称为情花，那么也就是说，比玫瑰还要早很久。
3: 所以芍药花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玫瑰花，是吧？
2: 是的，是的。亳州人啊，对芍药确实是具有独特的情怀。自古以来，我们在亳州土生土长的这些芍药，是吧，已经成为亳州人生活的一部分了。它无论是花是药，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没错，芍是情，药是理，在亳州，你看种地都种出了诗情画意。
0: 哎呀，你看这片好美啊！
1: 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健康养生方式仍在继续。接下来走进我们的五禽戏小课堂。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我们来练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雄戏，雄练脾胃。我们经常看到有说三焦不通，实际上最核心的是我们的中焦脾土区，只有中焦疏通了，上下都可以连通起来。那么脾胃经常不适呢，如果有面色有油啊，头发油，还有舌苔发白发厚，当然还有一些口腔有奇奇怪怪的味道，都是跟我们的脾胃湿气息息相关。所以记住了吗？练习雄性是祛湿养脾胃的，来，我们赶紧祛湿练起来吧。五禽戏雄性练在脾胃，好，雄性

0: 脚尖内扣，迈左脚，想象自己由右向左，
1: 好，
0: 转圈，左右各两圈。一般我们在练习时啊，左右各做七次后再换。好，收回右，脚尖回勾，由左向右，注意我们用腰劲儿旋转，感受腰在用力。这个动作呢，很好来去挤压到中焦的位置，促进三焦通畅。好，调息。每天呢，也可以以七次左右各为一组，那么我们一般呢练三到五组就可以了。
2: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抓对就好。
2: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4: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2: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2: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2: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3: 双旭，
4: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5: 抱歉，
4: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5: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6: 昨天叶柔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5: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4: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7: 西哥，
2: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8: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

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便利，部分省市试点手机加无卡高速通行引热议。逛市场，一件也批发，义乌进货式旅游火了。新职业，九五后宠物殡葬师每年为千余只宠物体面送别。
1: 眼泪和悲伤都是爱的代价，你爱过，你跟他有非常纯粹的、深刻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0: 学常识，你常用的一些洗菜方法可能都是错的。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有网友称，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引发舆论热议。针对网传的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等言论，有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呢，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并非2026年5月1日全国统一上线。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取代 ETC 吗？纯车牌通行会不会出现车牌被套牌、计费出错等等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随后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自动识别，秒级抬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主干道。经过20分钟行驶，车子来到出口收费处。
3: 前面那辆车是停下来扫码缴费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过去啊？
2: 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
4: 非常便捷，不用装设备，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开通，30天内都能使用，对我们没装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领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2: 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9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都能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目前，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
0: 目前我们在开车通行高速公路时，要么是人工收费，要么是车辆安装 ETC， 也可以无感通行。那未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取代 ETC 吗？
5: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

0: 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
1: 交通运输部表示，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以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后续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未来还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服务入口。
0: 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全网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该部级平台将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的用户可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车主可自由选择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这种体验将类似于民航领域的航旅纵横。
1: 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安全一直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针对有些网友担心的车辆被套牌问题，以及支付账号泄露等等这类数据安全问题，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0: 我们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与可信存证两个维度，为大家的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存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1: 想问问大家，对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您有哪些期待呢？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410万人次，环比增长55.9%，同比增长3.4%。今年前三个月，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4.7%。昨天，中国东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休渔时间为昨天12时至9月16日12时，共4个半月。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4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各地气温又会迅速反弹。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五一假期，当各大景区迎来人山人海时，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正大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有不少游客来义乌进货了。您没听错，现在最潮的旅游方式不是去景区看人山人海，而是来义乌体验一把什么叫进货式旅游。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游客的购物车里到底买了些什么宝贝。
3: 他挑了公仔包，我们刚到才一会儿，还没玩逛完呢。
2: 是什么？小兔子。哦，是自己挑的吗？
4: 是的。
2: 很喜欢。
5: 我买的是这个铠甲勇士，花了200多。
6: 主要是玩具和手机，因为这边新款比较多。
7: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百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0: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1: 应该有十几笔了吧？那个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三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2: 五一假期，黄山唐摩景区精心打造了鱼龙盛宴非遗民俗活动，将非遗演绎与徽州古村意境相融，让八方游客在流光溢彩、锣鼓喧天中沉浸式体验千年非遗魅力与徽州古韵，引爆假期文旅热潮。
3: 夜幕降临，唐摩景区内灯火点亮，化身梦幻秘境，鳌鱼飞天表演惊艳亮相，灵动的鳌鱼造型灯饰腾空而起，与徽派古村交相辉映，宛若游龙穿梭夜空。紧接着国家级非遗烧火龙登场，火龙在漫天星火中腾跃穿梭，火花四溅间尽显民俗表演的恢宏震撼，承载着祈福纳祥、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随后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鱼挂而行，首尾相接，灯光摇曳，流光婉转，完美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千古盛景，
4: 非常震撼，非常热闹，和朋友们来这里玩得很开心。
5: 鳌鱼和龙灯搭配起来非常有氛围感，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像在童话大鱼海棠里面的那种幸福感。
6: 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中国民俗表演，既热闹又有好彩头，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徽州的非遗魅力。
3: 今年以来，唐摩景区不断活化徽州传统文化，重磅推出非遗烧火龙、鳌鱼飞天、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游览中感悟传统文化深厚底蕴，
7: 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让我们千年古村走出一条非遗活、文旅旺、村民富的共富之路。
2: 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开开眼界。在浙江的德清，有这样一处未来片场，不用一砖一木来搭建实景，却能够穿越古今，瞬间换景，不用漫长的等待布景，就能够让导演的想象即刻成为镜头里的画面。
8: 您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场景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古村落。您看我身后的这个小巷子，它的墙面啊，经过风吹日晒之后啊，已经变得有些斑驳了。阳光洒下来呢，光影错落。接下来我们就不带剪辑，带大家沉浸式的移步换景，走一走，逛一逛。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条巷子，您看远处的这个木门上贴着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福字，仔细再看，您看这个木门上的纹路啊，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以为咱们来到了一个古村子里面拍摄呢？但是我们要跟您揭晓的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全部都是虚拟的。我现在呢，其实就是在一个720度一个全景的巨幕影棚当中。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切，它的背后实现的目的啊，有一个数字的大脑，它其实是一套非常顶尖的算力系统，可以说导演想要的这个情境想到哪儿，它就能实现到哪儿。就算你这个场景转换的有多快，就算你这个运镜想要的多炫酷，都能够想到、看到、最后到、拍到。那这套系统究竟有多么的神奇呢？我们来带大家实地看一看。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古村子当中？接下来一秒钟，我们就可以带大家穿越到这样一个万人的体育场当中，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不是特别的神奇，特别的快呢？那其实啊，工作人员告诉我，像如果我们要实景的搭设这样一个场景呢，在过去往往要耗费数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同时也要调度很多的人员，同时也存在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现在有了这样一套系统，我们相对来说搭建这样一个实景的成本可以节约85%，而且呢又能够降低这个耗材有80%以上，同时在这个制作的周期上面可以节约1/3的时间。那实际上啊，这样的变革其实不仅仅发生在德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片场当中，它其实所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一个未来方向，也是数字技术赋能电影制作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2: 宠物经济啊，现在蓬勃发展，宠物殡葬师这一新兴职业正逐渐走进

0: 公众视野。九五后女孩张英俊，2022年底辞职之后开了一家宠物殡葬店，如今呢，每年为超过1000只宠物提供殡葬服务，帮助主人完成和宠物的体面告别。
1: 那我们就一起给宝贝办一个告别仪式啊！
2: 妈妈送你最后一程了，你要接受回家的路，知道吗？
3: 我是宠物殡葬师英俊。之前是从大连理工研究生毕业，2022年底从体制内辞职，然后从事的宠物殡葬行业。
1: 亲爱的虫虫，带你回家那天，你就像一个小毛球一样小小的、软软的，我轻轻拖着一个属于我的小生命，托举着一个属于我的心跳。原来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埋下一颗悲伤的种子。
3: 最开始就也是因为自己的毛孩子离世了，才了解到哇，还有宠物殡葬，我觉得很有意义。一开始我也总是哭，总是哭。后来你接待的多了，你就要知道，当下其实你要做的更重要的是干净的、妥善的去处理好这个毛孩子的最后一程，然后给家长更多的一个关怀。
2: 是不是都挺干净？
3: 对，非常的干净。我一接到时候我就说，我说这是养得很好很好的小猫才会这么干净，体体面面的来，体体面面的走，所以你养得很好很好了，它就是回到天上享福去了。根据家长选择的不同的服务方案，我们去给宝贝做清洁整理，然后会举办告别仪式。告别仪式的过程呢，会留存它的毛发、指甲、爪印或者是一些纪念品，然后会留出一段时间让家长和毛孩子做最后的告别，然后让他们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
4: 随着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宠物的生老病死正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3: 那宠物的生老病其实都有依托，都有这个有章可循。生老病死最后一环嘛，就是宠物殡葬，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环节嘛。除了猫狗，你像我们接待过上面这个仓鼠，你看他们就还是愿意说选小仓鼠和小仓鼠一起做邻居啊。然后这边啊，然后下面有这个小鹦鹉，这边有这个小鹦鹉，蜜袋鼯啊，这蜜袋鼯也是我们接过几只，包括说还有小兔子，我们接待的也比较多啊。
5: 哎，你好。哎，先生，咱们到了是吧？啊，咱看到一个银色大手镖送了吗？
6: 我现在是有病，不快的过来是吗？
5: 对对，
6: 现在是半夜了，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吗？
5: 经常的呀，经常有家长半夜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行业是全年无休的嘛。
7: 像我给你放上面试一看。
5: 哎，底下这个是
7: 子时啊，
5: 主人。
7: 哎，对，
5: 头在哪边？
7: 头在你那边。
5: 好嘞，没事，我都拖着呢，没事，我过去，好嘞，谢谢。
3: 从小养的吗？
2: 对呀。
3: 啊，您养的？
2: 从上个月开始养的。14年陪伴14年，就像家人一样。
3: 咱们换个角度想，这样宝贝不遭罪了，对不对？要不然他也遭罪。
2: 是，就因为他能遭罪，所以给他按那个，叫他按那个走。要不他太痛苦了。
3: 你像有很多猫咪啊小狗它已经是16、17岁了，那你换算成人的话，你从小养到大，16、17岁的养个小孩都要上高中读大学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其实是没办法被任何的人事物所替代的。眼泪和悲伤都是爱的代价，你爱过，你跟他有非常纯粹的、深刻的、刻骨铭心的回忆，所以说在他离开的那一天，你才会那么痛苦，那么悲伤，那么难以接受。
4: 英俊也会在互联网记录自己的创业历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宠物殡葬。
3: 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了流浪猫，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在他们知道有宠物殡葬了，他们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做一个公益的火化善后。其实这就是文明的一小步嘛。
4: 在分享与科普的过程中，互联网上一些不那么友善的声音也涌向了英俊。
3: 他们总要把对宠物好和对父母好去做一个对比。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哎，你爹死了你都没这么难过。前两年我的至亲离世，所以听到这个话其实还是会刺痛我的。
4: 创业以来，身边的质疑声从未断过，可英俊没有给自己留后路，选择了宠物殡葬这一行，就坚定地走下去。
3: 当你跑得慢的时候，你身边都是质疑声；当你跑得快的时候，你身边只能听到风声。慢慢的也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了，其实身边

0: 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闲言碎语了，或者可能还是有，但是我听不到了，我也不在意了。
1: 正因为见过太多突然的告别，英俊比谁都懂得当下的意义，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好好去爱。
0: 生命不是老了才会死，就是随时都会死啊，随时都会没。真的是现在很珍惜每一天，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去过，想干什么尽快去干，想吃什么尽快去吃，不要去亏待自己和身边的人。
2: 亲爱的宝贝，冬至的日光最短，你就在这一天选择了最长的安眠。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永远的空缺了，但也有什么东西永远的圆满。
3: 你对我们的爱单纯又简单，你带给我们无尽的温馨和快乐。宝贝，我们永远爱你，记得回来找我们，多好有甜蜜的时候。像下辈子我们还能再做家人。
1: 从养宠人到宠物殡葬师，对英俊而言，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心中纯粹的善意，以及对不同生命那份温暖的羁绊。
0: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了解到，有这样一个职业，然后有这样一群正在经历伤痛的毛孩的家长，希望能给他们更多的一个宽容包容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4: 很多人都觉得洗菜啊，洗得越久，泡得越久就越干净，还有人习惯用盐水啊、淘米水来浸泡。那这些方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讲的。
5: 很多人用盐水洗菜，其实效果并不理想。盐水浓度如果掌握不好，反而会使农药渗透在蔬菜内部，而且长时间浸泡，水溶性的维生素会流失，营养就打折扣了。
6: 医生表示，最好也不要用淘米水洗菜，因为淘米水本身可能含有微生物、灰尘，用它来洗菜反而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放置时间长的淘米水，细菌会大量繁殖。
5: 最推荐的还是流动水冲洗，用自来水冲洗30秒以上，配合手搓洗，就能够去除大部分表面的污物和农药残留。像叶菜类，可以把叶片掰开一片片冲洗，根茎类可以用刷子刷洗表皮。
6: 对于结构复杂的蔬菜，例如西兰花、菜花，则可以先切成小朵，用流动水冲洗，接着再用开水快速焯烫。
5: 草莓、葡萄这类不好搓洗的水果，可以用面粉水或者小苏打水浸泡5到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面粉水的吸附性比较好。
6: 此外，果蔬的浸泡时间并非越长越好，一般5到15分钟为宜。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五一假期，让我们继续致敬劳动者。你听过劳动的声音吗？是敲击键盘的哒哒声，是批改作业的沙沙声，也是按动快门的咔嚓声，更是热情洋溢的欢迎声。每一种劳作的声音都是平凡劳动者最动人的赞歌。

你看，这不仅仅是对声音的艺术重组，更是对平凡劳动最诗意的致敬。接下来，人民网的这条视频带大家去认识三位充满爱心的小女娃。最近啊，四川凉山的三名小学生在路上发现一名走失男孩，当。

0: 时天正下着大雨，男孩瑟瑟发抖，其中一个女孩呢就把外套脱下来给男孩穿上，之后女孩们又轮流背着男孩步行了2公里送到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迅速找到了这个小男孩的家长。第二天民警来到三名女孩的学校为他们送上礼物。
1: 我来自校园中课桌旁，
2: 当时下着大雨，那个小孩在雨里瑟瑟发抖，用的外套脱给他，他说他家住在地址，我们分不清，所以就我们扭扭背背到警察叔叔那里，问警察叔叔能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他家吗？
3: 站过来，
1: 好，
3: 下雨了，怎么回事啊？
1: 来自昨天，睡意青春不完整。尘土不染的家乡啊，我是觉得
0: 真是小小的肩膀有大大的力量啊，暖心的小姐姐们给你们的善良和爱心点赞。接下来中国日报的视频带大家到河南来看温馨的一幕，镜头里一个1-2岁大的小女孩伸长了胳膊认真地喂老太太吃西瓜，哪知道小手没拿住，西瓜掉地上了，小女孩捡起来之后想了想，扔掉了脏西瓜，把另一只手里的干净西瓜喂给老太太吃。哎呀，那个全过程温馨又治愈。

这是时光温柔的缩影啊，你初来人间，他已暮年，因为亲情的流淌让时间定格了。接下来大象新闻的这条视频带大家来看看戏曲人的敬业和坚守。最近在浙江丽水一场舞剧团的表演现场，武旦在演出当中呢被花枪戳中，瞬间流血不止，但是他并没有中断演出啊，鼻血一直流，他就边擦边演，直到整套动作完成才下台。

0: 变异，但是他的动作甩黄才下台，用一种精细巨人的精神，他的十分震撼。
1: 致敬戏曲人啊，这是用行动诠释了戏里天大的梨园风骨，更是对台下观众的一份敬重。接下来人民网的视频带大家来认识一位60岁的保洁员，河南开封的这位赵慧友赵大爷，平时啊特别喜欢跳舞，他常常在工作之余三步两步就来一段街舞。哎，你还别说，那个舞步啊轻松洒脱。大爷说，热爱生活的人走到哪里都是舞台。
2: 但生活也得笑着面对呀、热爱生活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舞台。
1: 你看赵大爷满面红光笑容灿烂的模样，可不就是热爱生活最好的回赠吗？好奇心不止人有，其实动物也是有的。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这条。最近呢，在贵州层拱上空有一架无人机正在航攀，没想到啊突然来了一个尾随者，一只喜鹊。就看这只喜鹊啊扑腾着翅膀一直尾随着伴飞，好像就想看清楚这个无人机到底是个什么新玩意儿。

被喜鹊追着飞，哎呀，这是有喜事要发生啊。紫外线只有夏天强吗？错，春末的紫外线不烫，但是伤皮肤。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啊，像皮肤干燥、脱皮、长痘、瘙痒等等，都可能跟紫外线有关。研究显示，春天的紫外线穿透性很强，

阳光中紫外线含量很高，尤其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加上气候干燥晴朗，不烫脸却容易让人长斑、晒老、晒过敏，所以出门记得防晒。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昨天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两天降水将会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此次降水过程恰逢五一假期前期，大家出行需要留意当地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开雨势较强时段外出。大范围降水展开的同时，冷空气也会给我国大部分地区带来降温。今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会波动下降，逐渐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南方随着降雨发展，气温也将会下跌。上海、南京、武汉、南昌等地最高气温仅20出头，比常年同期偏低。假期期间气温多波动，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转变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6: 北京小雨21到10度，哈尔滨多云15到2度，长春阴转多云18到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20到9度，大连阴转小雨21到1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20度。太原小雨转晴22到6度，天津小雨26到9度，石家庄阵雨24到11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3到12度，青岛小雨19到13度，郑州小雨转阴22到12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11度，成都阴22到1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17度，昆明小雨21到10度，贵阳阵雨20到12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9到16度，武汉中雨转阴18到15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9到16度，合肥中雨转阴19到1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9到1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18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5到17度，福州多云29到21度，厦门阴27到22度，广州多云转阴30到19度，深圳多云29到23度，南宁阵雨28到21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五一假期正式开启，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铁路出行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除了高铁动车外，还有主打特色线路的旅游专列。
7: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马

0: 城龟峰山的杜鹃花迎来盛开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乘坐这趟从湖北汉口站至麻城北站的赏花专列，旅客下车之后可以在门口乘坐大巴直达景区花海，实现无缝接驳。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Kufengshan Park. I'm enjoying it. It's like a fairy tale, and it came really easily.
0: 此外，在新疆，铁路部门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阿勒泰等地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行程将覆盖新疆20余处著名景点景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额济纳之间开行的胡杨专列，串联起胡杨林等特色景点。不仅是旅游专列，在云南串联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等多个旅游热点城市的中老铁路也迎来客流高峰。
2: 我是坐高铁下来的，一天到晚的话车次非常的多，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只有短假期的上班族。主要呢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松几天，
3: 这种节奏特别舒服，后面我们也准备多待一段时间，好的体验一下。
0: 5月1号至5月5号，中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其中西双版纳车站旅客发送量预计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
4: 本来我自己喜欢旅游，然后小孩子放假嘛，就大家一起过来一起玩。云南这边我都一直很向往嘛。
5: 我们今天列车上呢是有4个旅游团，我们这趟列车沿线会经过沅江、墨江、普洱、西双版纳等地。
6: 五一假期电影市场热度升温，平台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23点，今年五一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亿元。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
7: 今年五一档多部具备成熟 IP 基础的影片亮相，成为档期亮点。寒战1994以前传视角登场，借一桩富豪绑架案拉开叙事，层层铺展多方势力明暗博弈。时隔20年，经典时尚 IP 续作《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重磅回归，情怀与看点兼备。与此同时，一批风格各异的影片丰富了档期观影选择。温情治愈片《时间敢死队》讲述失忆青年入职病房护工，与癌症病友彼此陪伴、相互救赎，重拾生活勇气的暖心故事。悬疑力作《消失的人》以连环奇案层层递进，全程拉满悬疑张力与紧张氛围。经典港片《纵横四海》推出 4K 高清修复版，普通话、粤语双版本首次登陆内地院线，侠气情义再度高清重现。此外，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国风韵味十足，国民动画 IP 续作《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锁定亲子家庭观影群体，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
8: 这些影片呢，有望凭借各自的类型和题材差异吸引到不同的受众，在档期内取得超预期的成绩。同时呢，从今年五一档影片的发行通知来看，片方普遍下调了最低结算票价，或能带动观影门槛的进一步降低，有望吸引到更多观众走进影院。部分影片主动选择错峰上映，上游制片端正在通过调节定档节奏，分散竞争压力，体现出行业对于市场生态的主动维护。影院端调片的频率也是动态调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一档其实多方都在发力，试图撬动增量观众。
7: 值得注意的是，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电影拍摄取景地成为消费新热点。今年五一档影片取景地遍布全国各地，也为地方文旅提供了生动的宣传窗口。
6: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各地立足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精心打造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人们在山水间赏古韵，在体验中品文化。五一假期第一天，黄山风景区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游客不仅能够领略黄山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更能沉浸式欣赏一系列传统民俗展演，感受人文与自然交融的独特魅力。
9: 看到这个表演，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个文化表演让我就是孩子第一次感受到，然后我也看到这个黄山的美好的这个山川河流，让我也觉得非常的幸福。
6: 徽州山川玉秀，文脉绵长，非遗与古韵在这个假期

0: 碰撞出别样火花。涉县徽州古城玩法全新升级，五一当天，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沉浸式剧目《天下徽州》正式首演。剧目紧扣徽州历史故事，把徽州三雕、非遗鱼灯等本地非遗文化巧妙融入其中，
1: 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整个剧情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

0: 山景区文旅业态精彩上新，借力百场黄梅畅享百家景区活动，将经典黄梅戏演出搬进山间美景中，以戏促旅，以景留客。
1: 彻底被黄梅戏圈粉了，然后来这个巨石山玩，觉得这里山美水美，景色也美。
0: 五一假期，亳州万亩芍药花海竞相绽放，芍花养生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幕，非遗展演、养生市集轮番上演，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耀东魅力。阜阳市临泉县长官杂技小镇以杂技为媒，肘阁、台阁等非遗巡游热闹开场，杂技专场演出惊艳观众，为游客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假日文旅大餐。
2: 现场的氛围感非常的喜庆热闹，特地带假人来看了一下，这才是真正的过操。
0: 休闲康养与亲子乐趣并行，让假日生活更欢乐。陆安市金寨县油坊店乡西茶谷的雨见岛，凭借青山绿水和飞屋小木屋等浪漫场景，成为情绪治愈打卡地。在芜湖市鸠兹湾，全民摸鱼争霸赛热闹开赛，大人小孩卷起裤腿徒手追鱼，在泥水飞溅中重拾童年欢乐。铜陵涌泉小镇打造沉浸式乡愁体验，民俗互动、美食消费、休闲康养融为一体，让游客在山水间找回旧时记忆。
3: 不管是这里的建筑环境还是游戏的设置，都让我觉得很有年代感，比较接地气，能够让我慢下来的去感受这种乡野生活的这种惬意。
0: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相关部门精准发力，优化服务保障，人们在多样体验中感受安徽的热情与魅力，乐享惬意时光。昨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安徽五一车展正式启幕，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一起去看看。
4: 我身旁的这台奇瑞全新 QQ3 就是本次展会上的明星产品之一，我们现在上车来感受一下。
5: 嗨，小琪，
6: 我在呢，
5: 帮我找一下附近好玩的地方。
6: 查询中，查找到多个结果。
7: 本次这个合肥车展，我们一共是展示了16款车，有家用、有越野，还有我们的新能源，全品类覆盖。本次的这个重磅产品是我们的 QQ3，除了有82%的这个高强度钢以外，还有2.7米的这个大轴距，还配备了前备箱以及18寸的这个空间使用，主打的就是好玩又好用。
0: 包括奇瑞汽车在内，本届五一车展5万平米展区内，60余家全球汽车品牌、800余款车型集中亮相，20余款新车新技术重磅首发。江淮汽车携高端 MPV、汉途 PHEV 等全明星阵容亮相，比亚迪、长安等一众车企同台竞技，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燃油混动纯电车型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购车需求。
8: 我们带来了汉途 PHEV 等多款重磅的新品，我们也为车展定制了置换补贴、厂家的专属金融政策，部分车型最高优惠超过了7万多。
9: 不管是总品牌还是车型来说，都非常的丰富，国补、神补、车展优惠，优惠力度的话比较大。我今天逛了一圈之后的话，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下定了。
0: 展会同步释放多重政策红利，政企联动打造购车聚会，国家报废旧车购新能源最高补贴2万元，安徽省内置换最高补贴1.5万元，合肥汽车消费券同步发放，多重优惠叠加让利，激活车市消费活力。
10: 我们腾势品牌这次五一车展的目标的话，合肥5家店是将近200台的销量，完成100%的销量的目标是问题不大的。
11: 依托安徽汽车产业全国领先的优势，叠加促消费政策，我们预计本届车展规模和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打造沉浸式的汽车消费嘉年华，为安徽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0: 近年来，首饰产品日益多样化，同时重金属超标、儿童误吞首饰配件等安全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我国首饰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升级。
12: 首饰的定义是工人佩戴的饰物，按照佩戴对象的不同，分为成人首饰和儿童首饰。
13: 首饰不

0: 仅包括我们这些常规的戒指、项链，而这些还有包括发饰、发箍，还有脚链，都在手术的范围内。
1: 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儿童的生理特征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对于机械和物理安全，新国标专门针对儿童实施伤害风险分级防控。
0: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行为表现，然后分了三个组别，就是36个月以下，还有36个月及以上至96个月以下，第三个就是96个月及以上，三个组别。
1: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及勒颈风险。
2: 这些仪器都是测试饰品物理性能的啊，尤其咱们新国标对儿童首饰有一些新的要求，尤其这件呢是测试小零件的，如果它全部浸没，新国标对36个月以下儿童是不建议佩戴儿童饰品的。
1: 新国标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
2: 是儿童如果再戴链状饰品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拉力的一个项目来测试它的这个逃脱性能，如果太紧的话，这儿童佩戴时候可能会出现勒伤或甚至是窒息的这么一个情况。
3: 记者了解到，除了看得见的物理伤害，对于首饰中可能存在的看不见的化学有害物质，新国标也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值要求。
1: 新版标准在现行国标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不同材质中有害元素限量要求，同时新增可分解有害芳香胺、甲醛、增塑剂、短链氯化石蜡四大类化学有害物质管控要求，从源头降低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的接触风险。对于儿童首饰限值要求更加严格。
0: 儿童嘛，他更容易把物品放入口中，再有的就是长期的皮肤接触，所以我们就是参考了国际上的相关的指标，针对儿童中常用的材质来进行了这些指标的设置。现有旧标准的基础上呢，就是对铅限量进行了加盐，针对的那个涂层类材料呢，它是加盐到90毫克每千克，针对金属呀、珐琅等其他材质的，它的铅限量呢就增加到100毫克每千克。
1: 同时，在所有首饰已管控四种增塑剂的基础上，针对儿童首饰额外增加三种增塑剂限量要求，进一步降低有害化学物质长期接触儿童皮肤带来的安全风险。
3: 记者注意到，新国标还规范产品标识标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既能引导理性科学选购，也倒逼企业强化源头质量管控，推动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1: 新版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需标注适用年龄范围及必要安全警示信息，清晰界定产品责任边界，
0: 进行一下更规范的要求吧。特别是儿童首饰要标注一些适用的年龄范围，如果存在可能的安全隐患的话，可能需要在标识里面加上必要的警示说明。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通过查看标签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个我选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我需要的。
1: 比如，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首饰，在其标签或其他标识物中已有类似以下警示：警告，仅在成人直接监护下佩戴。小零件和含小零件的这类儿童首饰的标签或其他标识物中已有类似以下的警示：警告，不适合36个月以下儿童佩戴，内含小零件，或警告，不适合36个月以下儿童佩戴，内含小零件，存在梗塞或窒息危险。含磁体的首饰，在其标签或其他标识物中已有类似以下警示：警告，包含小磁体，不适合96个月以下儿童。磁体被吞咽后，透过肠壁相吸而造成严重的伤害，若吞咽磁体，需立即就医。
3: 如果客服突然来电说您开通了付费会员，如果不取消

0: 就要每月扣款，您会怎么做？警惕的市民或许立马意识到这应该是诈骗，可有些人信以为真，重庆涪陵区的刘女士就险些上了当。
1: 当天上午的9:45，涪陵区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出紧急预警，家住江东街道的刘女士疑似正遭遇诈骗，电话无法接通，人已失联。
2: 预警原因显示，辖区居民刘某某正在被人以冒充抖音客服，以关闭会员扣费为由，刘某某的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
1: 时间紧迫，江东派出所民警陈灿和辅警宇翔仅用几分钟时间就赶到了刘女士家门口，可敲门后屋内却迟迟没有回应。
3: 派出所的，你好，
4: 快点，
3: 快点喽，快点。派出所的，
4: 江东派出所的，快点来，你接了个电话的骗子。
1: 直到民警喊出刘女士的全名，房门才被打开。此时刘女士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正停留在骗子诱导下载的诈骗 APP 界面上。
5: 我们当下判断她的手机已经处于被诈骗分子后台操控的状态，立即进行断网，关机，拔除电话卡的操作，进行物理隔绝。
4: 我也卡到卡了，
6: 那我们都是这个电话卡不好，
5: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刘某某的微信及个人账户信息已经被泄露，诈骗分子通过后台多次尝试密码，所幸我们处置及时，刘某某账户的14.5万元才没有被诈骗分子转走。
1: 为确保万无一失，民警随后陪同刘女士赶往银行，将她账户内的14.5万元全部取出，转移到了安全的账户。从接到预警到成功止损，全程不到半小时。民警再次提醒，凡是接到自称客服以关闭增值服务、取消自动扣费为由，要求下载第三方软件、添加私人社交账号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的，均是诈骗。一旦遇到，请立即报警。
0: 很多人觉得菜洗得越久，泡得越久就越干净，还有人习惯用盐水、淘米水来浸泡。那么这些方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讲。
7: 很多人用盐水洗菜，其实效果并不理想。盐水浓度如果掌握不好，反而会使农药渗透在蔬菜内部，而且长时间浸泡，水溶性的维生素会流失，营养就打折扣了。
8: 医生表示，最好也不要用淘米水洗菜，因为淘米水本身可能含有微生物、灰尘，用它来洗菜反而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放置时间长的淘米水，细菌会大量繁殖。
7: 最推荐的还是流动水冲洗，用自来水冲洗30秒以上，配合手搓洗，就能够去除大部分表面的污物和农药残留。像叶菜类，可以把叶片掰开一片片冲洗，根茎类可以用刷子刷洗表皮。
8: 对于结构复杂的蔬菜，例如西兰花、菜花，则可以先切成小朵，用流动水冲洗，接着再用开水快速焯烫。
7: 草莓、葡萄这类不好搓洗的水果，可以用面粉水或者小苏打水浸泡5到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面粉水的吸附性比较好。
8: 此外，果蔬的浸泡时间并非越长越好，一般5到15分钟为宜。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现代社会，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了，但是每每打开手机，很多人都有被垃圾短信骚扰的经历。电商大促、楼盘推销、贷款广告、教育课程等等，五花八门，他们不请自来，不仅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有些还暗藏着诈骗风险。现在呢，这一困扰多年的民生痛点迎来了根治良方，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

0: 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
1: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作为2015年以来的首次全面大修，最引人关注的是针对商业短信治理机制的完善。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几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一直以来，许多商业短信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由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困难，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短信。多位受访消费者反映，垃圾短信发送频率高，涵盖房产、教育、电商平台等多个领域，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与工作。
2: 我觉得还挺多的，一天可能有4到5条，大多数都是我曾经消费过的一些品牌，或者是误触的一些品牌推送的一些广告。经常弹出这样的短信，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1: 上海市消保委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垃圾短信，内容繁杂且存在假冒或混淆签名、设置消费陷阱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江西的姚女士说，特别是在电商大促期间，手机收件箱就成了商家的广告牌，
3: 全部都是各个商家促销的，连续好几天都是。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垃圾短信它会混在那个验证码和取件通知里面嘛，有时候一不小心有用的短信啊，它就会被挤下去了。尝试回复过 TD 退订，但是作用也不大，因为你退了这个号码，它又会有新的号码发过来。
1: 垃圾短信不仅挤占了正常的通信空间，内容也呈现出泛滥、无价值、强营销等特征。宁夏用户侯女士说，许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选项，对于上了年纪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人们来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
4: 他可能不定时的会给你发，有的时候你可能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他会骚扰你休息的时候呀，或是开会的时候呀，他会突然发过来，所以这个就很影响人的正常生活。
0: 有部分网友针对新规实施细节发文询问，啥叫商业短信啊？购物平台的促销信息算不算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5: 网友所说的商业短信啊，应该是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简称。根据工信部新修订的第74号令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商业性通信短信息呢，是指含有介绍、推销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投资机会等的通信短信息。根据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公益性短信息，特别是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警和处置的信息，它的发送呢，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因此呢，就无需事先征得每一位用户的同意，这也是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与需要严格遵循用户同意原则的这个商业性短信息呢，有本质区别。
0: 新规措施能否收到实效？记者了解到，目前呢，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提供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对部分内容进行拦截。
1: 中国联通从2025年7月起要求，如果发送的短信内容中包含联系方式，需提前报备审核。2025年5月20号起，发送至中国电信手机号码的短信，若包含链接、IP 地址或联系方式，将存在较大概率被拦截，导致短信发送失败。中国移动也陆续开启引流信息拦截管控措施，若短信内容中包含链接、联系方式等引流信息，则可能触发拦截，导致发送失败。记者从客服处了解到，目前三大运营商都提供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以对部分内容进行拦截。
6: 这个是短信防侵扰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是有短信行业营销类别的这种，就是您比如说是他检测到消息的是骚扰这种，会跟您拦截。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号，可以搜一个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它里面也有一个短信骚扰的这种。
1: 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还需时间的检验。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扎根油气钻井一线38年，成功处理了400多次故障，为国家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他从普通钻井工到首席技师，先后研发改制了40多种井下故障处置工具，获22项国家专利，成长为当之无愧的行业顶尖技能工匠。
1: 负责任号，负责任。
2: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钻探难度比普通探井要高数倍，每钻进1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
1: 就是在吃肉的时候，突然碰到了一个硬骨头，容易崩掉牙齿。钻井在井内碰到了应力层也是一样。
2: 张勇是中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已经扎根油气钻井38年，从最初的1500米井开始，经他手排除过故障的井达到480多口。去年6月份，唐探一井钻至2500多米时，钻进突然变慢，仪表显示异常，作业不得不停止，大家始终找不到原因。于是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经验丰富的他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了井里。
3: 这要是一耽搁，损失300万元不说，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2: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儿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
1: 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正儿八经的，既希望他来，又不希望他来。他一来了啊，就证明我们井下很复杂，要处理事故，他不来心里就很不踏实噻，感觉没得底的那种。
2: 钻井有句俗话叫"边打边捞"。钻井过程中，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会掉落井中，钻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打捞。
1: 一次打捞水泥，一次打捞金属碎物，然后再把我们这个钻头放下去，继续钻井。这几年井越钻越深，捞一次就得7-8天，那就是150多万元。
2: 张勇萌生了一个念头，想钻进和打捞同时进行。他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出了新的打捞工具。
1: 飞艇里面呢，这是一个工具模型，下面接钻头，在钻进的时候，水泥块就打捞这去了。这是我们的吸附区，金属碎物就吸附在我们这里面。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都同时打捞出井。
2: 这个打捞设计看似简单，而当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就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1: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普通的钢材根本就承受不了。
2: 张勇奔波在各个井场，比对不同深层井的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终于选出合适的材料，做出打捞工具。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这个捞具做好以后，要接到我们的钻头后面，从井口到钻头，几千米的钻柱就像面条一样，那么你的扭力必须与钻柱匹配。
2: 张勇又带领研发人员对捞具的结构进行优化，一点点调整壁后，做破坏性试验和模拟测试，取得了抗扭抗拉等上百组优化数据。为了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张勇就连续熬了2天2夜。
4: 当时呢，我们看到师傅从那个实验室走出来，就是两眼通红，就是双眼布满血丝，走路感觉都打晃的。
1: 1、2、3，好好好。
2: 2025年10月，当唐探一井挺进到地下5000米时，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
3: 一下就解决了大问题，太喜欢那个工具了。以前清捞一次需要

0: 7-8天的时间，现在一天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降低，大火干活也没那么累了。
1: 从普通钻井工到首席技师，38年来，张勇先后研发改制了40多种井下故障处置工具，荣获22项国家专利。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了400多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这份工作呢，其实也是一种担当，心里特别的自豪。
3: 张勇的故事还在继续，随着钻头向地球深部挺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井下神医还会开出更多创新的良方。我们常说劳动者最光荣，确实每一位辛勤劳动认真工作的人都自带光芒，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积蓄着不寻常的力量，在平凡的岗位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0: 便是面朝黄土的生活，也能长出触摸世界的枝芽。
1: 他们博士真的是太大了，就开着收割机冲进火堆边上，尽可能的把旁边没有烧着的小麦收割一下。这
2: 哽咽，若你支援者，让海军先开始。之所
3: 有顶天立地。送餐的路上有个女人在水里，就跳下去就把她拉回来。有人叫我留下来，我就回头说还有餐没有送。
4: 穿着二零车的就像我一样，然后我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想，我还活着，醒过来了。然后最担心的就是我抓人，有人抓到了没？
5: 我一个就干一生，我就把干好，我就只能救一个救一个，哎，我救了一个人命，我心情开心呀！
6: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7: 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我就对得起大家。
8: 我坚持着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9: 我这双手走上过垫子、玩具、洗过碗、拿过锹、磨过水泥、弹过琴，这双手辛苦了，感谢这双手。
10: 老板娘，你这衣服那么漂亮！
11: 哎呦，我一下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12: 敬五一，
13: 敬希望，
12: 敬全体劳动人民。

0: 健康早知道。长途出行，不少人有晕车的困扰。有些人啊，有这种体会啊，就是抬头看路的时候安然无恙，哎，低头刷一会儿手机，立马就头晕、恶心、反胃、难受。好多人就疑惑了，为什么一坐车看手机就容易晕车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1: 长途出行中，你是否有过这种奇妙经历？抬头望远方，一路安稳；低头刷两分钟手机，恶心反胃，立刻找上门。再赶紧抬头看向前方，不适感又悄悄退去。难道晕车真的与视线有关系？你猜对了，晕车其实是大脑被感官骗了。目视前方时，眼睛、身体和内耳前庭感受到的信号完全一致。而当你低头看手机或者盯着车内静止的物体时，眼睛看到的是我没动，而身体感受却是我在动。两种相反信号持续在大脑中打架，神经系统为了自我保护就会激活呕吐中枢，晕车症状随之而来。电车由于起步快、加速猛，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感官冲突，而高铁运行平稳，较少转弯，乘客几乎感知不到运动状态，晕车的概率相对较低。根据这个原理，一些手机也上线了防晕车功能，让视觉信号与前庭感知相匹配，直接闭上眼睛睡觉，切断视觉与外界的联系，也可以减轻一部分人的晕车症状。但也有人会因此更加头晕，需谨慎尝试。如果你是重度晕车人，也可以尝试这些方法。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坐车，或者乘坐晕车人眼中的豪车，凉风一吹，所有晕车症状都烟消云散了。
0: 所以啊，我

0: 我们日常出行坐车的时候尽量少低头看手机，这可是不花钱就防晕车的好办法呀。同时呢，坐车的时候看手机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从保护眼睛的角度来看，也要放下手机，让我们心灵的窗户休息休息。节假日出行，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有些线路的火车票刚一开售很快就售罄了，根本就抢不到票，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释。
1: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解释，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具体来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中到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该车次途经的部分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因此这类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开售时会显示候补状态。此时建议旅客可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短途列车，如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的中间站间车票，可提交候补需求。以今年清明假期返程高峰4月6号高1372次列车昆明南至上海虹桥沿途停靠21个车站二等座为例，车票起售时在杭州东至嘉兴南站间未投放票额，但同天高7302次、高7554次、高7528次、高7536次等12趟短途列车在该站间投放了票额。
0: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拍照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了。可是对于一些老人而言，操劳了一辈子却很少正经拍过一张纪念照。近日，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庆愿光影团队的6名大学生带着相机走进养老中心，为老人们免费拍摄纪念照。同学们用专业的技术和暖心的陪伴拉近了和老人的距离，用一张张照片定格下了老人们的笑容。
2: 看这啊！
3: 我们拍摄的对象大多都是失能老人，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这些老人很多一辈子都没怎么拍过照片。
4: 看到老人，他们说这次拍照非常的幸福，看到他们都露出了非常开心、满意的笑容，觉得我们这一次拍摄活动是非常值得的。
5: 当他老伴，出现了那种他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过的笑容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开心。
3: 拍摄结束后，有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问我的姓名，跟我说了很多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和每个人都认真说了再见。衰老并不可怕，被忽视、被遗忘才更加让人心疼，也更让我懂得陪伴与倾听才是给他们最好的温暖。
6: 我们的初心也很简单，就是想用镜头、用影像做一些有温度的公益活动，鼓励学生用纪实影像去帮助一些像老人啊、留守儿童啊以及一些社会公共群体，帮他们留一些影像，定格一些普通人的生活，记录一些乡土人文场景。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够用专业的技能给大家留下珍贵的回忆，也能够为青年学子走进基层提供场景，让他们在专业实践中践行美誉，让他们在公益活动中学会担当和奉献。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一次快门按下的瞬间，定格的不只是老人们的容颜，更是一次跨越代际的情感握手。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不少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啊，可能都有过找不到充电桩的烦恼。充电桩要么在使用，要么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位了，怎么办呢？如今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移动充电机器人来了。以前啊是电动车找充电桩，现在是充电桩找电动车。下面我们一起去上海看一看。
7: 家住上海的林女士平时开车上班，往返通勤距离要40公里，她习惯在公司楼下充电。林女士介绍，以往充电桩要么在使用，要么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位，充电十分不便。去年公司楼下安装了这种导轨充电桩，不仅实现了桩找车，还能预约充电时间。
8: 把充电桩预约好，然后它自动会过来找我们，不需要我们再去找车位。你晚上该出去办事儿，出去办事儿就相对来说方便很多。它是轨道式的，然后它直接走了，然后它不会收取我任何的占用费。
7: 运营方负责人介绍，这

0: 这套系统的研发成本大约在150万元。这种模式可以在不增加电力负荷的情况下提高整体使用效率，同时也能提升项目的绿色属性和长期资产价值。
1: 布局64个充电车位，一个车位的使用效率可以提升3到4倍。第一个场景是写字楼和商业项目，解决的是车早装的问题。第二场景是地下车库，解决的是电力扩容难、施工难的问题。第三个场景是老旧小区。
0: 老旧小区充电难也是市民常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是充电车位不足，另一方面是高峰时充电功率较弱。记者走访了上海市虹口区、浦东新区的一些小区或大型停车场，看到居民只需要扫码预约，就可以通过移动充电机器人在任意车位灵活充电，充电速度也比较快。
2: 低谷的时候把电补满，然后其他车过来以后停在这个机器人旁边，就能给它快速放电。民用车充电一次是在20到25度电，我们现在100度电就可以满足4台车的充电，只要15分钟就能充到20度电。
0: 业内人士指出，柔性补能的核心在于通过移动式设备主动为车辆提供充电服务，而非依赖车主寻找固定充电设备，同时减轻电网负担。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完善的移动充电配套产业集群，这为柔性补能率先实现规模化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柔性补能全口径产业规模达570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32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40%。
3: 一台会跑的充电桩，改变的不仅是充电方式，更是科技便民与智慧生活的生动体现。菠萝很多人都爱吃啊，眼下呢，广东徐闻35万亩菠萝全面进入了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菠萝田连成一片金色海洋啊。据了解，全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产自徐闻，这座有着百年菠萝种植历史的小城，正以科技为翼，政策为帆，让这份甜蜜特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县，你知道吗？全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来自我脚下的这片红土地。眼下徐闻菠萝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据说啊也是口感最佳的时期，跟着我一起来田里看看吧。
5: 种菠萝这么多年来，就今年那个价钱是非常好的，又稳定，我们种要有800亩全部都定完了，非常高兴。
6: 今年这个果子果形是特别好看，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啊，这个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7: 今年徐闻气候适宜，菠萝品质好，糖度高。更关键的是，过去果农要自己拉着菠萝上市场交易，如今经销商直接到地头抢购。
8: 我们徐闻那个。对，菠萝有30万亩，产量达到80万吨，这个菠萝平头价都有1棵树亩5以上，凤梨都有3.2块左右。
4: 经过100年的发展，徐闻菠萝从当初单一的巴黎品种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品种。
7: 现在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们还在徐闻开展种业研究，培育出更加优良的品种，免费送给农民试种，并逐步在市场上推开。
9: 用这种方法来种植，产量一般的能增产30%左右，价格就要比巴黎要高1倍。我们整个徐闻菠萝从种业到先进的种植，以及机械化的种植手段，还有仓储，整个过程都以科技来进行赋能。
7: 为了助力徐闻菠萝走出国门，当地建设了 RCEP 菠萝采购交易中心。这条智能分选线正在为每一颗出口的菠萝建立数字身份证，测糖度、辨瑕疵、分等级，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菠萝都有稳定安全的品质。
4: 徐闻菠萝不仅走向了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新农人更把它玩出了新花样。
7: 一颗菠萝鲜果卖5块，做成凤梨酥能到20块。徐闻这家食品加工企业研发了多款菠萝馅产品，销量稳定增长。
10: 针对于市场的需求，我们做了不同口味的菠萝，有中糖的，有低糖的，有无蔗糖的。我们的凤梨馅现在销得越来越好，供不应求，2026年增长20%。
4: 在徐闻，每年菠萝成熟之后啊，都会留下上100万吨的菠萝。

0: 菠萝叶以往呢，它们只能烂在田里，而现在呢，有了变废为宝的新途径，从扎手的菠萝叶变成了这样柔软亲肤的菠萝纤维袜，实现了高附加值的华丽转身。
1: 菠萝的叶子啊，它萃取之后呢，哈呢，它可以变为纤维，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从纤维抽丝，然后去做成菠萝丝、菠萝线，然后呢，我们就做成了我们的袜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提升它的经济价值。希望我们以后的话，也成为我们的菠萝西装高定产品去提升价值。 不仅有凤梨酥、菠萝袜，还有菠萝白酒、菠萝红茶等各种脑洞大开的菠萝衍生产品。政策的扶持，科技的赋能，年轻人的回归，让一棵百年菠萝完成了72遍。屈原现有菠萝加工企业46家，年加工产能11万吨，全产值54亿元。这棵百年果正在走向下一个100年。
2: 从单一鲜果售卖到全产业链多元发展，从本土特产到远销海外的金字招牌，这个跨越百年的甜蜜果实正载着新的希望，迈向更辉煌的下一个百年。
3: 你好，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晴朗和煦，气温回升，体感舒适，相信也给大家的假日出行和洗衣晾晒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一场雨会打破天气舞台的平静，预计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江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好在这场雨的到来是来去匆匆，明天开始除了我省南部部分地区，还会有雨水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又将会恢复晴朗的面貌。
4: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明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5度左右。4号起气温回升，到了5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局部是31到33度。
3: 天气晴朗的清晨啊，皖东第一缕阳光划破暗夜，天城东部的天城的海是观赏这抹天光的绝佳之地。淡淡的晨雾如纱笼罩着高邮湖，林间鸟语伴着水波轻吟，金辉破雾洒向湖面，波光粼粼，似碎金条月。置身其间，宛若林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人满心舒畅。
5: 合肥中雨转阴，19到13摄氏度。 淮北小雨转阴20到11度，亳州小雨转阴20到12度，宿州小雨转阴20到12度，蚌埠小雨转阴20到14度，阜阳小雨转阴21到13度，淮南小雨转阴20到14度。
3: 梧州小雨20到14度，潞安中雨转阴20到15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0到15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0到16度，宣城小雨23到15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1到16度。
5: 池州小雨20到15度，安庆小雨20到15度，黄山市小雨转大雨26到1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1到1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5到12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20到14度。 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阴20到1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0到13度，合肥中雨转阴19到13摄氏度。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您好，昨天到今天，随着降雨和冷空气影响范围扩展，我国中东部多地迎来降温。今天江南、华南将加入到降温行列，各地气温陆续降至近期低点。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开始，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又会迅速反弹。其中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累计升温幅度多是在6到8度，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像是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将大面积创近年来新高。升温过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5度以上，华北南部、黄淮、江南等地最高气温或达30度左右，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或现高温。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广东中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江南、华南部分地区今明天雨势较强，大家出行请尽量的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
8: 北京多云转晴，21到9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7到4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6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4度，大连小雨转晴，18到11度，呼和浩特晴，20到4度。太原晴，23到6度，天津阴转晴，22到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4到1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12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15度，西安晴，23到9度，成都阴转多云，27到13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9度，贵阳阴，16到11度，南昌多云转晴，24到16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11度，长沙阴，23到12度，合肥多云转晴，23到12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12度，上海阴，22到14度，杭州多云，23到16度，宁波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8到18度，厦门小雨转阴，29到20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7到1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1度，南宁中雨转多云，27到19度。
6: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游玩的体验。
9: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希拉木人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扎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10: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9: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推出13项全民健身文旅活动，在阿吉泰湖畔，3000余名市民沿丝绸之路公园文化轴带而行。

0: 欣赏湖光春色，沿途集章打卡，了解城市风貌。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 1.5 公里的巡游线路，串联起古城历史建筑与街巷烟火，沿途就能感受到当地深厚文脉与浓郁民俗风情。
1: 不仅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非常就是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也还有红色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周末带来旅游的城市。
0: 在福建漳州，华安土楼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1.16万人次。景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剧，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十大关卡，游客逐点闯关，感受少数民族风情，深入了解土楼历史故事。夜幕降临，巡游上演，鳌鱼灯引领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队伍穿梭于土楼街巷间，演绎当地传统民俗和非遗技艺。
2: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3: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唐磨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
4: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5: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
6: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3: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将、仙玉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畲乡景区，假期上新的畲族儿女走亲汇演、畲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
7: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3: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
8: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3: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艺活动。
9: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3: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
10: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3: 在睢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烫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多元融合的文旅新业态，让人们领略皖山皖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11: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948亿元，增长。

0: 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0: 一季度，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个百分点。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2: 安徽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
3: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定于2026年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0,000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
4: 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服务、徽茶文化市集等多项茶事活动，预计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3: 茶博会举办期间，还将突出精准对接、产销联动，突出国际经贸，助力徽茶全球化，力争将本届茶博会办成一场彰显徽韵、赋能产业、享誉海内外的茶行业盛会。
2: 继续下面的新闻。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5: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
6: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5: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7: 五一假期，我们针对此次票根优惠活动，提前完善了票务核验，游客营

引导等服务流程，同时升级景区基础设施，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顺心的游览环境，让大家带着对电影的情怀，沉浸式感受阿克苏的自然美。

0: 在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1: 除了热映电影取景地吸引众多游客，各地还将非遗元素与光影结合，推出各具特色的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以影视 IP 为核心，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0: 夜幕低垂，锣鼓升起，数条巨型鱼灯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湖光水景区辗转腾挪，配合表演者的精妙演绎与光影特效，犹如活鱼在水中嬉戏。随着鳌鱼腾跃、板凳龙巡游、鱼灯漫舞等经典非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光影幻境和非遗魅力。
2: 今天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鱼灯表演加上光影秀超级震撼，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3: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然后很梦幻。
0: 除了精彩演出，电影加消费好物节和非遗市集则通过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让游客在游玩观影的同时尽享购物与休闲乐趣。
4: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是以非遗文化赋能影视文旅新场景，另一方面是通过沉浸式演绎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从而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五一假期，山东聊城在丰富影片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之外，还推出电影加非遗融合活动，将剪纸、葫芦雕刻等非遗元素融入影院布置互动体验中，让观众在观影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消费与非遗传播的双向赋能。
1: 灯火璀璨，鼓乐铿锵，气势恢宏的省级非遗许村大刀灯表演日前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精彩上演，为游客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视觉震撼的非遗盛宴。
5: 夜幕降临，在徽州古城府衙广场前，穿着传统服饰的女子大刀队高擎数米长的大刀灯惊艳亮相，拉开了古城夜演的序幕。大刀灯以竹制骨架为基，外附棉纸绘有人物、花鸟等精美图案，在表演者的手中翻转起伏，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队伍时而列成一字长蛇，时而变换回旋穿梭，在徽派建筑的映衬下，尽显皖南民族的磅礴气势与独特韵味。
6: 许村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我们歙县这非常有特色的花灯样式。我们习惯叫它西大刀、五大刀，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我们这代代相传的民俗表演。
5: 广场表演完毕，大刀灯表演队伍从府衙出发，与余梁余灯队伍欣然交汇，开启了古城夜间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徽州的民俗魅力。
7: 这光影交错啥的，特别令我感到震撼，特别感觉特有意思。
1: 岳小亮是宁夏中卫的传统建筑微缩再现技艺传承人，他擅长以木石泥塑等材料按比例微缩复刻西北老屋与生活旧景，一砖一瓦、一窗一机都是手工打磨的，而且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他的作品有精巧的工艺呈现，当然也承载着浓厚的地域记忆和乡愁情怀。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走进他和他的作品。

这件微缩作品叫南长滩，复制的是我们中卫南长滩的老院子，比例呢是1:25，做成这样大概花了25天，里面用到的材料有大概30多种，很多细节呢都是毫米级的，就比如这扇窗户，多1毫米扣不上，少1毫米又会松，差一点都不行。我的想法呢就是尽可能的还原，越真实越好，能动的地方呢我一定会让它动起来，虽然难度非常大。老房子的氛围想呈现的精准，颜色是关键，要把风吹雨淋的感觉一点点涂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件微缩作品，2022年11月开始创作。

用了大概30多天。这呢，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院子，早就拆掉了。我用这种方式把它留了下来。那些若隐若现的童年回忆呢，突然也变得具体了，更变得永恒了。

0: 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当所选车次无票时，很多人会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那么，如何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呢？我们来看铁路12306怎么说。
1: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裂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假期高速出行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近日有网友称，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引发热议。针对网传的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等言论，有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呢，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2026年5月1日全国统一上线。那么什么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这种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说啊，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目前江苏茉莉畅行、重庆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已经先行开展试点，为车主提供了初步的无卡通行体验。效果如何呢？我们一起去江苏看一看。
1: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随后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自动识别，秒级抬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主干道。经过20分钟行驶，车子来到出口收费处。
7: 前面那辆车是停下来扫码缴费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过去？
1: 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
8: 非常便捷，不用装设备，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开通，30天内都能使用，对我们没装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领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1: 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9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都能实现

0: 有机加无卡通行。目前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
1: 除了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省份，目前我们在开车通行高速公路时，通常有两种收费模式，一种是人工收费，需要领取卡，一种呢是车辆安装 ETC 也可以无感通行。所以啊，很多网友关心，未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取代 ETC 吗？
2: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
1: 交通运输部表示，根据试点计划，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以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后续呢，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未来还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服务入口。
2: 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全网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该部级平台将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的用户可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车主可自由选择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这种体验将类似于民航领域的航旅纵横。
1: 确实方便又快捷，可是有些网友担心，万一车辆被套牌怎么办？支付账号会不会泄露？该如何做好防护措施呢？
2: 我们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与可信存证两个维度，为大家的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存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1: 你看，技术落地稳扎稳打，先试点再推广，兼顾效率与安全。从人工到 ETC 再到手机加，每一步都在让出行更加简单。期待这项便民服务早日全面铺开，让高速出行更顺畅。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科技改变生活，五一假期第一天，在浙江杭州，大家在一些路段呢发现了新面孔，他们就是智能交管机器人。15台机器人交警在城区主干道西湖景区周边正式执勤，他们不仅能够语音答疑指路，快速规划路线，还能够智能调控红绿灯，自动查处不戴头盔越线停车等等交通违法。

0: 假期出游呢，游客最常见的需求啊，就是问路了。那从5月1号开始，在杭州的主要的景区以及商圈的路口呢，都设置了这样的交管机器人。你只要走上前，点击按钮，就可以开始跟它进行互动了。你好，
1: 你好啊，
0: 请帮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最有名的景点。
1: 好的，我上网帮你搜搜，为您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请问您想去哪里？
0: 我想去西湖。
1: 为您规划去西湖的路线。
0: 你看他很快就帮我规划出了一条线路啊。那除了咨询和问路的功能以外呢，这个机器人他还搭载了一键报警等功能，它可以迅速连接我们的指挥室，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及时寻求民警的帮助。
2: 第一感受就是那个太先进了嘛，为老百姓服务嘛，挺好的。
3: 人流量本身也多，对吧？要不然整个人力也确实很辛苦，这才代表科技化的城市嘛。
4: 除了服务功能，这款交管机器人最核心的功能是交通指挥和管理。它依托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8类指挥动作。此外，在交通管理方面，它通过自身搭载的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可以精准识别路口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 它是只要充电，它就能一直在这边进行工作，然后跟我们来回进行巡航管理。
5: 那么日后的话，我们也可能会根据这个勤务模式啊，进行一个常态化执勤。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啊，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基层民警减负，同时呢，也为我们的游客啊、市民朋友的出行更安全、更便捷。
6: 看看，不仅是执勤者，还是沟通者，在车、路、人之间搭建起信息交互的桥梁，让执法更有精度，让服务更有温度，让道路交通更加安全畅通。这就是智慧交通的生动体现呀。科技改变生活，其实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安徽黄山，徽州漆器修饰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汪宝清收了几个特别的徒弟，就是 AI。徽州漆器修饰技术啊，距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其中打捻是最考验手感的第一步，在传统制作当中，光是打捻就需要数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汪宝清带领团队历时7年，成功研发出无胎无骨环保材料，并且引入 AI 机械臂，让科技成为非遗传承的新徒弟，效率提升了数十倍。
7: 徽州漆器修饰技艺啊，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大家看到的这件作品，它制作周期是1年。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拜访我们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汪宝清老师。因为他说他要介绍几个徒弟给我认识一下，走，我们去看看。汪老师你好。
8: 嘿，你好，你好。
7: 您说要给我介绍的徒弟呢？
8: 徒弟正在上班，正在工作。我们的徒弟开始打捻，
7: 通过电脑操作，他就可以执行任务了。
8: 对对对对，而且他打的捻就是根据我打的这个捻，给他制作成这个轨迹图，给他输入电脑里面，让他按照这个轨迹图，在恒定的这个气压底下去打出来的捻，它的高度均匀度就可以做到非常的一致，甚至比人工做的还好。这边是一个刷漆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那边的只能刷一张板这样一台机器，现在我们研发成2代了，大家可以刷多张板。
7: 那有了这个机械臂哈，效率是提高了，那出来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呢？
8: 质量不亚于我的这个质量。
7: 要不要和徒弟们来 PK 一下？
8: 可以。你看，这是我徒弟打的，这是我本人打的。严格来说，他打得比我好，我打得能看出有点急躁，空隙就偏大。

0: 很多人说啊，机器制造就没有温度了，没有灵魂了。你可能一天当中有2个小时状态很好，你能保持8个小时绝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很难保证。传承守正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去做创新，提高效率的基础上降低了它的成本，让普通老百姓去消费得起。更加了解你徽州的传统漆器是多么的优秀。
1: 它不光是一个文创，然后它还是一个非遗，意义蛮好的。
2: 合作以后啊，我们要在工业化这个生产里面为这个企业做好一个保护。第二个，通过这个合作呢，我们要把工业化生产的一个标准啊制定出来，希望通过我们这次校企合作，把漆皮机修饰工艺二阶到我们工业应用。
3: 看看，在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既留得住古韵，又跟得上时代，这是传统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呀。健康早知道，有些人啊，早上起床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啊，发懵犯困，缓不过来神。那今天呢，分享3个简单的居家小动作，早上起来练一练，强健脾胃，精神好。
4: 我早晨呀起来以后啊，我们那个吃饭呢，不要吃得过饱。嗯，你不吃是不行啊。因为早晨起来呢，你得有点营养嘛，这个营养才能有助于脾气的升提。另外呢，你要做一点醒脑操，也是有助于脾气上升，胃气下降。你比如吧，我们推荐一下，比如说古人也是常用的啊，就是搓耳，
5: 搓耳，哦，
4: 搓脸，
5: 哦，
4: 梳头，
5: 嗯，
4: 其实这就是一组啊。
5: 嗯，
4: 说搓耳，也就是这耳朵吧，用这手啊，把这个耳朵往前捋。
5: 哦，
4: 哎，这搓耳，这就是搓耳。
5: 嗯，
4: 搓脸，也就是洗脸吧。
5: 嗯，
4: 干洗脸啊，
5: 不用沾水，干洗脸，
4: 不用沾水，干洗脸就是往上搓，其实这也就可以了。干洗脸，
5: 嗯，
4: 梳头，手指头就行。
5: 嗯，
4: 这是我指早晨啊，手指头，哎，从前向后捋你这个头发。稍微用一点力气，稍微用点力气，哎，捋捋就可以了。
3: 哎，看上去是不是简单易学啊？早晨起来不妨练一练。五一假期您出去旅游了吗？有没有用剪刀手的姿势拍照呢？近日在网上，原来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信息冲上了热搜，让有些人开始担心起来。那么用剪刀手拍照并且把照片发到了社交平台上，真的会泄露指纹信息吗？近日，湖北黄石警方就做了一个专项测试，我们来看一下。
6: 停，网上说比剪刀手会泄密，
7: 那也不一定。我们用常见的智能手机测试，当距离镜头1.5米时，手掌正对镜头，指纹可以被采取；当1.5到3米时，可闻率也有50%，3米以上比较安全。
8: 哦，
7: 我猜你们的臂长没有这么。

0: 导致支付账户里的资金全
1: 那还能愉快拍照吗？
2: 记住两点不用慌：第一，发视频和照片前磨皮美颜，能模糊只为细节；第二，如果有手部特写，一定要打码，或者自拍时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3: 随着手机拍照像素的不断提升，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图像增强能力，确实存在从高清照片当中提取指纹的可能性。而指纹作为重要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可能用于解锁手机、支付验证，甚至伪造身份。民警的测试和提醒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意识的培养，而不是让大家因噎废食。面对提醒，我们既不应当掉以轻心，也大可不必陷入恐慌啊！比个剪刀手，拍一张游客照，发个朋友圈，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安全的。我们需要做的呢，是建立分级防护意识，在非必要场合不随意录入生物信息。对于重要的指纹识别设备，保持系统和密码的更新。对于社交媒体的分享，适度控制照片精度和范围。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是一定要有的。坐火车对于很多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么您知道货物是怎么坐火车的吗？今天啊，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华东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徐州北。

0: 站，看看这些特殊乘客如何完成集结编组，顺利开启跨越山海的运输之旅。
1: 旗子一挥，列车就出发了。今天带大家来到华东地区最大编组站徐州北站，也是咱们货运物资的超级分拣中心，来看看咱们的货是怎么坐火车的。这一列列货物列车天南地北的来到咱们这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但是呢他们啊各有各的方向。咱们编组站的作用就是把这些钢铁盛宴给他们重新拼盘，去北京的给组成北漂啊，去上海的啊组成这个沪圈，哎，然后发往全国各地。但要说怎么能把他们给分开呢？首先啊，需要我们的吊车司机驾驶着吊车，配合吊车员把这需要分解的列车给拉到驼峰上面，经过

0: 工作人员，要说这物资去哪，人家比那导航还要门清。给打扮了，咱交代什么？
1: 知道这位师傅是干什么的吗？他呀是货检员，像咱们这边需要出发的物资列车，都要让这个师傅来检查一下。咱都知道，咱们开小汽车需要系安全带，咱们这师傅就像是给咱们货物列车系上了安全带。接下来咱们要干啥？那自然是发往全国各地了。这可不是简单的挥旗啊，这是我们外勤人员给列车发车呢。
2: 从列车到达，解体分离，到暗巷集结，重新编组，再到安全出发，奔赴远方，每一个环节的精准衔接，这场探秘之旅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货物坐火车的全过程，更是见证了中国铁路货运的智能化发展与硬核实力。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到解剖，很多人第一时间会联想到冰冷的手术台以及一些根本不敢看的画面啊。最近在安徽医科大学举办的解剖学绘图大赛中，冰冷的解剖结构邂逅了细腻的笔墨色彩，不但有一种美的呈现，更以艺术视角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3: 你们见过医学与艺术融在一起的画面吗？当冰冷的解剖学和细腻的画笔相融合，会碰出怎样精彩的火花呢？走，今天我们就带你走进安徽医科大学直击第三届解剖学绘图大赛的评审现场，一起来看看这些不一样的绘画作品吧。
4: 本届解剖学绘图大赛一共收到了123件参赛作品，整体质量都非常高，把人体解剖学的结构和美术技巧巧妙结合，将解剖学的理性知识和温暖的生命理念相融，生动诠释生命的奥秘与生生不息。
2: 笔尖下的生命图谱融汇了科学与艺术，更透露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愿同学们永远保持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欣赏，在未来的行医之路上守护着更多人的健康。有句话说，巾帼不让须眉。在云南怒江兰平县，有这样一位女警，她身高1.75米，行事干练果决，同事们亲切地喊她大壮，违法犯罪嫌疑人却对她是又惧又怕。他就是兰平县公安局专案组组长张丽。今年39岁的张丽已经在警队摸爬滚打了14年了。张丽荣立个人2等功两次、3等功两次，主办多起公安部与省厅督办的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全，张丽和儿子一起上街的时候曾这样告诉他，如果妈妈突然走开了，别追我，咱俩各走各的。
5: 574电话，对对东西你看不见啊，抓住你手中在起嘛，你给我把握，你给扛得起。
6: 我把突破口打开了，整个专案就顺利了。
7: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有点死啊，死扛，让我死扛。
6: 一个能挑得起大梁的女警就是合格的女警。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会

0: 突击往前，收缴了十多支枪，当时就到大山上去，拿他的枪，窄窄的山路，大村民的摩托车上去，摩托车就侧翻，路下面全部都是悬崖，运气非常好，那一坡下面是个小松坡，任何其他一个地方翻下去，都是真的是。有两条腿全部压在摩托车下面，同时伴着四个桩涉渡，涉黄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的第一个三等功的，我的桩那个时候已经不包括这样的桩了，整个局的攻坚类的桩全部到我的手里，就是极难险重或者是比较攻坚的这种案件了，就那边整理那边整理。我在张大队这几年，基本南平县的 KTV 的每一个老板都对我咬牙切齿。爆炸的那一期，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根本审不开，发散的在挖，打开了所有他销售的下线还有他的上线，55个人里面10年上7、8年的都非常多，10多个。抓捕当天嘛，已经鸣枪了，我就坐在副驾驶，我又冲下去了，然后就一路的追着他狂跑。他身上带着刀的这个人，他从那个山有一个小山崖上就跳下去，我已经追到那了，被我后面那个就一把拉回来，差点就刹不住了。那个同事就说：“你就像一声春雷，叭的一下就冲下去。”
1: 每个时间段收入的钱为什么都是固定的？
0: 审讯的时候，嫌疑人就说：“看了我的那个告知书上的办案民警是张丽，牵着张丽的名字，完了完了完了，又落到他手里了。”我来这个世界上肯定有我的使命和我要完成的任务。专案组去读卡的时候啊，冲卡有一个同事的手拉在门上就冲断了，他那只手就断掉了，太多的光环都在我身上，没有他们就没有一个成功的专案，没有哪个是我一个人熬着他们走掉的夜晚。当时我母亲是不同意我考警察的，当时我父亲就说他确实是很适合做这个职业的，他的这个性子，我们的方言就说是他很直道、很正直的人的意思。当时我家还有块菜地，我父亲我们两个还在挖地的那边挖着那个洋芋，然后我查那个分数，我就和他说：“哎，我考了第一。”然后他说：“怕不会。”拿着电话就亲戚啊那些上就开始打了，当时说的是良性的肿瘤，已经切掉了。其实不知道真相的就是我和我父亲，我母亲不愿意让我知道真实的情况。突然就是我妈就和我说：“你应该请假了，是没有时间了。”我就傻了，我说：“怎么没有时间？不是好好的吗？”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请假，回来家里确实2天他就不在了。一直梦到他出殡那天那种。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就和我说：“哎，你看警车多威风，我什么时候能坐一趟？”我儿子，他去年被车撞了，那个时候我是在出差，直到见到我的时候，我儿子才哭出来。我每天就背着到教室，然后放进去，接他的时候又提前到教室门口，又背着出来这种。他居然和我说：“哎，这段时间反而是我最幸福的时间。我很少和我的孩子逛街，我俩逛着的时候，我就会和他说，如果我妈妈突然走开了，别追我，咱俩各走各的，让他们冲我来。甚至我妈也劝过我调整一下岗位，常年在这种一线上，终归是容易得罪人。但是我。”始终是相信，如果我父亲在的话，绝对不会这样说。我觉得我就是适合办案子，想在办案部门退休。我始终相信，再困难的事也抵不过热爱。不是为了工资或者是荣誉什么的，确实是信念。

一句别追我，咱俩各走各的，藏着为人母的不舍与心疼啊，更藏着人民警察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正是有许多像张丽这样的人民卫士，在看不见的角落里默默坚守，才换来

0: 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当我们安享万家灯火时，请记住在黑暗中守护我们平安的身影，记住用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的他们。近日在四川凉山，一名两岁左右的小男孩独自走在街头，当时天上正下着雨，男孩淋了雨都浑身发抖。三个放学路过的小学生看到之后赶紧过去照顾，他们毫不犹豫脱下外套护住孩子，轮流背着他徒步2公里赶到派出所求助。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并且顺利地将孩子平安送回家人身边。第二天，民警专程来到学校，为善良勇敢的三位小姑娘送上了奖励。
1: 是下着大雨，那个小孩在雨里瑟瑟发抖，的外套脱给他，他说他家住在地址，我们分不清，所以就我们扭扭背背到警察叔叔那里，问警察叔叔能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他家吗？
2: 站过来，下雨了，怎么回事啊？
3: 来自昨天，睡意青春不完美。

您好，昨天我省大部阳光退潮，迎来雨水，可能也给大家的假日活动带来了一些影响。没有了阳光的陪伴，气温也稍有回落。预计今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并间止，其他地方雨水止步，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各项假日活动。气温方面，今天我省大部继续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和昨天相差不大。明天开始，全省气温回升，五号到六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局部在31到33度。春夏之交，紫外线较强，您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做好必要的防晒措施。天气晴朗的清晨，晚冬第一缕阳光划破暗夜，天长东部的天长的海是观赏这抹天光的绝佳之地。淡淡的晨雾如纱笼罩着高邮湖，林间鸟语伴着水波轻盈，金辉破雾洒向湖面，波光粼粼似碎金跳跃，置身其间宛若临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人满心舒畅。合肥多云转晴，23到12摄氏度。淮北晴，23到12度。亳州晴，24到14度。宿州晴，23到10度。蚌埠多云转晴，23到12度。阜阳晴，23到14度。淮南晴，23到13度。滁州阴转晴，23到12度。六安小雨转晴，23到14度。满山多云，23到14度。芜湖小雨转阴，22到13度。宣城阴，22到12度。铜陵小雨转阴，22到13度。池州小雨转阴，23到12度。安庆小雨转阴，23到12度。黄山市阴，22到1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8到1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1到9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转晴，23到11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3到14度。巴黎河风景区晴，23到13度。合肥多云转晴，23到12摄氏度。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技术精湛，
5: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五一假期，安徽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0: 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有效激活消费新动能。
1: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审议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2: 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举措，下足绣花功夫，狠抓工作落实，要完善全程分类管理，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水平。要推动源头减量，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严格落实塑料污染防治要求，促进包装物减量及循环使用，倡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持续开展光盘行动，大力推行绿色办公，将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打造垃圾处置零碳园区，进一步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要加强多元化宣传引导，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心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解读政策要点，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切实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推动分类要求深度嵌入行业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效果导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加强督促检查，强化激励约束，严肃追责问责，闭环式推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
0: 五一假期，安徽很多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五一假期，合肥南站地铁站迎来客流高峰，今天上午的客流量是平时的两三倍，乘客疏导应急处置，值班站长徐德华和同事们分工协作，默默守护广大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3: 我们及时增加了八个工作人员，我们还有狸猫小分队、爱心直通车等特色服务，看到乘客能平安顺畅地坐地铁去游玩或者回家，这种职业带来的踏实感让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假日期间，人流、车流、物流集中，在安徽省应急指挥中心，汪佳和同事们一起正在梳理汇总全省各地的安全运行情况。
4: 节日期间啊，我们全力强化呢应急之手，滚动地开展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节日我在岗，劳动最光荣。在芜湖 GIL 管廊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在合江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在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现场，广大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5: 五一我们不歇了，这咱是为长江防洪的，早一天装满，早一天安心。
6: 这一段对地基的承载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已经施工了9万余米。五一期间，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保证节假日之后完成到60%的施工进度。
0: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为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保驾护航。在淮南平围电厂四期项目建设现场，技术骨干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细致开展设备调试、巡检维护等工作，为8号机组整套启动和并网发电做好各项准备。

0: 在凤阳县220千伏紫旗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现场，国网泵补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全力冲刺全站电气设备安装关键节点。
1: 我们合理安排作业计划，安排好各级到岗到位人员，确保五一期间电网建设安全稳步推进。
0: 为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安全防线，五一假期安医大一附院急诊科优化排班值守力量，应对节日就医压力。
2: 五一假期我们急诊科的病人，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胃肠道疾病的病人会增多，被蚊虫叮咬的病人会增多。比如说大家要去山里玩呀，要注意防护，警惕体虫的叮咬。
0: 假日里外卖骑手用速度与坚守传递温暖，
3: 每次准时送到餐品，收到顾客的感谢和好评，心里就特别满足。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只要踏踏实实跑好每一单，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这个假期在安徽各地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平凡岗位上，大家默默奉献，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开门听民意，实干解难题，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
5: 安庆市望江县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周密谋划安排，精心组织实施，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高效推进，做到入脑入心学，从严从实查，动真碰硬改，并把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贯穿始终，扎实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发展提质增效，
6: 坚持学用结合，紧紧围绕县委一加二加 N 发展思路，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实干担当，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办实事、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淮北市睢溪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抓实开门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千名干部进千企、我为群众解难题等活动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让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7: 严格按照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与做结合、查与改贯通，把学习教育与助企纾困、为民服务、转型发展紧密融合，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5: 芜湖市南陵县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高标启动全域推进实干笃行，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办实事上。全县23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走访900多家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行政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8: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队伍建是的必修课，紧扣南陵发展实际和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为民办难事、反企解难题，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踏实干事、清白履职，以实打实的硬作风、真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9: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948亿元，增长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9: 一季度，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

0: 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2: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唐磨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
3: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4: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2: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
5: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2: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将、仙玉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佘乡景区，假期上新的畲族儿女走亲汇演、畲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
6: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2: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
7: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2: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艺活动。
8: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2: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
9: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2: 在睢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烫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多元融合的文旅新业态，让人们领略晚山晚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10: 民间传说中的田螺姑娘勤劳聪慧，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合肥，一群科研工作者化身师傅，历时数年悉心培育研发田螺系列人形机器人，让传说照进现实。这个五一，我们走进这群师傅，解锁田螺机器人的养成故事，探寻它背后的创新和坚守。

0: 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寻找答案。这里研发的田螺一号是安徽省首台套人形机器人。
1: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学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田螺一号机器人。
0: 吴平志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2019年前后带领团队投身具身智能赛道。他告诉记者，大家当时将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田螺，就是希望它能像民间故事里的田螺姑娘一样，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但这份美好的期许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1: 做这个田螺一号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内做这一块的比较少，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去搭这个本体结构驱动器设计，这里面是踩了不少坑吧。
2: 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它可能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机器人跌倒，导致我们关节模组摔坏掉。对于这样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
0: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田螺一号第一次整机连条，吴平志至今记得那个场景，大家满怀期待的看着它通电、启动，然后行走。结果他第一步还没走完落地，双腿步态就失控。
1: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行走。我们团队的话，从这个底层驱动开始，到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再到这个算法调试，我们是来来回回反复调试了40多次。
0: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驱动、控制、视觉、导航都是田螺成长路上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
1: 这里面就是负责我们算法研究的区域。
0: 算法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田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脑算法系统，这也是它能够实现大小脑协同、能自主思考、自我修正的独门秘籍。算法工程师称得上是田螺的启蒙师傅。
2: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好几个月的一个研究加入进来的。加入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我的进行学习，对外界的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感知。
0: 导航技术专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王佳恩是负责教田螺认路的师傅。为了让田螺在复杂环境中不迷路，他和团队日夜陪伴，反复调试，通过优化传感器融合技术，终于教会他灵活应对各种场景。
3: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来说呢，它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话，它的最核心的难点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环境下，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它怎么知道自己在一个准确的位置。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在行业内是比较靠前的。
0: 眼睛不灵活曾是田螺成长的一大短板，初期他看东西卡顿，反应慢，视觉团队这群师傅就反复优化他的眼睛参数和算法结构，让他的视觉反应从100-200毫秒一帧提升到20-30毫秒一帧，看得更清，反应更快。
4: 用一些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物体，然后再结合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前面有哪一个物体，它相当于机器人的位置在哪了，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去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0: 95后工程师汪肖阳是陪伴最新一代田螺成长的年轻师傅，历经近一年不间断调参、优化、打磨，他和团队看着田螺从频繁摔倒慢慢成长为能跳舞、能搬运的多面手，越来越有田螺姑娘的灵动模样。
5: 刚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左一步摔一步，左一步摔一步，我们看了也很心疼，怎么又摔了呢？这哪里不对呢？这为什么呢？没道理啊。然后团队的一起努力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算法，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参数的调优嘛，10次不行就100次嘛。
0: 从零到一的摸索之路有坎坷，更有陪伴。企业所在的园区为田螺研发团队搭建了创新实验平台，提供产品落地应用的测试场景和全球展会资源对接服务。合肥市设立了总规模超50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专项基金，助力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支持成了田螺成长路上实实在在的养分。
6: 出台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政策，支持创新平台建设，推动高校院所与龙头企业、创新企业深度协同，围绕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田螺的养成离不开师傅们日复一日的匠心浇灌与坚守，也得益于外部成长沃土的滋养。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像田螺这样的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赋能。

0: 千行百业。
1: 真正要理解人的意图，人心机制，还有很多革命性的工作要去完成。干任何一件事，不要怕困难，而是要迎难而上，就是有困难把它变成动力，边做边学习，然后再做，反反复复，这样呢，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不断的迭代。
0: 5月1号，由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全省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滁州启动。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通过政企协同让利、消费补贴叠加等方式，聚焦家电、汽车、数码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2: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3: 挥动消费武力全开活动，结合向商务局发放的这个消费券，再叠加我们商户的一些优惠，现场的顾客换新有极大的一些消费欲望，目前的营业额对我们门店有增长20%左右。
0: 当天活动总体客流量近20万人次，当地商圈销售额约15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滁州还系统谋划全域联动，覆盖琅琊、天长、全椒等7个县市区，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
4: 广场舞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啊，受众比较广。我们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商场的这个客流是提升了15%，销售呢也提升了12%。
5: 我们紧扣五一假期这个消费旺季，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家电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0: 从广场舞聚人气到商圈促消费，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将采取省级统筹、各市承办原则，积极探索广场舞加康养、广场舞加夜间经济等多元场景，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6: 4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定于2026年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
7: 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服务、徽茶文化市集等多项茶事活动，预计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6: 茶博会举办期间，还将突出精准对接、产销联动，突出国际经贸，助力徽茶全球化，力争将本届茶博会办成一场彰显徽韵、赋能产业、享誉海内外的茶行业盛会。
8: 4月28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厚植家国情怀、投身法治建设第10届安徽省律师协会工作巡礼。截至2026年3月底，安徽省律师事务所从2021年底的959家增至1227家，增长27.96%，律师人数从17744人发展至28041人，增长58.03%。行业整体呈现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0: 5月2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风清花好亮了天鹅湖。报道生动描绘了合肥政务区中心的天鹅湖美景。天鹅湖原是一片塘田，根据群众的愿望被改造成了人工湖。四周林木隔绝城市喧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变身市民休闲乐园。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近新做的荷包。